0: 4872855。
1: 好，合法用户可以很容易进去，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他被胁迫，那么他会有非常重的这个情感，就是恐惧啊，或者人脸表情。那我们模仿一下看看，我们也请一位观众来配合一下。
2: 请读数字
0: 9278298。
2: 请通行。
1: 好，当他受到胁迫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门禁依然可以亮，但是呢，后台是有报警的，表示他受到胁迫。那么门禁亮是为了保证他现在的安全，防止被这个暴徒侵害。在我们的一些银行中，已经应用到这样的场景。再次谢谢啊，谢谢两位观众的配合。

0: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1: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2: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1: 湿敷照光中西结合，疗效快。
3: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1: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4: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嗯，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胡萝卜。
0: 胡萝卜。嗯嗯，这是什么呀？
1: 嗯，燕麦。
0: 燕麦啊。我尝一口呗。嗯，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嗯，
3: 尝尝，一定要尝尝。
1: 啊，尝尝。嗯，
3: 尝您这粥里边
0: 的。不错不错。嗯。
3: 怎么样？嗯。嗯。这第一口哈，嗯，我们就能感觉到，嗯，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
3: 哎，
1: 对，
3: 蜂胶了。
1: 郭主任，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嗯，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我也管它呢叫抗氧化粥，因为这里头全都是抗氧化的食材，嗯，像这个燕麦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E。还有酚酸等等一些成分，那它们呢都能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减少咱们细胞的损害，延缓衰老的速度，能让咱们尽量的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哟，燕麦这么厉害呢？啊，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嗯，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3: 嗯，变白。
1: 嗯，变白。
2: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2: 对啊，
0: 多吃点啊。
2: 胡萝卜是吧？啊，
1: 对
3: 对对，
2: 那胡萝卜
3: 多好啊！今天从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啊，就直接喝这碗粥啊，尤其是用抗氧化粥哈。啊，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边胡萝卜。

0: 还有这个燕麦，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我就尝到了
1: 蜂胶，
0: 蜂胶，
2: 对，对啊，
0: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嗯，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仅能变白，嗯，还能够啥少生病啊？嚯、哦，你说
1: 那太好了，
0: 对呀、啊，嗯，
2: 当然
1: 太厉害了，嗯
2: 啊，不然我怎么管它叫抗氧化粥呢？就因为这碗粥里的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3: 袁、嗯、老师啊，你一直说这个抗氧化、啊、抗氧化的啊，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抗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嗯，要不然今天您和郭主任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2: 啊。行，这个没问题、嗯、啊，您呢？
0: 我也没问题，
2: 你也没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抗氧化呢，就是抵抗氧化的意思。那什么是氧化呢？我再说简单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自由基，它在不停地攻击咱们好的细胞，然后让好的细胞呢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是氧化。那么抗氧化呢，就是减少自由基的攻击，不让我们的细胞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叫抗氧化。
1: 嗯，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那苹果，切开之后，它变黄了，
2: 对，
1: 切面变黄了，
2: 对，
1: 这就是氧化，
2: 没错。
1: 但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2: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嗯，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3: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的，但是我也得说啊，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就刚过了40岁吧，啊，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2: 照镜子，
3: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它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2: 爱美，
1: 给它薅掉是吧？哎，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啊，但是我们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吗？
2: 啊，对呀，
1: 他们呢也真是就是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啊，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老说这个话。
2: 哎，你甭说，我也老喽。哎呀，
0: 郭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1: 那可不，对，
0: 太羡慕您了。
2: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是我抗氧化做得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抗氧化呢，就是让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上。你要是30岁，你开始准备抗氧化了，那你可能就基本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岁这个容颜的状态上。您要是说我这会儿也奔七了，都到我这个岁数了，我现在想抗氧化了，你要是抗氧化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
3: 嗯，阮老师说的这个我信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啊，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啊，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啊，这就像姐俩一样啊。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就是一直在抗氧化。
2: 是啊，这抗氧化做得好，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这个抗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容貌不衰老这一个方面，它还体现在各种疾病的方面。因为咱们的身体，它是在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被氧化的，简单点说，就是自由基随时随地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攻击到皮肤了，你就看到皮肤的衰老，或者呢，老年斑， 攻击到心脏了，你就感觉到喘气呀、啊，扑通扑通啊，跳得快呀、啊，跳得慢呢、啊嗯。哎，攻击到血管了，你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要是攻击到我们的肺了呢，你有可能出现
3: 咳嗽，
2: 然后喘气儿也不太顺畅。嗯、总之，就这个自由基它攻击到哪儿啊，哪儿就出问题。嗯，那说到这个问题了，郭主任，您经常接触。不是经常了，是天天接触病人，对不对？
0: 对，
2: 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
0: 对，还真是这样。你像现在呀，很多的年轻人啊，你看20多岁，啥情况出来了？20岁不怀孕，
3: 有、
0: 你看这就是啥呀？我们说年龄小，身体老，
2: 你看，
0: 对吧？是形成个反应的问题了。身体就已经啥呀？被过早的氧化衰老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看40多岁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40多岁，现在有50多岁还有
1: 生二胎的、
0: 生三胎的
1: ，
0: 对，咱国家也是鼓励的这一点，
2: 对
0: 吧？这说明啥？说明他这个抗氧化做的就好，身体年轻好，
2: 对，
0: 他慢慢吧，他生完孩子之后，他还慢慢能恢复过来。
2: 对，就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吧，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有些女同志40-50岁进入更年期了，有的可能55岁以上。他还没进入更年期呢，但也有的人可能40岁不到他就提更了，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呢就跟氧化有关系。你整个身体衰老的早了，你就比别人提早进入更年期。如果说你身体的各个细胞还都特别年轻有活力，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那就比较晚。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说了，更年期多麻烦呐、来了之后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看什么我都不顺眼。唯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更年期过后，有的女同志她就绝经了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哪怕是真的绝经了，你可能也就高兴那么几天，然后呢依然你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等等，不好的那些情绪。
0: 各个指标都波动了。
2: 对，因为月经没有了，她就会觉得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而且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衰老得特别快。
0: 对，
2: 各种各样的情况它都找来了。哎，我记得吧，我自个儿，郭主任，不瞒你说啊，我那时候也焦虑过一段时间，也不敢看自己一天天的这个脸部情况、皮肤情况，衰老，就怕自己老了、病了，给我孩子呢添麻烦。所以整天那会儿就琢磨这点事儿，那个日子过得，说句实在话，一点儿都不快乐，光琢磨事儿了。
3: 哎呀，女性多么的不容易啊！要心疼女人呐、哎，那阮老师、最后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2: 我给自己找事儿啊！我当时是更加让自己更加专心的琢磨这个营养。通过营养，我首先自己受益呀、我调理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逐渐的变得健康起来，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了。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比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舞唱唱歌，
3: 对，
2: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对不对？人家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3: 哎，对，
2: 上那学习学习，
3: 交交朋友
2: 啊。对
0: 对，
1: 上大学啊，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2: 对，
1: 孩子的事
2: 儿，哎，不是这么说的，
1: 其实不是，对
2: 对，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对，
2: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时间去。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3: 弹钢琴、
2: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3: 对，
2: 哎，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它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就像我的目标就是，不仅自己目标120岁，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我争取让你们都健康，咱就奔着120就去了。这好像 就做那句什么来着，叫岁。

0: 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征，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详乐无边。
1: 哎呀，这诗随口就来了，这诗啊，
2: 对，
1: 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2: 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对
2: 对。
1: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2: 对，
1: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2: 不能服老。
1: 对
0: 对，
1: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要自己的奔头，
2: 哎，
1: 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哎
3: 呀，没错，阮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0: 干点啥事儿啊？
3: 不过阮老师，大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不是首先得做好抗氧化呀？
2: 哎，对，
3: 抗氧化做好了，容貌就不衰老了，身体也健康了，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啊。
0: 没错啊。
2: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发现
0: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3: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呢？哎，我就是想提醒阮老师，这不还有一碗抗氧化的粥呢？
2: 得，
3: 大家要想做好抗氧化，是不是得先从吃开始啊？
2: 这坑就在这儿呢。
3: 吃的抗氧化呀，对不对？阮老师的这碗粥就行啊。所以阮老师啊，是不是得把这个抗氧化的粥教教大伙儿怎么做呀？
0: 这说来说去
2: 是
0: 啊，原来就是让我教这碗抗氧化的粥啊。
3: 哎，
0: 这个没问题。
3: 嗯
0: 啊，这道蜂胶燕麦粥是一道抗氧化的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4: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0: 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3: 7%了。
0: 对呀、那别的不说，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你去网上看看都行
2: 啊、
0: 已经是很少了。
2: 来一口
0: 啊，
1: 来一口
0: 来一口
1: 很难
3: 变白，变白
0: 啊，
2: 7%，太高了，
0: 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3: 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
0: 啊，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
3: 啊，
0: 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一般它写的是增强免疫力，但是我用的这个呢，盒子上不仅仅写的是增强免疫力，而且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3: 哦，
0: 这就叫双认证。那么这种蜂胶甭管谁用起来 那的作用就比普通的蜂胶要大不少呢。不过有一点可惜了，
1: 怎么？
0: 就是这里面没有加维生素 E，
2: 没有加 V E。为啥非得加这 V E 呢？
1: 这个问题呀、我来帮阮老师解答。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这个蜂胶里面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么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刚才谈到的这种功能，比如说刚才谈到抗氧化，还有增强免疫力，它都会有所提升啊、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那股味道是有股树枝的芳香，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的。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
3: 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静享晚年。他说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就那些哈、这真不如您讲的说这个抗氧化的粥。早知道就吃这粥了，还省钱。对吧？
0: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就从明天开始，您就开始吃这个抗氧化粥，或者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方说啊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3: 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0: 刚子，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那就是抗氧化。
3: 对，
0: 你脸上抗氧化做得好了，细胞它都是年轻的细胞，那谁看了你都说你年轻啊。
3: 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了，那多好啊。
2: 哎呀，真行。
1: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的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2: 是
1: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2: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0: 没错没错。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防止自由基损害我们机体的细胞，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呢不受氧化损伤。它呢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血管的损伤以及衰老，帮助咱们预防很多很多的心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3: 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回忆啊，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是那个智商税。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一点感觉没有。
0: 他什么问题啊？
2: 他之前吧是这个肠胃不太好，经常的胃疼反酸，然后还经常的上厕所，医生就说你这个 是吧，有这个肠胃炎、膀胱炎，让他呢吃这个消炎药，但是他听说吃消炎药吃多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所以他就想在吃药的同时再吃点别的消炎的东西，让自己这个好得更快一点，这不听人说嘛，说这蜂胶能消炎，好家伙就买来吃了，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就像刚才说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1: 这个不应该呀，不应该啊。这个蜂胶呢，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谈到了，在咱们国家药典里边是有所记载的，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血糖，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毒啊、消肿啊，而且呢蜂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帮助我们更好的抗氧化啊，你看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3: 觉
1: 呢
0: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
2: 哦，
0: 是不是？
2: 对，
0: 那董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李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2: 要不说哈
0: 啊，
2: 这个太关键了
0: 啊！我猜对了，
2: 太关键了。猜对了，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啊，不对，一点多，
1: 哎呦，
3: 那太少了。
2: 您说这一点多哈，
0: 对，
2: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呢。
0: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还没有维生素 E， 那这位朋友，您可真的是有点，我感觉你被骗了呢。因为这种蜂胶您吃了之后，您确实感觉不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对，
0: 毕竟它总黄酮的含量太少了，就你说的一点多这个量，我估计啊，能保证炎症不再发展，那就是好事儿了。就你想指着这点量啊帮助消炎，这不太够啊。
1: 这个含量太低了，
2: 太低了。
1: 这个抗氧化，包括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呀、而里边还没有。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2: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1: 对呀、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是找到原因，
3: 没感觉，
2: 所以他说这智商。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2: 明白，
0: 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3: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现在这个血糖已经是稳定下来了。
1: 其实血糖你想一想都稳定下来了哈。
2: 对，
1: 整体它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1: 不错啊。
2: 对，
1: 另外阮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2: 恭喜，
1: 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0: 对，
1: 当然我们说本身呢，我们因为这个血糖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首先得把它稳定住，
2: 不能忽高忽低。
1: 对，你就怕忽高忽低，
2: 对，身体
1: 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出来都是忽高忽低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再通过稳定的同时，一点一点的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是吧？这个慢慢靠近6.几啊，它再往内。
2: 下手一
1: 点，对，一点点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2: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0: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
0: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2: 说了呀，
0: 这个我很感兴趣。
2: 他说哈、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0: 啊，
2: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3: 六不低呀、
2: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
0: 啊，
2: 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 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
0: 嗯，
2: 好几百块钱那种，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
0: 嗯，
2: 挺高的，
1: 对、
2: 嗯，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0: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

0: 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1: 就是。
0: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一定是标注着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两个一定都要有，少一个作用它就会减弱。那您吃了以后，这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2: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还有那个抗氧化。
0: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2: 只不过哈，
0: 只不过怎么，
2: 人家有一个问题
0: 啊，
2: 需要您帮忙
0: 啊，说，
2: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0: 啊，
2: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0: 啊，
2: 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0: 啊，不卖了
2: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好一直吃下去啊，让这个血糖稳稳的，对吧？
3: 任老师，其实我可听出来了、这位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血糖的事儿啊，我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2: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0: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条都有点觉得
2: 压得慌。
0: 压得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1: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5: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6: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5: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7: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5: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8: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9: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10: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9: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10: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9: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11: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9: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最近眼睛出现问题了，看什么东西都模糊，有时候还有黑影在飘，我寻思是不是老了，视力退化了，或者眼睛花了，本来想配个眼镜，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并且眼底出血了，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再严重还会失明，我有点不敢相信，想问问专家，真有这么严重吗？必须得做手术吗？真会失明吗？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您的眼部的疾病究竟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如何科学的来治疗，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帮助您。

0: 到了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
1: 的表现一定要到眼科去照眼底照片，再发现有没有糖尿病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嘛，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哦，
0: 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张以外，剩下的四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眼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那我们就用图示来一下吧。正常的眼底呢，应该是视神经、血管啊，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眼睛也非常干净。第一期呢，我们一看到它是在视网膜的上面有红色的出血，我们叫微血管瘤。第二期呢，可以发现一个黄色的一个硬性渗出病灶。第三期呢，就是白色的一个病灶，对。所以就说第四期呢，就发生了增殖啊，新生血管了。第五期呢，有玻璃体积血了。第六期就发生了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每期的发病，如果说我们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让病变在稳定期，不要发展到最后一期的牵拉网脱。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以后，会长新生血管，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甚至像我刚才讲的，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得了糖尿病，或者说我没有发现糖尿病，但是眼睛有不舒服，及时的到眼科来做一个眼底的照相，而这个照片呢也没有痛苦啊，也非常方便快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要给眼底照张照片，我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的。关于这个眼底的照片怎么拍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跟尹主任接着聊。谢谢刚才聂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看到这个眼底的照片，这几张都非常的清晰，所以也要跟尹主任来探讨一下，这么清晰的眼底照片它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不会觉得难受呢？
2: 眼底照相检查就是使用先进的照相机给我们的眼底拍一个照片，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检查的时候呢，患者坐在机器前面，眼睛对准镜头，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儿童和成人均可进行，基本可以拍摄所有的眼底疾病，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图像数据，在眼底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0: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您的病程已经比较长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给您的眼底拍过一张照片的话，我在这儿是真诚的要提醒您去给眼底拍张照片，我们做一个排查。同时呢，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有看到黑影的这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情况，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就是他去看的时候呢，医生说，哎，你这个很严重了，可能会需要手术，所以他的疑问是，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一定要手术？
1: 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是一定非要手术。我刚才讲过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分六期吗？那我们前三期合理的调整血糖就可以了。到了第四期发生了新生血管了，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到了第五期玻璃体有积血了，那我们眼底看不到了，甚至发生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的第六期了，那我们就才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如果您的视力特别下降，而且呢检查发现了有刚才说的五六期的病变，那就需要手术了。如果您要不手术不及时的治疗，将来会网脱的越来越重，会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头疼、恶心、吐。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您视力下降，还有症状，甚至呢眼压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说的眼球破裂啊，视力是永久性的，就是失明的嘛。所以呢，对于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早发现、早治疗啊，让它病变及时的踩一脚刹车。稳定住，
0: 就是如果我在早期，在前几期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激光治疗是非常经典的、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治疗的手段。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因为是

0: 高血糖，引起了视网膜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会产生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是不健康的血管，它就会渗漏血浆，就渗出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激光的治疗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那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打激光呢，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啊，在一个立体灯下跟拍照片似的往那一坐啊，这个激光呢通过我们透明的角膜晶体玻璃体，定点这个焦点在视网膜上。打激光的目的就第一说是封闭新生血管，你看这个血管很粗，我们激光打上去以后血管就变得收缩了细了，那我们血管就不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眼睛的屈光间质就清楚的就看清东西了。很多人以为打激光就是很害怕，一听打激光多害怕呀，
1: 对，
0: 但是它是很安全的。打激光呢，我们首先是让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耗氧氧的需求完全供在黄斑区。大家一听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是我们眼球内里边的特别的敏感的一个结构。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眼球里边的神经旁边，它呢只有一层的锥细胞，是我们的视力非常敏感看视力最好的部位啊，把它得保留下来，营养给它，所以我们的视力是好的。周边用激光封掉以后，让它的耗氧量减低了，把氧给了黄斑，让我们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我们门诊激光是几乎天天都在做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病人到我这儿以后呢，一个眼视力特别下降，特别明显，一个眼视力还不错，但是对侧眼呢是糖尿病的第四期，我们做了造影发现了血管不充盈，我们叫非充盈区，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他就说我视力挺好的，为什么要打激光啊？第四期该打激光，他没有打，病人就失访了。两年以后又回来了，进门就说，主任你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什么疼死了呢？眼睛特别疼，还恶心吐，是他那个没有打激光的所谓的好眼睛发生了，到了第六期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光感了啊，眼压特别高啊，到这个时候他也特别后悔，说我真的特别后悔没听您的话，应该积极的治疗。到了这一期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嘛，没有光感就没有视功能了，就是黑蒙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的手段让它眼压下降来，没有症状不疼痛啊，视力是没有挽救了。所以特别可惜哈，特别惋惜。如果在这激光期您不做激光，有可能失去打激光的机会，这眼睛永久性失明了。
1: 对，一定要听话啊，听专家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呀，不是说您现在觉得视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说没有痛感，那就真的糖往离您很远，它发展着发展着真的就是不可逆了。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您说一个正面的吧，让我们也能够鼓舞一下。
0: 正面的案例非常多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对比较老的夫妻啊，来到我的诊室，是老爷子带老太太来看病，说老太太以前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啊，最近嘛经常发脾气，因为看不清东西了，老会碰东西摔东西，脾气特别差啊，来查一查。我问病史呢，老太太有1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一检查她也是一个眼呢到了该做手术的玻璃积血啊，牵拉网脱了，一个眼呢是该打激光了。但这个老人家呢相对还是比较能理解我们跟他讲的病变，如果不治疗发展的比较晚期，就积极的做了手术打了激光啊，最后呢病人的视力是有所恢复，那个眼呢也没有发展，那病人特别高兴。完老爷子陪着老太太来复查，就说大夫我也有糖尿病，我最近呢视力又在下降啊，看东西老往前凑，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也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了，我得早期治疗啊，别跟老伴似的最后瞎了才治是吧。我就赶快给他做检查，查了他的眼底，查了 OCT， 我们说的荧光血管造影，也发现他到了第四期啊。他就说我赶快打激光，我别像最后发展成视力下降，他特别的配合打完激光。这个病人最近来复查已经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效果非常好，没有再让他视力下降，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样病人非常非常多，比比皆是
1: 啊，太好了，我们太受鼓舞了。那打激光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哪些人群可以，哪些人群不可以吗？
0: 打激光是有技术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眼科，有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去打激光。我们有激光的光斑大小、能量的大小的调整，以及根据你眼底视网病变的进程的程度、水肿的程度，会调节能量光斑，以及它这光斑跟光斑之间的距离，都是要经验分享的。所以呢，一般要请特别有

0: 经验的打激光的教授去做。
1: 治完了之后的事儿，问问尹主任，我们治完了这个激光以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期，以及说我为了保持住我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状态啊，不复发，我还需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
2: 要想视力控制的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把血糖控制住。刚才聂主任讲的那两位叶老先生和叶老太太，这两位都打了激光了。老太太吧，饮食比较规律一些，控制饮食也比较好，生活规律，然后水诊的情况都比较好，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然后呢，老先生吧爱喝酒，饮食习惯就略微的差了一些。然后我们请中医课呢来帮他调理血糖。中医吧按照那个肝肾不足，气血瘀滞，给他进行了调理。中医呢讲究辩证治疗，一人一方，给他呢进行了滋补肝肾、通络明目的治疗。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对这个眼底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他可以说是耳聪目明，然后那个视力稳定了，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然后就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就是中医对保护视功能、改善眼底病变、改善全身的一些症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糖尿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确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了，在早期我们是有很好的激光的治疗的手段，即使到了后期您已经拥有了手术指征，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家可以帮助您保留视力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看物体有黑影的这样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我们前期的糖网呢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但真的也有一部分的观众可能他已经到五期、六期，就是需要手术了。那也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手术它复杂吗？我们的患者会有痛苦吗？
0: 一般没什么痛苦啊，毕竟是手术嘛，可能病人比较紧张，我们事先会跟病人讲，手术后呢，从看不见到看见，病人的心情也愉悦了，加上你全身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经过你全身的调理，中医中药的调理，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哈，这样的话病人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没什么痛苦。
1: 像刚才因为聂主任已经通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了，有六七。那这个黄斑水肿它会出现在哪一期呢？
0: 黄斑水肿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在哪个期都可以发生。黄斑水肿就是在它早期要有水肿，视力就会有改变视力下降首先的，所以你要视力不好一定要来看一看不要以为我疲劳了、我老了、我老花了、白内障了，不要认为这个那我们做这个眼底的黄斑水肿的检查是无创伤性的，叫 OCT， 叫光学相干扫描。我一说给别人开个 OCT， 别人说做 CT 吗？有辐射吧？没有，就是光学相干扫描，它是简称 OCT， 也是拍一个照片就能看到你的黄斑是什么情况。
2: 黄斑功能呢，如果受到损伤，它会有视力下降，它感觉眼前有暗影啊。再一个就是视物变形，有时候还会出现物体的大小发生改变。再一个就是颜色有些改变。OCT 检查对我们临床知道我们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做行政工作的，他呢肯定要看电脑啊、写字啊，经常是用电脑的。他老发现我怎么看东西不清楚了呀？揉一揉，肯定又清楚了，又去看，又去做治疗，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看东西这个屏幕上的字就是跳动了、扭曲了，看不清了，就过来找我来看病了。我给他做一个 OCT 的检查，发现他黄斑是水肿的。那我就要问病史了，黄斑水肿的原因比较多嘛，糖尿病是其中之一。我说你有血糖高吗？有高血压吗？我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很好的。我说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的检查。做完化验回来以后，他血糖是9.多，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也非常隐秘。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也非常隐秘。那黄斑水肿是有症状了，会来找医生看，所以他黄斑就水肿了。他那正常的黄斑呢 ，OCT 扫描是一个凹的，叫中心凹。然后他这个图片呢就鼓起来了，像一个馒头一样的鼓起来了，这个中心凹就没有了，视力下降，甚至呢看东西变大变小，颜色也会改变。所以呢，就建议他进一步的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
1: 那这个黄斑水肿，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给这个 患者来治？
0: 目前来说，治疗糖尿病的

0: 黄斑水肿，它的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打针。第一天打针好很简单啊，打针没问题的，但是呢是要玻璃体腔注药术，这个针要打到玻璃的腔里边去，这叫玻璃体腔。把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呢就是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不让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了，就不长新生血管了，也不发生病变了，所以黄斑水肿就消退了。那黄斑水肿消退，你的视力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打三针，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会发生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任何期，一二三四五六期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那一定要经过我们眼底的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治疗，打药让你的水肿消退，这样的话能保持你好的视力。
1: 你看早发现早治疗是两位主任都反复在强调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看东西已经出现了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

0: 我记不清了，反正中西医结合治疗吧，住了大约10天院我就出院了。现在我的血糖空腹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眼前的小黑点也没了。现在我出院大概有2年多了吧，恢复的特别好。这个眼睛治疗好了以后啊，我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也跟老朋友们聊天，在家里刷视频、遛弯、下棋、游泳，我什么都行，还组织老朋友们旅游去，对老年生活呢又充实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像我一样发现的比较早一点，就效果非常好。如果发展到5期6期，非常麻烦。在此呢，我谢谢聂主任，再一次衷心的感谢。
1: 好的，也谢谢您，叔叔。您现在离我有点距离啊，您看这是几啊？2年了，没有复发，现在还可以出去玩啊，组织旅游呀，晚年生活非常的丰富。聂主任，您当时是给叔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到我这儿查了以后呢，眼底呢是糖尿病4期，需要打激光，尤其是黄斑水肿非常明显，也需要玻璃腔注药，就打药，打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药，就要做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样的话呢，它就让视网膜就是缺氧的改善啊，预防了它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预防了黄斑水肿。连着打了3针，就是1个月1针，1个月1针，打了3针。因为他后来呢，全身控制，你看中医药的治疗，
1: 对
2: 啊，然后呢，全身血糖的控制，生活习惯的改善，尤其游泳锻炼身体，这样对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血糖稳定，心情愉悦，我们治疗的也就是最常规的经典的激光加玻璃腔注药，就维持到现在非常好的。
1: 聂主任也提到，我们叔叔血糖控制的非常好。刚才他在讲述的时候，我听了，空腹5点几，饭后才7点几，这真的是控制得很好，也是不是它不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3: 是的，糖网黄斑水肿啊，要想不复发，控制血糖非常关键。中医呢，给它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疏肝明目、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啊，半个月左右，它的血糖基本就稳定了。血糖呢，餐前控制到5个左右，餐后在7个左右。血糖稳定了，它的视力也得到了改善。
2: 提醒观众前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早期发现你眼底病变，早期治疗，不要到了晚期到视力下降了，甚至呢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不提高，甚至失明，那就是非常的惋惜哈。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是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眼科来做检查，做合理的血糖的调理，中药啊、内分泌的治疗，个体化的、个性化的眼底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看东西有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您家

0: 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1: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2: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3: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4: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5: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6: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守住匠心，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7: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0: 4平米22800，
7: 对，
0: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金昭装饰，
7: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0: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7: 是的，
0: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5: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0: 这价格你确定吗？
7: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0: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7: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7: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0: 100套，
7: 对，
0: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的，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7: 可以。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7: 是的，
5: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7: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实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0: 明白了。
7: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7: 一定不一样。
0: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7: 整个卫生。空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凡莎、帝王、惠达、航标啊，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上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0: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7: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怕 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闭后，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嘛。
0: 就是
7: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0: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7: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0: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7: 是的，是的。
5: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7: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5: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7: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5: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7: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0: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7: 随意选，
0: 不会再单加价了。
7: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三合一，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0: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5: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4: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吗？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8: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除，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9: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0: 算是老爸的扶手，
9: 这就很安全了，
10: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5: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三合一浴霸一台。
4: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0: 这也特别合理。
5: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7: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0: 抬脚，
7: 对对对对对，所以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 上也重要。
0: 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体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7: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提，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我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0: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7: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000-5000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7: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7: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7: 是的，是的，
0: 是吧？
7: 是的，是的。
5: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4: 今朝我说省心，
11: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0: 这也特别合理。
5: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7: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5: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7: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0: 啊，
7: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0: 包括还有
7: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7: 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联合？
7: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7: 是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集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哈，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而且我们集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0: 嗯，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7: 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5: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7: 确实有限。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啊？
0: 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
1: 嗯，
0: 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嗯
0: 嗯，这是什么呀？
1: 嗯，燕麦。
0: 燕麦
1: 啊！
0: 我尝一口呗。
4: 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
3: 尝尝，
1: 尝尝，尝尝，
3: 一定要尝尝。
1: 啊，尝尝。
3: 嗯，尝您这粥里边
0: 不错不错。
1: 嗯，
3: 怎么样？这第一口哈，我们就能感觉到，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
3: 哎，
1: 对，
3: 蜂胶了。
1: 郭主任，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
3: 嗯，
1: 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我也管它呢叫抗氧化粥，因为这里头全都是抗氧化的食材。像这个燕麦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E， 还有酚酸等等一些成分，那它们呢都能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减少咱们细胞的损害，延缓衰老的速度，能让咱们尽量的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哟，燕麦这么厉害呢？
1: 啊，
0: 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
0: 嗯，
1: 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3: 变白。
1: 变白。
2: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2: 对啊，
0: 多吃点啊。
2: 胡萝卜是吧？
1: 啊，对
3: 对对对，
2: 那胡萝卜
3: 多好啊。今天从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就直接喝这碗粥啊，尤其是这种抗氧化粥哈。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里边胡萝卜
1: 啊，
3: 还有这个燕麦，
1: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就尝到了
2: 蜂胶。
3: 蜂胶，
1: 对
2: 啊，
3: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
2: 嗯，
3: 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仅能变白，还能够啥，少生病啊！
2: 嚯，
3: 你说
2: 那太好了，
3: 对呀、
1: 当然
2: 太厉害了，
1: 不然我怎么管它叫抗氧化粥呢？就因为这碗粥里的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0: 阮老师啊，你一直说这个抗氧化，抗氧化的
1: 啊，
0: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抗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要不然今天您和郭主任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1: 啊。行，这个没问题啊，您呢？
3: 我也没问题，
1: 你也没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抗氧化呢，就是抵抗氧化的意思。那什么是氧化呢？我再说简单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自由基，它在不停地攻击咱们好的细胞，然后让好的细胞呢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是氧化。那么抗氧化呢，就是减少自由基的攻击，不让我们的细胞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叫抗氧化。
2: 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那苹果，切开之后，它变黄了，
1: 对，
2: 切面变黄了，
1: 对，
2: 这就是氧化，
1: 没错。
2: 但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1: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 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0: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的，但是我也得说啊，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就刚过了40岁吧，啊，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1: 照镜子，
0: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它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1: 爱美，
2: 给它薅掉是吧？哎，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啊啊，但是我们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吗？
1: 啊，对呀，
2: 他们呢也真是就是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啊，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老说这个话。
1: 哎，你甭说。我也老喽，哎呀，
3: 顾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啊！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嗯，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2: 那可不对，
3: 太羡慕您了。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是我抗氧化做得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抗氧化呢，就是让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上。你要是30岁，你开始准备抗氧化了，那你可能就基本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岁这个容颜的状态上。您要是说我这会儿也奔七了，都到我这个岁数了，我现在想抗氧化了，你要是抗氧化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
0: 嗯，阮老师说的这个我信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啊，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啊，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啊，这就像姐俩一样啊。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就是一直在抗氧化。
1: 是啊，这抗氧化做得好，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这个抗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容貌不衰老这一个方面，它还体现在各种疾病的方面。因为咱们的身体，它是在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被氧化的，简单点说，就是自由基随时随地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攻击到皮肤了，你就看到皮肤的衰老，或者呢，老年斑，攻击到心脏了，你就感觉到喘气呀，扑通扑通啊，跳得快呀，跳得慢呢，哎，攻击到血管了，你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要是攻击到我们的肺了呢，你有可能出现
0: 咳嗽，
1: 然后喘气儿也不太顺畅。总之，就这个自由基它攻击到哪儿啊，哪儿就出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了，郭主任，您经常接触，不是经常了，是天天接触病人，对不对？
3: 对，
1: 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
3: 对，还真是这样。你像现在呀，很多的年轻人啊，你看20多岁啥情况出来了？20岁不怀孕，有。你看这就是啥呀，我们说年龄小身体老，对吧，这形成个反应的问题了，身体就已经啥呀，被过早的氧化衰老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看40多岁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40多岁现在有50多岁还有
2: 生二胎的，
3: 咱国家也是鼓励的这一点，
1: 对呀，
3: 这说明啥，说明他这个抗氧化做的就好，身体年轻好，
1: 对，
3: 他慢慢吧，他生完孩子之后他还慢慢能恢复过来啊。
1: 对
2: 对，
1: 就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吧，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有些女同志40-50岁进入更年期了，有的可能55岁以上他还没进入更年期呢，但也有的人可能40岁不到他就提更了，提前

0: 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呢就跟氧化有关系。你整个身体衰老的早了，你就比别人提早进入更年期。如果说你身体的各个细胞还都特别年轻有活力，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那就比较晚。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说了，更年期多麻烦呐！
1: 嗯，
0: 来了之后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看什么我都不顺眼。唯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更年期过后，有的女同志她就绝经了嘛。
1: 嗯，
0: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2: 对，
0: 哪怕是真的绝经了，你可能也就高兴那么几天，然后呢，依然你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等等，不好的那些情绪。
2: 各个指标都不用了。
0: 对，因为月经没有了，她就会觉得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而且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衰老得特别快，
2: 对，
0: 各种各样的情况它都找来了。哎，我记得吧，我自个儿过转，不瞒你说啊，我那时候也焦虑过一段时间，也不敢看自己一天天的这个脸部情况、皮肤情况，衰老，就怕自己老了、病了，给我孩子呢添麻烦。
1: 嗯，
0: 所以整天那会儿就琢磨这点事儿，那个日子过得说句实在话，一点儿都不快乐，光琢磨事儿了。
1: 哎呀，女性多么的不容易
0: 啊，
1: 叫心疼女人呐、
0: 啊啊！
1: 哎，小爽老师、
0: 啊，
1: 最后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0: 我给自己找事儿啊！
1: 啊，
0: 我当时是更加让自己更加专心的琢磨这个营养。
1: 嗯，
0: 通过营养，我首先自己受益呀、啊，我调理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逐渐的变得健康起来，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了。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
1: 哎、
0: 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比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
2: 嗯，
0: 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
2: 对，
0: 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1: 对，
0: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
1: 对
0: 不对？那这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1: 哎，对，
0: 上那学习学习，
1: 交交朋友
0: 啊。对
2: 对，
3: 上大学啊，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
3: 孩子的事
0: 儿。哎，不是这么说的。
3: 其实不是。对
0: 对，
3: 嗯，
0: 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3: 对，
0: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时间去。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1: 弹钢琴、唱
0: 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1: 对，
0: 哎，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它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
1: 嗯，
0: 就像我的目标就是，不仅自己目标120岁，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我争取让你们都健康，咱就奔着120就去了。
1: 嗯，
0: 这好像就那句什么来着？
2: 叫。
0: 岁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征，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详乐无边。
2: 哎呀，这诗随口就来了，这诗啊，
3: 对，
2: 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0: 太好了。
2: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3: 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么回事。对
3: 对，
2: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3: 对，
2: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3: 不能服老。
2: 对
0: 对，
2: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有自己的奔头，
1: 哎，
2: 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
1: 哎呀，没错，王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0: 干点啥事儿啊？
1: 不过阮老师，大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不是首先得做好抗氧化呀？
3: 哎，对，
1: 抗氧化做好了，容貌就不衰老了，身体也健康了，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啊。
0: 没错啊。
3: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
0: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1: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呢？哎，我就是想提醒提醒阮老师，这不还有一碗抗氧化的粥呢？
3: 得，
1: 大家要想做好抗氧化，是不是得先从吃开始啊？
3: 这坑就在这儿呢，
1: 抗氧化呀，对不对？阮老师的这碗粥就行啊。所以阮老师啊，是不是得把这个抗氧化的粥教教大伙儿怎么做呀？
0: 这说来说去
1: 是
0: 啊，原来就是让我教这碗抗氧化的粥啊。
1: 哎，
0: 这个没问题啊。这道蜂胶燕麦粥是一道抗氧化的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4: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0: 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1: 7%了。
0: 对呀、那别的不说，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你去网上看看都行
3: 啊、
0: 已经是很少了。
3: 来一口
0: 啊，
2: 来一口
0: 来一口
2: 很难
1: 变白，变白
0: 啊，
3: 7%，太高
0: 了，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1: 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
0: 啊，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
1: 啊，
0: 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一般它写的是增强免疫力，但是我用的这个呢，盒子上不仅仅写的是增强免疫力，而且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1: 哦，
0: 这就叫双认证。那么这种蜂胶，甭管谁用起来，那的作用就比普通的蜂胶要大不少呢。不过有一点可惜了。
2: 怎么？
0: 就是这里面没有加维生素 E。
3: 没有加 VE。为啥非得加这 VE 呢？
2: 这个问题呀、我来帮阮老师解答。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这个蜂胶里面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么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刚才谈到这种功能，比如说刚才谈到抗氧化，还有增强免疫力，它都会有所提升
3: 啊、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 那股味道是有股树枝的芳香，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的，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
1: 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3: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静享晚年。他说啊，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

0: 花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1: 嗯，
0: 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
1: 啊，
0: 嗯，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就那些哈，这真不如您讲的说这个抗氧化的粥，
1: 嗯，
0: 早知道就吃这粥了，
1: 嗯，
0: 还省钱，
1: 嗯，
0: 对吧？
1: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就从明天开始，您就开始吃这个抗氧化粥，或者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方说啊，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2: 嗯，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1: 刚子，
2: 嗯，
1: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
2: 嗯，
1: 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
2: 嗯，
1: 那就是抗氧化。
2: 对，
1: 你脸上抗氧化做得好了，细胞它都是年轻的细胞，那谁看了你都说你年轻啊。
2: 嗯，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那多好啊。
3: 哎呀，
0: 真行。
3: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
1: 嗯，
3: 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地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袁老师之前可说过，
0: 是
3: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
0: 嗯，
3: 啊，李东，
0: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3: 哎，
1: 没错，没错。
3: 嗯，
1: 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
2: 嗯，
1: 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
3: 嗯，
1: 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防止自由基损害我们机体的细胞，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呢不受氧化损伤，它呢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血管的损伤以及衰老，帮助咱们预防很多很多的心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2: 嗯，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回忆啊，
1: 嗯，
0: 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
1: 嗯，
0: 是那个智商税。
1: 嗯，哎，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
1: 啊
0: 啊，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
1: 啊，
0: 一点感觉没有。
1: 他什么问题啊？
0: 他之前吧是这个肠胃不太好，
1: 嗯，
0: 经常的胃疼反酸，
1: 嗯，
0: 然后还经常的上厕所，医生就说你这个是吧有这个肠胃炎、膀胱炎。
1: 嗯嗯。
0: 让他呢吃这个消炎药，
1: 嗯，
0: 但是他听说吃消炎药吃多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在吃药的同时再吃点别的消炎的东西，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好得更快一点。
1: 嗯，
0: 这不听人说嘛，说这蜂胶能消炎，好家伙就买来吃了。
1: 嗯，
0: 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就像刚才说的，
1: 嗯，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3: 这个不应该呀，
0: 嗯，
3: 不应该啊。这个蜂胶呢，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谈到了，在咱们国家药典里边是有所记载的，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血糖，
0: 嗯
3: 啊，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毒啊、消肿啊。而且呢，蜂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嗯，
3: 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抗氧化啊。
1: 嗯，
3: 你看，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
0: 嗯，
3: 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
2: 感
3: 觉呢？
2: 觉
3: 呢
1: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
3: 嗯，
1: 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对，
1: 总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
0: 嗯
1: 啊，李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0: 要不说哈
1: 啊，
0: 这个太关键了
1: 啊！我猜对了，
0: 太关键了。猜对了，
1: 嗯，
0: 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哈，不对，一点多，
3: 哎呀，
2: 哎呦，那太少了。
0: 您说这一点多哈，
1: 对，
0: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
3: 啊。
0: 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呢。
1: 嗯嗯
0: 啊，
1: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还没有维生素 E， 那这位朋友，您可真的是有点，我感觉你被 骗了呢？
0: 嗯，
1: 因为这种蜂胶您吃了之后，您确实感觉不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对，
1: 毕竟它总黄酮的含量太少了，就你说的一点多这个量，我估计啊，能保证炎症不再发展，那就是好事儿了。
2: 嗯
1: 啊，就你想指着这点量啊帮助消炎，
0: 嗯，
1: 这不太够啊。
3: 这个含量太低了，太低了。
1: 是
3: 这个抗氧化，嗯，包括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呀，啊，
0: 嗯，
3: 而里边还没有。
1: 嗯
3: 啊，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0: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3: 对呀，啊啊，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是找的原因，
2: 没感觉，
0: 所以他说这智商，啊，
1: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0: 明白，
1: 他知道了，
0: 嗯，
1: 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
0: 嗯，
1: 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2: 嗯，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拾荒的老头，
1: 嗯，
0: 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
1: 嗯，
0: 我就一时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血糖已经是稳定下来了。
3: 嗯
0: 嗯，
3: 其实血糖你想一想都稳定下来了哈。
0: 对，
3: 整体它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3: 不错啊。
1: 嗯，
0: 对，
3: 另外阮老师哈，
1: 哎，
3: 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0: 对，恭喜，
3: 对，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啊，当然我们说本身呢，我们因为这个血糖
1: 啊，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首先得把它稳定住，
0: 不能忽高忽低。
3: 对对，你就怕忽高忽低，
0: 对，身体
3: 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出来都是忽高忽低所造成的。
1: 嗯，
3: 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稳定的同时，一点一点的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
1: 嗯，
3: 是吧？这个慢慢靠近6.几啊，它在往内。
0: 下手一
3: 点，啊，对，一点点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
1: 嗯，
3: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
0: 嗯，
3: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0: 对 对, 对。
3: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
0: 嗯，
3: 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1: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3: 对，
1: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0: 说了呀，
1: 这个我很感兴趣。
0: 他说哈，
1: 啊，
0: 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1: 啊，
0: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2: 6不低呀，
1: 啊。
0: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
1: 啊，
0: 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
1: 嗯，
0: 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
1: 嗯，
0: 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
3: 嗯，
0: 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
1: 嗯，
0: 好几百块钱那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
1: 嗯，
0: 挺高的，
3: 对，
1: 嗯，
0: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1: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5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5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2: 嗯，
1: 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
2: 嗯，
1: 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2: 就是。
1: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
2: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
2: 嗯，
1: 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一定是标注着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两个一定都要有，少一个作用它就会减弱。
0: 嗯，
1: 那您吃了以后这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
1: 嗯，
0: 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嗯，还有那个抗氧化。
1: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
0: 嗯，
1: 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嗯，
0: 只不过哈，
1: 啊，只不过怎么了，
0: 人家有一个问题
1: 啊，
0: 需要您帮忙
1: 啊，嗯，说，
0: 就是。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
1: 啊，
0: 已经快吃完了
1: 啊。
0: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1: 啊，
0: 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嗯，
0: 就是不卖了
1: 啊，不卖了
0: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
1: 嗯，
0: 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
1: 嗯，
0: 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
1: 嗯，
0: 您能不能 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1: 嗯，
0: 好一直吃下去啊，
1: 嗯，
0: 让这个血糖稳稳的，
1: 嗯，
0: 对吧？
3: 嗯，任老师，其实我可听出来了啊，哎，这位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血糖的事儿啊，我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1: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条都有点觉得
0: 压得慌，
1: 压得慌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2: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带来超市里。

0: 其实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不光是参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同时也是能够感受到三亚，然后感受到这种文化，然后我觉得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enjoy 所有的一切，能够享受在这块的时光。
1: 作为国乒第五位大满贯得主，丁宁21岁便斩获了世界冠军。那个时候的他正是在恩师施之浩的细心指导之下征战赛场，师徒并肩冲锋的往事让两个人至今念念不忘。
2: 21岁就是世界冠军，这个年龄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吗？
3: 单打世界冠军的是他最年轻。
2: 哦，单打的世界冠军丁宁最年轻，我们应该为他鼓鼓掌。
4: 赛点，哎呦，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2: 上去怎么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你有点腼腆的，不像现在笑那么灿烂，
5: 就是脑子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想，所以可能在台上看起来就是有点呆呆的。
3: 第一次拿单打世界冠军，所以说比较腼腆。
5: 嗯，对，有点紧张上去的时候。
2: 真的。嗯，我想问一下这个施教练，丁宁算是这一次世乒赛上闯出了最大的一匹黑马吗？
3: 不算黑马，这是最年轻的。我认为丁宁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了。而且呢，平时可能相对比较阳光，比较单纯，想法比较少，所以呢，在场上的时候才能超发挥，因为他不考虑太多的输赢嘛，其他人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哦，
2: 就是心眼是直的，
3: 对哈。
2: 对，都简单。
3: 因为我们老是说嘛，两强相与勇者胜。因为打到这种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时候，我认为并不是比完全比技术或者战术，是比人，或者哪个横，哪个就能赢。
6: 2005年，对于丁宁与施之浩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施之浩成为女队主教练，丁宁成为一队主力。当时的国家女队中既有如日中天的王楠、张怡宁，也有郭跃、李晓霞这样的后起之秀，这让施之浩与丁宁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每一场比赛的成败都将这对师生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施教练，我得问一下嘛，丁宁是您培养出的第几位世界冠军了？
3: 从我当主教练开始，单打他是第三个嘛，像张怡宁、郭跃，他已经有过世界冠军头衔了。这是我第一个、唯一的，就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什么都没有的，纯属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才参加世界锦标赛，或者是刚到一队。我刚当主教练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一打比赛就是每天都哭。因为他老输啊，他刚小孩嘛，从二队刚到一队嘛。
2: 每天哭呢，输了球还哭呢，哭鼻子呢。
3: 一边打着一边哭呢。
2: 真的，一边发财抹个眼泪啥的哈。
3: 对。
2: 但说到这个哭啊，就是2010年，2011年恐怕是大家不愿意提的那个日子是吗？还有一个地方恐怕是一个伤心之地，莫斯科，那一次是丢了连续19年。都在我们这个包揽下的这个考比伦杯，
3: 对，
2: 女子团体失利，还记得那天吗？丁宁，
5: 永远不会忘记。
3: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训练馆里边全部贴着莫斯科决赛的比赛的场面，包括新加坡赢了以后他们庆祝的场面，包括我们领奖的场面。太痛苦，
5: 每次看都会那个
2: 心痛，
5: 对，
2: 是吗？那今天可以回顾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吧，莫斯科的眼泪。
6: 2010年5月30日是丁宁最不愿回忆的一天，在第50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中，施之浩派出了以丁宁为首发的阵容，与丁宁对阵的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在2008年奥运会上与张怡宁打满7局才以2分惜败的冯天薇。此时的新加坡女队主教

0: 教练是以前丁宁在北京队时的教练周树森。对于丁宁，从他的技战术到习惯性小动作，周树森都了如指掌。初次在大赛中担当主力的丁宁，显露出了与师姐张怡宁之间的差距，为他的年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惨遭冯天薇逆转。随后中国女乒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最终1-3不敌新加坡女队，丢掉了连续保持8届的世乒赛女团冠军。
1: 为什么会打成那样啊？可不想问问。
2: 我觉得还是太年轻嘛。我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上一队，然后就是说从我所有的比赛吧，就公开赛开始，然后包括2009年的一系列，就是应该说是一路都是师导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1: 委以重任。
2: 对，就是说到了莫斯科，因为我想可能能够在第一次参加团体赛就在决赛中上场，就是说而且是打第一场球的，可能作为一个新人来讲，当时的我就是很少，极少数，可能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但是
1: 这是多大的一种信任呢、啊、把担子交给你打头阵。
2: 对，就是说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吧，没有把握住这种场上的这种优势，把这场球输了，导致可能最后中国队丢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这个女团冠军。当时我觉得真的确实是觉得很对不起师长，
3: 刻骨铭心，
1: 刻骨铭心的战役。
3: 对，我想不光是全国人民嘛，全世界的只要知道乒乓球的都认为中国队不可能输，
1: 无可撼动的地位。
3: 对，因为在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都问他师导，他说明天的决赛应该没有悬念嘛，那中国队没有对手，结果我们输了。第二天我们一输以后，人家就根本接受不了，哇，中国女队这么强的怎么能输球啊，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1: 听说您那个时候您48个小时没有合眼。
3: 对，
1: 比赛完之后
3: 我都没睡过觉，
1: 就心里就惦记那赛场。
3: 对，
1: 那个惊心动魄的
3: 就一直来回倒，镜头来回倒，然后再回忆一些赛前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怎么样，所有的一些事情一直在反省。
1: 记得在比赛之后说大家一块儿，所有整个乒乓球队男队女队都一块儿去了一个中餐馆吃饭。
3: 对，
1: 那一顿饭是怎么吃的呀？
3: 反正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嘛。当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队员都过来敬我酒安慰我，都说我们会把这个杯子2年以后我们会把这个杯子再夺回来。当时的场面确实是很悲痛也很感人。
1: 我听一个记者说啊，是跟您特别熟的一个专门跑这个乒乓口的一个记者跟您很熟识，然后那天然后看到大家在那儿大家都很难过，于是那个记者就提出说施教练我能够拥抱你一下吗？原本想给您一个安慰，但是没成想您说不用，我能挺得住。
3: 对，
1: 您拒绝了他的那个拥抱。
3: 对，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教练所有的责任就应该你来担，所以说用不着别人来，不能说是怜悯吧，反正只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由自己来扛了嘛。
1: 那丁宁呢，那顿饭你吃好了吗？
2: 好了，没吃好，好像自己就一直在那儿哭来着。丢了这个女团冠军以后，可能我们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去训练啊或者什么，但是可能作为师导来讲，他就是所要背负的这种压力，包括外界的对他的这种舆论都特别的大，然后就是当时自己觉得真的确实是哎，没有脸面了，已经没有脸面再见师导了。
1: 回来有没有觉得乒乓球突然难打了？
2: 突然间好像不会打了，
1: 就是不会打了。
2: 站在球台上的时候就不知道这球该怎么打，只要一上球台脑子里边都会出现就是莫斯科的那种画面，就突然间感觉好像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
1: 那像噩梦一样老追着你哈，是如影随形的。
2: 对，
3: 我记得回来以后有很多 关心喜欢我们的球迷，特别是有一个是镇江的嘛，有一个70多岁的老球迷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世道你千万不能责怪啊丁宁和刘诗雯，他们这么幼小的年龄要背负着13亿人的荣誉，不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所去承受的东西。他当时是应该是周岁19。
1: 丁宁，你觉得从莫斯科的失地到现在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思想，自己这种成熟吧，比原来要成熟很多。我记得当时回来我们开总结会的时候，当时师导就跟我说丁宁你必须要长大了。
3: 因为丁宁确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他有的好的一面，但是呢又过于单纯了，那就可能就因为在他脑子里边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因为90后嘛都是这样啊，乒乓球就是这么快乐，因为他一直在赢嘛，以前对吧，中国队他一看中国队也19年嘛，他也一直在赢，他就感觉哎呀都是这么美好，不光是想法单纯，然后他吃东西也是一样啊，他比较挑食也比较单纯。
1: 我觉得运动员你们要重增加营养，然后要自己有体力，不是应该什么都吃吗？应该都胃口很好啊。
3: 哎呦，为了这个我跟他叫老劲，我东北话。他不吃鱼，从小不吃鱼。
1: 哎呀，鱼营养多，蛋白质多高啊。
3: 我说你这个智商问题。
2: 不聪明。
1: 打球不得很
3: 聪明。我就一直逼着他吃鱼。
1: 现在吃吗？
3: 包括呢，你看他发球也是一样。我认为就是说，在一年以前，确实丁宁太单纯了，太年轻了，所以我想莫斯科的失利，现在回过头来想，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0: 2011年5月，同样是在世乒赛的场上，丁宁在女单1/4的比赛中，又遇到了去年让她一败涂地的冯天薇。在这届女单比赛中，中国已经占8强中的7个席位，战胜冯天薇这个最大的劲敌，就意味着中国队单打金牌不会旁落。丁宁为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1年，这一年中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终丁宁没有给冯天薇一点机会，4-0完胜，报了莫斯科世乒赛一箭之仇。
1: 这一次你遇到这个老对手冯天薇，就你遇到，
2: 对，
1: 因为在前8强里面8个女子单打的这个选手里面7个都是中国人，
3: 对，
1: 只有一个是新加坡的冯天薇，就去年让你们折戟的那个人。
3: 因为我对他们的要求来讲，队友之间打，那么就看谁发挥好啊，谁在场上可能犯错误少一点，那就谁取得冠军。但是最底线是不能输给外国人。
2: 再加上在莫斯科吧，他也是让我栽了个大跟头吧，应该说。所以说自己也非常希望吧，能够通过自己在这种大赛中，就是去战胜他。
3: 我坐他场外也坐了很多次了。唯一的这次就看到他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连气儿都喘不匀。上场之前
1: 啊，真的，
3: 我跟他讲话，他2局打完下来2-0领先以后，他还是没把气喘匀。哎呀，我们说的嗓不是在嗓子眼儿呢，快出来了。
1: 这不是嗓子眼小姐，你的心脏就快跳出来了是吗？
3: 因为我看到，从来没看到丁宁就是说那脸部表情是那么严峻，那么紧张。所以说他战胜了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又战胜了我们的队友，所以说我说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4: 对丁宁来说，教练就像自己的父亲一般，关键的时刻能给自己宽厚的肩膀，得到心理上的坚定的支持。那么对于男队队员来说，师徒之间则更多了一份并肩作战的兄弟情谊。就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年澳门世界杯上，王楚钦夺得了个人首个世界杯男单冠军。他的主管教练也是如今国乒队的男队主教练王浩十分的激动，冲进赛场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
5: 拿下，楚钦你是最棒的， 诞生了，新的男单世界杯的冠军诞生了，在决胜局打到了最为关键焦灼的阶段，王楚钦4-3的总比分战胜了日本的选手，松岛惠空获得了2026WTT 国际乒联男单世界杯的冠军。
4: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多年以前，王皓也曾经是国乒队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0: 王浩，1983年12月生于吉林省，6岁半开始练习乒乓球。1996年，王浩的父亲将他送入当时拥有王涛、刘国梁等乒坛强将的巴伊顿。1999年，26岁的王浩终于入选了国家队一队。
1: 王浩，你从师王涛，教练是多长时间啊？
2: 有七八年，
3: 七八年，
2: 七八年，
1: 七八年了。
3: 当时我记得他来巴队考试的时候13岁吧，
2: 十三岁。
3: 然后呢，我跟国梁那时候打球时候，哎，巴队怎么小孩打法怎么那么怪异？不会推倒，就搁那拉，你知道吗？这打法有点，因为他没有见过打法，我们也没有看过他这种打法。第一次回巴队的时候，看他们打法，觉得很怪，全世界就他这一个。后来那都连个名称都叫不上来，这能叫什么名字呢？也没人打过。后来现在叫什么叫直拍横打，就这种，就起名。
4: 觉得像那个说王浩是王涛的这个学生啊，不应该从这个从师多少年。我就记得我们有一次打是热身赛吧，跟国梁还有王涛在一块聊的时候，当时王浩还不在，王浩是小孩哈，那时候他俩就经常聊起王浩，
5: 是吗？
4: 就说这个比赛就是除了王涛、国梁之外，他是铁定的3号。那个时候在场上，就是王浩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对他的场外指导。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5: 看出来了，
4: 对王浩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3: 对他的这种帮助来讲，刘国梁，包括我们都是在平时在训练中、比赛中给他指引的非常多，超过了。当时我们教练，因为对我们跟他在一块训练比赛中，哎，王浩这时候该怎么打，说可能我们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他父亲讲说，你从小能够跟着王涛、跟刘国梁在一个队打球，你算是太幸福的一个人了。就跟他这么实话实讲。
1: 对，你比如说，在王浩小的时候，恐怕眼里面的王涛呢是偶像了，是吧？那后来呢，自己逐渐成长，他在你心目当中这个身份是不断的在改变的。那你认为现在的王涛和之前的王涛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觉得，区别，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身份上的区别。但是真正从感情上，从我们多年在一起这种去不断的这种加深这种印象，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他可能从之前我在很小的时候，他会教我这些技术、战术怎么去打。但现在呢，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我在这种国家队的地位、位置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一方面不是像以前那么多了。他可能会说的更多是关于我怎么样去做人，在生活上包括点点滴滴上会给我关心的更多，伤病的一些了解这些方面。他怕我因为可能训练的量大了，可能受伤会多一点。
5: 怎样保护自己？
2: 对。
6: 王浩是王涛的爱徒，自王浩13岁进入八一队，王涛已经无法计算出在王浩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在王浩日趋成熟后，王涛又将他送进了国家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王涛作为电视台的解说嘉宾，解说了男子乒乓球的比赛，其中也包括王浩2次失利的男单决赛。对于一直盼着王浩拿到奥运会男单金牌来弥补自己遗憾的王涛来讲，这一幕幕显得有些残忍。
3: 真正他着急的，让我着急的是2004年的奥运会的决赛。真的那两球，因为我在现场给他直播的，那是我头一次这个直播这种奥运会。心情特别不好那天，因为他输的是韩国队的。那场球我记得给他一直直播的时候，我是带着那种很难说的那种心情，因为他每一分球都牵动了我，因为我还要把我的这个转播的这个任务要完成，我要把我的这个思想传递给大家听，还不能带一点点有偏向性的，我觉得要公正的去讲这个球。那么我又是从小跟王浩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这种感情，这种不敢说的各方面的感情，我觉得那场球我转播的是最难受的。我转播这么多比赛里面，包括2008年他跟马林打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去想过，就是那场球让我转播的非常难受，我下来我自己都 有点受不了。嗯，
1: 就你相当于你眼睁睁的看着
3: 他说的那场球
1: 没有
3: 是
1: 登顶，
3: 嗯，没有登顶那场球的时候，那场球其实对我触动啊感触比较大，因为我是没有拿过奥运会的单打冠军。
1: 1996年
3: 我也差了一步，
1: 其实也是差一步，
3: 我也差了一步。那么我特别希望能把他，就是能够带他能够走上这个领奖台上，
1: 完成自己，
3: 完成我的，也是完成我的心愿。
1: 心愿。
3: 可是对于王浩来讲的话，能打的他那么年轻，毕竟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奥运会，能够站在那个位置上，能够跟对手能够打，我觉得话呢，就是输那场球的时候，那天下来以后，我属于记者嘛，在那个记者村里面，他们好多人也过来安慰我，也过来安慰我说：“哎，王涛没事什么的。”真的，其实我那天特别不好心情是在那个在雅典的时候，回来以后呢，我也跟浩也说了，我说没关系，从头再来，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5: 王浩那时候能体会到这个教练指导又是战友他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吗？
2: 嗯，能体会到，因为毕竟，当时已经打到，因为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是以第三号的身份去参加的，但是没想到，我半决赛赢了王励勤，马林提前又输给了，老瓦，所以说最后就剩我一个人，结果没想到打进决赛了。可能这会儿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去拿冠军，要想的是替队里头能够多赢一些外国人，能够最后希望能够这个金牌落到这种中国人的自己的这个手里。结果没想到一打进决赛以后一看，两边没人了，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那会儿人毕竟还是觉得比较年轻一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感觉可能准备还是不是很充分。
1: 我们这两位啊有很多非常相似的
5: 地方。哎，
1: 第一点就女球迷特别多。
3: 我没有。
5: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听说你曾经收到过一张特别的照片。
5: 这个特别的照 片
3: 不是让寄给我的，是我们的领导给我的一个信封。
1: 一个信封啊。
3: 打开一看我就懵了。
1: 懵了。嗯，
5: 是我。
1: 男的是你。
3: 获奖的是混双的一个照片。
1: 哦。
3: 应该旁边是刘伟的头，刘伟头不见，人换人家头。
5: 是吧？
1: 就是早期的 PS 就这么 P 的，直接换。王浩那就不用说了，小伙子这么帅哈，女球迷也特别多。你见没见过就是最热情的女球迷？
2: 啊，见过。
1: 最热情的得什么样的？
2: 啊，
1: 得什么样的？
5: 怎么热情？
2: 怎么热情？反正
3: 衣服撕烂了，
2: 反正比较夸张了。
5: 我们现场的女球迷也很热情，对不对？喜欢王浩吗？你看，女球迷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都有制胜的武器。
1: 给观众出道题啊，咱看一看王涛打球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
5: A 在口袋里放一条红绳 ，B 在口袋里放一条白纸 ，C 在口袋里放一个硬币。
1: 刘伟知不知道？
4: 我不知道。
1: 大家猜一猜了。
3: 范儿老呢？
1: 范儿老知道吗？
3: 范儿老能知道吗？
5: 范指导，
7: 放硬币，
5: 放个硬币。
7: 不是，我也不知道呢。
3: 浩知道吗？你也不知道
1: 啊？王浩都不知道。
3: 没说，没说。
2: 我
5: 王涛，
2: 我不确定，
5: 自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3: 我放了一张白纸。
5: 放张白纸啊？
3: 在困难的时候，你只能紧张的时候，叠起来放你兜里面。放你这个，哎，放我右手兜里面。然后你比赛中呢，你捡球的时候呢，你可以手伸进去呢，摸摸它。它这种纸其实没有什么魔力。我摸那张纸的时候，我的可能心里面觉得，
1: 平衡了一下。
3: 哎，就很
5: 踏实了，
1: 踏实一下，
3: 就很舒服。
1: 来，我们看一看王浩吧。王浩也有自己的一个秘密武器。就肯定不是一张白纸了。
5: 红色的护膝是吗？
1: 王浩是会带一个是吧？
2: 啊，我带护膝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的。
5: 秘密武器。
2: 我膝盖因为有前一段有伤病嘛，我训练的时候不会带，因为比赛的时候它有很多这种应急的一些，对手会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线路，所以说会带着一个护膝去保护。
5: 有没有跟师傅学一招？
2: 我觉得我们从打法上来讲，像，王老他可能这个反手。他的反手，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说号称是，世界第一反手，应该来讲。但现在我的反手应该也是
3: 世界第一
2: 差不多。
3: 范儿老经常聊，我说王浩的打法一出现以后，现在的我们现在招的这些所有的小队员，考试的孩子不会推挡，
7: 全是他的打法，
3: 跟他打法一模一样，
1: 对，
3: 全是不管左右手的都是在这卷啊卷啊卷，
1: 卷。
3: 然后呢，卷的那个姿势呢又不好看，就打不了球台。我说你们干嘛学王浩？我说学王浩，你知道王浩打这种水平，他这种天赋你打不了。嗯、
4: 对对。
3: 那么你打了就把人害了，那么他害了一批这批孩子呢，
5: 追星
3: 还害了一批业余的这些追星的、嗯、
5: 就是追星
3: 那五十多岁老头还跟他卷，我说
5: 他是谁的来了跟着他学，
3: 他拿这个老人来的时候我说学，我就要学，他很执着。那么呢、嗯、这些老人家打球呢，我觉得你要真打坏了这个关节呀、啊、就麻烦了。
1: 像王浩呢，事实上从八一队一点点成长，跟王涛之间有这样的非常深厚的情谊，始终留在八一队。事实上，在国内的这个职业乒超的联赛当中，这个转会市场越来越活跃，有的队员身价都上千万，那也是不是留在八一队会意味着这方面经济方面会有很大的损失？
2: 我觉得对，可能经济上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我觉得，毕竟我首先先想到我自己还是一名军人。嗯，可能从这个责任跟职责上来讲，我说是这个跟其他的运动员又不一样。可能包括我们在国家队的一些运动员里头也讲，可能我有两种身份。第一，我代表了中国国家队乒乓球队的队员要去参加比赛。
1: 对。
2: 第二，我又是一名真正的这种军人，可能部队给予我的使命和包括身上这种所去承担的这种责任又是不一样的。
8: 当年青涩的队员们如今纷纷接过接力棒，成为新一代的领路人，有的成为了教练，有的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就如同曾经倾囊相授的恩师一般，他们也用赤诚和坚守陪伴和守护着新一代运动员们的成长。从赛场边的一声声叮咛到领奖台上的光芒万丈，师徒之间从来都是一场向着胜利前行的双向奔赴。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师徒情深早已经成为了国乒最动人的底色。

0: 中国队，接过斯威夫林杯。
1: 中国选手邓亚萍摘取了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

0: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人街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停！
1: 哎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那音乐，你打打哪儿？你打哪儿？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陈一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3: 要，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哎呦，
1: 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操，你好你好。哎，
1: 赶快加微信。
3: 好，
1: 加微信加微信。
2: 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2: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是吧？
1: 对呀，您
4: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多有感染力，
2: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页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1: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
5: 光吃不怕。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4: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6: 不忘初心。
7: 小宝，小宝，你没听见我喊你啊，小宝？哎呀，这是打盹呢。来，别睡了，每日一咖。哎呦，干了。
8: 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7: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8: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7: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8: 那亲人，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7: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8: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7: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8: 谢谢。
7: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的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8: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9: 哎，你好小朋友。
8: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9: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8: 你是客户？
9: 对，
8: 来找女嘉宾的。
9: 对，
8: 让我做陪衬。
9: 对。
7: 这照相。
8: 哎呀，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9: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8: 兄弟，
9: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8: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10: 你好。
9: 好了，
8: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9: 相信你哥，
10: 我给你开门。有人吗？
8: 过来，
10: 别拉拉扯扯的，
8: 掐你
10: 干嘛呢？
8: 你来干嘛的呀？
10: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8: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10: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9: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这是。啊，
10: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欧。你好啊，幸会幸会。
9: 哥呀，我恋爱了。
8: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9: 没事，
8: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10: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姓什么？
8: 徐。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哦。

0: 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1: 哥哥啊！制胜，制胜，
0: 制胜了！
1: 制胜，制胜！
0: 徐志摩带着一颗制胜的心来的。
1: 我是魔制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0: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1: 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0: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2: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0: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2: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0: 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呢？
1: 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0: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2: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0: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2: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0: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1: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2: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嗯。
0: 你真变了，
2: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2: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2: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2: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至上，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2: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2: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2: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2: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2: 简直是无理取闹。
0: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2: 怎么回事啊？哎，
1: 经理，这不对了哈。
2: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1: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啊，是。
2: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3: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3: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去
3: 吧，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我知道，知道，知道，少钱，少钱。
1: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对吧？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2: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0: 谁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2: 那必须的呀。
0: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2: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盘。
2: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0: 在你心里呢？
2: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0: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2: 真的好意思说吗？
0: 我多自信呢。
2: 那我可说了，
0: 拿出来。
2: 身高1.6米，体重62，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2: 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0: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什么是事实啊？
0: 事实。
2: 我有缺点，这个事儿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儿，我有缺点吗？
0: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2: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1: 徐志胜。
2: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0: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0: 分开了。
2: 你怎么分的？
0: 分了两堆啊。
2: 两堆？
0: 对呀。
2: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0: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2: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0: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1: 哥，我明白了。
0: 他都听明白了，
1: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0: 没毛病。
1: 有人告诉过我吗？
0: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1: 聪明
0: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1: 哥，我懂你。
0: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1: 不，哥，我选择继续。
0: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1: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0: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兜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100年一遇了。
1: 经理，我投诉。啊，
3: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1: 本来是安排她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1: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0: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0: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0: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我们俩是一对儿。
1: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1: 但刚刚只有10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什么？
2: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了这么久呢？
0: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你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1: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2: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2: 真想知道？
0: 特别想知道。
2: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个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2: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3: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0: 我现在我在问那你还来得及不？
2: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0: 他真让我抱抱他。
2: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0: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来了。

0: 名小伙正经不错，
1: 希望你不要不识
2: 上海的小金豆。
3: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2: 在呢，
1: 亲爱的雪琴，
3: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3: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3: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3: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一会儿就回去。
3: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4: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5: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5: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5: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0: 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1: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0: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2: 喂，杨树林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0: 啊？那
2: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0: 下去吧。
1: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进去得多损。
0: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1: 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0: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1: 你说。
0: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1: 啥？
0: 哎，哎呀，你啥？
1: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0: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着。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1: 哟，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1: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3: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0: 江总，
4: 哎，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3: 地位啊，
1: 您好，
3: 没事、哎，
1: 赶紧上车吧。
0: 对，咱
3: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1: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4: 上，这不上来了吗？
1: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3: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0: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3: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0: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1: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3: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1: 我俩刚才认识的。
3: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3: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调他回公司。
0: 好嘞。
1: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3: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我这真有急事儿，
3: 老板。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咱必须得回家。
0: 让啊！我处理，我处理
3: 啊！行，
0: 我给他叫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1: 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先
1: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1: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1: 再见。
0: 站住！你咋？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1: 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1: 使劲！
0: 来，一二，我
1: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0: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5: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
1: 哎，
0: 你咋来了呢？
5: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啊，这我们老板
5: 啊，老板好。
3: 树人，你过来去。嗯、啊、嗯。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啊？这、就是我家保姆。
3: 啊，保姆啊，
5: 保姆
0: 啊，
5: 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
5: 啊，
0: 看看，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5: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0: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1: 行啊。
2: 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1: 那哪行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2: 上了天呐！
3: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1: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0: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3: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0: 哎
3: 呀！
0: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1: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了。
0: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1: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0: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咱媳妇在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1: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0: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1: 这个呗。
0: 对呀。
1: 哎呀，还刻字呢。
0: 对对对，
1: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等
3: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1: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明白，别回家。
3: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0: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1: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0: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3: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0: 他呢？
3: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1: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3: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3: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3: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又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0: 这么回事儿
3: 啊？
0: 想多了，树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3: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0: 别来上班了啊！
3: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你确实是误会。
0: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3: 谢谢老板，
0: 客气了，
3: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3: 雪琴，
1: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用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0: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
0: 啊，
2: 我就是，
0: 你是王铁刚啊？
2: 我你是江若若？
0: 我是若若。哎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儿还是挺柔弱的。哎
2: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儿还挺刚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走，
3: 哎，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1: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3: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1: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3: 项链
1: 啊，我给你戴上来。
3: 来，戴上。哎呀，
4: 好亮。
1: 老公，哎，这项链咋样？
4: 哎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1: 呀，紧不紧呢？
4: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了。没事，
1: 好了，
4: 我吸口气
1: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4: 正好，一点也不紧。
1: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3: 那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1: 行啊，
3: 上车。哎呦！你说想上哪儿，
1: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去。

0: 北京小伙正经不错、啊、
1: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 上海的小金豆。
3: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好，
5: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6: 关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5: 啊，
6: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5: 完蛋了。
6: 说啥呢？
5: 白干了。
7: 你说什么呢？
5: 我难受啊，哥。
6: 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5: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6: 那你啥意思啊？
5: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7: 走？
6: 是啥意思？
5: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6: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7: 啊？
6: 说什
5: 么
6: 了？
5: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6: 他们要干啥呀？
5: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7: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6: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7: 对，你问问他。
5: 问他干嘛呀？他 HR、
6: 啊、
5: 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8: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7: 好嘞，
8: 辛苦了啊。
9: 没别的事了吧？
8: 没有了。
9: 来，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9: 哎，好嘞。
6: 你看多热情。
8: 谢谢啊。
7: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10: 不知道。
6: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10: 不知道，我跟你说。
5: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11: 不知道。
6: 真是没说错。
7: 真行。
10: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5: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10: 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6: 是吗？啊，
10: 萌萌，苹果。
6: 谢谢。
10: 老郭，苹果。
7: 谢谢。
10: 小峰，梨。
5: 谢谢。
10: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5: 他还特意嘱咐？
10: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5: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6: 老板，
10: 你好，老板，
5: 东西送来了
10: 啊。
5: 就这个，
10: 老板好
5: 啊。啊，你好，
7: 老板好
5: 啊。你好你好。
6: 老板好
5: 啊。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6: 为啥呀？
5: 他都不理我。
10: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 啊。
5: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7: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结冰，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麦克风。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2: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7: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2: 我是真没听见了。
5: 小何，
12: 在，
5: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7: 哎呀，我的天哪！
5: 怎么了，哥？
7: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5: 为什么呀？
7: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6: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8: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6: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8: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5: 没用的东西，
7: 清理清理。
10: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5: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8: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5: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7: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8: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2: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6: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2: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7: 老的不要了。
5: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7: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5: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7: 我先走，
5: 我先走，
7: 我先走，
5: 我走，
7: 听我劝，
6: 行了，
7: 我先走。
6: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9: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6: 他是不是点我呢？
9: 对呀，就等你了。
7: 我去吧。
6: 别，还是我去吧。
5: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6: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9: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6: 我去了。老板，
9: 你先等会儿。
6: 哦，我好像有缓儿，
9: 我再想想。
2: 老板，
9: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11: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6: 那老板要裁的是？
8: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7: 哎，小哥，没事吧？
6: 没事吧？
9: 没事啊！
6: 冷静！
9: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10: 哎，老板，
9: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8: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9: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6: 哎呦，
13: 都没了，
6: 还上啥

0: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1: 好的，能打折啊。
0: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啊。
1: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2: 箱子都准备好了。
1: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3: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1: 干啥呢你们？
3: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1: 啊，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4: 还开啥会啊？啊，
3: 这还开会？
5: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4: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1: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嗯，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4: 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3: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6: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5: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4: 不能没有萌萌。
3: 小何，
6: 不能没有小峰，
5: 不能没有郭哥，
6: 不能没有小峰，
4: 不能没有
5: 郭哥。
1: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4: 不，你还年轻，我。
3: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4: 年终奖
1: 啊，不，你们以为呢？
3: 好，那
4: 老板，来，谢，来，坐，
5: 老板，哎，
4: 我给你按一下
5: 啊，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1: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5: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1: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5: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1: 不是，你还屏蔽我了？
4: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1: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1: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4: 大的啊，
3: 老板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1: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3: 还得是您。
5: 那就纸箱了，
1: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那这都误会了是吗？
1: 误会吗？
3: 误会了，
4: 误会了，
1: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2: 加油干！

0: 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1: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2: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1: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3: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1: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4: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5: 闭嘴！
6: 为守护家庭的完整，妻子对丈夫默默隐忍，
5: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儿。
6: 身处婆媳矛盾，小两口的婚姻摇摇欲坠。
7: 就你这媳妇儿，一点规矩都不懂，
6: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最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嚼别人舌头，挑拨离间。
6: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我们来欢迎的是刘玉庚律师，欢迎刘律师。
9: 大家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8: 同时呢，我们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贾芳老师，欢迎贾老师。
10: 您好，哎，大家好，我是贾芳。
8: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真是要跟二位好好请教一下了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婆媳关系，但是二位作为男性，我不知道一提到婆媳关系的时候，二位什么感受啊？
9: 我觉得我们也有发言权，为什么呢？有媳妇儿，有老妈，那么媳妇儿跟老妈两头，你势必要平衡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呢，这是所有男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话题。
8: 嗯，
9: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感受的。那么这种感受在我们日常的办案子的过程当中也遇到。
8: 嗯，
9: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咱们把这个情理、法理和道理，
8: 嗯，
9: 那么可能随便呢去聊一聊，发表一下我们的经验。
8: 看来您家里家外都遇到过婆媳关系矛盾的问题。如果说您的爱人和母亲掉到水里，您先会救谁？
9: 这是一个
8: 亘古不变的问题，
9: 这是千古难题啊。这个我媳妇儿问过我，说你这个话题老套了。
8: 嗯，
9: 您作为主持人，这么老套的问题您也不能问
8: 啊。
9: 所以说呢，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不回答了
8: 啊。
9: 但是
8: 这是一道送命题是吧？
9: 对，送命题。
8: 来听听贾芳老师您怎么看。
10: 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我觉得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
8: 嗯，
10: 我觉得女人需要陪，
8: 哦，
10: 而且我觉得呢，女人也需要哄。回家第一时间把外套一脱，先洗手，洗完手奔厨房就去了。最后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用礼品啊，
8: 嗯，
10: 一些小惊喜啊，爱人的一些生日啊，我觉得通过这个做一个调剂。
8: 哎呦，贾芳老师，您说的我都感动了，应该给您颁发一个中国好男人勋章。
10: 没问题，我接着。
8: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他们家的婆媳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通过一短片去看一下。嗯，
11: 这就是我们的陈律师。
12: 哦，陈律师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请坐。您好，因为你的预约提前了，所以你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说呀？
12: 我叫丁力，我老婆跟我妈有矛盾，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1: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爱人的意见呢？因为离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同意吗？
12: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他现在连家都不回了，还不离等什么？而且啊，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是要他还是要我妈？您说我能把我妈丢下吗？
11: 你的意思是说你妈现在跟你们住一块儿是吗？
12: 是，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就是我妈妈的全部，她现在退休了，更离不开我了，而且她养了我这么大， 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我怎么可能不管他？谁知道这住在一起以后，这矛盾就来了。
8: 看完短片之后啊，刘律师，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来找您说我就是因为婆媳矛盾我想离婚的，有这样的案例吗？
9: 主持人，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案子当中呢遇到的很多很多，它不是一件两件，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因为婆媳关系。
8: 哦，
9: 而婆媳关系的矛盾有可能有多个的引爆点，孩子问题，财产问题，还有一些是生活习惯问题。
8: 那刚才其实刘律师也举例了哈，就是罗列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造成婆媳矛盾的一个导火索，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在贾老师您遇到的包括周围的朋友生活当中，他们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婆媳关系不太好？
10: 哎呦，其实很小的一些事儿，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比如说就你用这个调料，如果用完了以后没把那调料瓶擦干净
8: 啊，
10: 可能女方就觉得，哎呀，我每次我炒菜做完这调料我都给它擦干净，怎么您给、得做成这样？就因为这点小事会起一些小矛盾，
8: 就是一调料瓶，
10: 哎，就是生活中的小事。
8: 那我想作为男性来讲，一听说哎呦破大点事儿是吧，怎么又开始闹脾气，就是我们男性的心底是怎么想的？
10: 反正我是想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嘛，最后怎么办呢？就是两家分开，
9: 从源头解决。
10: 对，
8: 其实咱们说啊，就是家里边的事儿按说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叠加之后，积累出来之后可能就会产生大矛盾了。有一个问题要问刘律师啊，您会不会把您作为一个律师的专业经验放在解决自个儿家里矛盾的当中，比如说婆媳之间，或者是您跟孩子、您跟爱人之间签一个协议什么的？
9: 我们在办案子的时候呢，去用一个严谨的一个协议去约束双方，去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不会这样去做。
10: 那我们就常说那个，说您的专业是您的专业，您的事业是您的事业，我觉得

0: 把他带到家里边，就这么理性，
1: 嗯，
0: 完蛋，
1: 处理不好。
0: 对，
2: 我们是想把这个外边的案例的这样一些经验总结到自己身上来，然后找出那个点，然后去润化，然后去把协议抛到一边去。
0: 我是觉得啊，家里边不是讲理的地方，
1: 嗯，
0: 家里我认为一直是讲情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讲情感，情感的维系。
1: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0: 讲爱的地方。
1: 嗯，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的婆媳矛盾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3: 妈，坐。
4: 妈，怎么这么晚才到？路上累了吧？
5: 不累，不累。
4: 这样啊，妈，咱们呢先出去吃饭。您的房间都给您安排好了，这些东西啊，咱们回来再收拾。
5: 出去吃啊？这过日子啊，能省点就省点，我不去。
3: 您今天刚来，不是给您接风吗？
4: 妈，我这下午啊还要加班，吃了饭呢我就直接去单位了。
5: 我今天刚到，你就要去加班，你怎么不跟你们领导请个假呢？
3: 妈，最近啊他单位特忙，不让歇班。
5: 这女人家，这家庭最重要，不要把精力啊都放在那工作上。你们要是实在不做饭呀，我这包里呢还有煎饼。
4: 妈，家里没菜。
6: 一开始啊，我也没觉得有多大问题，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互相适应也就好了，可是没想到越来越麻烦。
5: 琳琳，这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呀？
4: 妈，你还没睡呢。
5: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呢？啊，你都干什么去了？
4: 我加班。
5: 一个女人家三更半夜的才回来，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呀？啊，你说你们老板是不是人呢？
4: 妈，你这说什么话呀？我做的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再说了也不是我一个人加班，是全部门都在家。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乱说话。
3: 琳琳，怎么跟妈说话呢？
5: 我这是对你好，我怕你出事儿。你说你不回来，你说我怎么睡得着觉呢？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婆婆的建议是让儿媳妇彻底放弃工作，全心的扑在家庭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确实啊，现在社会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了。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二位作为男性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吧，这个是跟女性的个人的性格有关的。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比较放心自己的爱人，觉得哎，我在家里相夫教子的，那么对于自己来讲呢也是一种相对的轻松，那么又能辅佐丈夫去的事业上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哎呀，我被社会淘汰了，我落伍了，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了，那这种夫妻关系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冲突，那么在实务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
1: 就是不同的女性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2: 对，是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1: 哦，贾老师您怎么看？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无可厚非，就是如果自己的爱人如果目前来说需要照顾孩子照顾父母，那就把他安排在家里，完我在外边闯。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赞同。打个比方，换一个角度，就说我在家我守候着孩子和父母，那你出去去做事业，
1: 您能做得到吗？
0: 我能接受。
1: 哦，
0: 真没问题。
1: 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男性和女性在缔结婚姻之后，双方实际上是各取所长。那不管是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得问一下二位，就这个财政大权归谁呀？
0: 是这样，反正我这个自曝一下，反正我不管钱，我也不管花钱，就爱人管嘛，那你操这心干嘛？家里的事儿都让他管，你就把费用给他。

0: 自己的爱人嘛，完全放心，你去画就完了。
1: 那
2: 我的观念跟贾老师呢还不太一样。哦，钱我拿着，也就是钱绳我赚着，这个但是呢我爆炸，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人呢，他觉得有的买这个东西，有的买那个东西，又得列出清单来，太麻烦。那么按照这个贾老师的观点，我作为一个丈夫，我也得分担一些，我拿着钱绳，是这样一种状态。
1: 二位说得很好啊，但是我在想，就日后如果闹矛盾的话，可不可能就因为算账的这个问题产生？
3: 现在啊，一个月要还8000多的贷款，我不想负担这么重。
4: 那要不就租个房子，让我和你妈之间关系先缓和缓和，等过段时间缓和好了，再一起住，你看行吗？
3: 我怕她不同意呀。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和你妈在这儿过吧，我搬出去。
3: 好，好，好，我试试，我试试。
5: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赶我走？
3: 妈，不是赶您走，咱们现在三个人住在两居室里，太挤了，给您换个大点的地方，让您住得宽敞点。
5: 呸，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的，你知道我没地儿去了，你现在想把我扫地出门呢？啊，你告诉我，是不是他给你出的主意？
3: 哎呀，不是，咱们现在三个人住在一起，天天吵吵闹闹，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5: 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死了之后，我都不用你们给我收尸，直接给我扔到那河里就行了。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去，我干脆磕死在这儿了，得了。
6: 哎，
5: 我
6: 妈妈妈，您不用搬了，您就住这儿，您哪儿都不用去了，妈啊！琳琳，过来劝劝呢，这可出事儿了。
5: 你让他撞，这撞不死人。
6: 你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看到男主人

0: 公真的是出手打了女主人公钟琳琳。
1: 嗯，
0: 那我们特别想知道，从法律上来讲，就是男方的行为他已经构成家暴了吗？
2: 家暴呢，它应该是有一些标准的。偶尔的推搡啊，或言语上的这样一种侮辱呢，可能还不能够严格意义上的家暴。但是如果说持续多次的变本加厉的，那我们就认为，尤其是造成伤害的，我们认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暴。这种情况呢，是应该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的。
0: 嗯。但是我们经常听的是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2: 嗯，
0: 那对于女性来讲，什么时候喊停？难道说第一次不构成家暴，我们就要继续容忍吗？
2: 如果说从律师的角度上来讲呢，
0: 嗯，
2: 女性呢，在这一次家暴当中，一定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
0: 嗯，
2: 不能隐忍，不能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
0: 嗯，
2: 那么会导致咱们民间所说的一次就是无数次。
1: 其实我是觉得，我奉劝女人们一句话，就是我跟我爱人也说，就是如果男人在打了你以后，不管是推搡还是有一小嘴巴还是如何，只要有肢体的东西，就这一次要警告他，如果再有第二次，真的坚决提出离婚，就不给他第三次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就是男人一定不要打女人。
0: 嗯，
1: 因为他为照顾你，为照顾这个家，为照顾两个人的那个孩子，他已经付出很多了。虽然他在家里边他没出来挣钱，但是他在家也付出了很多，这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所以说女人我觉得是用来疼的，真的不是用来打的。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比如说要离婚的女性朋友遭受了家暴，但是她还要求调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她直接申请离婚还要诉诸于调解呢？
2: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0: 嗯，
2: 有些时候吧，作为男士来讲，一时糊涂失手打自己的老婆，但是她的本性是没有变坏，没有变质。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时候，无论是从情理上来讲还是从法理上来讲，还应该给人一次机会，但是要让他有一个深刻的教训。我觉得这也是法律上跟情理上给男士的一点包容吧。
0: 就如何不让家庭的矛盾走向一个暴力的方式，
1: 其实我是觉得两口子千万别拱火。就如果有女方有人啊，又不是你打我，你打我一试试，最后那男的果然对我就打你了，那这个是因为谁呢？是因为女方你说让人打的，就你这叫拱火。有问题是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不提其他，两口子有事儿好好商量。
2: 从女方的角度来讲呢，我是觉得呢应该润物细无声一点儿。那么从男士脾气上来了的原因上去找，让这个事态冷静下来，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不要让矛盾升级。但是男士如果说无论是失手还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说有了这一次，我建议女士们一定是要采取相应的证据意识。那么该拍照拍照，该录音录音，该找相应的机构找相应的机构，街道律协，甚至说专业的律师，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求助，让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支持和指导，那么让第二次不再发生。
0: 对，其实刘律师给了一些方案在里边。那我们相信人生当中很多的错误其实是可以纠正的，但是另外一些错误是犯了就永远无法纠正，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尤其是在家庭当中，解决家庭矛盾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暴力。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处理家庭矛盾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克制和理性。那在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男主人公动了手之后还要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3: 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这火直往上冲，就动了手。后来我也挺后悔的，可这不已经打了吗？
4: 那他跑出去之后呢？
3: 哎，我妈看他出去了，他气儿也就消了，他让我跟他离婚，我没同意。可是到了晚上，
5: 你敢打我们家丫头？
6: 不是，我要解释啊！
5: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你看，
6: 哎呀！
7: 你能住手？我叫你们打！救命啊！
3: 这后来啊，警察来了，这才算完事儿。您看看，您看看。
4: 你有没有去做验伤啊？或者有没有医生证明什么的？因为如果起诉离婚的话，这些都是证据。
3: 算了，不丢那个人啊，他们打

打了我，我也还了手，而且啊，我妈打的也不善。哎，当时人家警察就说了，你们这个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事儿，我要是去验伤，他们肯定也得去，到时候还不一定谁吃亏呢。算了，这自从啊他走了以后就一直没回来，昨天回来一趟，嘿，我妈说进门就拉东西。

0: 们是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离婚。
0: 我不过了。你不过了可以走人呢，搬什么东西啊？
1: 你真好笑。
0: 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我为什么不能搬呀？你别忘了，这家它都是我的。搬。不行，你不能搬，这都是我儿子的。
1: 别理这个老疯子，继续搬。
0: 你杀人啦！救命啊！大家伙能来看看呀？
2: 在短剧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矛盾应该说是愈演愈烈了哈。现在几乎是两个家庭已经参与到这个矛盾当中来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这个家庭的矛盾已经没有办法弥合了？
3: 我并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男女双方。如果男女双方释然了，沟通好了，平静了，那么双方的家庭也就各自的平息下来。所以说，找准矛盾的根源，解决问题。我觉得事情就得以处理。
4: 说我是觉得双方的亲戚千万不要参与，一定不要参与，你一定要说好话，不要说坏话，不要说那个不祥和的话，这个架肯定就打不起来。
2: 我们看到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说拱火啊，或者是制造矛盾容易，但是最后解决烂摊子比较难。所以刘律师，一般有这种家庭矛盾的夫妻双方来到您这儿，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方案？
3: 我觉得首先呢，要有一个冷静期，就跟离婚一样的，首先不要让双方再去碰撞出火花来，先各自的冷静冷静。那么在冷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建议无论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先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想一想对方的好处，想一想对方的不容易，那么气儿顺了，方案也就出来了。那么双方的家族可能他们也不想让这个家庭走向破裂，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可能性也就还好的处理掉。
4: 对对对，您说的那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刚才说的，不光是拱火，还要说哎他如何找对方的问题，找对方的毛病。最后这女方说是，哎我怎么就嫁给你了呢？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当时瞎了眼了。就这完了，就这女方一下就觉得自己这个心理失衡了，所以她肯定要跟对方要打起来嘛。
2: 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家庭参与之后就是互相混战呀，是吧？这个人说我，那我跟我爸我妈说，那个说那我也摇人，是吧？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大。那刚才刘律师已经从法律上去分析了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那贾老师，您作为人民调解员，刚才刘律师提到的叫做缓兵之计哈，您觉得在处理这种家庭矛盾当中最好用的方法是什么？
4: 最好用的办法，我说就是把双方叫在一个固定的场合，说你们家你派谁，别人那么多人，你派谁？你派谁？总共加上夫妻两个，也许就四个人。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好谈了。哪怕你谈到利益，谈到情感，还是谈到对方有什么瑕疵，我觉得这个事儿摆在桌面上，把这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了这个婆媳关系之后，大家也发现，在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发生矛盾的时候，男方所起到的作用就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他能够恰如其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一下子大事化小了。但是如果男性在其中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还有可能让这个小矛盾变成大问题。
4: 您说的特别对，我觉得家庭也好，或者矛盾也好，各自退一步，退一步，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2: 是的，我们也特别希望电视观众通过我们的案例，包括通过刚才我们的访谈，能对于家庭生活的维系会有更多的启发。好，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0: 您的钱，这我容易吗？打个水漂，您什么心情？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辖区反诈中心预警，说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准备把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送给骗子。反诈民警没想到这次劝阻工作会这么难。
2: 不要的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

0: 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1: 这名女子说啊，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0: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1: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2: 一共80克，
3: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4: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谁都不给。
2: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
4: 说您涉
2: 谈恋爱什么的，
4: 对，让您跟他一起投资，没有。
0: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2: 妈哭啊您！
4: 我怕你爸打不行吗？
2: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4: 我知道。
2: 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4: 被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5: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4: 没有。
6: 对那个涉诈人员服务器，
0: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7: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理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4: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方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8: 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这样把半吨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0: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9: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0: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0: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我们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0: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11: 说完反诈民警，再来看看边检民警。在北京边检总站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女性的细腻和坚韧扎根口岸一线，用专业的坚守筑牢国门防线，用温情和担当服务中外旅客。他们就是北京边检总站的巾国执勤组。五一前夕，他们被中华总工会表彰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集体。
12: 就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13: 跟我什么关系
12: 啊？
13: 之前是同事。
14: 他负责收药材。
12: 他这个护照的真实姓名什么的，就是这个吗？
13: 对。
12: 他这是第一次来中国。
13: 第一次来中国。
15: 当时是在入境现场，一名外籍旅客在陪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检查台前。经过与他的初步沟通，他是自称来中国进行中药生意的商人。在对他的护照进行初步检查后，无论是从视觉还是手感上，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异常。

0: 人身份，衣着得体，谈吐自然，身旁还有一名精通汉语的陪同人员，表面看起来都毫无破绽，可细心的边检民警冯志华还是在其证件上发现了异常。
1: 然后我用检查工具对该护照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经过放大观察，我在该护照的资料页处发现了轻微异常，其打印方式与我之前见到的该国家的护照存在轻微差异，于是我果断提交了台外。后经总站证言室鉴定，该证件确实为伪假证件。
0: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业务能力，冯志华成功查获了全国首例新型造假手法制作的证件，为后续全国多个口岸打击同类非法出入境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举斩断了一条暗藏多年的非法出入境链条，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而在京博执勤组，这样的精准打击案例并不少见。
2: 看到这名旅客来到我的检查台，他所持用的护照，我其实当时看到心里就比较警惕，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业务抢评会上学习过这类证件的伪假案例，然后我就仔细检查了证件上容易被伪造篡改的地方，他的职业栏有刮擦的痕迹，装订线疑似被拆装过，我就怀疑该护照存在变造的嫌疑。
0: 原来这名外籍旅客为了方便申请中国签证，方便来华工作或经商，便将自己护照上的职业改为了律师，没想到还是被细心的边检民警查获。
2: 随后我提交了台外做进一步的核查，最后确定该本护照确实是变造的。
0: 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冯志华和潘婷婷的出色表现正是京国执勤组全体民警专业素养的生动缩影。这支常年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队伍由25名民警组成，全员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其过硬的业务能力源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锤炼。每次上勤前，京国执勤组的组员们都会聚集在备勤室，研讨口岸最新勤务动态，学习证件，研究知识，将重点难点投屏共同学习。勤务间隙，大家会凑在一起复盘特殊案例，分享查验心得。
2: 我总觉得吧，咱们一线的检察员业务知识必须学得非常透彻，烂熟于心，才能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在查验速度同时，牢牢地守住国门安全这条底线。
0: 作为京国执勤组的组长，潘婷婷在验证台前已扎根18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近100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的记录，是同事中公认的业务标杆。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更将自己的业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民警。
3: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我师傅的，因为他这个人吧比较较真儿，然后包括在上下勤的途中啊，他都会随机的提问我，比如说今天上勤会讲了啥，然后这个护照有什么防伪点，这签证应该看哪儿，我当时老被他问住。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吧也比较不服输，经常会利用那个休息的时间自己来回顾。
2: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优秀算不上真正的优秀，我们整个队伍一群人都优秀才是真的优秀，所以我也想把这些年的工作的业务经验啊，工作精神，职业精神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们年轻的同志们。
0: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针对口岸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京国执勤组成立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靠前为临时入境旅客提供指引、申报、宣介、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等服务。
4: Yes, my husband.
5: Your family.
4: Yes.
5: Only one kid.
6: 뭐 하러 중국에 오십니까?
7: 회의 때문에 왔어요.
6: 회의 때문에요? 며칠 동안 중국에
7: 오세요?
6: 这位旅客刚刚采访旅客是来中国开会的，然后是在北京要待5天左右的时间。他可能因为转机，然后时间比较着急。主要帮他检查一下他的入境卡的填写有没有在飞机上提前填好了，如果没有填完的话，我们下边可以帮助他。
0: 除了守护国门、服务旅客外，京国执

0: 亲组还将触角延伸到了三尺验证台之外，他们在温馨家园为残疾人朋友理发、联欢，送去温暖与关怀。他们跨越山海，帮扶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建图书角，开设云端课堂，邀请山里的孩子圆梦北京。
1: 北京边检总站巾帼执勤组由25名民警组成，自2020年成立以来，他们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00余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的记录，查获各类违法违规案事件560余起。
0: 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两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敢为时代先锋的担当。
2: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的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如何查询自己名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呢？第一步，先下载京通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中搜索京通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验证通过后登录。第二步，点击全部进入服务列表页。第三步，找到生活服务选项，选择无人驾驶航空器服务。进入后，您可以直接看到个人信息及名下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如果您已经完成信息核实，当您携机乘坐航班、火车或者驾车通过进京检查站返京，可将信息查询结果展示给工作人员，即可顺利携机返京。还有一个重点提示，按照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是所有者本人携带，也就是说，携机人员要与信息核实登记人员保持一致，否则无法携机返京。今年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近期就有这样一个案例，事主于某在家中用手机浏览某视频后，按照视频内广告指引下载了所谓的私密播放器软件。这个软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事主在软件客服的诱导下开启了手机无障碍权限。在短暂的观看视频后，事主便去休息了，谁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银行卡内的存款 被转走了。

0: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通报了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特点，并做防范提示。从警方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如果发现手机被远程控制了，您不要慌，切记关键要点：拔卡、关机、断网。来看一则暖心新闻。近日，70多岁的吴先生下车时，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装着15000元的治病钱、身份证和医保卡，可他也没记车牌号，急得不行，于是报警。接警后，朝阳分局六里屯派出所民警黄杨超、刘坤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详细询问乘车细节。根据老人描述，二人迅速启动紧急处置机制，分工协作，循着老人走过的路线，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并联系上司机。15000元现金及身份证、医保卡等件件齐全，完璧归赵。
1: 每年花上千元购买重疾险，但投保人却被确诊癌症之后呢，保险公司只退赔10000多元。投保人一审还败诉了，那么二审还有改判的可能吗？咱们来关注这起理赔纠纷。
2: 每年花几千元购买重疾险，但确诊癌症后，保险公司只赔付10000多元，患者一审败诉，救命钱眼看落空。
3: 当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您本人，对吧？
2: 这起保险纠纷案件却在北京金融法院迎来反转，一锤改判，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他用有温度的判决证明，金融案件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他就是北京金融法院法官郝迪。
4: 你好，北京金融法院，有什么能帮您？
2: 郝迪所在的立案庭是金融法院面向群众的第一扇窗口。
5: 我们立案厅啊，一方面是承担着传统的法院的一个立案审查登记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服务我们诉讼当事人，向我们的立案大厅还有我们的这个12368热线的平台。另外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立案厅的法官负责审理全市7大类传统的金融案由的二审案件。
2: 让郝迪出圈的二审案件很多，这起保险纠纷案就是其中之一。
5: 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他在4年前在30几岁的时候呢，为自己投保了一个重疾险。这个重疾险呢是防癌险，他的保险责任范围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说之后自己这个不幸患有癌症，那么是能够得到这个重疾保额的赔付。那后来呢，这个4年之后很不幸就患有了癌症。
2: 天有不测风云，魏先生在投保第4年被确诊患癌，本以为能拿到一笔钱医治，可保险公司只退了他4年交的10000多元保费。
5: 是我1年交3000多，我患了这样的一个大病就只赔10000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也是能够理解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确实是非常激动，甚至在厅上有一些很激动的一些言行。
2: 随后保险公司抛出了当年签订的保险合同，直到这时魏先生才仔仔细细阅读条款。
5: 他的这个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是说可以赔3次，第一次患癌呢是赔付保费，已交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说如果3年以后再患癌，那么呢是赔付保额50万，第三年呢再隔3年如果再患癌可以再赔付保额50万。他觉得自己意见很大，那么说我必须要等到3年。他就很激动说，因为所以恶性肿瘤对于中国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压力很大的疾病。他就表达说，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要等到3年以后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获赔，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3: 有没有在弹出的页面上显示过3次赔付？
2: 此前一审法院认为3次赔付写在保险责任条款当中，保险公司无需特别说明，判原告魏先生败诉。案件进入二审却引发了郝迪的思考。
5: 对于我们说金融产品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就是卖者要让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产品， 特别是对于这种对于被保险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在整个合同当中保险责任范围这部分，而不是在免责条款，我们通常保险合同的一定是免责条款，不放在免责条款那一部分，但是它真真切切的是与以往传统的那些重疾险的条款是不一样的，它容易使投保人引起歧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通过互联网投保，是吧？我们当时审判当中还去查了，就是当时的那个页面有没有明确的说第一次患癌是退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赔保额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明确的告知，也没有。
2: 郝迪逐页核对互联网投保页面，认为保险公司并没有把首次患癌只退保费这个关键信息讲清楚，老百姓以为买的是确诊即赔，实际上却是首次不赔。
5: 但是如果我们穿透这个合同表面条款的本质，它属于一个隐性的免责条款，这个条款的位置虽然是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但是它实际上发挥的功能是最后几行的那个免责条款。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产品所谓的创新把它放到了前面的位置，那让老百姓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不是保险产品的本质。那么我们综合判断还是认为没有尽到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以我们最终是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
2: 一份改判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重新点燃，这一锤守住的是老百姓对法律最朴素的信任。一案裁判凝聚的是共识，发挥的是示范的力量。
5: 我们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不是为了审结这一个案子，而是为了审结这个一个案子的同时，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导向作用，能够去引领说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也好，也包括一些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等等，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判决去引领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去促进司法监管协同发力。
2: 多年坚守，郝迪收获无数荣誉和锦旗，让他动容的是当事人最真诚的认可。
5: 其实有很多很甜蜜的时刻，这个很甜蜜的时刻可能我一般就是跟助理分享一下，哎呦，今天当事人打来电话了，非常满意。有的时候助理会跟我说，今天那个这个当事人最后签笔录的时候就夸了一下，觉得法官还是很专业的，就是金融法院水平还是很高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意中的一两句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就真的是足以了。
2: 这是一位人民法官最朴素的初心，用专业捍卫公平，用温情守护正义。
5: 所以我每当穿上法袍，自己会觉得在国徽之下坐在法台上是觉得很庄严。我们希望能把一个案件不是传统意义上办成一个精品案子，而是真正的从社会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法官的作用和司法的作用能够发挥的更多一些，更进一步，真正的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案子结案。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 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孩子，孩子11岁时，他的亲生父母找来要带走孩子，我可以解除收养关系，但我也对孩子付出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请问解除收养关系后，我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补偿吗？
14: 李先生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适当补偿。依据民法典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付的抚养费。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儿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李先生夫妇抚养孩子至11岁，没有虐待也没有遗弃情形，是生父母主动要求领回孩子，完全符合法定补偿条件。李先生可以与生父母协商补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
1: 观众王女士在一家培训机构报名舞蹈课，双方约定上课需要通过微信群报名，报名呢不足3人就会取消课程。结果8个月后，王女士经常约不上课，打算退费，但是机构说呀，合同规定开课超半年就不能退费了。她想问问，这霸王条款有法律效力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开课超半年不退费是由该培训机构预先拟定重复使用，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还还没有消费费用的核心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况且课程开课的节奏受机构安排的规则影响，并非王女士个人原因导致课时超期，该培训机构以此为由拒绝退还费用没有合法依据。该机构应当按照课程的单价与已经完成的课时退还剩余没有使用课时的对应费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每个礼拜日或礼拜日我们全聚群。
16: 我们一直啊都生活得挺好，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12: 原本关系亲密的一家人为何生出龃龉，甚至断了联系？
17: 其实不是说不跟你商量，商量的事儿就一句话，怎么着都行，往后不提了。
18: 就哥哥老是这一句。
17: 对啊，
18: 怎么着都行，你们办去吧。
17: 对啊，老是这句话，所以我听着就烦了。
12: 一把沉重的锁不但封住了旧日房间，更是关上了彼此的心门。
16: 我们老头那屋里边上了一把锁。那你上锁是什么意思？
12: 一次次的沟通失败让他们倍感焦灼，相互埋怨。此次前来，双方能否化解争议，重回往昔的和谐呢？据了解，赵家共有子女4人，其中小弟因个人原因今天未能到场，但他全权委托女儿以及大哥为自己代言，其解决问题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19: 赵家父亲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这个之前旧村改造拆出来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位于丰台区，大概是68的一个建筑面积。
18: 我听说那个二老好像留下了一套房子在丰台区。
16: 对，
18: 原来你们是哥几个都在这个村里。
16: 对对，
18: 旧房改造以后每人都分了吧？
16: 对，我们哥仨 跟我们老爷子都分了。
18: 哦，老爷子那是几居室啊？
16: 是两居室。
18: 两居室。嗯，当时是得出资买下来。

0: 对吧？
1: 对，
0: 这钱谁出的？
2: 好像老爷子那房好像是2700多块钱，一人出2000块钱。老爷子说剩下我自己拿吧。
3: 老爷子还说了点。
2: 对，我反正我有这么个印象，你知道吧？
3: 您当时出这钱是现金呀、啊，还是什么？还有印象？
2: 那会儿全是现金。
3: 不是有收据吗？
2: 哪给老爷子哪有收据啊？
3: 就交到老爷子手里。
2: 对，因为我说的不好听话，我买的这房我都是借的钱。
3: 您这个房多少钱？自己这个？
2: 我们咱这房好像2万多吧。
3: 那老头那个有工龄是吗？那么便宜？
2: 对，
0: 对，
2: 他家的工龄。
4: 说起争议房产的来源情况，大哥一家似乎记忆犹新。他们声称，此房当初是子女们合资购买，后续一直由父母二人居住。
0: 那等于全家人一块儿出的这钱，
1: 对，
0: 姐姐好像没出，
1: 就是没让他参与，就等于就是我父亲说你们让他参与，
0: 他是不在这村里吧？
1: 哎，对对对，
0: 嫁出去了，
1: 对，嫁出去，对。
0: 现在二老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这两居室现在谁住着呢？
1: 现在空着呢。
0: 那这个房子准备怎么处置啊？
5: 父亲在离世的白天的时候，他们收拾房子，收拾出了一个遗嘱，有明确的说了这房子要怎么去处理。
4: 父母相继离世后，房屋原本空置，不成想一张突然出现的字条却彻底打破了家中平静，直至今日都没有停息。
1: 刚过一百天嘛，就是第二天说烧纸去，头天我这大弟弟说呀，我们老头这个什么原来写的一张纸他给翻出来了。
0: 从哪儿翻出来的？
1: 他说是从这桌子底下。
0: 这那么多天好像你们都没发现。
1: 就说的就是呢，
0: 突然就从桌子底下翻出一东西来。
1: 对，你看那
0: 翻出什么东西？小纸条。
1: 啊，第二天我们不是要烧纸吗？就是说这我这三弟也说咱那屋子收拾收拾什么租出去是吧？我说我也这想法。后来他呢把手机拿出来了，他把那个张纸条他给照了一个灯，照到手机里了，
0: 拍了一照片
1: 啊，对，让我们看。
3: 您当时看那个遗嘱是第一反应，或当时心情是什么感觉呀？
6: 他给我看了，我这反正也稀里糊涂，我也没觉得是遗嘱。他等他出去，这老三又进来了，大概是让我看，我才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4: 如果没有这张所谓的字条，由三兄弟共同出资买下的房原本很容易分割，可现在因这薄薄的一张纸，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要从长计议了。
0: 那是一个什么小纸条啊？
1: 反正就是老爷子写的这个遗言。
0: 是遗言还是遗嘱啊？
1: 后边写的就是遗言，
0: 就是怎么处置这两居室吧。
1: 对，他老想他把他这东西啊，就是说这东西我得给谁，他可能是有这想法。
0: 哦，
1: 他写
0: 那当时写的是给谁呀？
1: 他写的是给我大弟弟这孩子，他那上面写的这是临终遗言，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一看吗？那个
0: 你带了吗？
1: 我在手机里边呢。
0: 没有，那小纸条在谁那儿呢？
1: 还在他手里面呢。
4: 因为一纸遗言，一套房，赵家素来和睦的关系悄然出现了变化，一些旧日的隐情渐渐显露，令人不禁生疑，这难道就是父亲写下遗言的原因吗？
5: 这就是说，这孩子是从小有一个癫痫症状，然后后来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智力一直是低于这个同龄人的。
2: 我们真拿这孩子没当别人，就当自己的儿子，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到这份儿啊，我不甘。我们家人全都付出了，包括我的闺女、我的姑爷，都在为他付出，你知道吗？甭管是什么时候，夜里12点犯病，找我，我都得带着他去看病去。没钱，我们出钱。最后一犯病，说句不好话，人已经给了病危通知书了都。
0: 等于从小你们就一块帮着搭把手给照顾养大的是吧？
1: 对对，去全家人都帮忙，
0: 这关系不是挺好吗？
1: 是，
0: 就这小纸条出来以后，
1: 对，就卡在这儿了。他认为就是说老爷子给我的东西，说我每个人给你们6万块钱，你看行不行？
0: 就是给你们点补偿吧，就是。
1: 对对，就那意思。
4: 其实出于亲人间的情谊，几位叔叔婶婶对侄子的病情一直都十分挂怀。而赵家二哥也带儿子承诺，如果能顺利拿到房产，他将支付其他每家各6万元的补偿。
7: 顺着就问几个事儿了啊。首先呢，那个大哥，我问您一下啊，如果说啊，因为咱现在没法一下下结论，如果说老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咱不管遗嘱本身的这个形式。

0: 它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问题哈、啊，您觉得合不合理？因为看起来他是想照顾家里这个极为特殊的这个孙子。
1: 我的理解呢是，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这是肯定的，是吧？自己把这东西写上了，
0: 好，
1: 因为他那么大岁数，你不可能不让他想这个，因为老一辈嘛，就有点重男轻女的那种性格。
0: 哦，
1: 您明白吗？这意思？
0: 明白。那孙子女这一辈儿是只有他这一个男孩，
1: 对对对，只有
0: 是吧？
1: 这一个也清楚说。
0: 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说，从心态上，这个孩子确实需要帮助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嗯，他在我们家，基本上全家人，他有病，全家人都帮。
0: 嗯，
1: 而且这次我们父亲走之前分钱的时候，还多给了他3万。
0: 嗯，
2: 我们家分4万。
3: 啊，4万。
2: 我们最大，我们最吃亏最多。
4: 4万，老二那边呢？
3: 啊，等于多给了这孩子3万吧。
2: 啊，他们8万，给了他们8万。
3: 因为他就是公司嘛，他没有别的，所以他也老头已经他有这种打算了，是不是？
4: 嗯。
3: 他又照以前说那里边说的那个，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但是我同意他那种做法，是吧？省得闹矛盾。
5: 交流中，大哥一方表示，他们对残疾的侄子向来都关爱有加，之前分配现金遗产就已经对其大幅度倾斜，对此所有家人都慨然应允。可如今又出来一份所谓的遗言，这难免令人产生想法。
1: 每个人给你们多少补偿，那叫哥们儿。哦，你就拿出去6万了。你这强加给谁呀？
5: 鉴于争议房产至今未获产权证书，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便成了一件难事。如果按大哥所说，以商品房价值为参照，这显然不切实际。可二哥提出的6到10万的补偿似乎也缺乏依据。
0: 大哥，这确实没法参考商品房的价。
1: 那这个价钱您说怎么？
0: 一个是这类啊，就是说这种安置房比较特殊，现在根本没有，连房本登记都没有，更甭说上市交易，对吧？像这类的，您到法院司法鉴定，那鉴定机构都给您鉴定不出来。那他显然不能按照商品的这个来交易，因为所有权来讲，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大权利。您现在这房子除了用，除了能租，还有别的办法吗？您说您买卖实际上都不是完全合规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啊，您也别为难他。刚才呢，我该说他也说了啊，态度他得端正点。但是哈，咱这事儿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现在起码觉得呢，父亲这一块儿，大家还是比较明确，父亲有这样的意愿的，是不是愿意遵从这样的遗愿？不要再去严格的抠每一个细节，那要必须那么抠，恐怕调解就不可能了，对吧？那么从母亲的这个角度，我也想说，他里边有亲情，但是也不光是亲情，法律上恐怕也会支持母亲的这一部分份额，咱们要有相应的法定的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卡在这个价格上，那它一定是比您查询的周围的商品房要低得多。
6: 嗯，刚才这个好像大弟弟也提出了一个数哈，不是6万了吧？
1: 不是6万，
6: 你跟哥哥说给他多少啊？
1: 10万，看行不行？我给你20万，我把房子都拿下来，行不行？
7: 那你这胡来了？
1: 嗯，是我胡来，是你胡来，你说说。刚才女士也说了。这钱你们谁能谈下来，就把这房子归谁，对吧？这公平合理
0: 啊。如果咱就谈到说您儿子拿50%，剩下50%他们兄弟姐妹分，您也别说因为这事儿，因为咱谈不成就是吗？
7: 我弟弟啊，不在之前，他出去之前他跟我说的
0: 啊，
7: 就是5块钱。
0: 我刚才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说让您家这边拿到50%或60%，咱们尽量争取，剩下的呢让他们去分。
7: 行。
0: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咱就是现在结现钱，前提是您得有。那现在的争议是多大呢？就是30万和10万的一个争议。如果咱有可能取一个中，20，对吧？那就是说刚才您弟弟和哥哥两个人是一致的，那就是2个20。姐姐这一块我们建议给到10，因为鉴于这个从赡养的这角度哈，多与少，那就一共是50万，50万给人家，这个房子您拿走，包括未来他们配合您办理登记，办理各种手续上市，那所有权益跟他们没关系了，但您现在拿出50万现钱来，有没有这能力？
7: 十万了。以我的条件来说，
8: 支付时间这事儿啊，可以商量，数额咱得先明确。所以咱们两个方案去给您争取，
7: 行
8: 行吧？
7: 行，那拜托您了。
8: 但凡成一个，咱今儿就得和了，好吧？
7: 行
8: 啊，
7: 行行。
5: 二哥反复思量，终于下定决心，给出了肯定回答。这个进展让前路出现了一丝光亮。那么此时身处另一边的大哥又能否给出一致的答案呢？
0: 有两个途径来解决，一个途径就是咱们现在呢结现钱，让他给你们结现钱，然后他把房子拿走。虽然现在呢不能办登记，未来能办登记的时候你们几个人配合的办，前提是现在把现钱就得给你们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钱上咱们的差距非常大，咱们也可以考虑先把份额分清楚。份额分清楚呢，把比例说出来之后呢，所有一切的这个收益，不管是租金还是未来的产权、卖房款、拆迁款，咱都按照比例来分。我记得您说您提了一个30是吧？
1: 对，
0: 提30，他呢提了一个10，咱往中间捏捏行不行？鉴于他的一个经济状况啊，您这块如果说能20解决呢，小弟弟也得20，跟您一样的。然后呢，姐姐这一块呢拿个10，这样一共让他拿50万。这个是我说结现钱的一个方案啊，您先琢磨着，不用表态。我说另外一个呢，从比例的角度上说，按照法律，我并不支持把母亲的那一部分也作为遗嘱对应来分割，因为母亲毕竟没签字，是吧？虽然您认可啊，您高风亮节，但是我们这也是新时代的这个法律调解啊，咱不能还按老话那个妇女没有发言权呀，对不对？所以从这角度上说，母亲没签字，她就是要按法定继承走。但是母亲先过世，母亲过世了之后，母亲的遗产要由父亲和你们四位兄弟姐妹一起来继承。这样算下来，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一共占有这房产60%，所以他是有权利对他这60%做处分的。这份遗嘱就这60%是有效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按法律严格来抠的话，就是60%是要给赵的，而剩下的40%，您这大弟弟可还有份额呢。剩下这40%法定继承，那是四个人一人10%，还有份额呢。所以这样加起来，他们家就要拿到70%了。我刚才做了一工作，让他往下降一降，对吧？最好能降到50%或者60%，往下降一降，都给这孩子，因为我相信全家跟这孩子没有一个有仇的，相反，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可怜他，啊，尤其他越大，他可能生活上的需要就越紧迫，未来真的吃穿住行跟正常人差的越来越多。这样呢，就是这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所谓分比例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如果那个比例当中分出来呢，那剩下的比例，那么他大弟这块就不再要了，等于他们家就由他孩子占着一个份额，剩下的比例呢由您三位商量商量，姐姐呢可以稍微少一点，您和二弟呢平衡。
5: 鉴于父母当初的口头表示以及实际赡养情况，调解团队认为赵家姐姐在承担义务方面确实比三兄弟付出的少，而这个事实也应被纳入考量条件。
9: 赵家姐姐少拿一点其实也是有理由的哈，也不是说她好说话。
8: 对，从法定继承的角度，她照顾的呢确实比兄弟们稍微少一点，
10: 她自己也承认，
8: 所以呢这个里头呢从法律上也会有个高低。
0: 我先听听大哥的意见。
1: 刚才不是说的挺清楚的吗？我们30万，小弟30万，加上他70万吗？
8: 啊，这是原来咱没来的时候你们自己沟通的。
11: 那你们都30万，我们拿10万。
1: 刚才你答应的这个，
11: 那可能呢？
1: 不是你答应的，你答应的。
11: 可能。
1: 你告诉这遗嘱写的。
11: 我这意思咱俩不乐意呢。
1: 你刚才你开会的时候你说的呀，
0: 大哥，咱这么说啊，咱先
11: 你这20万吗？我拿10万。
1: 看他怎么说了呗，你看他自己说了。
11: 哎，你这20万，我可以拿10万。30万，你拿30万，给我10万，搁里吗？
0: 大哥，大哥，
11: 你自己说。
5: 这一边姐姐还没有点头，另一边大哥的顾虑又冒了出来。对弟弟的经济条件，他似乎颇有把握，但弟弟是否会心甘情愿呢？
0: 以您对他的了解， 你说让他一下拿出70万，他有没有这钱？
1: 我觉得他应该能拿出来。我们家他拿的退休工资最后，现在还租着两居室，租着一间房。
0: 您觉得他有这能力？
1: 对，他有这能力。但是他老想就我从花小钱，我想把这房子盘下来，那你不可能。你有这能力你盘，没能力你别盘。
0: 那如果说啊，待会儿我去跟他谈一下啊，但是您得给我们这个沟通的空间。咱说咱就一口价一分钱不让，这就很难聊了这问题。因为原来你们就本着这方案就没聊成才来的。
1: 对。
0: 啊，所以多少怎么也得给我们个空间。您和小弟弟20行不行？当然如果您要觉得就是这数，我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而我就觉得未来有可能这房子还要上涨，那咱分比例也行啊，咱不要求非得一步到位把谁逼到墙角啊。总之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事儿啊，希望能在我们这儿解决，因为但凡你出这地儿，
1: 但是我们要的这钱呢，您在这
0: 啊
1: 也不是想让他当时给
0: 啊。那您给他个期限？
1: 对，当然是了。
0: 那您能给他多大期限？
1: 你比如你现在你给30万
0: 啊，
1: 是吧，你当时给了咱们两清
0: 啊，
1: 你要改拆迁的时候改
0: 啊，
1: 那可不就不是30万了？
0: 不，咱不那么说、
1: 啊，
0: 因为现在要说一个数，咱就肯定不能把未来的预期再往里搁了，就不能两头算啊。所以咱现在说一数，就是现在的数，咱们一次性解决。要么就是说，咱们现在先分一比例，那就是未来大家的共享，成本也共担，收益共享。
5: 律师的建议让大哥陷入犹豫。似乎一时之间他还难以做出决定，可如此宝贵的时机却是失不再来，最终他会如何选择呢？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8: 刚才呢，也是又做工作，就说，那就这样，就是说50%，您儿子，另外的50%您不要参与，让他们三家去分。大概呢，就是说哥哥弟弟各拿20%，姐姐拿10%，但是丧葬费那块啊。遗嘱写的明确的内容应该由你们家人出，这一块儿就别再要了。我说的都体现在100%当中，他们就不再让您补了，就完了。
7: 行，那等于这房还现在还不是我的？
8: 那只能是这样啊，
7: 不是，
8: 只能是这样。现在您不是要租出去吗？这房子现在也没办法搬到您名下，因为没有产权登记。
14: 他自己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确实容易让人家感觉这个心力交瘁的，因为他这个孩子的未来可能真的就完全仰仗了这个，当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呢？父母他会仰赖父母，其实钱对他们家也是确实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爷爷在过世之前会想有这样的意愿，把这个钱，把这个房子借到孙子，因为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嘛。
8: 一个是说冲你们家人，更重要是冲那一老一小，您这儿子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对吧？他未来是最需要这个钱的，这个钱这个比例要过去不是给您的，您记住了，是给您儿子的。您作为他的监护人，您要替他看管好，帮他把钱花在他身上，这是您的法定职责。
14: 那作为这个二哥二嫂来讲，他们自己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那可能确实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做一些跟家人互动啊什么这样的。
8: 这个事儿
14: 我也能理解。
8: 这个事儿作为父母和作为其他的亲属，真的不是一个感觉。说我今天搭把手，我是情分，但是我内心当中没有这个负担。另外一个呢，看您家老家有这心愿，不管您的。其他兄弟姐妹理解不理解，我觉得一个善良家风的家庭能尊重老家的遗愿尽量尊重，所以我是本着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多给您多少我给的这方案，所以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的东西。
5: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与多方案的尝试，此次调解终于步入了尾声，三兄妹再次同台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0: 刚才呢，我们也跟各方呢 都表示了在法律上的这个一些分析以及情理上的一些道理哈。法律上来说呢，这

0: 房子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说父母双方的。但是写遗嘱的时候呢，只有父亲的字书，父亲的签字，没有母亲的签字。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不支持用这份遗嘱去处理母亲的份额，
1: 而母亲又是生活是继承母亲的遗产，父亲要份，所以相对来讲，咱算一下，父亲可能要占到其中的60%，所以父亲对自己这60%可以立遗嘱去做出处分，但剩下的40%当中，其实大弟弟还是有法定继承权的，严格来讲，他们家加一块可以占到70%，
0: 但是同时呢，我这份遗嘱有他的瑕疵，包括他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公布的这个时间，包括说他这个日期，包括说母亲的签字，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体谅哥哥姐姐弟弟，这是对他的孩子的这个关爱，而这种关爱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十年来一直就有。所以呢，最后呢，咱们商定的各方都同意的一个结果是，按照份额先把这个房屋进行一个分割，未来如果是能有这个产权登记的情形，能够上市交易，也同样再按这个份额大家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比例呢，是由这个大弟弟的孩子拿到其中的50%，而大弟弟的份额就不再重复要了，他一家只有一个人占这个份额，剩下的50%由这个大哥、小弟和大姐来分。那在这个里头，法定继承鉴于大姐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相对哥哥弟弟稍微少那么一点哈，所以也是风高亮节主动说我可以少要一些。那么在那50%当中，两位男士占20%，您占10%。同时呢，未来如果说在上市交易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要支出啊，包括说未来租赁和产权的收益，咱们也都按照这个来走。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应了咱中国这老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际上不光是你们几个人的利益，而是包含了对于老人的遗愿，以及现在还在的这个残障孩子的这种照顾，都包含在内了。
2: 我觉得安祥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了，也给你们家呢出了这么一套方案。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什么态度啊？那个赵家二哥，你同意吧？
3: 我同意。
2: 啊，赵家姐姐呢？
4: 同意。
2: 同意。赵家大哥，
3: 行。
2: 啊，刚才那个因为老四没来嘛，但是他女儿来了，刚才也征求他的意见了。他呢是只要跟大哥一样，他就同意，是吧？大哥是这意思吧？
5: 令人惊喜的是，在经过多轮协调以及沟通之后，赵家子女终于统一意见，接受了调解方案。亲情的力量终究战胜了所有怀疑，嘉宾们也为此倍感欣慰。
2: 其实你们赵家呀，虽然赵家二哥这个孩子有点智力残疾，但是呢，你们赵家曾经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所以我们相信老父亲这个遗言呢，应该是他的愿望，同时呢，也是你们作为叔大爷、姑姑的共同愿望。有那么句话说得好，说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漫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所以希望你们什么呢？要以礼相交，不要因财而散，好吧？再见。
3: 谢谢啊。
5: 一场令人不安的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和谐共处、相亲相爱再次成了大家庭的主题。也祝愿他们永葆亲情，相互扶持，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幸福地走下去。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8: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7: 某公司没有征求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就将其购买的一处小区房屋用作无人值守的通信机房。这件事啊，引发了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对。原告薛某呢，作为相邻房屋的业主，认为暗设机房运转产生了噪音、辐射等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该公司排除妨害，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
8: 居民住宅被改作商用机房，引发邻居不满，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被告作为案涉房屋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不是将该房屋作为住宅用以居住，而是作为机房进行使用。该行为改变了案涉房屋的住宅用途，构成住改商，并且没有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将案涉的房屋恢复为住宅用途。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呢在判决生效后的60日内拆除案涉房屋内的光纤以及宽带传输设备，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1: 这起案例给了我们哪些提示呢？
0: 本案是住改商排除妨害的典型案例，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宁的鲜明态度，对规范住改商的行为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业主随意将小区的住宅变更为商业用房，既带来安全隐患，又影响了其他业主的生活，由此引发了大量纠纷。而依据民法典的限制性规定，住改商必须同时满足守法合规以及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两个条件。受侵害的业主在起诉违法住改商行为时，可以收集下列核心证据。第一，主体证据，也就是房产证、不动产登记信息、身份证等，证明你是利害关系业主。第二，住改商的事实，比如房屋的外部照片、内部使用视频、物业登记记录、工商注册地址等，以证明房屋已经改变了住宅用途。第三，影响生活的证据，比如噪音检测记录、辐射检测报告、邻居证言等，证明对生活造成了妨害。第四，程序违法证据，比如向物业公司、社区的核实记录，以证明对方没有征得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第五，维权过程的证据，比如投诉记录、沟通记录、调解记录等，证明受侵害方已经主张了权利。
1: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平，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火车高速突发自燃，警民联手扑灭大火。
4: 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出数米火带，紧邻的油污大棚近在咫尺。
3: 家装买门与猫腻，顾客损失该找谁？
5: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
3: 患者求医欲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6: 服务你好，等一下你就开了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3: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7: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五一假期致敬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浙江绍兴却出现荒唐一幕，一小偷得手后竟用脏机向店主炫耀，叫嚣让警察来抓，民警果断出手满足其要求。
3: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稽山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奶茶店店主报警，称店内失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8: 到现场我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锁并没有被破坏，但是店里面的这个吧台上面一片狼藉，很多奶茶店的这种工具材料全部被翻到了桌子上面，收银台也被打开了。通过报警人的一个核实清点，我们发现他盗窃了近2000块钱的现金，外加一部黑色的店内工作手机。
3: 报警人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窃贼在作案后竟然用盗走的店内工作手机

0: 视频和图片，还有3条语音和10条文字信息，内容都是他炫耀自己盗窃以后怎么挥霍这个现金，怎么进行一个大吃大喝。
1: 在嫌疑人发来的视频中，清晰地记录了他作案后逃离的轨迹和之后挥霍盗窃所得的过程。
2: 现在进行现场直播，这里是杭州市武林路，警察来抓我的时候钱也花完了，大不了行政拘留。
0: 这个嫌疑人王某打车到了杭州，先是给自己订了一份豪华的夜宵，之后又为自己买了一些零食还有一些烟，消费完这些他又给自己订了一家酒店。
1: 面对嫌疑人的嚣张挑衅，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迅速锁定了其落脚点。
0: 当我们赶到现场将这个嫌疑人王某抓捕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所带的现金只剩下700块钱，1300块钱已被他挥霍。
1: 此时距离报案仅过去不到20小时，面对民警的审讯，王某一改视频中的嚣张气焰，全程低着头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是个惯犯，有9次盗窃前科，目前已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前两天，哈同高速上一辆货车突然起火，火苗蹿起半米多高，刺鼻的塑料味弥漫空中，后方车辆随时可能撞上，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挺身而出？
4: 现在没法扒了，火太大了，靠不上去，就是保证这个别把草着了就行。
1: 前不久一天上午11点多，佳木斯边境管理支队工作组驾车出差的过程中，行驶到了哈同高速距离291农场2公里处，突然发现前方的一辆小货车后斗的货物起火，并伴有强烈的塑料燃烧的刺鼻气味，火苗也窜起来半米多高，同时还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情况十分的危险。
5: 费涛副支队长当即下令由驾驶员刘昌鹏鸣笛示警，其他同事摇窗呐喊，我们缓缓减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货物逼停至应急车道。
1: 此时货车上的2名驾乘人员下车后看到了火情，慌了神，误将着火的塑料货物推到了行车道上，行车道路被堵死，高速车上的行车速度普遍都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极易引发连环车祸。情况紧急，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立刻分工行动。
5: 我往来车方向跑了200多米，挥臂大喊示警，提醒后方车辆减速避让，没等险情缓解，火星又引燃了外侧绿化带的干草，当时刮着3-4级的大风，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出数米火带，紧邻的农夫大棚近在咫尺。万幸的是，被拦下的大货车车主主动递来了一个水桶，我们发现斜坡下有条小水沟，随即组成了接力灭火队，提水传递，反复泼浇，塑料燃烧特别顽固，水一浇就蒸发没了。我们又向皮卡车借来一把铁锹，一边浇水一边铲土覆盖余火，半个多小时后明火终于被彻底扑灭。
1: 现场部分路面上的沥青被融化，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从自己车上拿出了3脚架，摆放在安全距离上进行示警，再用铁锹清理路面上的残渣，之后他们继续留在现场维持秩序，直到交警到场处理后续。
3: 前几天，重庆的张先生在午休时间把手机交给了10岁的孙子，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1-2个小时，孙子就掉进了他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手机被人远程控制，导致银行卡里的10000多块很快被转走。
6: 可能转了很多笔，3000、2000、5000或者是1000多那个转起走的，但是他都是用各种手段，完全是以用各种手段，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就都在我那个工商银行卡那转出去。
1: 3月29日中午，张先生午睡期间，10岁的孙子拿着他的手机打游戏，恍惚之间，他听到孙子正对着手机念叨转账二字，立马惊醒过来。此时孙子正拿着他的手机和一个陌生人谈得火热，张先生拿回手机一看，手机银行卡已经往外转账了很多笔。
7: 好，我就看高头有 QQ， 好的高头在讲话，好，我就马上跟他说，我讲你为啥子我那个2张银行卡不在了？他游戏平台就说，他讲啊，你是小孩在打呀，他说，哎，小孩在玩游戏，他讲那个钱马上给你还转来，他讲，他就讲了过后，后头都听不到了。
1: 对方匆忙挂断，张先生发现

0: 银行账户资金已经出现了异常，他急忙跑去了银行，想要冻结止损。到了银行一查，卡内10000多元的余额已经所剩无几。
1: 他转上去，马上就赶快去取，给取都没取到多，取到省了1000多块钱。
0: 10岁的孙子小张回忆，当时他用爷爷的手机玩一款射击类游戏，一名叫《绝之损》的陌生游戏好友告诉他，可以送他稀有游戏道具，但前提是要通过 QQ 共享手机屏幕。
2: 叫我操作哈子东西，我免费送我一点东西，
3: 然后还没送你啥子东西吗？
2: 索尼手枪和传手枪。他问我有没有 QQ， 我说没得，他喊我下载一个，我下了他就喊我登他的登那密 QQ 密码。
0: 小张说，他按照对方的要求设置了共享屏幕后，手机就收到了大量的验证码。只不过他当时一心想着免费的游戏道具，对这些验证码并没有任何警觉。小张还回忆，在屏幕共享的转账期间，他曾输入过对方提供的一个支付密码。
3: 也就是你当时输了个123123的微信支付密码，是不是？
2: 输他的，我晓不得我爷爷的。
3: 你微信是哪个的？
2: 那个微信也是我爷爷的。
3: 然后在微信上面输的密码是哪个的？
2: 对方的。
3: 对方给你输的那个密码。
0: 记者在小张的游戏账号中找到了这名叫《绝之损》的游戏好友，只不过对方已经删除了好友关系，小张已经无法联系上对方。小张还说，共享屏幕期间，对方让他删掉了所有的短信以及 QQ 的记录。对方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身份，又是如何掌握爷爷的支付密码，他至今想不明白。
2: 他名字就只有个周，他那个头像是个图片。
3: 你其实上也不晓得对方到底是啥子人，男的、女的、性别都不晓得。
2: 但是有两个，那两个好像都是男的。
0: 目前，张先生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根据出警回执的信息，警方已经予以立案。经过了这事儿，张先生一家也吸取了教训。对于未成年人玩手机，监护人还得多加管控。
4: 以后，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提醒下孩子，前程很难得正，少耍游戏，管教稍微严格一点。
5: 前不久，陕西西安一快递员抱着一摞货品，没仔细看路，结果与年过八旬的李老太太两人撞了个满怀。老太太随即摔倒在地，经过诊断，老人腰椎骨折，需住院治疗，且费用不低。快递员听到这个结果，马上表示无力赔偿。这下老人的家属可不干了。
0: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广德路人行道，前不久一天上午10点多钟，正在遛弯的李老太太边走边看右边摊位上的商品，一名快递小哥小齐抱着一摞快递包裹准备进到路边的店铺中，俩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碰到之后李老太太便倒在了地上。
6: 当天就是我妈呢从出去买菜去了，然后走回来以后走到在路上，走到路上慢慢走，当初她当初也没有在意，刚好有个顺丰快递的小哥，然后从这儿送快递，然后快递抱的太高了，他抱的太高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看着我，慌慌张张了，直接把我妈都撞倒了，直接蹲到地上，半天都没有起来。
0: 事情发生以后，快递小哥一直陪着老太太，老人腰疼站不起来。最后老人的亲属和快递小哥一起乘坐120将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腰部2-3椎体压缩性骨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快递小哥前期支付了2000元的费用，然后便表示自己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
7: 这个你要让我自己赔，那我肯定是承担不了。后边我跟家属沟通了，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我也是上班过程工作中嘛，就是上班过程中碰到的。然后现在这个事情我已经上报给我们公司了，公司那边给他回复了，意思就是让家属这边就是先该看病看病，然后花费多少钱。然后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公司那边会给报的。
0: 经过医生的评估，李老太太的腰伤虽说需要手术治疗，但是后期的恢复情况应该会比较乐观。整个治疗阶段的费用大约为20000多元。快递小哥表示无力支付，也没有相应的保险能够理赔，这便让老人的亲属有些着急了，便跟快递公司进行沟通，商讨医疗费用的相关事项。而顺丰速运北池头营业区的负责人

0: 老师可以承担费用，但是肯定不能全部承担。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1: 说出现这种事儿，当时不是已经有报警吗？然后警察说是属于民事纠纷嘛，你不处理。公司因为毕竟小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嘛，公司也不逃避责任。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住院了嘛，你先治疗嘛，治疗完以后你后期处理，然后就不管是走法律程序还是个人程序都可以，公司也都接受。最终治疗结果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人家判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好就是走法律，因为这个能判得清楚啊。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们上班的，他现在说他承担不起。那本来像这种事儿，你就是你把人撞了，肯定主要责任在你。小哥他不愿意承担，公司肯定会管，但是公司管他不可能全管。最好就是你直接就起诉员工带公司嘛，走法律程序嘛，人家判多少我们赔多少。我也不想这样操作，因为毕竟公司出的每一笔钱，他都有一个名目。
2: 从2025年开始，重庆两江新区一小区的诸多业主每天清晨都会准时被公鸡打鸣声惊醒，伴随而来的还有难以言说的臭味，这给业主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0: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两江新区蔡家的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鸡是住在一楼的一户业主饲养的。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三楼的窗台清楚地看到一楼业主在花园的边缘搭建了几个简易的棚，棚的下面喂养了十几只鸡。
3: 它是属于我们外面的一个周边，它相当于把那个周边给拆了。
4: 它相当于把那个围栏拆了一部分哈。
3: 对，它拆了一部分才出去来找的。
0: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养鸡会产生噪音和异味，住在附近的业主不堪其扰，多次投诉。
5: 主要就是他那个鸡叫的问题，他打鸣，还有鸡叫就是早上的时候，可能凌晨4-5点钟嘛，他都开始鸡叫了，声音很大。然后再就是他，因为他喂的好像是母鸡，然后可能他下蛋的时候那个鸡都要开始叫，可能业主反馈都意见比较大，意思就是说还是建议那个业主不要喂那个鸡嘛。
0: 记者采访的时候，一楼的业主刚好在家，他说他入住这个小区3年了，喂养这些鸡也已经1年多了，最多的时候养了70多只，就是怕影响邻居，这才把数量减少了。目前只喂养了10几只母鸡，养鸡的主要目的就是吃这些鸡下的蛋。
6: 开始是去年最开始的时候有异味啊，因为后来我就发现你学的技术，做了那个发酵床底料，就是那城市养鸡人那个技术，城市那个做了发酵床的底料就没有异味了。
4: 我据我了解，有一个城市卫生管理条例，就是城市里面是不能养这种家禽的，这种怎么办呢？这种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话，
6: 这种的话，那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么说吧，那很多事情都有相关规定，那人生活总是要生活嘛。那也不能，那开车不能超车，那不能超车。
0: 对于这位业主的说法，物业工作人员不能认同。从他们长期观察来看，母鸡下蛋的时候也会发出声音，再加上天气逐渐变热，这么多鸡产生异味不可能避免。
5: 我们和派出所还有社区民警，就是社区一起都上户，包括街道办的那种都上户跟他沟通的，但是业主的意思他还是要养这个鸡。
0: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来到了蔡家岗街道龙溪社区。社区陈书记表示，业主和物业公司反映的情况属实，街道社区多次上门做工作，目前看收效不大。采访中，蔡家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介绍，城市市区禁止喂养家禽，从去年开始，他们4次上门执法，做相关的劝说工作，希望他停止在小区里面喂养家禽，但唯一的改变就是家禽数量上的减少。
7: 好，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那个区级的部门已经上报了。好，如果下一步那户如果还继续整改的话，我们就要启动执法程序了。
2: 我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都市里，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说居住的小区，养几十只鸡，自己可能开心了，但周围的人可能真的受不了啊。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60分的特别评论员是孙新华律师，欢迎您。
8: 哎，老师好。
2: 您看，其实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不常见、不常提到的一个规定啊，叫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像这个条例啊，其实规定的很详细，比如养家禽啊这些有。

0: 个细则。但是呢，您看现在，不管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啊，还是这个执法人员也好，百般的上门去劝阻都无效，那就百般应对，我就是不改。那像违反这种规定的话，他最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1: 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在市区之内是不能够去，比方说饲养这个鸡、鸭、鹅呀，这个相关的一个家禽。那这如果说你违反这个条例的规定去饲养，那肯定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一个罚款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咱们的这个条例啊，国务院的这个行政的一个法规条例，还是说比方说像案例中的重庆市的它地方的一个行政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0: 但是我们看以往的事件啊，总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执法好像这个软绵绵的，对吧？到底是我们的这个规定不够强硬呢，还是执法不够狠呢？
1: 其实这个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因为这个呢它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而且是居民这个属于相邻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咱们的可能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般都会采取先去这个劝导，然后呢才会逐步的去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调查去启动这个执法程序，所以呢会导致就是说违法成本很低，但是呢执法的成本就很高，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软绵绵，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有这个具体实务中兼顾这个咱们这个实务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件冲突的底层逻辑啊，可能其实是这个个人生活的方式和这个大家公共生活秩序上的一些矛盾和冲突。那像这两方您有什么好的平衡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像您所说，这个事件凸显了就是说个人利益和这个公共利益的一个冲突。那我觉得要解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提醒咱们的，就是比方说居民，你在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前提上，一定要遵守这个公共利益。我觉得应该是叫公共利益至上。那么个人的这个自由呢，一定要建立在不影响这个小区居民利益的这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你比方说，如果说像案例中的这个当事人，他想去吃到比方说更健康的鸡蛋，其实他如果有这个需求呢，他也可以去正规的超市去采购这个比较合格的一个放心的鸡蛋，那可以避免就是用自己一个个人的需求去影响整体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建议呢，就是说自己个人的自由一定要建立在尊重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孙清华，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
2: 家装买门遇猫腻，顾客损失该找谁？
3: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
2: 患者求医遇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4: 叔叔你好，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2: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5: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不少家庭忙着装修新家，打造温馨港湾，家装消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居住梦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武汉刘女士选购品牌木门，收获却与预期相差甚远，沟通无果，只好求助媒体。
6: 刘女士家住武汉市新洲区万达文旅城，去年10月她准备装修新房，特意到家附近商场的盼盼安全门专卖店进行选购，可精心挑选的卧室门送到家后发现不对劲儿。
3: 1399一扇，三扇门嘛，我花了4000多块钱，就是商家承诺的是90的填充率，然后优质的马尾松，无论是摸着起来的这个做工，包括就是敲起来呀，就是空音比较重嘛，然后我们怀疑就是这个门和我们看的门是不同的门，就是可能一次充好，所以我觉得我被欺骗了。
6: 为了验证门的真伪，刘女士联系上了盼盼木门的官方售后专业人员，上门对门进行了检测。
7: 您这个产品是跟我们公司的产品是不太符合的，所以您这边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这边去举报。
6: 听了官方人员的话后，刘女士认为自己买到了不合格的门，于是找商家沟通，但商家表示售出的产品没有问题。因协商无果，刘女士向记者求助。
3: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给我提供能证明这个门的身份的一个编码，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如果按照消法咱们来说的话，他应该退一赔三给我补偿。
8: 这2200多的门怎么可能1399呢？
3: 那款是一个便宜的门，当时我没有选。
9: 嗯嗯。
3: 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主推和性价比高的就是这款门。
8: 他本来是1000多，1000多的就是那种门呢？
9: 你觉得是这款门？
3: 对。
10: 你这个门有1000到几千的，那你每个你有型号不一样啊？那哪个门是1000，哪个门是3000？你也在合同上面要写出来啊。
8: 他都没有写，
10: 合同上面应该把型号写上去啊。
8: 我们写颜色。
6: 门店负责人坚称，交付的就是原价1399元的产品，而刘女士回忆，她当初选定的是标价2000多元的款式，只是按优惠价成交，并且合同上没有标注门的型号。如今收货与预期不符，价格与质感都打了折扣。现场记者连线盼盼官方售后查询，系统虽检测到了该门的批次信息，但为何在门店购买的产品会被初步判定与品牌标准不符呢？
11: 当时我过去一检查，我看了这个产品跟专卖店的产品确实是有区别的，然后再一查，它是我们装企产品。因为我们现在三个渠道，第一个我们是零售产品，就是专卖店，第二个渠道就是装企渠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工程渠道。刘女士肯定心里想，我现在在你店里面买的专卖店的产品，然后现在你给我一个装企渠道的产品，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不舒服。装企渠道的产品，它相对于这个专卖店的产品，它价格肯定是要便宜点。我们也跟我们别的专卖店讲了，我们以后没必要再夸大宣传，再虚假宣传，咱们有什么就是什么。
6: 经求证，刘女士所购木门确实为盼盼品牌正品，但并非其在专卖店看中的零售渠道产品，而是定位较低的装企渠道木门。这样的结果让刘女士难以接受。面对质疑，门店负责人解释，其经营主体分为2家公司，持有2个营业执照，分别负责零售渠道与装企渠道木门的销售，并认为销售过程合规无问题。继续沟通中，刘女士有了新的诉求。
3: 我肯定是想退的这个门的，因为这个门我可以接受，我买的比别的价

0: 家人啊，朋友啊，前后呢做了四五次的法事，一共向张女士索要了5万多的费用。被告人就说你身上的东西，张女士呢拜他为师，以这个名义呢又向张女士索要了2万多的费用。这样呢前前后后张女士一共支付了10多万元的费用。
1: 然而接连做完几次法事后，张女士的病情未见好转，所谓的运势也毫无改变。
0: 张女士呢都在经过这些法事之后病也没有好，工作生活也没起色，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呢选择了报警。
1: 2025年5月1号，被告人王某被传唤到案。2025年11月12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精心设计了一个诈骗套路，让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迷信陷阱。第一步，话术洗脑，建立信任。
0: 他也知道呢，一旦有人找自己说这些事情，肯定是在工作生活中遭遇了不幸，并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一定的这个推理分析，这样呢就很容易说中，很容易获取当事人的信任，继而呢被告人又虚构自己有治病驱邪的能力，提出呢可以以做法师的方式驱邪，以此呢来骗取当事人的钱财。
1: 第二步，线下做法，营造神秘感。
0: 在整个做法师的过程中呢，其中一个人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主要负责请仙，周围的环境也被布置得很神秘。在被告人请仙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嘴里边呢也会不断的重复一些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语，来渲染这种氛围的神秘性，增强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内心确信。我觉得这是他们诈骗成功的关键所在。
1: 第三步，名目繁多，持续敛财。
0: 被告人会巧立各种名目，包括做法事的费用、拜师的费用、买佛像用品的费用，然后对被害人说这对于给你治病驱灾特别重要，其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虚构驱邪治病、消灾破关等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5年12月24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此外，本案中另一名多次参与做法事的犯罪嫌疑人范某因涉嫌共同犯罪，目前正由侦查机关进一步侦办。法官提示，切勿相信所谓的大师，任何声称能通过做法事请神驱邪、改运消灾来治病或转运的都是骗局。
0: 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这种封建迷信，这就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虚构自己能够算命啊、请仙的方式呢，来诈骗钱财。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遇到声称自己能够算命、请仙的这种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防止造成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2: 前段时间，广西南宁刚办了一场半程马拉松，现场人山人海，热闹得很。可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人却打着献爱心的旗号，送点小礼品让你转发个链接。结果呢，不少人的微信好友稀里糊涂就捐了钱。这到底是善意转发还是侵权操作？一起来看。
3: 广西南宁市民韦先生反映，当时他正要进入领悟现场，被两名女子拦下搭讪。对方称，转发一条为患病小孩筹款的暖心链接到朋友圈，就能免费领一个水杯。
4: 他说要扫码转发的，我说我不会操作，那就帮我操作呗，然后手机就递给他了，啊，然后就那样操作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过来，用一小礼物叫让我悄悄留下来转移我的视线，然后手机就操作了，啊，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发现不对劲，转发到朋友圈需要那么久吗？然后我就跟他看，我发现他在弄，我就在弄一纯助手，把这个信息转发给私发嘛，纯发私发给每一个好友。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把手机给拿回来了。
3: 韦先生拿回手机以后，立刻删除了朋友圈里的3条爱心捐赠链接，但为时已晚，手机已经被大量消息刷屏，100余位微信好友都收到了那条募捐信息，其中不少人已经捐了款。
4: 我自己也捐款了50块钱，应该有100多个人给我回复的信息。

0: 然后给我捐款的应该有几十人，我没有统计啊，没有统计几十人。
1: 金额大概每个人是多少？
0: 每个金额大概是20、50、100，有些甚至500。
2: 韦先生当场报了警，民警把3名涉事女子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记者看到，那条募捐链接来自暖心筹平台，标题是4岁小孩钟某某患白血病需要治疗。为了核实真实性，记者拨通了客服电话。
3: 那您再帮我查一下这个钟有没有这个小女孩。
4: 钟查询到这个患者确实是有在平台发起筹款的，是在3月22号，然后所患疾病是儿童白血病，目前的话是在就医治疗。点进这个钟这个患者的材料，就是点进他的链接里面的话，他是有上传一张病情证明单，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
2: 虽然平台客服确认患者信息和病历材料真实存在，但用礼品诱导甚至操控他人手机群发的方式还是正规的公益推广吗？有专业人士称，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违背了公益筹款的正规流程，也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目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5: 严先生和配偶结婚多年，无子女，符合收养条件，3年前收养了一个孤儿，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现在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严先生，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将孩子领回。严先生不同意，咨询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后，亲生父母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亲生父母无权要求解除合法收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严先生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收养手续，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和孩子没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亲生父母无权通过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
5: 小杨走路时因低头看手机，不慎在人行步道的台阶处踩空摔倒，导致腿部骨折，就医花费了不少医药费，还耽误了工作。小杨了解到该步道台阶未设置明显警示标识，也没有防滑措施，询问这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向步道管理方主张赔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小杨可以向步道的管理方主张赔偿，但管理方通常情况下仅需要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的步道台阶没有设置明显警示标识，管理方确实存在一定过失。不过小杨在走路时低头看手机，忽视了自身安全，这才是导致其摔倒的主要原因。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会认定小杨自担主要责任，管理方呢承担次要的补充赔偿责任。低头一分钟，风险零距离，出行不做低头族，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
5: 沈女士与郎先生是邻居，这天沈女士去他们家看水塘，水塘较大，沈女士主动提出登上郎先生家私自安装的简易升降机上2楼查看，途中钢丝绳断裂，沈女士坠落受�伤，医疗等各项费用共计20多万元，沈女士要求郎先生赔偿，郎先生说沈女士是主动搭乘，是他自己的错。沈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向郎先生索赔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6: 沈女士可以向郎先生索赔，但不能要求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郎先生私自安装无资质的简易升降机，本身呢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其作为日常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风险防范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当负主要责任。 而沈女士呢，明知该升降机是私自安装，存在明显风险，却提出啊主动搭乘。沈女士呢，没有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2: 患者求医欲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7: 师傅娘，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2: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8: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出行车流密集，晚高峰更是拥堵不堪，但生命至上，分秒必争。近日，南宁交警接到紧急求助，在车流中开辟生命通道，为病患抢回宝贵救治时间。
2: 事发当天下午4:41，广西南宁交警接到了求助电话，一辆白色小车正从兰海高速驶来，车上有一名危重病人，急需送往双雍路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南宁南站附近的执勤任务，然后接到了我们指挥分中心的一个指令，要我们赶往南宁南站。有一辆求助车辆从北海往南宁方向，需要我们开绿波，然后我们就尽快赶往了那个南宁南站，等候求助车辆。
2: 前不久，一天下午5:43，求助车辆顺利驶出了南宁南收费站，交警迅速上前确认，并叮嘱司机紧跟警车。
7: 师傅娘，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11: 哎，好好，辛苦了。
10: 然后和他确认车辆之后，和那个司机表明，一直紧跟着我们的警车，我们开着警灯鸣警笛，然后一路走那个纳安快速路，经过了玉洞大道，走五线大桥，一路走到了后面就走到了那个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2: 警车带领求助车一路疾驰，沿途信号灯也根据绿波机制动态调控。下午6:03，车辆安全抵达了医院门口，患者被第一时间送进诊室。
10: 当时是晚高峰的时间，这一段路程将近需要用到40分钟，然后我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患者送达了医院，完成了锦衣交接，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由于救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稳定，仍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从2021年起，南宁交警在全国首创生命救护绿波机制，至今已成功救助护送了1800余人，一句求助，一路守护。
9: 近日，杨女士从外地来到山东阳谷，跟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杨女士把车钥匙给了朋友，让朋友去帮她挪下车。但是过去很长时间，这位朋友一直也没回来，只发了一条信息说把车钥匙放到饭店收银台了。
12: 哎，这就很奇怪，我就想这饭都不吃了吗？怎么把钥匙放到前台了？我就快点去车里看，结果啊，就发现他把我车里的金手镯，还有一些现金，还有我收藏的外币都给我拿走了。哎呀，我就看到这里，我也是当时很懵。哎，我就想着快点来报警吧。
2: 接到报警后，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博济桥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对案件展开侦查。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13: 杨女士所说的朋友将她的车四个车门都打开，然后后备箱的车门也打开，拿取了东西以后从路边扫了一辆单车，迅速离开现场了。我们综合分析，这个杨女士的朋友李某有盗窃嫌疑。
2: 通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发现李某在盗窃后迅速逃往聊城，之后又返回阳谷，并于当天晚上7点左右出现在阳谷城区站前街。
13: 我们迅速组织值班人员对李某进行抓捕，到达现场后，因李某这个特征比较明显，我们立马发现李某正在驾驶共享单车，在行驶中，但是这个李某犯罪意识也很强，发现情况不对后，立马驾驶共享单车折返进行逃窜。
2: 眼看李某逃窜，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他扔下共享单车后，跑进了路边的一家餐馆内，民警立刻跟了上去。
13: 餐馆内的老板说，刚才一名男性慌慌张张的冲到了路上去了，当时自己认为他是找厕所，也没有多问。我们根据老板说的相关

0: 情况，就上路进行了搜查。搜查到山路的时候，发现这个李某趴在了一张床底下，我们就将李某从床底下进行拖拽出来。
1: 哦，真行！
2: 我来。
3: 经审讯，李某对自己见财起意盗窃车内财物的行为供认不讳。
0: 据李某交代，他帮杨女士挪车的时候，发现车内有一些财物，临时起意想将这些财物转为己有。下午前往聊城，也是想将盗窃的黄金首饰快速销赃。目前被盗窃的这些东西已全部追回。
3: 目前，李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4: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团圆是最美的风景。近日，扬州横江杨庙派出所接到暖心群情求助，一位74岁外地老人流落当地，与亲人失散30年，无证件难归家，警方暖心相助，祝他跨越30年思念回家。
3: 在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杨庙派出所，74岁的张登琴老人终于与阔别30年的三儿子重逢相见。据了解，张老太祖籍山东，早年远嫁新疆乌鲁木齐，30年前丈夫离世，家中留下她和4名子女。为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老人独自远赴河北廊坊打工，这一漂泊便是整整30年。
18: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不了，就算了，这是一忙活就到现在。
3: 常年定居河北，老人为何会突然来到扬州呢？原来年前张老太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被扬州的赵师傅偶然刷到。二人在线上相识后，赵师傅考虑到自身没有稳定工作，便赶到河北，将张老太接到了扬州。
19: 他只要过来就这样的，过来他们就是年前22闪忘了，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不行，说不行，这样我就把他接过来。
3: 来到扬州后，赵师傅发现二人合作谋生的想法不现实，看着老人腿脚不便，孤身一人，他不忍心置之不理。沟通之后得知，老人有4名子女，一心盼望重返新疆与家人团聚。赵师傅于是带着老人来到了杨庙派出所寻求帮助。
20: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

0: 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四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0000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1: 扬州警方与乌鲁木齐警方取得联系，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乌鲁木齐警方找到了张登琴老人的子女。
2: 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该找那找都找不见嘛，他那时候没电话嘛，不好找嘛。
1: 老人儿子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妥善安顿母亲，让常年在外漂泊的老人安享晚年，
2: 好好享受晚年嘛。就在外面这么多年了。
3: 为了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厦门一名被执行人竟然使用儿子的微信来收付款。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但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还害了刚步入社会的儿子。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来看厦门海沧法院发布的一起案例。
1: 2021年，王某因拖欠合作商货款被法院强制执行，经过法院多次催告，王某都拒不执行。为了解决名下账户被司法冻结后无法使用的问题，他还耍起了小聪明，借用儿子的微信实名账户收付款。之后王某在使用儿子微信账户期间，又因合作运输渣土拖欠了陈某1.8万元的承揽费，陈某将王某父子两人诉至了海沧法院。去年4月，海沧法院审理后认定小王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面对虚惊一场的判决结果，小王直接注销了借给父亲的微信账户。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王某迟迟不还钱，去年6月，原告陈某申请了强制执行。
4: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陈某向执行法官提供了相关的财产线索，讲明被执行人王某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执行法官核实了相关的线索及这个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之后呢，主动向小王进行核实，小王立即来到了法院，当场确认。
1: 法官了解到，王某使用儿子微信账户期间，资金流水近20万元。他通过合作运输渣土获得了收益，却拒不偿还此前多起案件的执行款。法官告诉小王，他明知父亲有生效判决需要执行，但仍把自己的微信账户借给父亲，事实上帮助了被执行人转移藏匿相关的财产，可能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经过司法教育，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小王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错误，自愿替父亲偿还了1.8万元的债务及逾期付款利息。法官提醒，案件进入执行后，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采取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被执行人账户被冻结后，借用他人账户收付款，实际上是转移、隐匿资产，逃避执行义务，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4: 被执行人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之后呢，应当及时的按照法院的规定向法院来报告财产，并且主动的履行。如果冻结确实影响到被执行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的佐证材料。对于案外人而言，切莫因为自己的好心去出借自己名下的微信账户或者支付宝，你的行为可能帮助到被执行人去转移隐匿财产。
3: 自己欠钱不还，法院把账户冻结了，老王呢借着小王的账号进行收款，收了20万，结果差点把孩子送进了共犯的泥潭。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60分的特约评论员是孙新华律师，欢迎您。
5: 哎，老师好。
3: 在这个片中啊，法官明确告诉小王说，如果你明知父亲有这个行为还去这么操作的话，可能会被列为共犯。那像这个明知的范围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是明知这个父亲已经被冻结了，成为了这个老赖，还是说只需要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欠款就可以呢？
5: 其实是那个您说的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只知道他具有欠款，或者法院正在对他进行执行，并不一定要求他呢对这个执行的内容有详细的了解。因为像本案中小王，他作为这个当事人的儿子，他是肯定知道，就是他的父亲现在是一个被执行人，法院对他进行执行，而且他没有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去出借自己的微信账号给自己的父亲去收款，然后是逃避这个执行，那么他主观上就构成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拒不履行 这个法院的这个相关的生效的这个裁判的罪的这样一个共犯啊、嗯、那么对他来讲，那么这是一个刑事的一个犯罪，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嗯、
3: 如果要是构成这个罪名的共犯啊，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嗯、需要构成哪些要件呢？
5: 这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他是与首先他明知这个行为，其次呢他要实施了这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就比方说他和他的父亲去共谋，或者是帮助他的父亲转移财产。那么本案中实际上他就是，你看他出借了自己的这个微信账号，本身其实就是协助他父亲隐匿财产的一种表现。嗯，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或者是可能涉嫌这个共犯。嗯嗯，
3: 但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也能表达一定的理解、嗯、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对吧，亲生父亲、嗯、你说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能不帮你这个忙吗？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就是有可能成为共犯。那像如果在法律当中有这种亲情和这种法律的双重的这种、嗯、要求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去平衡呢？
5: 确实这个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个亲情和法律的一个规定的一个矛盾。那我觉得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小王呢首先呢他要对这个法律的规定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因为这他父亲拖欠就是或者说是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他本身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小王呢在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他首先他是不能去帮的。其次呢，如果他的父亲确实有困难，那么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比方说临时的一个这个款项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支付，包括他比方说以前被限高了，那他也可以去申请一个临时的，比方说要坐飞机有特殊情况啊，他也是可以的。可以，其实法律有合理的有合法的途径来帮助他解决他的一个在被执行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困难，但是呢不能够通过违法的方式去协助他的父亲去转移或者隐匿财产，那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嗯，
3: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孙清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前不久，广东东莞清溪一女童不慎落水，所幸一名过路大哥毫不犹豫跳河救人，并在岸边对孩子进行了及时的心肺复苏。从溺水昏迷到吐出积水，睁开眼睛，孩子最终被成功救活。这位救人的无名英雄是谁？警方又是如何回应的？一起来看。
6: 两个小孩在一起的，
7: 对、
8: 有一个小孩
7: 站在岸边，那个小孩就已经掉水里了。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两
8: 个。然后另外那个小孩，你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跑掉了，是吧？
7: 对，就救人的时候他上来他就跑那边去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了。
1: 近日，广东东莞清溪石马河发生了一起女童溺水事件，幸有群众目击事发经过，并立刻报警。救援力量到场之前，市民田先生恰好骑车经过，
9: 到了这个拐角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个大姐在那里叫，她就叫住我，她就说：“哎呀，大哥大哥，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她说：“有个小孩溺水了。”我说：“在哪里？”我当时往这里下去的时候，这下面也有三个成年人，但是他们不会游泳嘛。
10: 田先生回忆啦，当日嘅水深咧，大概系到咗佢所企嘅呢一级楼梯嘅，咁同今日嘅一个水深嘅高度差咧，系超过咗两米。但系佢当时救人嘅时候，并唔知道，佢从呢个位置跳落到河水当中上去救人嘅时候咧，先发觉自己嘅脚咧系捉唔到底嘅。但系佢见到咧呢一名女童咧系从河面上面咧浮咗起身，佢又顾唔到自己嘅安危啦，即刻系往更深嘅深水区游咗过去。
9: 后来他可能水喝饱了，人浮在那里，我就有十多米这样子，我就马上跳下去了，手机也没拿，就没想那么多嘛，救人要紧，我就直接跳下去了，用肩膀慢慢的把他顶过来的。顶过来以后呢，抱上来的时候呢，那嘴巴发紫，肚子是胀胀的，没有一点意识了，肯定很揪心啊！我当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他救活，我就人工呼吸加碾压，他吐。吐了三口水出来，然后我继续碾压，继续吐，然后他就有意识了。救活他以后呢，那个民警呢跟那个120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就把他抱，从这里把他抱上来，然后就抱给民警。民警呢也很温馨，他当时把上衣脱掉，然后接着那个小女孩把他抱住，那一刻呢也挺感动的。
8: 掉水了是吧？
11: 溺水了，意思叫救护车，就你快点啦，人不都抬快点啦？
8: 还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
11: 有医生，
12: 活了，救活了！
11: 已经叫了，哪个救上来的？这位英雄，这位英雄，这大哥，
13: 总提交信息。
11: 这大哥，
1: 救护车和铁骑联动，快速将女童送到医院抢救。据悉，女童经抢救后已无大碍。 田先生则在救完人之后便自行离开。直到最近，这段救人影像

0: 像上传到网络后，引起了大量网友点赞鼓舞。他才知道这件事影响力那么大。
1: 我儿子跟我女儿说，还有我爸、我妈妈，还有我还有哥嘛，他就都说：“哎呀，厉害厉害！”我当时也有点蛮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哎、
0: 同时，还有大量网友向公安部门呼吁，要为田先生申请见义勇为奖。随后，记者向清溪公安咨询获悉，奖项已经在申请当中。得知有那么多人为自己着想，田大哥深受感动，但他也表示，救人的时候想的不是奖项，而是自己的女儿。
1: 我也有女儿嘛，我女儿15了，哎，我还有一个儿子嘛。然后看着那个小女孩那样子，感觉跟自己女儿一样，那没想那么多，直接跳下去先把人救上来再说。那个小女孩现在能活着，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事。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那就住院了。
4: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1: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4: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5: 我说的，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我活什么劲啊？
6: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7: 我比他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4: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7: 因为那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6: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7: 就这房。
8: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子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7: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6: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7: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4: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9: 哎，他就是一手掌握的钱，大权都给你了，所以我们俩到最后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拿住。
10: 我说
9: 你说可能吗？我可

0: 搬去了。
1: 结果没搬成。
2: 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3: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1: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是不是捡来的？
0: 放弃抢救啊！那这一天谁在旁边？
1: 医院
4: 18号医院。
1: 对。他那个，
0: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3: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的，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给买了。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两针吧。
1: 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了？你知道什么呀？就知道钱。
0: 1200，2000，加在一块儿2900。
3: 买
4: 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
3: 当时
4: 这药费。
3: 因为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说，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1: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4: 抢救人呢，你来干嘛？你这干嘛？
1: 我们没为钱过你，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3: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2: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3: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第5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到野海里去了。你想我能接受吗？我就那么一个弟弟。
2: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1: 这骨灰撒海，我说的，既然我们俩人不是都开始说你比捐献，你这没捐献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们开着一屁股账，我能吗？
2: 大哥表示，自己最为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海葬这种方式，而是海葬的地点。小弟媳选择的地点实在太过草率，对此调解嘉宾是怎么看呢？
5: 海没有什么野不野的，它就是海，海就是海，而且也不在于您说的必须民政局组织的，就是什么海，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1: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犯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都咋个海？您都这么给我们？
6: 各位，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3: 我理解，
1: 因为当时我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儿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呢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个，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啊，这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不是？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闪了，他害怕。

0: 有贼，心里有愧。
1: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2: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3: 嗯。
2: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46，但是说白了，认识真是那按46分，我登记我就46登记了。
0: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
4: 对，
0: 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闹出来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2: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跟他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落不着，都不可没有了，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啊？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4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的，我就跟他有说辞。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5: 啊，这40%的权利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这一事儿。
0: 我全不知道啊。
4: 要不是说他今天提这个，
0: 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4: 就这2年。这儿身体也不好，
6: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2: 可以啊。
6: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解会，6月20号。
2: 对，
6: 啊，
2: 6月20号
6: 在潘家园街道调解会。主要有这么4条的内容，这个3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2: 对，
6: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2: 对，
6: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2: 对。
5: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5: 也不知道
0: 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是3份。
5: 对啊。
0: 他给我发过来的。
5: 那调解委员会应该也一份。
0: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
6: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是如您所说全给弟弟，
2: 对，
6: 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2: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的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的非常清楚。
6: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2: 协议是这么写的，
6: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
2: 嗯，
6: 啊，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儿？
2: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了。
6: 啊，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2: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也没问题啊。他们现在做的我不认可啊。我怎么给他呀？
0: 哎呦，我这后悔我也来急了，老公也没了，我后悔管什么呀？我只能坚强活着为着儿子。
4: 你说
0: 太无耻了！
4: 我爸没了，所有东西都在他那儿
0: 了。太无耻了！
4: 我们俩继承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回来？
1: 据了解，在小弟去世前，两兄弟曾经有过一纸协议，而如今大哥的想法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3: 97年这个买房哈，您说这个房买了，我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
2: 这个是这么情况，
3: 还是
2: 您听着，
3: 弟弟出钱？
2: 是这么情况，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挺着急的，挺会很为难，后来我跟我父亲说了，他住。因为我
3: 就想知道，
2: 您听着，
3: 不说谁住，我就说这个买房的钱是谁出的。
2: 我就跟您说是什么情况。

0: 往下出的。
1: 我现在先要结论，您先不说过程，我就问您这个钱最终谁出的？
0: 他出了12000，我父亲出了5000。
1: 啊，总共是
0: 17000。
1: 17000。
0: 对。
1: 也折合了父母的工龄是吧？
0: 对。啊，
1: 然后这样出资，房屋的归属当时有说法吗？
0: 有说法。
1: 怎么说法？谁买？谁出钱？
0: 我跟我弟弟当时说的非常清楚。
1: 我想说，父母跟弟弟怎么说的？当时
0: 父母没有。
1: 您不知道？
0: 对。
1: 您不知道？
0: 对。我跟我父亲说的，我父亲就着急这事儿，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问问他。
1: 父亲当时没有让您出资是吧？
0: 您听着，我父亲非常着急，我当时跟我父亲说了，他挨这儿住，让他给您买下来。他也不挨这儿住，我给您花钱买下来。
1: 最终是弟弟出钱
0: 吧。
2: 哎呦，就人家不敢把我托付给你，人弟弟太了解你了。
3: 就是说，咱们
2: 真的，他弟弟太了解他了。
3: 有这种吗？
2: 他摸透我的是一个那特别那什么的人，
4: 身体
2: 啊，身受什么都那个，完了把我欺负死了，就该是我儿子的东西都是他的，就点上了，没别的。
3: 2年，您说是不是？
2: 我没有，哎，都没跟着。
3: 您说长长吗？十几万。不说短
4: 也不短，
3: 也不短。
4: 对，
3: 就这么一个看节儿啊，他管我们家要这个。
5: 3000一个月。
3: 是不是？
5: 现在谁住着呢？
3: 要把我们轰出去，去要租，要我们的租金。
0: 我还说跟我弟弟同时也谈过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意思。你买，你挨着住，你出钱，你挨着住，老人不在了。
1: 其实这样的，先生，
0: 做遗产，
1: 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啊，就这个房子啊，什么处置，您的意见其实是次要的，父母和弟弟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和行动啊更主要一些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想听听您父母当时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约定啊，就房屋的比例，就说您是40%，他是60%，这个是父母约定的呢，还是您和弟弟约定的？
0: 我跟我弟弟约定的，
1: 是在父母去世以后。
0: 对，
1: 也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方面没有约定。
0: 对，我您听着，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约定，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有约定，一人一半。
1: 啊，然后您改变了，说给他多点。
0: 我跟您这么说，您听着，我其实在这个什么时候啊，在我母亲2004年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弟弟说了，这房归你，你什么时候去这办手续，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
1: 就您刚才说了，说40%也是说，如果拆迁的话，
0: 对。
1: 那我就想问您，是附条件的吗？
6: 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跟我弟说的非常清楚。买房给老人买房就是你住的权利，老人不在了就是一人一半。大概在那个2002年、2003年的，我说呢，第一。你养老妈，跟你过，老妈零花钱归我给，穿归我给，有事儿我承担一半责任，这房归你，这第一条。第二个，这房归我，现在你一分钱不用给，一点都不用你管，这是第二。第三，你搬走咱给老妈雇保姆，老妈不在了，一人房产一人一半。这他都没感应啊！
2: 买完这房，这样跟我说，说这老爷子也跟我说，说玉兰这个房子你们买，因为你哥他们有房住，有地儿住，你们买这房将来是你们的。
6: 因为他跟他们住不到一块儿，心里他非常憋闷。我那时候一礼拜去一趟呢，老爸老想跟我说，我这老妈就不让说。怕到时候我跟我弟弟到时候急了。
2: 哎，我们怎么了？说我不像，我不什么的。完了，房子盖跟我这说，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啊，那个从老太太死了，我们就应该交他一半房钱，租金就得给他一半。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对吧？说啊，你这谁活着呢？我就没跟他计较。
7: 据王家大哥讲，他曾与小弟有过口头约定，
4: 如果小弟为购房出资，便可在此长期居住，顺便照顾老人。但随着父母和小弟先继去世，这个兄弟之间的口头约定似乎也难以为继了。
7: 刚才我已经，跟观众们也说过这个协议的内容了啊。要您一直在强调，您对于弟弟还是很大方的啊。当时也承诺过这房子归他，但是为什么在拟定协议的时候又变成您继承40%份额了呢？
0: 我不是刚跟您说吗？就是如果要改拆迁，
7: 您说的可不光是拆迁，哎，说的可不光是拆迁，
0: 拆迁和出售啊。
7: 对，
0: 对呀，
7: 不对，我再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协议是您给我的，我觉得您应该比我研读的透彻啊。一个来讲呢，是把这个房产呢登记在弟的名下，
0: 对。
7: 第二个呢是兄继承40%产权，弟继承60%产权，
0: 对，
7: 对吧？
0: 对。
7: 相对于您这个40%来讲，他只是借他的名在进行登记，实质上您是有40%权利的。第三条才是，如果此房出售，按照兄这个继承40%，弟继承60%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是出售与否，都是按照46开。
1: 实际上，您是主张了继承权的40%，而不是说这个房屋如果怎么样，是吧？这点咱们明确一下，是吧？这接下来对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咱们就是基础信息要一致，是吧？
0: 你们可以很
1: 理解，明确了。对 吧
0: 是我跟您提供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所说的，人家就是包括您听着调解室那儿说
1: 了，不不，我理解您的心情，是吧？您有这份心情起码是啊，那当然您有这个为兄的这么一片心情，我觉得下一步对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7: 那个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啊，因为咱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也是刚看到，您这个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这个文书当中，法院记载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号是2017第10号，但是您给我这个调解书是2017第70号，还有其他调解书吗？
0: 好像没有了吧？是不是他那儿都错了，或者哪儿都错了？这没有。
7: 您的意思是调解委员会写错了，然后法院也写错了，是吗？
0: 可能又重新写一份，我不知道是干哪个了。
7: 您不要可能，您要有，您现在给我。
0: 我现在没有，手里没有了。
8: 刚才您在表述当中一直在表达的是，您比他的爱人和亲生儿子更爱这个您的弟弟，更关心弟弟。这一点其实是我想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是不太能够认同的。您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在他这个病重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种抢救。关于放弃抢救这件事儿，我知道的是，在很多家庭，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默契或者一些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拒绝那种过度的抢救，像气管切开啊什么的，很痛苦。所以很多家人是之前是说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海葬的问题，您不是当事人，您不知道在弟弟有生之年是不是跟妻子和孩子交代过，就将来我就海葬就行。
2: 你给我们编排
3: 的葬礼这个东西，按咱们来理解，是不是属于居民个人行为？
2: 对，
3: 你说是不是？我愿意这样，我可以；不愿意的话，我签一个什么？
8: 但你把这个作为理由，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你的弟弟不好。
0: 不是，我刚开始说是海葬，我没意见，我同意了。但是我没想到，当这个去世了，火化刚隔两天就去扔到野海里，这我是不理解。
8: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母子俩更有发言权，更有决策权，而不是必须要征得您的同意。
4: 在抢救以及海葬这两个问题上，调解嘉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宾们认为，如何处理这些事是小弟妻子的权利，只要合理合法，都不能成为指责对方的理由。在嘉宾们的开导下，大哥表示了接受。
0: 对呀，您说的这很对。
8: 那您为什么不均信守承诺了？
0: 怎么我怎么不信守承诺
8: 呀？40%变50%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8: 40%变50%是怎么回事？
0: 不是，我现在开始我的遗产我不给他了，我弟弟不在了，我已经给的对象不在了，我给他干嘛呀？
8: 就是您刚才 跟我们表达的你不想信守承诺、嗯、想推翻自己的承诺的理由是他们对你弟弟不好。现在我跟您解释的是人家没有不好，人家没有比你对他不好，人家是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
7: 听我说、
0: 啊、
7: 我说的是如果、
0: 嗯、
7: 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达不成这一致、嗯、你们到那个原单位去，人家不会配合你们办，因为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登记在您父亲名下了，登记不回去。那这房子现在就是这么飘着呢，反正钱交了，单位也不会再分给别人。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谁也拿不了房产证，所以这事儿是一个空置的权利，实现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现实您要面临的问题。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意见，在这件事上你配合不好，任何一方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利。
0: 嗯
7: 啊，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您弟弟虽然是心梗，但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啊，可能中间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交流。
0: 有吗？
7: 好，那他是不能表达了还是说没表达？
9: 王先生，我问一下房子的价值啊，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
0: 38.9。
9: 大概值多少钱？
0: 因为现在这房价、不一样，因为这个有的说3万多，有的说5万多块钱左右，大概是3万到5万之间这房价。
9: 啊、哦，那咱们就按4万先算一下，粗略估算一下啊，38，4万，150万大概、
0: 啊，
9: 好吧、
0: 啊？
9: 那所以说你们现在之间的争议呢，不管是50%也好，40%也好、
0: 嗯，
9: 那么这个差距10%大概也就值10几万，对吗？
0: 嗯，
9: 是这意思吗？
0: 嗯，
9: 啊。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出租的话，一个月能租多少钱？
0: 大概3000块钱吧。
9: 3000一个月、
0: 嗯、
9: 啊！现在谁住着呢？
0: 他们住着。
9: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0: 从他们就搬那儿以后就没走过。
9: 在那儿住了20多年。
0: 嗯，
9: 是吧？
0: 对
9: 啊，行。
7: 一共跟您弟弟就兄弟俩，您弟弟又是英年早逝。
0: 对、啊。
7: 然后呢，就两个亲人，
0: 嗯，
7: 不管他托没托付，您当大哥的，对吧？您稍微照顾一点，我觉得这事儿不至于说谈不妥。
0: 您
7: 咱要因为这个10来万20万的事儿，
0: 我跟您这么说，我都没想上这儿来。
10: 您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在这儿数了您的弟弟、您的弟媳妇、您的侄子怎么样。我们说那40平米的房子，不管是您住了10年也好，住了20年也好，尤其是如果跟老人一起住，不可能住得很舒服。本来人家去那儿不是住在皇宫里，不是享受去了，那真的是一个住得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另外一个，就刚才安律师也说的，这弟弟毕竟是不在了，孤儿寡母，就别管人家虽然可能并不年轻，也并不是特别需要您的帮助，但是您这个时候搭把手，人家会念您的好的。
2: 现在有明白人，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似的呢？接着老太太走几天，闺女就给我打电话，姑父快点给她接走吧，我妈我爸回头就离婚了，我们赶紧就给接回来。说呢，说吧，我们没为老家打过架，我们没为钱打过架，你们看看你们家什么样。
3: 哥，现在哪位挣着热工资能忍得下去吧？
10: 还有一点，儿女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离得近离得远，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再孝顺的孩子跟爹妈之间肯定也是会有矛盾的。咱们到现在不是说回去翻吃那些矛盾，也不是说回去翻吃那些不愉快，而是看怎么样把您家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这样我问你吧，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我很关心的。
7: 您讲。
8: 大伯刚才举出了2件事、
7: 嗯、
8: 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
7: 嗯、
8: 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12: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是还没事呢，所以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给
13: 3点多给我们打
12: 啊半夜打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8: 是拒绝抢救了吗？
12: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然后
8: 就是不存在。
12: 从这儿开始，您先听我说啊。从这儿开始，第一天晚上，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 为了方便他们，就是说那个医院，说你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

0: 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东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1: 觉得说不过去，
0: 对吧？
1: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嗯、
2: 你眼里也没有你的大爷，我凭什么摆房给你呀、
3: 啊？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哎，你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的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说什么呢？
4: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3: 说我儿子不像。
5: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6: 来，这样啊，大家先把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啊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4: 人要不拆呢？
6: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4: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7: 啊，
4: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的，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同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7: 嗯。
4: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额。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就是说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5: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断对另一方求全责备，在关键问题上却视而不见。
8: 就目前这个房，我爸我妈出了钱了，你看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我说这房跟我没有关系，我放弃我那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妈，我一点不沾，我有地方去。
4: 我没担心你会跟你妈争，但是我们希望你帮助你妈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8: 嗯，
4: 她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她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8: 是啊，你妈有什么想法？
9: 我没有想法，我没有地儿去。
8: 既然是不是？既然我妈不争这一块儿，那我

0: 我也想说，
1: 我们有地儿，
0: 是不是？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我看那个咱们的记者也去了解了。
2: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3: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白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0: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1: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3: 是以后，
1: 对，
3: 您百年之后，
1: 对。
3: 那我从
1: 没有地儿去，
3: 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1: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3: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4: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两方面来说
1: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它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3: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那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情理法的平台，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权利主张啊是要有法律依据。来我们这儿的人呢都有一些情理主张，比如说您说的我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是吧？这需要有人情的依据。但是呢，在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们互相哈都不领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呀就缺乏在这方面啊是要需要有修复的。 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解决房产，还有一个就是情理的修复，亲情的修复。我们希望啊，你们没有白来。在今天经过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解读和解释啊，劝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啊，尤其大哥在这方面啊，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你们今天陈述的这些事实来说哈，在法律依据上您这块不足，您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处在一个你们都共同共有的，实际上都是有份额，而且刚才大姐也讲到了，是吧？这个房产里大伯是有的，包括母亲去世之前、婆婆去世之前也是有的，是吧？这点还是承认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刚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1: 对，
3: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了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照料婆婆上您是有贡献的，但是呢没有直接对位的权利的变更和归属的变更，这点呢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0: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2: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2: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今天调解事件是业主在互联网上通过推荐找到装修公司，结果在装修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现在双方各执一词。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对于装修检测的合格性问题，业界存在着不一致的界定，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互联网上找装修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呢？
13: 因为我们家装修房子，
2: 因为儿子的婚期将至，杜女士急于装修房子，因为自己工作繁忙，她便将此事委托给了自己的姐姐。
13: 2021年的1月16号竣工书房，质量问题一直不能入住，水电有隐患。
2: 水电安全是装修业主最关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双质保卡作为保障，但是在杜女士的装修过程中却恰恰遭遇了这个问题。
13: 水电做成隐患，让我们不踏实不放心。这个地方啊，当初他们改建的时候发现它这一块是主体墙，他把这一块剪了，墙上的钢筋剪断了5-6根。
2: 业主坚称他们委托的装修公司在施工人员资质以及施工质量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对此装修公司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14: 我们觉得从我们施工方面没什么问题，正常验收是派人去现场进行打压测试，之后呢打压测试完了呢，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13: 工人是一直跟咱们合作的吗？
15: 对，这都是咱们长期合作的。水电工都是有职业资格证的。
14: 对，当时业主质疑说是木工给他做的水电活，一开始是做木工从业的，但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就是工人比较少，经过正规的培训拿到了那电工证之后，等于是持证上岗，就需要技能上岗的，这个证书是做不了假的。
2: 对于装修公司给出的答案，杜女士并不满意。为了解决纠纷，我们将杜家姐妹请到了第一现场。
12: 我好像听说，因为什么两位一起来啊，这个装修这个事宜最初是妹妹委托给姐姐帮忙办这个事儿，是吧？为什么想着要委托姐姐而不是自己去办？
1: 我在外地，因为赶着时间嘛，五一要新房，我们春节准备入住。
2: 受妹妹的委托， 陆家姐姐开始寻找中意的装修公司。在网上，她发现了一个装修

0: 修平台，里面有不少装修公司推荐，
1: 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并不是一装修公司。
2: 请问
3: 它就是
2: 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3: 我找他，找他投了。
4: 也就是说，您第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您就找他领导谈，
5: 金都没有解决。
3: 没有，
0: 装修刚开始便出现了问题，这让杜女士很着急，她赶紧去找装修公司沟通，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处理方案也是一拖再拖。
5: 一直在拖延。
3: 后来我打电话，我说我们家为什么至今没有质检报告？他说，因为你们那个工长验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他自己自保。
1: 什么意思？他这个工长自己说这个质量出了问题，
5: 你
1: 来担保。
3: 你如果他要求我们重新复测，你一定要叫我在你们整改完了，请我们再次过来验收。如果你不整改，我再过来也不会给你出质保报告。
5: 至今都没有。
3: 没有。
6: 他说的那个验收不合格的事儿是不存在的，验收是合格的，他们不承认那张质保卡。
7: 施工队一般也有工长啊，他要跟业主沟通啊，是吧？选材选料呢，也得有时候通过你们来看，是吧？经过你们同意，那么
8: 他们不经过我们同意
7: 啊，这个没经过你们同意。然后你们到现场呢，施工的时候。你们去过几次啊？
3: 我们天天在这。
0: 除了对施工质量有问题，杜女士对装修公司提供的部分装修材料也存在疑问。
5: 当时这份合同里签的是对方来负责购置建材吗？
1: 应该是这样啊，你们是不是签的是一种套餐合同？然后按照套餐来讲呢，对方应该是包工包料。
3: 对。
1: 然后呢，包括这个料的这种品牌，
3: 对，
1: 应该有很多种，
5: 有相应的指定。
1: 这是你给过我一个清单。
3: 对。
1: 在这个清单当中，你们选择其中的哪一种，是这意思吗？
3: 对
1: 啊，但是实际上你们认为给的这个料也与这个约定不符，对吧？
3: 不符。
1: 你用的金属管还是 PVC 管？
3: PVC
1: 漏水是在这儿，
3: 漏水
1: 是吧？
3: 对。
1: 那他这个按你们所说，这个如果重新返工了之后，应该还是进行验收啊？
3: 对，他没有通知我们整改。
0: 天天泡在装修现场，杜女士觉得问题越来越多，施工无图纸，切断承重钢筋，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越来越闹心。
7: 施工的图纸您见过吗？
3: 他们家到现在没有给我们施工图纸。
9: 最初他们用塑料泡沫填那个线槽，还把那个泡沫胶填在那个，就是厨房挂壁挂炉那个地方，不是承重墙嘛，就是不是要挂很重嘛，是吧？那。他们把那个线槽打着歪歪扭扭的，凿着稀巴烂，我们看着都心疼。
7: 他那个施工啊，就是一项一项的，就每进行一次，就是需要你们跟你们业主有时候沟通，你们业主要签字的，这个程序有吗？
9: 没有签字过，
3: 他从来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天天在现场。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装修肯定要先做水电，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师傅是不是水电师傅啊？我觉得他好不对耶，把我的钢筋，我的承重墙钢筋打了6根，我现场就给拍下来。我说我当时都快吃晕了，
9: 切断了。
3: 如果你把我承重墙切断了6根，我觉得我很气愤了。我觉得今天我说你们，我就在旁边，你分分钟喊我就来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1: 在什么地方切断的承重墙？
3: 房间主要的墙。他说你说这里放行线，放线槽放不下，
1: 线槽这块过不去了，就把承重墙给切了。
3: 对，我说你要告诉我能不能过啊？我说我宁可不要。
1: 这个你那儿有证据吗？
3: 有啊，
1: 照片都拍了。
3: 有。
1: 现在恢复了吗？
3: 没有恢复。我当时就很气愤，我说
10: 就是您确定那是承重墙是吧？
3: 对。
6: 有钢筋应该是承重墙，我们这个合同里面签的是断点杆，之后如果要按正常的是不能开横槽的，但是业主的意思呢说你就省管。当时他可能工长协调啊，我也是猜测，他觉得走横槽就行，那横槽一开墙上肯定有钢筋啊。
0: 装修公司要不要给业主看施工图纸呢？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在装修过程中工人必须按照图纸施工，不能想干什么就怎么干。在图纸中会标示出承重墙啊，以及重要的水电节点，业主入住后如果想维修改造可以作为参考。所以说装修时业主好好看施工图纸还是非常必要的。
10: 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 我找他投了。
10: 您是希望说谈完了之后他们能上点心，对吧？
3: 对，
10: 换更专业的人。
3: 对。
10: 后来呢？
3: 后来我跟你讲，他就把这个证发过来。
6: 就是这个水电工我们这儿都有那个上岗
11: 职业资格，
6: 可以上岗操作的证书。

0: 给您的一个解释，总之就是当时说服您了，您让他们继续施工了，还是没有改，对不对？
1: 对。
0: 那您又找哪儿了？
1: 他就说领导他过来陪着一天，他说你看看这个垃圾，他自己觉得很难看，自己也用锹铲一铲。
2: 施工的时候嘛，然后施工预料的时候
3: 还拍了个视频嘛，一块仨人一块现场观察。
0: 相当于虽然你找了他们领导，他们领导看似配合，但是还是无效，对不对？
4: 对。
5: 在多次与装修公司沟通无效后，杜女士投诉了网络推荐平台。这一次问题能解决吗？
1: 在我发现水滴安全有隐患不整改的情况下，我也吓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就派人过来了。
0: 但是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没有起到一个有效的让他们去改变的作用。
4: 是的。
0: 你们想过理由吗？为什么？
1: 因为我装修目前到现在就是一个水电没整改，目前就这两三四个月了，就干那么多事。
4: 我们太善良，
1: 你看看，
4: 太好了。
5: 杜女士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太善良，才导致装修公司有恃无恐。对此，装修公司应该负全责。对于杜女士的投诉，装修公司一方会如何作答呢？
6: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跟两位业主聊完之后，我们也将这个装修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吧，应该是总监和经理，设计总监啊，后续工程会跟进吗？
3: 会跟进。
6: 您呢是负责工程的经理是吧？
7: 对。
6: 那个手下都是您的人在那干活，是这意思吧？
7: 可以这么理解。
6: 嗯，刚才两位女士啊，这个很细节说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对于刚才两位杜女士提到的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吧，从第一步开始要进行水电铺设嘛，这一步就出问题了，到后续不过到如今这房子依然没有去推进下去，你们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或者说你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7: 是这样，就是两位杜女士一直坚持认为的这个水路啊，水路这块叫做不合格，
6: 嗯，
7: 然后需要返工，对吧？这块来讲哈，是他自己认为的一个条件，
6: 他自己认为。
7: 对，
6: 他刚才也提供了一些说法，您应该也听见了。
7: 对，实际上呢，他是在包括了说这个水路，它是有一个打压测试的，是这行业内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做法。
6: 嗯，
7: 水管在焊接过程之后，然后它会做一个打压测试，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不掉压，啊，这视同为这个咱们施工合格，这个是在整个行业内都公认的。
8: 没成功，
9: 没成功，
8: 没成过。我可以放录音给你听。
6: 他们刚才也反复强调说都出具了你们这个工程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报告。这是事实吗？
7: 这个不是事实啊，就是咱们首先就是所有的这个检测环节，然后都是合格的。
6: 那个报告是伪造的吗？他刚才提供了很多，
7: 他提供的那个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啊。首先出具这个报告啊，您在网上可以查到，他没有不合格，全都是合格的项目。
10: 就是说他出的报告，你们所有的工程没有任何一个问题。
7: 对，
10: 他都是不需要返工。
7: 对，不需要返工。
10: 您那儿有报告吗？
7: 电子版，
3: 电子版，这个是在官网上是可以看到的
10: 啊。那我看一下吧，因为这是一个
6: 件子。
7: 还有一个呢，它也都是合格的，
6: 都合格。
7: 对，也都是合格的。然后，但是监理会反映一个客户的一个意见，
3: 标准。
7: 然后这个条款上就写了一条，业主认为，不合格，然后需要重做。
11: 我打断您一下，您不是说合格吗？
7: 对，
11: 是吧？那您实际有这个文字的这个检验报告，就说您这个施工这方，
7: 咱们现在都是电子版的，
11: 您有这方面的文字上
7: 都有。
9: 不合格，这上面都有不合格。看看不合格，这是检测报告不合格。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6: 我觉得有点稍微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哪怕这个验收报告里面连瑕疵都没提到吗？说比如说哪些地方建议怎样，
7: 这个是有的。现在比较争执比较起疑义的地方就是
6: 还是
7: 关于双质保的一个问题。
6: 双质保，
7: 对，双质保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是对它管线的一个质保，第二是对它一个焊接的一个质保，
3: 就现场。
7: 然后呢用它的管线它提供一个管线的一个质保，然后呢焊接它要求有一个就是焊接美观度要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沟通的时候达成了一个算是意见吧，咱们常规打八个压，我们现在要求打十个压，就是打压的标准升高。如果说没有渗漏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施工，然后同时给出具双质保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也认同这个方案，但是业主不认同啊，因为本身就是他现在检测各方面是合格的，就是他心里可能认为这块有问题，对吧？需要返工。
6: 他刚才所一直跟我们强调的这个焊接的问题，他也提到了吗？

0: 这个水管的焊接，你也说对于焊接的美观要求又很高，但是你也在反复强调这个打压，我们知道这个是对于这个管道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嘛，您认为质量没问题，
1: 它是
0: 美观
1: 焊接和质量都是有一个双重测试，
0: 嗯，
1: 只有说你焊接牢固之后，然后呢它才能够达到这个承压。
2: 双方一直在提水路双质保，其实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管线材料本身的质保，一个是施工工艺的质保，可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建材商会主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质检，并且出具双质保卡，这不但可以保障业主的权益，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品牌和口碑。
0: 我也问问安律师，刚才看到他那份电子文件出示的是个验收合格证吗？
3: 从目前那个照片上看啊，里边确实载明了有这么一次检测。
0: 对，
3: 检测的时间呢是在2020年12月。
0: 嗯，
3: 但是我也有疑问啊，这个在最后签字这一块，杨总监说呢，底下这个用户这一块委托人实际上是你们的人签的啊，用户本身没到场。对吧，这个检测你专业人士实际上应该到场。
4: 律师提出，在质量检测时业主应该到场，由装修公司代为签字验收的质检显然缺乏说服力，同时对于给业主推荐装修公司的网络平台也应该承担起监督责任。
3: 在此之前有没有过出现问题检测的这种记录？
1: 没有。
5: 这是我截的图，水电阶段验收完了给了一个答复。
3: 这没有验收报告吗？您把那个验收报告给我看。
5: 验收报告我们看不了，后台能看，我们这个是跟客户签的分封协议的。
4: 调解现场，装修公司一方坚称检测结果合格，但同时也承认检测中存在不合格的项目，在能否提供网络平台检测报告的问题上，他们的回答也有点含糊其辞。
0: 既然都有各种你们认为合格的验收报告，当时没给他出具看吗？你们认为合格，他们就认为就是不合格，然后这个产生分歧了。
5: 业主跟我提到这个事儿，说水电要重新做的时候，刚才业主两位杜女士也说了，就是他是不知道打压试验了，只有他们收到短信才知道。但是那会儿已经后台我们看到是水电验收合格，也出具了质保卡，我们也看到了给我们的质保卡截图。
3: 我打断您一下，刚才您可是站在我旁边跟我说那验收报告您看不见，您怎么又看见验收合格了？
5: 可能我跟您理解的有误啊，或者我口误。从我的设计师后台能看到写的就是水是怎么做的，电是怎么做的，是合格的。但是您跟我要的是一个具体的报告，那个东西我确实看不见。
3: 那您那上是一什么呀？能体现出报告内容呢？
5: 我刚才
1: 验收通过之后，然后下一步，
5: 您看这个是监理的一个，算是一个验收结果吧。他写的水电为断点施工，水管由厂家打压，电线数量分色正确。
2: 今天调解双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因此态度都比较诚恳。可以看到，双方都带着不少材料。那么我们建议，面对客户的不满意，装修公司一方还是要放低姿态，端正态度，尽量把服务做好。也感谢双方的信任，希望问题能顺利解决。
3: 这个是一个监理的过程，不是一个验收的报告。
5: 但是
3: 它描述的是您怎么做的这事儿。
5: 我只是能看到结果，
3: 我要的是这结果，
5: 嗯，
3: 就是有合格俩字儿的东西。
4: 装修公司一方反复进行着解释，在场嘉宾会不会相信他们的说法呢？作为业主一方，杜家姐妹希望如何解决问题呢？
0: 我觉得有点，稍微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哪怕这个验收报告里面连瑕疵都没提到吗？说比如说哪些地方建议怎样、
1: 这个是有的。现在比较争执比较起疑义的地方就是
0: 还是
1: 关于双质保的一个问题。
0: 双质保，
1: 对、双质保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是对它管线的一个质保，第二是对它一个焊接的一个质保。
5: 现场
1: 然后呢用它的管线它提供一个管线的一个质保，然后呢焊接它要求有一个就是焊接美观度要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沟通的时候达成了一个算是意见吧，咱们常规打8个压，我们现在要求打10个压，就是打压的标准升高。如果说没有渗漏，没有渗漏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施工，然后同时给出具双质保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也认同这个方案，但是业主不认同啊，因为本身就是他现在检测各方面是合格的， 就是他心里可能认为这块有问题，因为本身签订的合同，然后它是有一定的合同周期，
2: 您说时间之后了，
5: 对，我们在正常推进我们的施工，而也没有看到业主的反馈，
1: 好，
5: 只有从12月份才出现
3: 了。那个我澄清一下，因为那个刚才咱们一起看的，
2: 好，
3: 就是说首先呢，刚才确实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流。

0: 楼层，楼层呢，咱们可以看一个记录，确实曾经呢，业主提出过关于这个板50年双质保没有得到的问题啊，这上面是有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你说那个验收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3天之内没有提出异议啊，但确实我没看到这验收报告。待会儿咱们也再问一下业主，从他们的后台能不能看得到啊？但是要说业主之前没提过的话，也不符合事实。
1: 你们是明知要整改有隐患，你们还要继续隐瞒我们？
2: 我问您一下，那个电工证就是上岗证吗？
3: 有
2: 吗？
4: 咱们是有资料的，
3: 对吧？都是有对应的人员对应的证书。
5: 好，那就刚才他说那承重墙那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把什么钢筋给锯了，锯了承重墙。
6: 首先在我们操作的流程上，改水电在墙面是不许打横槽的，那是我们这个合同里面签的是可以断点改造，断点改造是不应该就是在一定距离范围之内我们。

0: 城墙钢筋这个法律允许吗？
1: 这是不允许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即便是业主跟你说，咱就把这墙打了，是吧？咱打到邻居家去，把我们家扩大点，你能这么干吗？然后我再问一个，他说这个墙砖品牌不符的问题有吗？
1: 不存在的。
0: 说约定好了没给，我们
2: 选的人。
1: 对，墙砖掉落有，现在有。
0: 那怎么解决呀？
1: 因为本身咱们应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瓦工验收，对吧？如果验收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施工整改。啊，这块我们都是承认。
2: 其实昨天下午，杜女士就是这个姐姐，跟那个妹妹的那个孩子已经其实去公司了。之后我当时就问您来了，您提出一些您的诉求。之后我也说了，第一点呢，咱们还是按照合同约定，我们继续履约，给您装修完成。第二个呢，如果您要觉得确实存在芥蒂，那咱们就进行一个解约。如果要双方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呢？之后咱们就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就是当地法院咱们进行一个叫仲裁也好啊，还是叫一个判决。
3: 就是你们的意思是说可以继续施工，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如果他们不同意也可以解除合约，但这个解除是按照已经产生的一些费用和未支出的费用，这个把这个账算清楚，
2: 对，
3: 是吧？
2: 我们一直也在跟他积极的去沟通啊。
4: 所以你没有考虑过要给业主赔偿，对吧？
2: 没有。
3: 你们认为施工停止不是你们自愿行为，是他们要求，
1: 对，是他要求的。
3: 双方诉求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啊。
5: 装修公司与业主即将同台，双方诉求差异如此之大，现场专家们又将如何解决呢？
0: 他们刚才给我看了一个照片，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2020年12月，你们现在给他看一下好吗？
3: 是啊，
0: 这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咱们现场看好吧，然后你说说你的态度。
6: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3: 没看过。那你们现在是觉得他们给你看晚了，还是怀疑这个的真伪啊？
7: 我们就是不知道。
0: 君，这应该是在后台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确实在一些部分呢，也给业主写了一些标注，比如说有一些是不合格的。这些你们看到过吗？
1: 看到过。
2: 看到过。这些问题已经整改过了。
7: 啥是整改的？
0: 一开始说你们不合格的点在哪儿？
2: 不合点就是有一些说那个管子没有固定，
0: 所以这你知道为什么业主不放心了吧？他跟你们那块得到的信息和从得到的信息不一样。
2: 但是后来我们不是加上卡子了吗？监理也把这个信息改了吗？有卡子固定。刚才你也看见那个监理给的回复。
7: 没有，
5: 调解现场，双方交换了一些新的材料，事情的进展似乎比预料的要顺利一些。借此机会，调解专家们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这场纠纷。
8: 其实两位女士，我看出来了，她会有点，其实正常消费者心
0: 担心，
8: 很正常，这么担心。
0: 要求的有道理，是啊，为什么我说的有道理？确实是施工方，你该合同约定的联合验收没有做到。验收是干嘛使的，对吧？验收就是让业主放心的，所以我就说呢，让双方能够可行的，那就是继续往下走。但是呢，走呢不能按原来那么走，施工方没做到的事情，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指点吧，或者说要求，一定要让他做到，把该恢复的这个，甭管是厂家的验收还是平台的验收，相关的责任承担起来。按照合同约定来讲，咱们业主确实是有三个参与联合验收的权利。第一个来讲是来料要验收，第二个呢是隐蔽工程封闭之前的验收，第三个来讲是最后的竣工验收。这个水电的问题，说需要打开的隐蔽工程，不好意思，您这施工方自己承担成本啊，因为当时确实没做到。具体到水电的这个验收，让这个厂商给到一个双质保，同时呢也验收合格。我们的调解方案就是说呢，能够让这个合同继续往下履行，但前提是让施工方把依法依规和依合同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到。
3: 对，对于这种装修事件，它起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老能出现一些沟通障碍。
1: 在咱们之前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上，就是咱们给客户一个信心吧，就是按照打压打到实压，然后做一个检测，是吧？然后能够满意的话，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这是做出这个双质保的一个承诺。就是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因为本身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呢，然后有障碍，然后呢咱们是希望让客户更加信任咱们，对吧？咱们正常合同保修的话是2年，对吧？我可以把这个合同保修来讲哈延长到3年时间，让他更安心。是，如果说您觉得说咱们就正常按合同来走的话，然后我们也给你第二个选择，然后由我们这个设计总监

0: 笔，然后给咱们做一个电视墙或者沙发墙，在这块也算是我们一个赠送，咱们应该能够算是表达比较多的诚意啊。
1: 那个感谢啊，但是我追问一个细节啊，咱是送设计方案还是送一成品电视墙？
2: 那就是由我来，只要做一个电视背景墙跟那个沙发背景墙的方案，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来实施把这个背景墙完成施工。
3: 都是免费的，
2: 对，
3: 都是赠送的，
2: 对，这一个补偿吧。
1: 还有一个工期，对吧？刚才咱们说十个工作日，不是十个自然日以内，咱们把人家活完了，因为人家着急，结婚的大喜事不能给人耽误，好吧？
3: 行，我们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也迈出了第一步，后续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双方都一样，能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保质保量，合理合法的把这个房子给做好了，做得开开心心的把这个事儿收尾，行吗？我们会跟进的。那我们后续会把这个所有的方案落在纸面上，签署一个我们第三调解室的一个协议啊，希望你们各位把这个方案能够推进下去。
4: 最终，业主与装修公司在现场达成一致，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截至节目播出，业主已经拿到了双质保卡，但房屋整改事宜仍未最后商定，希望后续可以尽快落实。
3: 在这次调解中，双方都比较克制，企业拿出了诚意，业主也给予了谅解。其实调解本身就是双方互相商量，尽量用最低的成本达成双赢的结果。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有所收获，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知道该怎么解决。
5: 你不要不识抬
6: 上海的小金豆，哎，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求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7: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6: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7: 好嘞。
8: 哇、啊！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6: 是啊。
8: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6: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8: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6: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9: 瓦山特色不？哎
6: 呀，哎呀，这咋？
8: 都喝三饮了呀，都煮啥么子了？煮啥了？
6: 上海的小金豆，
8: 哎，真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6: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9: 啊，对，
6: 正在热恋之中。
9: 对，找餐厅呢？
6: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9: 那咱进去吃点呗。
8: 你安排的？
9: 哎，是
8: 有特殊安排呗？
9: 认吧。
8: 那我去了。
9: 大哥，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6: 进屋了，人点
9: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点菜，
9: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6: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9: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6: 不是，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7: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9: 大哥就拜托了
6: 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9: 对对对。
6: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9: 你往好处想啊！
6: 我尽量吧。
9: 谢谢大哥啊！
6: 尽量吧。我看看，
8: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6: 那个。
9: 哎，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8: 嗯，随便点啊。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9: 要果盘，
7: 来
6: 来果盘，
7: 延庆柿子，
9: 看看
7: 品尝吧，
9: 特产。
10: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6: 明白了，刺身，
11: 刺身呐、啊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10: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11: 小小哟，哎，
10: 好好好好。
7: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11: 切吧切吧，咱宠客。
7: 宠客、哎，
11: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7: 真能宠。
11: 切
7: 片，啥时候宠中我？
11: 切片片、
7: 啊，知道
6: 切片，切片去。
10: 哎，那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7: 来了，
6: 老板幽默哈、啊！
7: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11: 多快！哎，
6: 刺身来了，
11: 哎，
10: 雕花呢？
7: 雕，
6: 还要雕花？哎、要雕花？
10: 哦、啊，
6: 得雕花啊！
11: 雕了，
7: 哎，
11: 是
10: 这个雕花呀？
6: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呀、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7: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11: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10: 没有，
6: 现雕是
11: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6: 啊、哦！
11: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10: 雕一个，
11: 单手雕，
6: 雕
10: 行
11: ，OK 不
10: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11: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6: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11: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10: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哎？
11: 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6: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10: 行吧，那就先吃呗。
11: 好吃。
10: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6: 我说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
11: 啊，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6: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11: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6: 是不是？
11: 那肯定有啊！
7: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6: 让我们上点热菜吧，
11: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7: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6: 对不对呀、
10: 啊？行啊，
11: 上啊！
7: 好，来来来来来，
10: 我觉得
6: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10: 是呀、啊，
11: 哎，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0: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7: 来了，来来来了，来，
6: 好啊，
11: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
10: 啊，
11: 豆皮儿
6: 哦，
11: 这个豆腐脑，
10: 哇、哎，那就先那么吃上啦，没别的事儿啦、啊，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6: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11: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10: 感受过。
11: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10: 15到20吧。
6: 对，
11: 我们这有红包包。
10: 红宝宝。
11: 红包包。
10: 红包包。
11: 塞钱的那只。
6: 发红包啊！
11: 暖吗？
10: 暖。
11: 大兵
7: 啊，
11: 红包拿来。
7: 拿来吧，搁哪呢？
11: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7: 干。
10: 天哪，
7: 不是干啥，
11: 开心吗？
10: 好宠爱哦。
6: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11: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6: 是不是？
11: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我
7: 跟你说，行，等会儿。
6: 谢谢大哥。
7: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11: 我
7: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11: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10: 大哥，
11: 嗯，
10: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7: 啊。那咱俩
11: 撤，
6: 走吧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11: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6: 对，
11: 来吧，行吗？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10: 对，
11: 我还不好意思呢。
7: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1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上了。
10: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11: 我知道了。
6: 情歌，
11: 流行的情歌。
10: 嗯嗯。
1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0: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6: 我没安排啊。
10: 周天的， 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

0: 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1: 我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不是，大哥，
2: 妹妹
1: 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2: 妹妹，我
1: 一首歌给我，
2: 对我得兜，对我得兜，
1: 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2: 这没那么回事儿，
1: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2: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1: 不会呀、啊，
2: 你再换一个。
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2: 你咋净听这歌的？
1: 不，老张，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
2: 阳光
1: 一点，
2: 哎，快乐的，
1: 哎，带点羽毛的歌，
2: 哎、对对对。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0: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1: 你会、啊
0: 哎？落雨了，到养了，小孩了，子开胃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0: 好啊，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 哎，二十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0: 摇啊摇，
1: 六七八，
0: 二十六七八
3: 呀。哎
2: 哎哎，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0: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1: 行吧，
0: 他有意思。
1: 行吧，行吧，可以吧？
2: 可以啊。
0: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2: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0: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2: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龙。
0: 龙。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1: 龙真的来了。龙。
3: 看手。
1: 走。
2: 也算龙了。
1: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你要玩是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个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0: 撵你，
1: 来来撵我，撵我，
0: 注意逆位，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0: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1: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0: 哎，好热。热啊！
1: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的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呐，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2: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1: 你啥也不是，
2: 不是， 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
2: 借我一个吧？
1: 我有，
2: 你有戒指吗？
1: 后面去，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
2: 那个戒指，
1: 哦，圆形那个
2: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2: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3: 来了
1: 啊，来了！
2: 哎呀妈呀，
3: 戒指上来了！
1: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愿意。
1: 他答应了。好，
0: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0: 行，
3: 到广场
0: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0: 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
1: 一起跳吧！
2: 哎、来，一人走，
3: 站起来，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哎，
3: 走，哎，
2: 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4: 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
1: 嗯，
0: 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 嗯，
0: 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威，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1: 我妈在哪儿呢？
2: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2: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0: 爸，太仗了。
2: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1: 嗯，放心吧。
0: 嗯，
1: 咱们去迎迎去吧。
0: 对。
2: 嗯，
0: 妈，
3: 我们
0: 来接您来 了。
3: 不用接，我回来了。
0: 哥，
1: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2: 不累，
1: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2: 又是剃须衫呐。
3: 赶紧的把礼物收起来。
2: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1: 好主意呀，爸。
2: 啊，
3: 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
1: 哎呀妈，不用了，我那都没地儿搁了。
3: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1: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3: 哎，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0: 黑白电视
3: 9寸的。
0: 哎呦，妈，
3: 怎么了？烫着了？
0: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3: 我那个
0: 我得给他带
3: 呢，放哪儿了？
1: 哎，
0: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3: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1: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0: 对，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3: 我知道，
1: 喝彩。
0: 妈，你别开枪。
3: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1: 老妈，茶叶呢？
3: 啊！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2: 挨桌上呢。
3: 没有啊。
2: 嗯，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0: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2: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0: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
2: 放你，
0: 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2: 捐了
0: 啊？
2: 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0: 捐了。
2: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1: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2: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3: 行了，够了。 原来如此啊。

0: 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1: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2: 别爸，哎呦，
0: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呀、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1: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0: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3: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0: 对呀、啊，那是咱家第一次五好家庭得的奖品呢、啊。
3: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2: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3: 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啊，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
1: 哎呀，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
0: 哎呀，都
1: 参加展览去了。
0: 哎呀，都还在呀、啊。
3: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2: 都在。
0: 哎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2: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4: 我们北京小伙政治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6: 上海的小金豆。哎

我背影呢是写跟我有交集故去的人，跟我有交集故去的人呢，大部分人都比我年长，但也有少部分人比我年轻。我写了两集了啊，已经写了50篇了，其中最小的就是本篇的主人公赵英俊。英俊是1977年出生的，我是1955年出生，他小我22岁。22岁是一代人嘛。我跟英俊认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而且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他的装扮比较特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也对他那个爆炸的发型啊，很惊奇。惊奇到什么程度呢？惊奇到我后来死活想不出来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跟他认识。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朋友们给他搞了个追思会，那追思会呢不像过去的追思会那么凝重伤感，而是搞得非常热烈，就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我专门还去了。去了我进入会场，我一看所有的人都比我岁数小，我显得非常的个别。但我在那儿听了很久每个人对他的表达的情感。那么人和人交往是这样啊，我们大部分人的交往都局限于年龄啊，都是在同样的年龄中呢这个交往很多朋友。跟长辈交朋友比较难，是因为社会变迁很厉害，比如我们这代人，上一代人呢都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跟他们去交往呢有很多东西呢就得特别注意。而我们这代人呢跟下一代人，我说的这一代人至少要有20年的年龄差，交往的时候呢也有所不同。比如我们有一种很基本的精神叫节约，而我认为下一代人他没有这个概念，不知何为节约。这种节约呢体现在生活中，就是随手关灯啊，比如我看见

水龙头滴的水我都会拧一下子，啊，这就是早年养成的习惯。我们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有八个大字，叫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一桌子吃饭人走了，剩一桌子菜啊，每次我看到这儿都非常的不愉快。尤其那个自助餐，有的人拿多了，我甚至管闲事儿，还说过别人。跟英俊呢，也就一见如故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两个人很容易沟通。还第一次见我时候呢，就是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上来就说马老师，我就一喊，我就跟他认识，就每次见面都特亲。我对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其实感觉是第一位的，就是你跟他能不能在瞬间有一种沟通。那我跟英俊就有一这种沟通，而且沟通的非常通畅。尽管我对音乐不同，我对音乐仅限于啊，听到一支歌，听到一支曲子觉得好听而已，也就到此为止。啊，还有一些非常专业的音乐界的朋友。对我而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它相对来说，它的抽象能力最强，它比其他的艺术抽象能力强，就是我们要通过听来还原。对于能够啊写曲的人呢，我就更高看一眼，因为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是觉得那东西都太神了。那我跟英俊呢差这个年龄呢，而且他又走得早，他这个走了好几年了，他只活了44岁。在我已写的这个几十个人啊，大几十个人里，他是最年轻的。那就非常让人扼腕叹息，就是一个人的年龄哈，真的是有长有短。我们常说有质量的这个生活啊，短了也比无质量的长好。但实际上44岁啊，按照古人的说法，不到60岁统称夭折，就是你没有到一个花甲。古人纪年是有道理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有12个属性啊。有5次轮回就变成61个花甲。古人认为差一天不满60岁都视为夭折。那英俊只活了44岁就走了，走的时候他录了一段视频，他去世以后释放出来，我看了好几遍啊，看他的人生态度，看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看他能够勇于面对死亡。生老病死，这是人生四大课，对不对？生我们不能选择，死也我们也不能选择，但它都是你的课程。那么每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的死亡，我觉得是很难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尤其在你啊没到世俗意义的这个长寿的年龄。什么叫世俗意义的长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世界各地，中国各地都有一个叫平均年龄。我老说，只要你活的平均年龄，你多活一年，就有人替你早死一年。但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在平均年龄上下，正负5年，乃至正负10年。你比如说，北京是80岁，正负10年都还可以接受，就你活70还是90都可以接受。但是44岁确实太年轻了，尤其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赵英俊啊，他写了很多电影歌曲，很多流行歌曲，让喜欢他的人呢就特别喜欢。我碰过很多朋友都说反复听他写的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跟这一代人有共鸣。那站在我的角度看，他就是下一代人。我觉得人和人的交往呢，要学会摆脱同龄人。同龄人交往特别容易啊，同龄人也会有各种目的啊跟你交往，但跟比你岁数大比你岁数小，就是差一代人的这种交往呢，我觉得是人生的一种必修课，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尊重你的上一代的上一辈的人，要学会怎么能容纳你的下一辈的人，甚至下两辈的人。比如我今天到这岁数，我可以跟20-30岁的人交朋友，然后呢可以
看到他们的成长，或者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比如青春啊，我说过一句话叫青春时期啊，一个人的年轻的时候没有荒唐过枉为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没有过得那么严谨啊，丁是丁，卯是卯的过完这青春的日子。我们青春是什么时候呢？啊，如果紧一点算，20到30，宽泛一点算，15到35，啊，这是你的青春时代。啊，我到35岁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已经老气横秋了，什么都经历了。但是今天可以适度的放宽嘛。15岁进入青春期啊，到35岁，这20年。是你生命中可以试错的20年，就算你有错，你还有机会，但是再往后机会就会越来越小。你比如到了我这个年龄，试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年龄处在哪个阶段，你都要试图跟你上一代人跟你下一代人沟通，这是我的态度。所以我在这个导文集中写了很多大我一代人20岁，大我两代人40岁的人，大我两代人40岁，过去大两代人就基本是爷爷辈儿了，是吧？过去人生孩子早，20岁生孩子，到40岁就是爷爷了。嗯，今天当然不行，今天到爷爷怎么也得50-60吧。我现在感受哈，跟上一代人沟通相对容易，为什么呢？你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嗯，他们有一些知识啊，有一些可能你需要知道的知识啊，你可能。某种意义上讲你有所求，所以你就能够很容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难的是你跟下一代人打交道，因为人的年龄特别容易让人自满，觉得哎，这事儿我经历过，就谁还没年轻过呀，但是你没有老过呀。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呢，往往持一种看不惯的态度。我是尽可能的在心里宽容的看待下一代或者下两代人。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啊，光短了说也每10年有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呢都说什么，比如半数啊，比如95后，过去说80后90后，现在是95后，就是每5年就一个变化。我们仔细想，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往前想5年，往后想5年，往前想5年，我们今天大量的科技成果没有出现，往后想5年，我们真的不知道5年以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在100年前，那前5年和后5年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今天是一个知识和信息啊爆炸的时代，它融进了一种东西叫智能。这个智能革命呢是不可预测的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的预测智能革命最终走向哪儿，或者在哪儿作为一站。我们大家都在观看着，所以对年轻一代的人呢，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另外还有一种是跟他们学习，我就在英俊身上学到了很多。英俊呢永远是那种就是灿烂的笑容，好像一副没有生活压力的状况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北京的一个酒吧街上碰见他了，他喊我，我说哎呀你在干嘛呢？喝酒呢，喝什么啤酒？那我就凑过去跟他们喝几杯，我高高兴兴聊天。我记得还有人问我说：“你怎么认识他呀？”我说：“怎么了？”就是他们觉得我这样的人啊，跟英俊那样的人，从相貌上啊，从打扮上，就完全不是一路人。但严格说，谁和谁都不是一路人。再往深了说，谁和谁都是一路人。你就是个人嘛，你有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没什么不同的，你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你只是学了一些方法不一样。我们同处这样一个文化的氛围中，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我就听说啊，英俊走了，我就是在他的那种追思会上我就出现，是吧？我给他写了一个导文，搁在导文集上，他是我导文集中最年轻的人，想起来真是痛心。文字啊和说还是有区别。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诵几段《潇洒赵英俊》。

我和英俊认识是很多人不知的，从年龄上讲我大他一辈儿，唯其父不冤他。从领域上讲，他音乐我文化，互不搭界。从相貌上讲，我老气横秋，他时髦时尚，两个人站在一起多少还有点滑稽。但我和英俊不知为何就是投机，每次见面亲的不行，这没有道理也没有缘由。其实人生就是如此，不是凡事都有个人生道理的，尤其是世俗道理。我和英俊认识时，他已经是标准的爆炸型发型了，特别的夸张，特别的醒目，细节都记不清了，忘记是谁告诉我的，说英俊是个音乐鬼才。对我这样的老江湖来说，什么鬼才还是天才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才。可天下有才的人多了，未必都能成为世上有用之才。可英俊识才为用，为许多电影配歌配曲，以致电影放映多年之后，电影情节都模糊了，但歌曲深入人心。人是有命的，更是有才的，有命显才乃人生佳话。从古到今，有多少才子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即便才大如海，亦可融入其中而波澜不惊。一个人的才华显露，又被社会认可并追捧，乃三生有幸，前世修福，今生有命，来世荣光。英俊虽短寿，但属于三生有幸之人，所以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为之送行。如果英俊九泉有之，应足以欣慰，我亦安心了。和英俊最后一面是在某一个电影首映式上，我和他隔着几排，开演前我们就打了招呼，观影后我说观后感时，我说今天有好多好朋友，我说了几个人名，其中我就说了英俊。事后还有朋友诧异地问我说，你怎么认识赵英俊？我说认识不在年龄、长相、职业甚至圈子，认识在心灵沟通，我和英俊心有灵犀，一点通。

英俊啊，你走得太早了。你走之前呢，我跟乔杉碰上了，乔杉告诉我这个不幸的噩耗，使我在那一天的聚会中呢情绪低落。我们爷儿俩呀，每次见面的那种亲切是别人看不懂的，那是因为我们之间心灵可以沟通。你搞音乐，音乐是凭感觉的，我相信你内心对我是有感觉的。我搞文学，后来搞文物，文学是要凭感觉的，但是文物不是，文物是要凭知识理性的分析。那么我跟你认识交往并不深，虽然都浮于表面，但内心都有一个相互认可。所以在某种场合下，我提到我认识赵英俊，别人无论多么诧异，我心里也是有一种自豪感的。我们之间相差一代人的年龄，但它不是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在一些不经意的聚会中啊，说着不经意的话，实际上在传达一种文化认可和私人情感。一个人一生中要认识很多人，不管是有利益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还是有什么其他关系的，他都不如心灵的沟通。即便你是亲人，有血缘关系，但也可能心灵根本就不沟通。也可能你是同事，相识几十年，形同陌路，但有的人就是一见如故啊。过去说一眼千年，一眼千年这个词儿太煽情了，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认识就是一眼千年。你那么早就走了，让那么多朋友怀念你。英俊，天堂也是很美的，送你一支小红花。

一个人一生中要认识很多人，不管是有利益关系的、有血缘关系的，还是有什么其他关系，他都不如心灵的沟通。

我的导文集呢，背影一、背影二都出了啊，一共收录了50篇。本片的主人公呢是陈逸飞先生，他收录在背影一中。我跟陈逸飞先生认识时间挺久的了，他最初有名就是因为他一件事儿。他是一个古典主义画派的这个画家啊，画油画的，不是画国画的。他当年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画过很多大幅的油画，其中有一幅呢，他画的是江南水乡，就是周庄。哈默就把这张画啊，中国人画的江南水乡，在当时中美关系解冻以后，送给了邓小平。当时这份礼物呢，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各新闻媒体全部都报道了，所以陈逸飞呢就一战成名。我跟陈逸飞先生认识呢，他是上海文化的代表，那时候去上海呢，就是不管哪个层面的人对陈逸飞呢都是比较认可的。上海文化的特性跟北京文化有很多不同。北京文化虽说有皇族文化，但是实际上皇族文化并没有表现出来。其实北京只有一种文化，就叫老北京文化，但上海不是。上海层面分得很清楚，它比如它上面这一层啊，就是很洋化的这是一部分人，还有它下面这一层呢，就是很市民的这样一层人，所以上海的人的分三六九等的那个特性非常清晰，北方是很模糊的。在那种情况下，我认识了陈逸飞先生，就是因为我也有个朋友喜欢收藏他的画啊，他钱多嘛，就去到他的画室去看看，他画室里有好多画。那一年呢，我记得在那个上海的那个新天地啊，在逸飞之家里就看见他的后面陈设的那个上海少女，他的铜雕。陈逸飞呢，他是画家，但是他后来呢，他在一直

追求各种视觉艺术，其中雕塑算一项。他雕塑并不多，《上海少女》是他的雕塑的代表作，啊，一个非常修长啊，身体让我看是单薄的少女。

就是展览着。后来当观复博物馆入驻这个上海中心大厦啊，那有一个上海观复博物馆在37层上，让我们觉得要给这个上海中心大厦一份厚礼，就把上海少女这个雕塑由邓南威先生夫妇和观复博物馆一块儿捐赠给了上海中心大厦。今天你如果去上海，去浦东，想去中国第一高楼进去看啊，你进大堂里你就能看见这个上海少女这个雕塑。那么这就是跟陈逸飞先生的各种交往。那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呢，每次他都愿意摆席吃饭，他最爱吃的就是石鱼。石鱼是过去是不能养的啊，现在石鱼很多你吃的都是养殖的，过去都是野生的。石鱼是长江里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鱼，这个鱼呢特别肥啊，它就吃的时候有点腻腻的。这石鱼从来都不是上整条的啊，它都是上半条。它半条呢不是我们吃鱼中间切一刀半条，不是这意思，是从脊背把它彻底抛开变成一片，你看着是个整的，但是它只有半条鱼。石鱼刺儿特可怕，特可怕到恐怖，因为我多次被这个石鱼刺扎着啊，在北京在上海都有过。在上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扎完刺儿以后实在过不去，到医院去把这个刺儿拔出来。还有一回呢，就是吃完了觉得嗓子特别难受，被扎了刺儿以后呢吐也吐不出来，愣扛了一宿。第二天呢在北京去医院找了一个那个大夫，那大夫主任说我眼神不好，说一会儿有个年轻的医生眼疾手快，一会儿给你拔出来。我在那儿张着嘴，啪就把我那刺儿拔出去了。那个刺儿有多长呢？我拿尺子量过，4公分，这么长。那个刺儿一直搁在我的钱包夹层里，我一直搁着提示我吃鱼的时候要小心。北方人啊，本身你像我这种人脾气急啊，又是北方人就不大会吃鱼。我小时候吃那个鱼全没刺儿，或者刺儿很少。第一种是带鱼，带鱼的刺儿啊，除了这根主刺儿，就是上下两排刺儿一拔出去就没了。所以我特别爱吃带鱼，到今天也爱吃带鱼。第二呢，就是黄花鱼，黄花鱼也刺儿少。第三呢，就还有一种是平鱼，啊，都是刺儿少的鱼。所以对河中的鱼，对刺儿多的鱼呢，我从内心就恐惧，一吃这种鱼的时候，这心里就害怕，越害怕越扎着。你再怕扎着，但是你也不能抵抗石鱼这种鲜美啊！石鱼这种鲜美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当年乾隆下江南吃完石鱼以后，回到北京皇宫里还惦记着，希望能吃到新鲜的石鱼。你知道那时候没有冷冻，也没有养殖，那怎么把这鱼从长江那边长江流域给运到北京啊？那古人有办法，对吧？弄这个猪油啊，一桶猪油半凝固状态，那鱼打上来直接扔猪油里，一下封存，那15天运到北京，还跟新鲜的一样。有冰箱的时候就依赖于冰箱，没有冰箱的时候我们自然有高招。所以你知道石鱼在过去200多年前乾隆时期到今天都是招待人的上等菜品。那陈逸飞先生就愿意用这种啊东西招待我们。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热闹啊。那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啊，吃完饭以后还得跑2场啊。2场干嘛？就去歌厅，那时候灯红酒绿的，叫一屋子人啊聊天，其实啥事儿没有，就瞎聊天。我说你招这么多生人，哎，他就喜欢这种热闹。这种呢是一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呢，实际上是上个世纪2、3、4这个年代形成的。20年代、30年代是他上海最热闹时期。那时候上海是远东的最重要的城市，那时候整个日本东京什么都不成的，香港也不成的，就是上海。所以上海那时候啊，娱乐界比如拍电影啊就非常的发达，好多电影公司，电影明星云集啊，舞厅。所以在那个年月，上海人就养成了一种就是很西化的生活标准。我老说啊，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结合最好的这个城市。后来呢，我在这个1997年，那这个现在回忆起来，这也都27个年了。我那时候老往上海跑，因为上海的商贸发达。我最初收藏的时候特别喜欢往上海跑，是因为上海是收藏的半壁江山，另外上海人做生意比较方便，就比较容易做成。北方人有时候做生意置气，上海人不置气。

只要赚钱就行。那时候呢，就买了很多家具。后来我就发现，上海有一些特殊家具，就是海派家具，就是民国初年或者说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形成的，带来外来文化的这种红木家具，包括现场的那个沙发，就是都是那时候买的。那时候我买了很多，买回来以后在北京呢，选择了一个特好的地儿做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叫海上怀旧展。当时在北京啊，我就把陈逸飞请来，陈逸飞说呀，我惭愧啊，说你这个展览都应该在上海搞，怎么跑到北京搞来了？我说嘿，这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啊。当时海上怀旧展呢，我印了那个请柬，请柬上我印了一句上海话，上海话呢上面写着呢，阿拉请侬来白象。我们年轻的时候老读那个民国小说，上海话就是白象人，就是薄香拧啊，薄香拧就是白象人，按照北京话说就是小玩闹。所以我写了一句话，就是阿拉请有侬来薄香，就是我请你来玩啊，是这话。可是北京人还就真的不懂，那天来的人90%以上的人都问我这啥意思。我是因为民国那小说看多了，所以很清晰的知道这个薄香薄香就是来玩玩的意思。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那时候还让我很惊奇。那这想起来，这些展览都过去27、28年了，小30年了啊。那么陈逸飞那时候呢，就雄心勃勃，他对绘画的那个热情就逐渐在降低。他觉得，因为他达到了一个高峰嘛，他除了做雕塑，他最重要的开始拍电影。他当时认为啊，这个绘画、雕塑、拍电影都属于视觉艺术，所以他想做一个视觉艺术家，他就拍电影。但我认为，陈逸飞先生不适合拍电影，为什么呢？他第一，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个特别不适合拍电影啊！拍电影你要这样就把你累死了。第二呢，他特别温文尔雅，他很儒雅的一个人。拍电影是个糙事，你别看他心里有多细，那现场你要只要你去现场你就看，除了发火就是发火啊！那些导演我差不多中国有点名的导演我都认得，他要到现场拍的时候经常发火，为什么呀？就所有人做事都不一定能到位，你着急呀。那么陈逸飞呢，他当了这个导演以后呢，他就着急，他拍那个电影叫《理发师》啊，一波三折啊，网上都能搜出当年的故事。结果这电影拍到最后的时候还没怎么着呢，他就一下他的肝病就爆发，他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到60岁，59岁。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也跟他很熟，就说哎呀，说咱们陈逸飞为拍这电影走了真不值啊。我也觉得不值，我觉得他画画已经画得很好了，应该多画一点。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不知的，古典主义的这个油画绘画，尤其大幅的哈，一个人画一年画不了几张啊。你想画快画不快，它不是那种中国画的大写意啊，一下午画10张都没事啊。我见过中国画的画家一下午画几十张的都有，但油画不可能。为什么很多画家成名以后画都画得比较，就是让老百姓看它比较粗呢？啊，甚至拿大刷子刷，它就是因为省时间。画画是一个，如果你是古典主义绘画啊，或者中国画里画工笔画，都是一个相当耗时的一个艺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内心能够摁住自己还可以，你摁不住你是画不出来的啊，你画不出来，你心里急呀、躁啊。我写书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写书也不能算写的少哈，我这多年也不知道写了多少书。但是如果想沉下去写一个书，比如我早年写的辞职色、辞职文，我最后想沉下去把那个辞职行写完，就因为沉不下去他就没法写。那必须把心里所有的事儿都排干净才能写，画画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应该特别知道自己，就是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我们觉得陈逸飞先生走呢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儿。陈逸飞大我个8、9岁啊，他走的时候59，你像走的时候59，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正好坐在那儿跟朋友喝茶，那信息来了以后我都有点不相信，我说啊，我说他这连60岁都没熬到，59岁就走了，这个实在这不可以啊。而且你觉得他的生活状态红光满面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但他就走了，天不假年。
你像我现在，我现在都70了。如果陈逸飞先生活到今天，他也79，快80的人了。所以这个日子是这样，日子都是不经过的。每个人，当我给他写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人生就此就打上一个句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句号，只是你不知道这句号在哪而已。所以我就给了陈逸飞先生写了祷文啊，我下面呢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感受一下文字和语言的这个不同的魅力。

我第一次吃石鱼是陈逸飞先生请的客，那是他的最爱，在上海沿路的苏哲会餐厅，逸飞笑容满面，周到地照顾每一个上桌吃饭的人，完全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大画家。说实在的，那天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石鱼，记忆犹新。我过去只在书中看见过石鱼的记载，乾隆皇帝下江南才能吃到的美味，这会儿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以为是条整鱼，谁知仅是半条鱼，从脊到腹垂直一刀劈开，趴在盘中，貌似一条整鱼。自小吃鱼都是中间一刀，头尾各半，这齐刷刷的垂直劈开令人称奇。逸飞说食鱼味美，名不虚传。我虽说长江三鲜，我吃过河豚、刀鱼两鲜了，这回算领教苏东坡鲤鱼赞不绝口的最后一鲜。逸飞是画油画的，我是先看他的画，又听说他的故事，后来才偶然与之相识的。逸飞的油画最早出名的是大名鼎鼎的哈默收藏。哈默访华时心血来潮，将一幅水箱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接受礼物时对哈默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知道的是那以后，江南水乡周庄火了，游人如织。有一年我去周庄参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我对当地的领导讲，你们真应该给陈逸飞先生在街心广场立个像，是他最早发现的周庄之美。其实逸飞画作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美女。早期他在美国画洋妞，大提琴手、小提琴手，金发碧眼，皮肤细腻，一看就是学院派的古典画法。那时西方人已经不老老实实作画了，有这种基本功的画家不多。慧眼识珠的大收藏家哈默一眼就看中了逸飞的画，多少买进不知，但不是个小数。后来逸飞又开始画上海妞，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远东第一重镇，造就了上海妞独有的风情。在逸飞的笔下，这些曼妙女子如醉如痴，如梦如幻，折射着旧上海的纸醉金迷，一代风华。我看这些画仅限于看，离欣赏还有一段距离，囊中羞涩让我没好意思跟逸飞开口。尽管他暗示过我，对我可以不计价钱，喜欢就好，可君子不掠人之美，何况我们共同面对的已是一个铜臭飘香的社会。我说西画是我外行中的外行，除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巨匠外，知之甚少，名作要藏之名山，我看见就已然知足了。那次是去逸飞的工作室，下了车还在上海的里弄里走了一阵子，天热得很，我汗流浃背的，逸飞仍西装革履，一副老派的上海男人作风。进入他的工作室，满壁都是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作品。逸飞说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我过去对画家的认知只停留在他的作品之上，看画家作画的环境并不多。我原以为画家和作家一样，完成一个作品再创作下一个作品，可画家还真跟作家不一样。画家的脑子是片状，作家的脑子是线状，作家绝不可以同时写几

篇小说，可画家可以同时画几张画。那天我对自己曾经的职业感慨万分，深感技不如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逸飞啊，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共进晚餐了。我今天每一次吃到食鱼都会想起你，想起曾经的过往。一晃二三十年就过去了，人生有质量的年代不会超过50年，二三十年就是有质量的年代的一半。我们今天就活90岁，前面20年是受教育的时代，后面20年是养老的时刻，中间这50年是最有价值的50年。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相识相知，你是上海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啊，身上散发着上海文化的气息，所以过去一说陈逸飞就是上海文化。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不仅看到你的作品，是看到你的为人。你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人，对朋友都照顾有加。每一次去上海你生怕照顾不周，每一次吃饭都亲自点菜，精心安排。这是一个大部分人不能理解的事情，那觉得一个大画家一张画值个几百万上千万，怎么会做这些琐碎的事呢？但你就会，所以让朋友在你走后都非常的怀念你。有时候我们聊起你来的时候，聊出这些点点滴滴，这些点点滴滴实际上都是你的为人。不管你的作品后来值多大钱，那是另外一回事。一个艺术家只有真心的对待自己的艺术，社会才能真心的对待你的作品。我到今天也是经常要去上海，前些日子还去了上海中心大厦，还在上海少女的雕塑之前拍了视频。拍视频的时候我就想，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在你那逸飞之家的最后那间屋子里，那个空间窄泽，整个上海少女是顶天立地。当时也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他会在上海最重要的大厦中的大厅里站着，成为永久的陈设。我觉得人生啊都是缘分啊，您是个画家，我呢是个写字儿的，理论上我们虽然都是拿笔的，但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我们能够在一起沟通，能够每一次都非常愉快的交往，每一次分手的时候都会非常愉快的分手。人生啊无非是人与人的交往，很多交往不在于当时，而在于事后。一个人背后有没有人说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背后说你的人呢都是说你好，都说陈逸飞是一个宽厚的人，可惜你走得太早了，还没有活到60岁。60岁对你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正是黄金时代。如果你活到今天也80的人了，80岁一定德高望重。可惜啊，人是有命数的，我们每个人啊都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世界待多久。逸飞，给你鞠个躬，很想念你。

人生啊，无非是人与人的交往，很多交往不在于当时，而在于事后。一个人背后有没有人说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4: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13: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5: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13: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16: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1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啊？
0: 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
1: 嗯，
0: 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个什么呀？这是
1: 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嗯
0: 嗯，这是什么呀？
1: 嗯，燕麦。
0: 燕麦
1: 啊，
0: 我尝一口呗。
4: 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
3: 尝尝，
1: 尝尝，尝
3: 尝，一定要尝尝。
1: 啊，尝尝。
3: 尝您这粥里边
0: 的。不错不错。
1: 嗯。
3: 怎么样？这第一口哈，我们就能感觉到，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
3: 哎，
1: 对对，
3: 蜂胶了。
1: 郭主任，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我也管它呢叫抗氧化粥，因为这里头全都是抗氧化的食材。像这个燕麦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E。还有酚酸等等一些成分，那它们呢都能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减少咱们细胞的损害，延缓衰老的速度，能让咱们尽量的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哟，燕麦这么厉害呢？
1: 啊，
0: 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3: 变白。
1: 变白。
5: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5: 对啊，
0: 多吃点啊。
5: 胡萝卜是吧？
1: 啊，对
3: 对对对，
5: 那胡萝卜
3: 多好啊。今天从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就直接喝这碗粥啊，尤其是用抗氧化粥哈。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边胡萝卜
1: 啊，
3: 还有这个燕麦，
1: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我就尝到了
5: 蜂胶。
3: 蜂胶，
1: 对
5: 啊，
3: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仅能变白，还能够啥，少生病啊！
5: 嚯，
3: 你说
5: 那太好了，
3: 对呀、
1: 当然
5: 太厉害了，
1: 不然我怎么管它叫抗氧化粥呢？就因为这碗粥里的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0: 阮老师啊，你一直说这个抗氧化，抗氧化的
1: 啊，
0: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抗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要不然今天您和郭主任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1: 啊。行，这个没问题啊，您呢？
3: 我也没问题，
1: 你也没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抗氧化呢，就是抵抗氧化的意思。那什么是氧化呢？我再说简单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自由基，它在不停地攻击咱们好的细胞，然后让好的细胞呢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是氧化。那么抗氧化呢，就是减少自由基的攻击，不让我们的细胞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叫抗氧化。
5: 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那苹果，切开之后，它变黄了，
1: 对，
5: 切面变黄了，
1: 对，
5: 这就是氧化，
1: 没错。
5: 但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1: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 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0: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的，但是我也得说啊，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就刚过了40岁吧，啊，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1: 照镜子，
0: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他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5: 给他薅掉是吧？哎，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啊，但是我们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吗？
1: 啊，对呀。
5: 他们呢也真是就是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哈，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这老说这个话。
1: 哎，你甭说，我也老喽。哎呀。
3: 胡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5: 那可不，对，
3: 太羡慕您了。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是我抗氧化做得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抗氧化呢，就是让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上。你要是30岁，你开始准备抗氧化了，那你可能就基本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岁这个容颜的状态上。您要是说，我这会儿也奔七了，都到我这个岁数了，我现在想抗氧化了，你要是抗氧化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

0: 好几岁。
1: 嗯，阮老师说的这个我信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啊，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啊，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啊，这就像姐俩一样啊。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就是一直在抗氧化。
0: 是啊，这抗氧化做得好，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这个抗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容貌不衰老这一个方面，它还体现在各种疾病的方面。因为咱们的身体它是在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被氧化的，简单点说就是自由基随时随地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攻击到皮肤了你就看到皮肤的衰老，或者呢老年斑，攻击到心脏了你就感觉到喘气呀、啊，扑通扑通啊，跳得快呀、啊，跳得慢呢、啊哎，攻击到血管了，你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要是攻击到我们的肺了呢，你有可能出现
1: 咳嗽，
0: 然后喘气儿也不太顺畅。总之，就这个自由基它攻击到哪儿啊，哪儿就出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了，郭主任，您经常接触。不是要经常了，是天天接触病人。对不 对,
2: 对，
0: 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
2: 对，还真是这样、你像现在呀，很多的年轻人啊，你看20多岁啥情况出来了，20岁不怀孕你看这就是啥呀，我们说年龄小身体老，
0: 你看
2: 对吧，是形成个反应的问题了、身体就已经啥呀，被过早的氧化衰老。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看40多岁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40多岁，现在有50多岁还有
3: 生二胎的，
2: 二胎是吧？
3: 生三胎的，
2: 咱们国家也是鼓励的这一点
0: 啊，对呀、
2: 对，这说明啥？说明他这个抗氧化做的就好，身体年轻好，
0: 对，
2: 他慢慢吧，他生完孩子之后，他还慢慢能恢复过来
0: 啊，对，
3: 对，
0: 就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吧，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有些女同志40-50岁进入更年期了，有的可能55岁以上。他还没进入更年期呢，但也有的人可能40岁不到他就提更了，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呢就跟氧化有关系。你整个身体衰老的早了，你就比别人提早进入更年期。如果说你身体的各个细胞还都特别年轻有活力，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那就比较晚。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说了，更年期多麻烦呐、来了之后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看什么我都不顺眼。唯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更年期过后有的女同志她就绝经了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哪怕是真的绝经了，你可能也就高兴那么几天，然后呢依然你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等等，不好的那些情绪，
2: 各个指标都波动了。
0: 对，因为月经没有了，他就会觉得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而且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衰老的特别快，
2: 对，
0: 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找来了。哎，我记得吧，我自个儿，郭主任，不瞒你说啊，我那时候也焦虑过一段时间，也不敢看自己一天天的这个脸部情况、皮肤情况，衰老，就怕自己老了、病了。给我孩子呢添麻烦，所以整天那会儿就琢磨这点事儿，那个日子过得说句实在话一点儿都不快乐，光琢磨事儿了。
1: 哎呀，女性多么的不容易啊，叫心疼女人呢、哎呀，阮老师、最后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0: 我给自己找事儿啊，我当时是更加让自己更加专心的琢磨这个营养，通过营养我首先自己受益呀、我调理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逐渐的变得健康起来，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了，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北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1: 对，
0: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对不对？人家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1: 对，
0: 上那学习学习，
1: 交交朋友
0: 啊，对
2: 对，
3: 上大学 哈，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
3: 孩子的事儿。
0: 哎，不是这么。

0: 说的
1: 不是，对，
0: 对，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对，
0: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去争取了。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2: 弹钢琴、
0: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1: 对，
0: 哎，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他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就像我的目标就是，不仅自己目标120岁，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我争取让你们都健康，咱就奔着120就去了。这好像就那句什么来着叫。岁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争，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详乐无边。
1: 哎呀，这诗随口就来了，这诗啊，对，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3: 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对
3: 对。
1: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3: 对，
1: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3: 不能服老。
1: 对
0: 对，
1: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有自己的奔头，
3: 哎，
1: 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哎
2: 呀，没错，阮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0: 干点啥事儿啊？
2: 不过阮老师，大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不是首先得做好抗氧化呀？
3: 哎，对，
2: 抗氧化做好了，容貌就不衰老了，身体也健康了，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啊。
0: 没错啊。
3: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发现
0: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2: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呢？哎，我就是想提醒阮老师，这不还有一碗抗氧化的粥呢？
3: 得，
2: 大家要想做好抗氧化，是不是得先从吃开始啊？
3: 这坑就在这儿呢。
2: 吃的抗氧化呀，对不对？阮老师的这碗粥就行啊。所以阮老师啊，是不是得把这个抗氧化的粥教教大伙怎么做呀？
0: 这说来说去
3: 是
0: 啊，原来就是让我教这碗抗氧化的粥啊。
2: 哎，
0: 这个没问题啊。这道蜂胶燕麦粥是一道抗氧化的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4: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0: 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2: 7%了。
0: 对呀、
2: 啊、
0: 那别的不说，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你去网上看看都行。

0: 已经是很少了。
1: 来一口，
2: 来一口，
0: 来一口，
2: 很难
3: 变白，变白
0: 啊，
1: 7%，太高，
0: 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4: 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
0: 啊，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
4: 啊，
0: 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一般它写的是增强免疫力。
4: 嗯，
0: 但是我用的这个呢，盒子上不仅仅写的是增强免疫力，而且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4: 哦，
0: 这就叫双认证。那么这种蜂胶，甭管谁用起来，那的作用就比普通的蜂胶要大不少呢。不过有一点可惜了。
2: 嗯，怎么？
0: 就是这里面没有加维生素 E。
1: 哦，没有加 VE。
0: 嗯，
1: 为啥非得加这 VE 呢？
2: 这个问题啊，我来帮阮老师解答。
0: 嗯
1: 嗯，
2: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这个蜂胶里面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么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刚才谈到这种功能，比如说刚才谈到抗氧化，
1: 嗯嗯，
2: 还有增强免疫力，它都会有所提升
1: 啊。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
1: 对，
0: 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那股味道是有股树枝的芳香，
4: 嗯，
0: 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
1: 嗯，
0: 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的，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
4: 嗯，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
0: 嗯，
1: 叫静享晚年。
2: 哎，
1: 他说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
0: 嗯，
1: 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0: 嗯，
1: 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
0: 啊，
1: 嗯，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就那些哈，这真不如您讲的说这个抗氧化的粥。
0: 嗯，
1: 早知道就吃这粥了，
0: 嗯，
1: 还省钱，
0: 嗯，
1: 对吧？
0: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就从明天开始，您就开始吃这个抗氧化粥，或者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方说啊，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4: 嗯，还可以直接啊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0: 刚子，
4: 嗯，
0: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
4: 嗯，
0: 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
4: 嗯，
0: 那就是抗氧化。
4: 对，
0: 你脸上抗氧化做得好了，细胞它都是年轻的细胞，那谁看了你都说你年轻啊。
4: 嗯，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了，那多好啊。
2: 对呀，
1: 真行。
2: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
0: 嗯，
2: 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的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1: 是
2: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
1: 嗯，
2: 立冬，
1: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2: 哎，
0: 没错没错。
2: 嗯，
0: 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
4: 嗯，
0: 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防止自由基损害我们机体的细胞，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呢不受氧化损伤，它呢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血管的损伤以及衰老，帮助咱们预防很多很多的心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4: 嗯，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

0: 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啊，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是那个智商税。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一点感觉没有。
2: 他什么问题啊？
1: 他之前吧是这个肠胃不太好，经常的胃疼反酸，然后还经常的上厕所，医生就说你这个是吧有这个肠胃炎膀胱炎，让他呢吃这个消炎药，但是他听说吃消炎药吃多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所以他就想在吃药的同时再吃点别的消炎的东西，让自己这个好得更快一点。这不听人说嘛，说这蜂胶能消炎，好家伙就买来吃了。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就像刚才说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3: 这个不应该呀，不应该啊。这个蜂胶呢，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谈到了，在咱们国家药典里边是有所记载的，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血糖，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毒啊、消肿啊。而且呢，蜂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帮助我们更好的抗氧化啊。你看，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2: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是不是？
1: 对，
2: 那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李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1: 要不说哈，这个太关键了
2: 啊！我猜对了，
1: 太关键了，猜对了。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哈，不对，一点多。
0: 那太少了。
1: 您说这一点多哈，
2: 对，
1: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啊。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呢。
2: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还没有维生素 E， 那这位朋友您可真的是有点，我感觉你被骗了呢。因为这种蜂胶您吃了之后您确实感觉不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对，
2: 毕竟它总黄酮的含量太少了，就你说的一点多这个量，我估计啊能保证炎症不再发展那就是好事儿了。就你想指着这点量啊帮助消炎，这不太够啊。
3: 这个含量太低了，太低了。
2: 是
3: 这个抗氧化，包括我们说这个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呀，而里边还没有。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1: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3: 对呀，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是找到原因，
0: 没感觉。
1: 所以他说这智商税。
2: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1: 明白了，
2: 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0: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现在这个血糖已经是稳定下来了。
3: 其实血糖你想一想都稳定下来了哈。
1: 对，
3: 整体它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3: 不错啊。
1: 对，
3: 另外阮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当然我们说本身呢，我们因为这个血糖
2: 啊，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首先得把它稳定住，
1: 不能忽高忽低。
3: 对对，你就怕忽高忽低，
1: 对，是
3: 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出来都是忽高忽低所造成的。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然后呢，我们再通过稳定的同时，一点一点的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是吧？这个慢慢靠近6.几啊，它再往内
1: 往下走，
3: 对，一点点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1: 对对。
3: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 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2: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3: 对，
2: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1: 说了呀，
2: 这个我很感兴趣。
1: 他说哈、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2: 啊，
1: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六了，
3: 六不低呀、
1: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彻底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3: 对，
1: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2: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0: 就是。
2: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一定是标注着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两个一定都要有，少一个作用它就会减弱。那您吃了以后，这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1: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还有那个抗氧化。
2: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1: 只不过哈，
2: 只不过怎么，
1: 人家有一个问题
2: 啊，
1: 需要您帮忙
2: 啊，说，
1: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2: 啊，
1: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2: 啊，
1: 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2: 啊，不卖了
1: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好一直吃下去啊，让这个血糖稳稳的，对吧？
3: 任老师，其实我可听出来了
2: 啊，
3: 这位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血糖的事儿啊，我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2: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挑都有点
1: 觉得
2: 这
1: 压得慌
2: 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0: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6: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7: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6: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8: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6: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9: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球啊，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万能料汁。
5: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蔡小飞，今天教大家做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吃，拌凉面拌凉菜都好吃的万能汁。用的是味淋、白砂糖、鸡丝、黄瓜丝、白菊素，还一定要用到原酿酱油。咱们先拌酱汁啊，两勺味淋，两勺白菊素，少许绵白糖，加一点的原酿酱油。咱这汁呢，味型特点鲜甜，下饭下面拌凉菜都特别好吃。咱面煮好了，加入咱灵魂酱汁，愿意的话咱再加点麻油，这样咱们一碗万能汁做的鸡丝凉面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脚气可能引发的麻烦，
1: 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
0: 真菌感染易传染，非幼儿得脚气，
2: 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园决策一个传染。
0: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治愈真菌性皮肤病。
2: 泡个三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显现原形。
3: 你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专家您好，我本来就有脚气，一直反复没治好，前两天又痒得不行，我就自己用花椒水泡了泡脚，又搓了搓，结果左腿整个脚背都开始发红发肿，后来小腿也开始肿了，一大片红斑，又烧又疼的感觉，走路都有点费劲，而且我还开始发烧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3: 好的，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以为是脚气的一个小毛病，没有想到变成了大问题。今天我们请专家详细的为您解答一下。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玉新主任，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玉新，知名皮肤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原科主任，曾任中国菌物学会医学真菌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病诊治及教学工作5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文章30余篇，擅长皮炎、湿疹、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真菌性皮肤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皮肤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3: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一位观众说到的问题，脚气是个小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王主任，
1: 脚气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它是真菌感染在脚上发生的一个病，本来是个小病，但是呢，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可以引发更严重的病。脚癣呢，一般临床上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水泡脱屑型，脚缝里边、脚底板出现了那个一些零散的水泡，同时伴有瘙痒，过了2-3天以后，水泡就干了，就结痂，然后就有些脱屑出现。另外，夏天常见的一种类型还有颊缝里边，就指尖出现那种发白、潮湿、瘙痒，这个

情况，这个就叫近似糜烂型。这两种类型都是比较痒的，都容易发生在夏季，这个高发，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再加上

0: 胶布了，可以发生糜烂，甚至流水，或者结痂、脱屑等等，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痒的时候呢，人就忍不住要去抠它，特别是洗脚的时候，一痒就去搓，很容易把那个有病的部位的表皮就搓破了，保护层没有了，细菌就会进去，顺着淋巴管就开始上炎，那么就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那么那个小腿或者脚背就开始肿了，疼了，走不了路了，上不了班了，上不了学了。
1: 就是因为小溪太常见了，大家觉得我挠一挠也好像没大事儿啊，但是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0: 脚癣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需要注意呢？就是因为脚癣它可以继发感染，感染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病就是单独。
2: 足癣的话呢，它可以引起一些那个大的病变啊。有一天我的这个门诊的就来了一个患者，他一进来就看这个说，大夫我要看这个两个小腿的这个疹子。我一看到两个小腿密密麻麻，全是那种红色的疹子。他说我这两天越来越重了，我一看这疹子呢比较特别。然后我说你脚上有什么毛病没有？他说脚上呢有脚气，那很长时间了，我不看这个脚气，我就是要看这个。我说你打开看看吧。打开鞋一看，脚丫子缝呢全是那种糜烂的、流水的、脱皮的，还有一些小疹子、小泡泡，很典型的一个脚气。那么身上这个疹子是什么形成的？这个叫做血菌疹，就是因为你这个脚上感染了真菌以后，这个真菌在你这个皮肤里头，它也要生存、生长、繁殖，它会有一些代谢产物，顺着你这个血液循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引起的一种过敏反应，所以叫做血菌疹。这个血菌疹特别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是全身，可以是痒痒，它还可以有全身症状，有的人甚至会发热。我就给他连这个足癣一块儿治，最后呢，足癣也好了，血菌疹也好了。足癣的话呢，它还可以引起了这个像这个湿疹一样的变化，叫做足癣湿疹化。因为有的病人呀，他这个感染真菌以后脚气，他就认为是小事儿，就不那么认真的对待，痒一下挠一下，随便抹点药膏抹一抹，这个时间一长了，反复，真菌的就会在你这个皮肤越积生越多，越积生越厚。我这里来过一个阿姨，60多岁，她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她就是这个得了脚气，最早呢开始呢就是一只脚丫子。这个指缝之间呢，就是红斑呀、流水啊、球疱疹啊、痒痒，他呢随便抹点药膏之后呢，就是容易反复。他这个到我诊室的时候的话呢，我穿着一个拖鞋来的，因为他这个脚啊，就那个脚后跟全是裂着大口子，已经就湿疹化了，脚后跟一挨着地呢就非常的疼，裂口子还流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给他治疗这个。不仅仅说治疗这个杀菌，抹这个真菌的药膏，同时要治疗他的这个渗出和湿疹化的病所。我们给他用了一个中药湿敷，它也是能够起到这个杀真菌的作用。比如说土井皮呀、北部呀、黄贝苦参呀这类的药物，能够杀灭这个真菌，配合一个红光照射呢，把它这个炎症很快的这个消下去之后，然后再继续巩固治疗湿疹化的这个脚气呢，也能完全治好。
1: 您刚才说到了三个可能会引起的危害，我们看到第四个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因为它会引发这个灰指甲。
0: 灰指甲呢，这是老百姓的称呼，临床上应该叫甲癣，也就是手和脚指甲的真菌感染。甲板呢可以出现那个发黄、发白，甚至有发乌，就是没有光泽了，甚至可以增厚。增厚的这个甲板的下边呢，可以变成非常的松脆。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脚气，如果等它发展到甲部的时候，这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痛苦，
1: 影响走路啊，正常的生活都会被影响到。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比较大的危害，就是会传染。
2: 人体感染这个真菌，它可以是直接传染，也可以是间接传染。比如说共用拖鞋啦，共用像毛巾啦这类，它也可以这样传染。我之前临床就接诊过一个小患者，只有5岁，他就得了脚气和体癣了。 那可能就是他家里的，无论是奶奶、爷爷、爸爸妈妈的拖鞋，他

0: 可就随便穿穿穿，来回一招一挠一挠一抓，身上也长 T 恤，只有5岁，所以这种的话，它的传染性呢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它往往能够在一个小的集体，比如说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院，形成一个传染。
1: 脚气是一种典型的真菌性皮肤病，如果早期忽视，可能带来严重危害。比如可能引发其他部位的感染，例如手癣、甲癣、骨癣等。其次，因为脚气瘙痒剧烈，经常搔抓后会出现湿疹性样变，变得顽固难以根治。更严重的是，脚气可能发生继发感染，抓破皮肤后引起细菌感染，出现脓液渗出，甚至引起小腿的斑毒。所以得了脚气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以免引发严重后果。
2: 如果您也想找到我们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针对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真菌感染有很多的危害啊，大家就很紧张呀，我属不属于很容易被它攻击的那一类人群呢？
0: 真菌感染它也是有一些易感人群的，比如说这个免疫差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有基础病的、用了免疫抑制剂的这些人，还有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真菌往往非常的容易找到它，因为它这个免疫机体功能状态差，真菌就在这个上边寄生、生长、繁殖，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一个患者70多岁一个老阿姨，她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一开始呢，她就是脚丫子缝儿有一点痒啊，取一点丘疹小泡泡，脱点皮儿，她也就说抹点药膏吧，也没太在意。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另一只脚她也就传染了。他本身有基础病，糖尿病，吃着好多药呢，他就怕手上这个肝嘛，肝功能负担太大了嘛，他就想忍忍吧，就这样吧。过了一段时间，他手掌也有了，也有一些皮屑呀、痒痒啊，然后这个手的指甲呢，也就增厚了，他就特别着急了。等他找到我的时候，那脚癣、手癣非常严重，他这个指甲感染了有一半，1/2是坏的。他也特别着急嘛，怕传染孩子呀，就给他治。我就说这个灰指甲太厚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嘛。我们呢托管给他指甲修甲治疗，把指甲修掉以后，再包上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他这个坏的病甲呢，封包2天以后就脱落了。脱落之后呢，我们就给他这个中药湿敷，然后照光。足癣、手癣、甲癣一块儿治，我们呢又给他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嘛。他这种就是有糖尿病，往往就属于那种他这个肝肾阴虚的那种气血不足的、免疫差，所以我们一边帮他这个调养气血，扶他的正气、去湿气，这样的一个调理的，把他体质调好了，就是中医讲究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你这个体质调好了，皮肤的新陈代谢好了，这个真菌呢也不容易在你这个身体这个表皮里头生长繁殖的有那么好的条件，它就不太容易那么繁殖那么多。这个阿姨大概治疗了2个月的时间吧，新指甲就长上来了。最后我们给她查真菌，指甲、手指甲也没有真菌了。
2: 对，就是彻底治愈了。而且呢，他的身体状态也变好了之后呢，其实真菌就没有那么容易侵袭他了。
0: 对，是这个道理。
2: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药的湿敷，还有照光。那对于手癣、足癣来说，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0: 它也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呀、感染的这个部位不同，一人一方进行调配。比如你是这个骨癣的话，大腿根部的话呢，皮肤非常的薄嫩，对吧？假如是手癣、足癣化，那它就会有一些湿疹化呀。那方子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皮肤这个它处在一个炎症比较早期的，丘疹呀、痒啊、脱皮呀这一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黄柏、黄连、苦参这一类的清热解毒、杀虫止痒来治疗。假如说这个皮肤比较厚了，厚了之后它就属于做血虚风燥。所以用药的话，就会用一些滋养皮肤的、养血润肤的药物，比如就像白及呀、熟地呀、石斛呀、麦冬呀，它能够 养血润肤，恢复我们的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还有一些中药里头，我们认为是杀虫、止痒的、清热、祛湿的药物，比如像黄柏、百部、什么涂荆皮、蛇疮子这一类药物。列位透过这个湿敷的话呢，对局部这个皮肤的病变部位，它这个血液循环会好，血液循环好了，你用的药膏才能够渗透的，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这个杀菌的作用。所以有的患者就说了，我这个真菌我也试了，真菌我也抹了药膏了，为什么就不好呢？因为你吸收的不好呀。哎，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湿敷啊，使它局部的血液循环好，药膏渗透好，所以发挥效，药效也是发挥完全发挥。另外像这个照光的话，我们照的是311UVB 的一个紫外线，这个中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这个屏障呢，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而且对它这个基底层的炎症啊，还有对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啊，都能起到一个好的治疗的作用。
2: 不要以为真菌性皮肤病，比如说像脚气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小问题，延误不治，它有可能引发一个大问题，从而进一步的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如果您也想找到我们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针对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呢，两位专家都提到了这个真菌感染，那到底我们人体的哪些部位比较容易受到真菌的感染呢？
3: 其实真菌感染它不同的部位都会发生，但是相对比较潮湿的部位呢，像大腿根啊，还有脚上啊，因为穿着鞋袜子捂着，老捂着，所以比较潮湿，这种闷热的环境特别适合真菌的生长。我们把真菌性皮肤病一般都是按照部位分的，在脚上的感染就叫脚癣，在手上呢就叫手癣，那么在阴股部就是腹部沟啊和臀部呢，我们叫股癣。你看这个中间那个图呢，它就是发生在臀部，而且这个病人他因为比较重，都上延到腰部去了，所以大片的跟一个地图似的这么一大片的红斑。第四个是个面癣，也就是所谓的体癣，这个病人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是有脸上有一个小面积的一个炎症的红斑，但是一般老百姓呢就常用激素，抹了激素以后把这个癣呢就扩大了，因为这个它是个真菌感染，用激素以后它会加重这个感染的速度，使这个炎症更重，就像给这个施了肥一样，所以它一下子发展成半边脸都可以肿起来。最后一个是头癣，这个实际上头癣也分好几种类型，一般玩宠物引起来的，什么猫了狗了，这个掉这个引起来局部的脱发流脓，就是头癣，也是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没有想到一个癣它可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3: 对，
0: 大部分的真菌呢都是无性繁殖，这种繁殖方式呢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真菌，那么你真菌多了，我们这个感染面积就会加大，对我们皮肤的这破坏力就更强了。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的诊断。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很多误诊，有的患者就是得了这个，比如说体癣啦，身上长一点斑啦，很多人呢就当成什么湿疹啦、牛皮癣啦、皮炎啦来治疗，这样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往往呢就越治越严重。
2: 误诊，然后延误了治疗，
0: 对，
2: 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3: 最主要的一个检查就是做一个真菌图片，把那个上边的那个皮屑刮下点以后，用显微镜去看里头有没有真菌。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准确的判断。
2: 这个检测的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它比较容易吗？
3: 很容易。这个它几乎没什么创伤，把病损上的这种皮屑取下来以后做制成片子，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看见里边有没有真菌的菌丝，就像第一张图这样，里边有一些特别纤细的这种分隔的菌丝，我们这个就可以诊为是真菌感染了。 那么这个只能判断它有没有真菌，它是哪一种真菌呢？就要做培养。我们把这些皮屑呢接种在培养基里边，它慢慢的就发育了，它就长

0: 长出一个菌落，根据不同菌落的形态和把这个菌落再挑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它的菌丝啊，甚至它有一些分生孢子的特点，来诊断它是哪一种真菌。不同的真菌呢，它有时候对于治疗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1: 我之前接诊了一个老大爷，70多岁，他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后背找了几片那个斑，到他附近那个医院看的话呢，大夫一看，因为他那个血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那个大夫呢给他牛皮癣治的，给了他药膏之后回去他就抹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还是不好，面积呢还是有一些扩大了，他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又按湿疹治了很长时间。因为湿疹的常用药物呢，往往就是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用上激素的药膏，这个病情就发展得更快了。对于这个真菌来说，这个激素类药膏呢，就相当于一个营养物质给他提供了。
2: 就让它更容易繁殖，
1: 它就繁殖的就更快了，那真菌更多了，破坏力都更大了，感染我们屏障功能就更差了，炎症就更强了。然后的话，他一看前胸、后背、这个臀部、大腿根、腹股沟，都是到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个状况，那就要是查一个真菌吧，刮点皮屑，然后呢，在这个高倍镜下找到它的菌丝，然后才能够确诊吧。这个检操作呢也非常简单，出的结果也非常的快，20-30分钟就出来了，一看果然是这个体癣嘛，因为你之前这个治疗就没有正确诊断嘛。就像他这种体质，我们给他就是进行一个体质上配合一些中药调理体质，增强免疫，调理气血，促进他这个血液循环，让他这个新陈代谢好，这个使杀菌能力强嘛。然后我们还给他就是用物理治疗的办法，比如就像这个中药离子浴，配有一些这个特定的配方，祛湿止痒杀虫的一些效果的药物，比如黄柏啦，这些土解皮啦，黄连啦，还有配一些车贝叶啦，它可这一类的药物，大概能泡洗个3天吧，这样它也就不痒了。住院大概住了有2周的时间，肉眼所见的皮疹的全部的一个消退，最后出院的时候的皮肤大部分消退了。他还就是说，你们这个治疗方法太神了，我原来几个月也没治好，关键你一定要就是正确诊断，正确用药，这样就能好得快。这个患者的话出院以后治疗下去到现在没有再感染，他免疫能力强了，后来的话呢到现在6年没有复发。他家人一有什么病啊，或者皮肤有点什么问题啊，他都会过去找我。
2: 这位患者找到您的时候，我觉得有3个字儿啊，是很多皮肤病患者最愿意听到的，就是有办法。如果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玉新主任或者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施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主持人施主任大家好，我呀在大腿根儿那儿长了一块红斑，我当时呢觉得没在意，也挺痒痒的，我说这天热了是不是捂的呀，我呢也不好意思上医院去瞧去，干脆我就上药店买了点膏药，我就自己回家抹了抹。刚开始呢觉得还挺好，后来我又发现怎么越抹越大呀，就沿着这个腰的部位串到后背了，这大腿这儿啊，呦这一大片，呦痒痒的，真是痒痒的无比呀，痒痒的钻到这个皮肤里，哎呀，痒痒的受不了，我就使劲的挠，直到给它挠破了，使得这个小刀，这后背这点儿，哇，哎呦都不解痒，哎呀很痛苦，特别是晚上睡不了觉，睡觉的时候啊，没睡一会儿就给你痒痒醒了，特别是我这个。有这个血糖高，就晚上睡不了觉，这一折腾啊，我这餐后都15个了， 哎呀，真是太痛苦了。我说这个不行，我得赶紧去治吧。我就上了一家医院，到了一家医院，他说我这是湿疹。回去呢，也就天天抹药膏，抹了一段时间呢，我这个抹不到的地儿呢，我就让我家人给抹。抹了一段时间，等我家人也说，哎呦，我身上怎么也痒痒啊？我这一看坏了，这都串到你身上去了，这个传染呀，别到时候咱们传染到孩子。得，我们就赶紧呢，就说咱们得治。我家人就说，咱别瞎治了。正好呢，我们就上施主任这儿了。施主任一看我们俩，就给我们俩做了一个检查，说这个是真菌感染，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呢治好了就没有问题了。特别像你这个血糖高的这人，就容易真菌感染。我身上呢还一大片，又怕呢传染家人回去，就住院了，就收我住院了。那个在这住院期间呢，施主任就用一些那个药浴、照光治疗。哎，我感觉这杀菌消炎的还挺好。这一天呢，哎，也不怎么痒痒了，睡觉也能睡着觉了。哎，我说这个还真是挺见效的。这个我治疗了呢十多天。我身上的癣呢全好了，身上呢也不红了，也不痒了。哎，我说这挺好的，这施主任这方法是真是好。哎呦，我说这真是谢谢施主任了，给我解决这个大问题了。谢谢施主任。
2: 您说的特别好，而且现在看您的皮肤很光滑呀。
3: 对对对，现在我的皮肤挺好的。
2: 特别好。当时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当时来的时候呢，它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因为刚才阿姨也说了，她有糖尿病的底子。嗯，这种病人的话呢，她本身这个皮肤这个含糖量高，给这个真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基础，再加上自己呢用药也不太对，真菌它就会大量的繁殖发展，很快就传染的，本身这个体内的体质也不好嘛，配合上一些中药给它调理它的体质，增强它的免疫。外边的这个皮损呢，除了我们要用一些杀菌的药膏之外的话，还给它用了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中药离子浴，哎，泡上。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就像我们的泡澡，非常的舒服。当然了，我们还会加了一些药物，特殊的药物，因为普通的药液呢，它都是大分子的，很难就是受透过这个皮肤吸收。我们把这个中药的这个特定配方的中药，经过特殊的仪器给它加工萃取、离子化，然后在一定的温度下呢，给它泡洗，快速的渗透到你这个皮肤的底层，起到一个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呀，这个消它的这个皮肤这个炎症啊。这个药物呢，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调配不一样。因为皮肤的这个性质也不一样，有的皮肤比如薄一些，比如皮肤厚一些，有的人皮肤干燥一些啊，这个都是不太一样，一人一方调配。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有副作用。一般你泡个三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皮肤也滋润了。这样的话大概治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阿姨自己也讲，皮肤就看得有一些大部分的皮屑呀、小红疹呀就有一些退，然后住院也就十天，大部分的疹子就退掉了。给阿姨进行了一个内在的调理，她这个免疫功能好了，湿气去了，不那么虚汗啊什么的也不出了，真菌也就没有它的繁殖条件了。正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它也没有再复发，也没有再次感染。
2: 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个红疹它就有消退，也证明咱们这个治疗是针对性的，起作用了，是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整期节目的不管是患者的讲述，还是两位专家的讲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其实真菌性皮肤病它是一种高发，同时又具有传染性的

皮肤病，一旦发病呢，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获得专家的帮助，获得科学的诊疗。如果您也想找到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获得健康的身体状态。好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身份智能呢，是个人的信息安全之钥匙，也是人机交互的和谐之桥，它的应用空间非常巨大。我们身份可以与其他的技术结合，比如说身份和人脸结合。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人的生物信息是有多种的，我们不同的生物信息可能要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有的时候比如说光线不好了，我们用声音，有的时候噪音大了，我们要用人脸。那么两个信息互相的印证，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更加安全。语音信号中有很多信息，其中一种就是韵律和情感，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信息用上去，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达到闻声识韵这个功能，它可以把你的所处的安全状态也检测出来。好，下面我们上下道具给各位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系统。好，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基于声纹和人脸的这个门禁系统啊。那么我们有一位观众在刚才做了一个注册，所以他是一个合法的用户，我们请他来演示一下进入这个门禁。
1: 请读数字
2: 487285。
0: 好，合法用户可以很容易进去，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他被胁迫，那么他会有非常重的这个情感，就是恐惧啊，或者人脸表情。那我们模仿一下看看，我们也请一位观众来配合一下。
1: 请读数字
2: 927829。
1: 请通行。
0: 好，当他受到胁迫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门禁依然可以亮，但是呢后台是有报警的，表示他受到胁迫。那么门禁亮是为了保证他现在的安全，防止被这个暴徒侵害。在我们的一些银行中已经应用到这样的场景。再次谢谢啊，谢谢两位观众的配合。

0: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1: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2: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1: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3: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1: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4: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6: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7: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8: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守住下线，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9: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6: 4平米22800，
9: 对，
6: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金昭装饰，
9: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6: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9: 是的，
6: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10: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6: 这价格你确定吗？
9: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6: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9: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6: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9: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6: 100套，
9: 对，
6: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9: 可以。
6: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9: 是的，
1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9: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 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实墙上的，你的轻底墙就没法安扶手。
6: 明白
9: 了。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6: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9: 一定不一样。
6: 嗯，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9: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凡莎、帝王、惠达、航标啊，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上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6: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9: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嘛。
6: 就是
9: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6: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9: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6: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9: 是的，是的。
1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9: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0: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9: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10: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6: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10: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9: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6: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9: 随意选，
6: 不会再单加价了。
9: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
6: 嗯，
9: 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6: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1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11: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12: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除，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13: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13: 这个很安全了，
14: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1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 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三合一浴霸一台。
11: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4: 这也特别合理。
10: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9: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

0: 边啊，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1: 为什么我先 check 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0: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提，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我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1: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0: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000-5000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1: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1: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3: 今朝我说省心，
4: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这也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
0: 这种
1: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0: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联合？
0: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集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啊，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集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1: 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0: 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0: 确实有限。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屋，我家，我的 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
10: 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2: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13: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4: 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
13: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5: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13: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16: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1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面点的主厨张喜忠。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家常的美食——锅贴儿。锅贴儿的面是半烫面，这面啊，烫完了以后啊，它蒸完了它不粘，口感很软糯。加一点凉水，面和成这种絮状。白面和那个沾了水的面给它搓匀。还有牛肉馅，这和馅啊，放调料也是讲究顺序的，先放上料酒，生抽放两勺，蚝油、姜末、胡椒粉和十三香，花椒水啊，我们要分4到5次往里放。打完以后可以放一个鸡蛋，让那个牛肉变得更滑嫩。盐要最后放，可以把住里头的水分。这个香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味儿。我包的这种开口的，盛上放上油，咱们用清水给它卸一下，卸成稀稀的面糊。熟了，装盘儿。
5: 她是新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
6: 他是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农友歌》唱响了60余载的歌唱家，
5: 他更是发现和培养众多歌手的幕后伯乐。维维、李玲玉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就是著名歌唱家王坤。今天记忆邀您重温那激荡人心的旋律，听王坤为人民而歌。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的特别节目《逝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1945年的4月28号晚上，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当中的气灯嘶嘶作响，昏暗的光晕打在了简陋的木质戏台上。白毛女的大幕缓缓地拉开，上千双眼睛紧盯着舞台。突然，一声清亮粗粝但是又透着原始生命力的歌声破空而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年轻的王坤。他没有精致的妆容，只是用带着泥土气息的质朴的嗓音，把一个扎着红头绳的喜儿活生生地推到了观众的眼前。但这场惊艳延安的首演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此后漫长的艺术攀登当中，无论是发声技巧的打磨，还是艺术风格的蜕变，始终都有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在托举着他。王坤曾经无比动情地说过，周恩来总理是自己歌唱生涯当中最重要的那位老师。
5: 1937年，12岁的王坤走进了革命队伍，用他的歌声鼓舞战士，发动百姓抗日救国。那时的王坤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在晋察冀小有名气。直到1939年，王坤参加了从延安到晋察冀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1944年，19岁的王坤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高亢嘹亮的西北民歌和地方曲艺让王坤痴迷。

0: 从前方农村里来的，有这个农村的那种生活。另外我嗓子呢天天唱那个民歌，唱着信天游，所以那个张鲁同志作曲之一百宝女的那个北风筝就他写的，他就常跟着我，我不知道，我老看有这么一个男的老在我后边，我到西红柿地里去干活他也跟着我，我去打饭他也跟着我，因为我老唱，不停地唱，所以他老在后边看着我。哎，我说这个同志干嘛呀？后来啊，我才知道，因为把我叫到那个白毛女的剧组去，张庚同志说，就是他了，就指我就他了。
1: 1945年，来自全国的代表和延安当地的首长们一起，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观看了白毛女的首场演出。
0: 第一次上台就是给中国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演的，所以这任务是很重的。但是当时有人问过我，他说你给这么大的场合，他说你紧张不紧张？我说我不紧张。他说我也不紧张，因为我说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哎，我见到黄圣人什么眼神，我见到黄牧什么眼神，我都准备好了，那么演就是了。在延安演的时候，演第一场的时候，有人会问这个谁，叶剑英，说是那时候还不叫叶帅呢，就是你怎么也哭了？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就说这个戏很好。
1: 白毛女的成功演出让刚满20岁的王昆在延安声名鹊起，之后这部戏的演出接连不断。那时候条件艰苦，演员一场演出的奖励也仅有2个鸡蛋，即便是冻了冰的土孩子，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尽情的表演。
0: 而延安没有电，我们还没见过电灯，这个演出的时候没有电灯，那么大灯光什么的照着我们没有，我们点的是气灯，气灯顶多多演几个让观众看见。我们给战士演的时候，战士有时候是1-2万人，也是只看那么一个小电气灯，另外也没有像这种大那么大的麦克，没有，就凭嗓子那么喊，你说都能听见不见得，我看不简单，那再大的嗓子，也不行，但是呢，就这么过去了，就那也能在那个时候也非常能感动人。总理发现这个演白毛女入幕要3个小时，这么演下来，唱段也很多。有一次总理他说，你演白毛女。这个很辛苦啊，你演得很好啊，这个白毛女还要再加工什么什么的。她说你演3个小时累不累啊？我说也不觉得累。她说有没有什么补一点身体补一点体力的东西给你吃啊？我说有，给我2鸡蛋。这2鸡蛋还让我生着喝，他说这是给我保护嗓子，怕我嗓子坏了。别人没有，我演的时候就我有。那个林白同志，他是跟我一块儿演这个戏，说他演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总理使劲就听着，哦，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哎呀，他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很艰难的，等我们以后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我们就好得多了。我记忆非常深刻。
1: 解放战争开始后，白毛女走出延安，在解放区大量巡演。周恩来总理用感人至深来形容这部歌剧，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戏让许多农民提高了觉悟，投身于解放战争。北平和平解放后，歌剧《白毛女》又走进了京城的剧场。
0: 每天演出的时候都有那休息室，就会有那哭得背过气的就在那儿，真的真的是这样，不是假的。
1: 遗憾的是，从延安到首都都没有留下王昆演唱的录像资料，幸好电影《白毛女》采用了他的一些唱段。

0: 王坤从许多方面来学习中国民歌和戏曲的歌唱风格及演唱技巧，他也曾经去苏联专家开办的声乐进修班学习。对于这次学习，周恩来总理曾经给王坤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标准。
1: 他说你学可以，你学只能学得将来让我们一听啊，哎，比从前更顺当啊，更流畅啦，
2: 更好了。
1: 他就好了。他说你那就要学好了，你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学好？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叫学坏？学坏就是说，有一天从那个无线电里边，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唱歌，说这是谁呀？好，别人告诉我这是王坤。他说哦，这是王坤呢。他说这就是学坏了，因为你不像了，不像你从前那样了。我第一年我还觉得我原来的白毛女北风那个吹，我还到澡堂子里，那时候学生洗的大澡堂子，
2: 哎，
1: 还行。第二年不行了，我嗓子转轴，又想回来又回不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很痛苦的阶段，转轴，嗓子转轴。我学会了以后，总理是不满意的，哎呀，你怎么学成这样了。
0: 这就是当时总理听了王坤演唱后留下的照片。虽然王坤站在了总理的身边，但是他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早在延安时，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一直在他的心中。
1: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到那个延安党校去，后来到了那个沿河，他要到杨家岭去了，到那儿我下来要过河，他也下来我跟我握手，说你要那一演白毛女以后了，他说你记得你要终身为人民歌唱。
0: 终身为人民歌唱是总理的嘱托，也是王坤的追求。可是转轴的嗓子总理不满意，王坤一下子沉寂了下来，他下决心找回自己，并且反复地与同事切磋，反复地练习。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接到了新组建的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王坤写来的一封信。
1: 我说我这两天在二七剧场有两场演出，如果有时间您过来看看听听。他和邓颖超同志就来了。
2: 那时候你唱了哪几首歌？
1: 我就唱的原来的歌，你唱的那个
2: 北风吹啊，
1: 哎，什么秋收啊，还有三十里铺这一类的。那没有等着他，我们以为就总理大概就回去了。待会儿总理自己从侧幕上过来了，他和邓颖超同志，他第一个跟我说的，王坤，我今天非常高兴，你让。

0: 排那个东方红的时候，来了各省里边的这个文艺团体，其中就有湖南的一个团体，我就到他们团里去，向他们请教，我说这个歌，用湖南话怎么说？他们就一点点教我，那我的距离很远，我不会说。后来那个慢慢慢慢的说，我们队伍里边的一个叫王家祥，王家祥是歌剧院的一个演员，他唱《刘海砍樵》，哎，我说他不是湖南的味儿吗？我就跟他研究应该怎么唱，他帮我很多忙，所以他就丰富了。霹雳一声，那不是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啊，他是大道土豪，我唱的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啊，这不是就有了那湖南味儿了。
1: 1982年，北京的春风里带着一丝破冰的躁动。刚刚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大步流星地推开了排练厅那扇沉甸甸的大门。那几年，在他的强势掌舵之下，东方歌舞团台下常常是被掀翻屋顶的欢呼与掌声所笼罩。但比起台前的鲜花，王昆往往更爱看向那些被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很多歌手称他为歌坛伯乐。这位伯乐的眼睛到底有多毒，只要看看他手里的名单，大家就知道了。李玲玉、郑绪岚、程琳都是他一手发掘培养，在王昆这里没有循规蹈矩，只有唯才是举。
2: 1982年，王昆被任命为了东方歌舞团的团长。东方歌舞团有着辉煌的历史，曾以表演民族舞蹈和亚非拉的歌舞而闻名于世界，一度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艺团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非常关心这个文艺团体。
0: 陈毅副总理说，你们是没有大师头衔的大师，就问那个陈毅副总理，他说您让我们学好学像，但是那个像那个拉丁舞啊什么非洲舞，他就点扭屁股，那怎么办？他说，哎，我就不行，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屁股就把中国扭垮了。所以我们都这个，你说多么重要的一句话。总理是让我们要一定要搞好，要学好学像。这都是给我们的一种财富，给我们的一种纲领性的一种指导。
3: 一出场的时候不要直不动的这么过来，你要一出场就看到观众，你觉得观众是我要准备你的歌唱，不要那么旁若无人，心里要

0: 要是学过的，而且是大学毕业的，他都已经有他一种框框，他唱法上有框，他很难脱离开他那个美声啊什么的。我们也有进了几个美声的，但是唱的都不成功。这几个演员都不是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就是素质还行，就喜欢音乐就来了。
1: 凭借独到眼光与爱才之心，王坤慧眼识珠，为东方歌舞团吸纳优秀人才，其中就有著名歌手

0: 李玲玉。
1: 是唱越剧的，而且在唱越剧之前我根本就不怎么会唱歌，我觉得是破格，因为我不是专业团体毕业出来。
2: 他的好处就是嗓子天生的很好，他是唱越剧的，他懂得中国民族的这种规律，所以他唱歌的话，唱民歌甚至于唱流行歌，他都有他的味道。
0: 除了李玲玉，王坤的麾下还有很多熟悉的面。

0: 为什么我一下子注意他？因为他原来是舞蹈演员。
1: 嗯。
0: 哎，舞蹈演员能够唱，我觉得很不错。
1: 嗯。
0: 我说这样，我说朱明，等我解放了以后，我教你。你将来能唱歌，我给他最大的一个帮助，我给他选了一个歌叫《回娘家》。
2: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喂。
3: 求贤若渴的王坤，常常为了招到一个好苗子，搞得自己焦头烂额。
2: 小锣号滴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
4: 在火车上有一位唱歌的阿姨，姓曹，曹丽阿姨，她说。哎，王坤老师在这辆火车上，他在软卧，我带你去见见他吧。所有的小孩子只要说喜欢唱歌，他都愿意见。我说好，我就跟着他去了。啊，王坤老师见到我说，哎，小程玲，我听说过你，你给我唱一首吧。啊，我当时就张开嘴就唱，在火车上我还记得我唱了《小河弯弯》，唱了《小螺号》，唱了几首我自己的歌。唱完以后，王坤老师说，哎。唱得不错，乐感不错，问我你愿意来东方歌舞团吗？他说了这个话以后，哎呀，我觉得我太愿意了。
3: 由于程琳当时依然在海政歌舞团，把他调到东方歌舞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海政歌舞团是不愿意放我的，虽然我在那唱一些比较所谓的开放的流行歌曲，当时还是有一些困难，有些阻扰。那当王坤老师想让我去的时候呢，我们部队又不想放我，因为他毕竟觉得，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才，怎么虽然我们部队跟这个现在流行音乐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是特别的合拍，可是我们也不愿意放他走，因为我拉二胡，我还得过奖。
0: 我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我说这样吧，你可不可以让我带他去培训，就作为我东方歌舞团培训演员，他同意了。
5: 有
0: 同意了，后来事情又变，空气又变，脑子又变，大家都在变，他也就没再往回要他，他就成了我们的团员了。
5: 好吧。
3: 王坤不仅倾囊相授，专业技艺，他将学生视为家人一般，悉心呵护，关怀备至。
6: 都像他的孩子，他们家里有一张床，我们谁去上课都可以住在那，都可以吃在那儿。啊，我跟王坤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教我唱很多民歌，其中有一首歌叫《放风筝》。我就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这歌太土了。王坤老师说必须得唱，因为你是一个中国的演员，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民歌，它那个用法唱法是非常有让你有提高的机会的，就是真假声可以结合。哎呀，我当时就这真假声打架打得厉害，我老是开小差，我一会儿说肚子疼，一会儿说头疼，上课的时候我就老是找理由。
7: 王老师，你知道他是故意的吧？那些肚子疼。
0: 我知道他，
7: 都知道
0: 故意的，故意说头疼。知道他故意的，我还得把他抓回来。
7: 逃不过王老师的火眼金睛啊！
6: 对，
7: 嗯，
6: 但是很多年以后呢，我有机会去了美国，跟一位老师学唱歌，他也是把真假声结合，而且他教的是麦当娜和杰克逊。结果我就开着车到他们家，还要交很多美金。我一看他的方法是跟王坤老师的方法一样，甚至王坤老师的方法比他还要超前。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我很后悔，因为我小的时候，王坤老师管吃管住，啊，天天教我抓我，
7: 你还假装肚子疼，
6: 对，假装肚子疼。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比金更重》，我那首歌里面有一拍了一个 MV， 有王坤老师。我在唱到那，每次唱到那儿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感动。

和程琳一样，程方圆拥有清澈纯净的天籁嗓音，二人皆深受王坤赏识与栽培。上世纪80年代，程方圆凭借翻唱《童年》一炮而红，风靡全国。

0: 方圆他也唱一些外国歌，校园歌曲，那就这么唱了。而且观众很欢迎，说东方歌舞团啊，它是一个蛹，等它出了壳以后，它就是个美丽的蝴蝶。
1: 我最佩服汪肯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很多老师啊都希望他的学生忽视自己，汪肯恰恰相反，他会要求他的学生完全像他自己，而他要求他的学生各自发挥自己的优长。哎，这个给我们的新的时代这个更好的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这些学生一个赛一个，一个个人有个人的风采，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颜色。
2: 在王坤的千里马名册里，并非每一次的发掘都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韦唯在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之前，韦唯的唱功呢早已经在专业的圈子里面口口相传，但是却偏偏苦于无人赏识，直到有人把他引荐给了王坤。为了不漏掉这颗好苗子，王坤亲自跑去了韦唯演出的剧场。回忆起当年，王坤笑着用了几个字来总结：跑了好几趟，事儿没办成。不过这段没办成的事儿反而成为了一段佳话，

下就知道王坤老师他们是锦察冀延安时期的这个艺术家，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根本不可能就是能够碰上这样的艺术家，要向我点个头就觉得哇幸福一辈子的感觉，真是这样。然后后来到了北京，您一个外地的小孩想在这个文艺界想有点那个出息的话，那个时候是太难了，也因为都是你必须得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阅历。我就是从学员做起，然后终于唱了独唱，

0: 上了独唱。有一天呢，他们就觉得我还唱得不错。有人认识王坤老师的朋友呢，就说：“哎，我觉得你唱，我都觉得我唱得不错，但就是苦于无人发现。”
1: 嗯，是一个等待人发现的金子。
0: 对对，等着被发现的金子。结果那时候就有人帮我，就是找了王坤老师。没想到人家那么忙，那是我们文艺界的泰斗，他手里已经出了二十多个大腕了。那时候我们王老师真的亲自去看了我的演出。等他去的时候，我已经是8点多钟左右。我的独唱，当时我的独唱在前面，我那时候还没腕儿。然后王老师只看到了我跟小合唱的领唱，觉得这样还不够，还不够。但是呢，王老师到后台就喊了一下，就是介绍人的名字，就说：“你告诉那谁，我看了维维的演出了啊，这下不要紧。”全单位就传开了，说王坤老师看上维维了，就是那种，哎呦，
1: 原话是我看了他的节目了。
0: 哎，我看就这么一句话就
1: 被传承，他看上维维了。
0: 对呀，因为他能这么说话，就是说我已经很在意这个人，都能点上我的名字。但是王老师又去看了一次，后来我们在国际俱乐部给那个外事方面的演出，没想到王老师就为了看我这个，再看一眼这个独唱，看看这孩子的独唱的感觉是什么，他又来了一次。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全北京就传开了，我被王坤老师给看上了。那个时候，整个北京我就开始成了特香特香的波波，各个单位都开始抢我。所以王老师说，后来没这事儿没办成。
1: 没办成是什么事儿啊，王老师？
2: 没办成啊！那时候我太守规矩了啊。我的那个声誉也不好，为什么呢？我把那些大腕儿都弄到我们团的，
1: 说你到处挖人。
2: 他一来了，啊，就把人挖走了，包括这个郑曲兰挖来了，远征挖来了，什么什么，就是想挖那个谁来着？那个关牧村，没挖着。他那个书记，文化局长和这什么是宣传部长的书记，我们是老同志，挺熟。他知道我要挖人，他就不客气，他就拿一个汽车蹲在那个伟伟那个家门口。哦呦，哦，说什么也不让走了。他说你都把天津的那个好角都挖完了。他不行，不让走，所以我也就不挖了。再挖不是骂吗？非常遗憾。有这事吧，还跟你爸爸去做了工作。
3: 对。
1: 但虽然没把他挖到您团里头，但您对他的成长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呀。
2: 我
1: 没
2: 错，我是这样，我常去看他的节目。
0: 每次我的节目，老师都会鼓励我。
2: 他是一直往前。他有胆子很大，眼界又宽，所以非常难得的一个。
4: 王坤求贤若渴，惜才爱才，悉心培育后辈。他门下众多学生深耕艺术领域，不少人更是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绽放光彩。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王坤的学生索宝丽、牟玄甫登台献唱。
5: 当晚两人合唱的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红遍了整个中国。此时台上的牟玄甫在东方歌舞团已经6年，是个经验老道的歌手，而多少年过去了，牟玄甫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登台的情景。
6: 正式登台的时候遇见了3000观众，新疆的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唱独唱，紧张了。他说：“我带你上去，我领你上去。”就王坤老师，
7: 他亲自带您上去。
6: 他看着我，一看我那么紧张，他就手拉着我的手，领着上台。领着到台上以后呢，他跟观众说：“观众朋友们，我领上了这个年轻人啊，这个今天是他首次和观众见面。如果他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有所成就的话，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首批观众的。”观众哇，跟着掌声。
4: 像牟玄甫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其实这是当年东方歌舞团常常会出现的画面。每当表演时，王坤都会牵着演员的手，把他们送到观众的面前，亲自来介绍这些演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多少年来，这样的行为成为了王坤的一个习惯。王坤就像是母亲，为这些年轻人保驾护航，给他们遮风挡雨，帮他们去实现梦想。
2: 您也说到，这个东方歌舞团的新演员是我的学生， 我总是心里非常不安。我认为每一个歌唱家他都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顶多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他们通过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在观众面前的实践而成长起来的。现在这一排很像当年我们80年代东方歌舞团那个阵容，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东方歌舞团要培养人员像放排炮一样，各种不同。
4: 1987年，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邓在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了一盘核弹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

0: 没有在东方歌舞团待过，但是我受益了。是王老师见我第一次见我，我23岁，见了之后呢，我也是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一个歌手。见了第一个专家王老师，就给我这个肯定，说我以后有发展，将来会很红，会大红大紫。
1: 对，我说过。
0: 我呢，太激动了啊！激动的脑子都空白了。因为这实话，当时我也是一个小年轻，那么对未来自己的歌唱之路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不能全部靠想象。所以能够得到艺术家的这么伟大的艺术家的肯定，这个力量将伴随我一生。所以我今天来说这些话，比我唱歌还要激动。
2: 这韩磊老师以前是吹长号的，
0: 对对对，
2: 是什么让您觉得韩磊将来肯定行？
1: 他音乐感觉好啊。所以我相信他是从吹长号那时候来的。吹长号他能有这么好的音乐感觉，指挥自个儿的嗓子比指挥那长号要难得多，长号都能感动我，他唱的更能感动我。

第一次给王老师唱歌，唱的那首歌叫《忘不了》。这歌实话讲，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在舞台上演唱过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流行音乐招致了很多激烈的批评，但是王坤却表现出了一位艺术家所拥有的宽广胸怀。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歌唱艺术更是应该百花齐放。唱了几十年革命歌曲的王坤勇敢地站出来，出来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1985年，东方歌舞团精心策划并推出了一台叫做《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已经成为了中国流行歌坛的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0: 个要是没有王老师，真的是起不来。那
1: 在那个《百名歌星》啊，还带出了一个，咱们就说这个崔健。
0: 崔健一直不让上场的，就那次。
1: 不让上场。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个崔健？崔健当时是确实是个出头鸟。都是被人枪打的。
2: 他不是摇滚吗？他那个更过分啊，大家更接受。
1: 但是我为什么放走他那个一个歌放出来让大家听大家看，因为我在这个歌彩排的时候，他唱的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这个词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一个爱情歌。这
2: 听说还要求您别让他唱是吧？
1: 不是，不只是这些。
2: 不止啊。
1: 不止这些，
0: 压力好大的。压力很大，能顶。
1: 考虑来考虑去，崔健这是一个爱情歌，而且他的曲子挺好，挺好听。我去拿这个录音机，我让那个陕西的那个韩启强，我说你听听，他不是盲艺人吗？他听，没准你。美着呢，美着呢，美着呢，赛口无惧。
3: 随着年纪日渐增大，王坤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2014年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方红》再次上演，王坤再次走上了他熟悉的舞台。他还是依着从前的习惯，拉着新一代学生王悦的手，一步一步把王悦牵上了舞台。当王坤和他的学生一起唱起《农友歌》时，风采依旧，风姿绰然。

0: 可是在这段影像中，我们发现当王坤表演结束走向侧幕时，一辆轮椅推了出来，这一次成为了王坤在舞台上的最后定格，也是王坤最后一次送学生登台。
1: 2014年11月21日13:46，著名歌唱家王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引发不少震动。韦唯、刘晓庆、杨澜、王二妮等各路艺人纷纷发表哀悼微博。
2: 心底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是我的恩人。无论走到哪里，王坤这个名字始终跟我一生的这个成长过程相连。
3: 他好像是大家的母亲，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好像永远都在，因为认识他这么多年，他总是那么包容和让你有靠依靠的感觉。
4: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老人，有时候会可爱的就是你觉得那种笑容会非常的感染你。他对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慈爱，他会像妈妈一样的照顾你，
5: 跟我玩呀、什么的，有时候还在我隔间撒娇啊，就是我舍不得让我走，然后就每次就把脸凑过来，然后让我把他脸上亲上一口，然后才让我走，就那种其实就有的时候像小孩，有的时候又像老师。

从延安窑洞到国家大剧院，从田间民歌到世界舞台，王昆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为人民唱歌的誓言。他不仅仅将泥土里长出的歌声唱遍山河，更是把这份艺术初心融进了师徒相授的岁月里。穿越时空的旋律仍在诉说，真正的艺术永远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共振。

0: 中国音乐界最著名的伯乐，他独具慧眼，大胆为崔健和摇滚乐放行，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迅速发展。王坤去世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谢幕，将成为我们记忆中永远的回响。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五一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门店，发现啊，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猫腻，违规解码提速，车辆参数虚标，旧车随意定价，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呢是明知新修订的条例实行了，仍然是顶风为车辆解锁。来看记者的暗访。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3: 最高时速25啊。
2: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3: 都越不了。
1: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3开头吧，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2: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3: 所有的都可以，你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3: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了。
1: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2: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少，那个什么跑多快？
4: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5: 分车型嘛，
2: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4: 快的你骑不了也不行。
1: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2: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6: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
1: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0: 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而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门店却被发现涉嫌违规经营，店内停放的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合格证明，这尺寸型号等也有问题。
1: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7: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8: 不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上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你这说清楚，我已经报废了。
1: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9: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8: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1: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7: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0: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1: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7: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5: 这肯定超。
1: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10: 2020年以来，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1: 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处罚标准。注意，对经营性高危风险改装的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12: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经营性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10: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12: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10: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12: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10: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12: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极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二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11: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买卖合规车辆佩戴合格头盔。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06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全市铁路枢纽也迎来了大考，重点战区推进了设施升级，而咱们的旅客身边人也在贴心服务。
13: 你好，
14: 哎，高铁去了，
13: 不用出去啊，右转直接进站就行了啊，不用安检。它是在4候车室，就您从这个电梯上去，然后直接右转，然后找咱们那个安检口进站就行了。
12: 5月1日，北京西站到发旅客接近40万人次，11个旅客服务中心的旅客身边人全员在岗，每天回答旅客问询上万次。

0: 与大客流同时到来的还有比平日更多的重点旅客。刚从西藏返程的江女士和她的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得不紧急返京就医。李燕迅速在脑中为旅客规划出最近的路线，
1: 需要打一个网约车，然后我们建议旅客是去 P6， 因为 P6 咱们这边有那个新开的那个直梯。
2: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骨折嘛，所以如果没有人来帮扶肯定是走不了的。
0: 不只是北京西站，五一期间全市八大火车站地区动员多所高校、街道社区及驻站区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共计近6000人次共同加入旅客身边人团队。在北京西站候车室，21处免费充电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可同时满足1900余名旅客充电需求。
3: 从其他外地，比如赶飞机过来，没有带充电宝这种，到了这儿都可以去使用咱们这个充电设备，觉得挺方便的。
0: 贴心服务一如既往，出行环境也在不断更新。五一假期前，精心修缮的北京西站北广场螺旋盘道及二层洛克平台正式全面开放。送客车道由4条扩宽至5条，提升了车辆通行效率。
4: 高效完成路面修缮、护栏加固、交通标识优化升级、彻底整改道路设施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
0: 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以往出租车排队外溢，影响幸福路正常社会交通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提前进入了出租车专行道，把幸福路还给了社会车辆。
5: 这条道呢，就是双排进站，满蓄车状态下呢，能大概蓄60辆左右，有效地缓解幸福路的通行压力。
0: 在北京南站南广场，团体旅客正在有序下车进站，落客后有接客需求的大巴车可以绕行至南广场附近的停车场。五一假期前，这里新开辟出30个大巴车停车位，原本只能停放在路边的大巴车都可以停到这里，不再占用道路资源。
5: 我们在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公交驻车场腾退了部分车位，用于给旅游大巴停放，实现了这个旅游大巴有地儿可停，快速接送客、快速集散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8站共计到发旅客715.76万人次，日均143.16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4.21%。全市重点站区用通行变化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保障假期平安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6: 那说到铁路出行，假期里不少朋友还希望带着毛孩子，也就是宠物一起。那今年的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全面升级，覆盖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列车，这假期订单量也是同比暴涨超过9倍之多。那选择这项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环节呢？我们来看看。
0: 下午2点，北京西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内，旅客李先生带着自己猫咪初一准备搭乘高3-61次高铁回西安老家看看。他提前3天就在12306上操作，买票时专门找标有绿色宠字的车次，每天12点前能约第二天的舱位。买好自己的票后，在爱宠行专区预约宠物舱位，一趟车最多能带2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7: 第一步我是先预约了车次，通过12306，就是本人购买完能带宠字头的，我同时预约了宠物的舱位。然后预约完成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铁路工作人员会告知我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0: 到营业部后，工作人员先核查相关材料，旅客托运宠物需携带身份证、宠物疫苗本，还有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个必须提前去动物卫生监督所办。
7: 检疫证明是这样，根据您所在的区，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定点的检疫机构，比如说我在朝阳区，会提示我朝阳区的动植物检疫所的位置以及拨打电话。
0: 旅途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宠物准备了专用豪华小包间，能恒温供氧，还能实时看宠物状态。
8: 我们的宠物箱呢有个监控系统，里边是温度、湿度和含氧量然后呢又自带新风系统，这是水槽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有那个自动上水的一个装置如果是猫的话我们还有猫砂。
0: 发车前半小时，工作人员把宠物箱送到列车专用快运柜，和客舱完全隔离，车上每2小时巡查一次。
9: 本身我自己会担心我中途上猫长时间没有喝水会怎么办，然后它如果要上厕所又怎么办，然后看了这边的那个设施，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挺放心的，不用我操心了这个事儿。
0: 宠物托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旅客极大欢迎，五一期间宠物托运订单同比增长超900%。

0: 北京、上海、武汉、杭州为热门线路。服务升级后，携宠同行和宠物单独行两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出行需求。如果是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旅客需要在托运日前2到5天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旅客一趟车最多只能托运一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北京台报道。
1: 贴心服务专为爱宠物的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的是，对自己的车也要多加关爱，否则可能在路上就会感受到他的车脾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2: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3: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2: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3: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这里是晚上9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

0: 擎，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2: 好，感谢金莹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去年八月有一段网络举报视频啊，是引发了民警的注意。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溅起一路水花，让其他人苦不堪言。民警呢是找到了这名货车司机，但是他特别配合，还希望能尽快接受处罚，而这让民警心存疑惑。为什么民警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里边又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3: 下午四点多，雨水渐渐退去，但一些低洼路段仍有不少积水。红色货车司机一连串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举报视频中的主角。
4: 视频呢是反映了一辆大货车在这个顺白路行驶过程中呢，一呢是压起这个地面的积水，溅了这个其他的这种交通参与者一身水；另一个呢是这辆货车呢前后号牌呢均被遮挡，还有呢最后呢这个车呢有一个违法停车、占压盲道的这么一个行为。
3: 民警核查发现，这辆红色大货车是一辆公户车，车辆管理人在接到民警的电话后表示，会立即通知司机到交通队接受处理。就这样，货车司机孙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5: 有时候图点小便宜，以后把车牌挡上了，然后
1: 您拿什么挡的呀？
5: 拿一个手巾，后边那个不是故意挡的，我后边那个时候他有的时候关不好那车门子，他自个不知道什么掉来的。
3: 在对孙某进行询问的同时，民警也依照车辆的行驶路径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这段远端探头拍摄的画面记录下了红色货车在河各庄西北路借道超车溅起水花的过程。当时在非机动车道内恰好有一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他也因此被打湿了衣裤。面对货车司机的举动，骑车人十分气愤，随后在行驶到顺白路时拍下了货车司机违法行车的视频。对此，孙某表示，坐在驾驶室内的人正是自己。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司机的侧脸，虽然影像有些模糊，但还是勾勒出了司机的面部轮廓。
4: 孙某本人呢，这个较瘦，跟这个咱们举报视频中呢，这个车辆驾驶人呢，脸部呢呈现这种较圆的这个特点呢不太相符，所以说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孙某有可能是一名冒名顶替者的顶包司机的这种怀疑。
3: 对于民警的质疑，孙某起初态度坚决，直到一段段监控录像，一笔笔交通违法摆在面前。
4: 首先呢，是调取了这个违法货车当天呢在顺白路的全程行驶到他最后呢将车停在西电路上的这个全程的这个监控录像，包括这个车呢之前呢从海淀开过来的这段的轨迹情况呢我们也都予以掌握。最终呢我们发现呢这个货车除了遮挡号牌和最后的占压盲道违停以外，还存在一个呢在这个吉祥寺桥下有一个闯红灯的行为，以及呢在这个刚驶入顺白路的时候呢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压白实线的这么一个行为。
3: 四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自称货车司机的孙某面临的是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而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4: 正常的驾驶员呢，听到呢要进行这么多的处罚，要记这么多分以后呢，第一反应呢应该是求情啊，能不能少罚点分？但是这个孙某的反应呢，明显不一样。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给我老板打一个电话？这个呢，其实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怀疑。
3: 此时的孙某一改之前的气定神闲，情绪也越发暴躁，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道出了实情。
5: 这个我就说不是我违法，
1: 谁违法的呀？那您是顶包。

0: 是吗？
1: 对。
0: 啊，您顶包是吧？
2: 谁呀、
0: 啊？谁来的？
2: 是谁呀、
1: 啊？那他不是不发信息来了吗？小姐，我可以顶，大了我就不给你顶这个了。他扣太多了，以后我以后没法整了，我所以我也不认了。
3: 事发后的第三天，

0: 原因啊，经常呢互相有一些合作，所以说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逐渐的就熟悉了。这次呢从我们掌握的证据上看呢，索某呢他自己的驾驶证呢已经被扣了60分了。他开始呢以为呢只会对他的遮挡号牌行为进行处200元罚款记9分的这么一种处罚，所以说呢他呢就想找这个孙某呢帮他顶替一下。
1: 孙某和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还原了两人策划实施顶包的全过程。
2: 你就说是你开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了。
3: 你得跟我说在哪里让你举报的，我可得说明白了，我到那边说的两岔里。
2: 你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在哪里。
0: 这个索某呢和这个孙某互相之间商量，由这个孙某去代替索某来接受处理，冒名顶替。索某呢给这个孙某呢转账2000元，以及请他吃饭，包括后续在孙某得知要接受记16分的这种管理措施以后呢，两个人后续商量，表示呢不签字等等的这些后续的情节。
1: 面对民警出示的证据，索某为自己的多项违法行为接受了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他的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
4: 你自己犯错误，也应该自己来承担，对不对？找别人替你来承担这事儿，是不是错上加错？
1: 经过这场闹剧，索某和孙某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昔日的好友如今只剩下沉默。
4: 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事儿骗不过去。你也说了啊，我不能给自己下套了，最后你不还是给自己下套了？
2: 这不是犯糊涂吗？
4: 您以后多了解点法律，一定要说话，法律是底线，是红线。
1: 索某原本只需要接受罚款记分的处罚，而孙某更是和这件事情毫无关联。可如今二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0: 我们是会同朝阳公安分局的亚村派出所对这个孙某和索某两人呢提供虚假证言，冒名顶替接受处理的这个违法行为呢进行了一个处理，两个人呢均被处以5天行政拘留、罚款200元的治安处罚。
1: 事发当天，索某驾车行驶的路线基本上都被监控探头覆盖，而他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违法行车，实际上与遮挡号牌有很大关系。
0: 如果说车辆号牌被遮挡了，那么呢，其实在心理上就相当于让他放心的去违法，让他放心的去闯红灯，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呢，很难被其他人发现，那更有可能发生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交通违法行为呢，其实挑战的就是这种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其实是安全的规则，那就更容易引发事故，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这种后果。
1: 民警梳理案件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举报这辆红色货车肆意行驶的市民实际上并不止拍摄视频的那名骑车人。索某当天下午的种种违法行为不仅难逃监控的记录，同样也难逃公众的眼睛。
0: 咱们的出行首先呢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负责任，其次呢有很多的其他交通参与人，以及呢包括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科技设备以及我们的警力在路面上对大家的这种驾驶行为、交通行为进行一个监督。还是一句话啊，就是莫违法，违法呢必被捉。
5: 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就别自作聪明了。而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亮出车辆号牌，千万别像下面几位一样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6: 下午2点，东风北桥下，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上耷拉着一条毛巾，随即将其拦停。走近后，民警还发现这辆车已逾期未检验。
7: 您这毛巾就非得搁那儿耷拉着？您这个箱子里边还有您的后座下边搁不了您这毛巾吗？
8: 箱子里都是东西，
7: 那您这毛巾占不了多大地儿吧？手扣这不都能搁吗？非得搁号牌上耷拉。第二个，咱这路段它不能走吗？四环辅路，你要走你大大方方踏踏实实走。验车了吗？2025年10月31号到期啊，现在都2026年了，验车去啊。
6: 民警依法对该车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处罚
7: 啊。第一个，故意遮挡交通号牌，200元记9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记录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元记1分。 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对您处以

0: 400元，记10分的处罚。
1: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这辆摩托车号牌上同样耷拉着毛巾，且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0: 您这毛巾非得搁号牌这儿啊？第一项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道交法》第90条，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二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是我刚才是因为耳机的松了，
0: 耳机松了。
2: 对，这个我肯定认了。我去辅路是为了整理，
0: 要整理一下自己装备是吧？
2: 对对。
0: 好嘞，好嘞。那你这个你要抢骑在机动车道踏实走。
2: 对，因为我知道四环肯定能走。
0: 对，
2: 这个遮号牌这事儿，我认。
0: 那这个就这就不处罚你了，今天啊。
3: 无论无意还是有意，驾车之前咱们都得好好看看车辆号牌的状况。而作为新能源车的司机呢，最关心的是电量，如果选择长途自驾出行可能就更关心了。如果驾驶新能源车长途自驾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为您来梳理。
4: 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当爱车买回来之后，我这续航里程比如说能跑500公里，跑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跑400、500、400了。为什么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会掉电？那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该有哪些小技巧能够缓解掉电里程焦虑给您带来的不便？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5: 要说新能源电池缩水这个问题，那就得先说说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电池的工作原理。当驱动车辆的时候，是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进行驱动车辆，但是当您把车辆进行充电的时候，是把外接的电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内部，以便下次使用。新能源电车里程缩水和它的电池损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举个例子，咱们新买了一个手机，第一年咱们每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1天的时间，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充满一次电可能也就使用多半天的时间。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也同样的道理。举个例子，您的车辆每一年行驶10000公里来计算，电驱动电池的损耗大概在3%到5%之间，所以说按照您使用的年限以此类推，以叠加方式，它的损耗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正常损耗，比如说过充或过放，咱们把续航开到零，再从零充到100，这样对电池损伤非常大。正常情况通常都是在20%到90%期间，对电池是比较友好的。
6: 用电别用到极致，充电别充得太满，这与手机的充放电使用技巧有些类似。此外，使用爱车的部分功能，正确的方式也能节省能耗。
5: 第一个技巧，使用空调。当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比较高。我相信您上了车以后一定会先把空调打开，而且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这个做法特别费电，因为您调到最低，空调压缩机属于满负荷状态运行。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您把温度调到22到24度之间。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您把车窗对角打开，车辆行驶起来让风把车内的热空气带走一部分，这时候您会感觉到空调的降温效果明显就提升了，大概行驶速度500到1000米，这时候您把车辆窗户升起来就非常合适。第二点，利用好动能回收。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辆都有的动能回收，它有个开关在这块，您看着我的屏幕这块开始较大回馈，还可以调整标准回馈。如果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在走走停停的路况，尽可能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在走走停停的路况，这样能帮助您的车辆回收一部分电能。
3: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到您缓解里程焦虑。而在路上呢，有一件事是您能把握和决定的，那就是体内的酒精含量。尤其五一假期出行，千万别酒后驾车。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记住今天的公共视频。
7: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一位驾驶员醉驾引发路口多车追尾，危害极大，不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人员受伤，还严重扰乱交通秩序。醉驾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与法律追责，提醒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这里是凌晨1点多朝阳路与八里庄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平静地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危险恰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

0: 客。从画面中看，前方的车辆正在停止线的后面排队等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丝毫减速措施，他直愣愣地往前开，导致前面那辆毫无防备的白色小客遭受了深色小客的突然撞击，而惯例的作用又让白色小客顶上了停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车，由此造成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而白色小客的整个车后部被撞瘪进去，最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后轮胎上方的外壳已经被撞掉，三辆事故车的性能都受到了损失。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轻微伤。据了解，眼前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三车追尾事故，驾驶最后面那辆肇事车的司机大有问题。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等待这位肇事司机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喝点酒驾驶车辆不会有问题，凌晨这个钟点也不会碰到夜查的民警。可事实证明，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和控制能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让自己为酒后驾车的行为付出代价。接下来的案例是因为车辆随意变道、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多车相撞事故。对于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来说，保持沉稳冷静的驾驶心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盲目变道，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刘湘桥以东的四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越野车。事发当时，那辆红色越野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突然之间它撞上了一辆白色小客，随后失控的红色越野车又跟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一辆深色小客和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四辆事故车分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四位当事司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将车停进了第三条车道中，这辆红色越野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左后部被红色越野车撞变了形。据驾驶这辆红色越野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出现。仔细看看，在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后面好像贴着一张实习标志，在此也想提醒司机朋友，有效提高驾驶技术，增强防范事故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谨慎，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慌张，以免造成事故。夜间行车更要注意观察，谨慎操作，防范交通事故。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即可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2: 行了，别磨叽了，都到地方了，下车赶紧走吧，
3: 下不去，抱一抱。
2: 这时候跟我俩耍剑，来吧！哎呦我天！哎呦，这把跟小猪羔似的！哎呀，
3: 到家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带你老家干啥呀？啊，
3: 我带领你来干啥？来谈项目。
2: 什么？这干啥？
3: 什么？哎呦我的妈！老杨，你刚才是不是倒在站着了？
4: 我咋？
3: 他嗷那一嗓子，我以为一个大藏獒呢。
4: 这你的车啊？
3: 对呀、啊，啊，为了低调嘛。
4: 你低什么调啊？低调啊？啊，我这离远看，我就以为是一个哪吒踩风火轮过来的呢。啊，你一过去，我一回头一看，后边黢黑是你，我这才看出来，干啥呢？这是？
3: 要不以为蹲个猴的。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4: 找你回来呀、啊、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跟咱们村出去的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啊，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哎呦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呢在外边搞旅游啊，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3: 是啊，
4: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哎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哎、
3: 聪明啊。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4: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头不是皮的吗？这
3: 对呀、啊，来，哎呀，
4: 哎，你这，来，你给他翻过来说，来来，这样，哎，这样，你这小破帽戴二十来年了，还戴呢，这是，哎呀，你这个，哎，你看。嗯，您大伙看看，这不挺像老板的吗？
2: 动作好，好，
3: 咱们开始。哎哎，这张总，喝点茶，喝点茶。
4: 宋、啊，哎呀，宋总啊，你快坐。
3: 像吗？
4: 你太
5: 老板，你看这村子还真不错哈。合同准备好了吧？
6: 放心吧，老板，都准备好了。嗯，
5: 咱们也考察好几次了，这次要是没问题啊，就把合同签了，
6: 势在必得。
5: 丽萌，这大过年的说话一定要收敛点，别怼谁怼谁。
7: 哎，姐你放心啊、哦、能动手的啊我尽量就不用冰刀。
5: 行，等于没说。
7: 呀，哎呀，
5: 老杨，
7: 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5: 你好你好。
7: 对，刘秘书，
5: 对对对对对、哎、呀，
8: 那个我看是
5: 呀，宋小宝，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3: 再见。
4: 哎，不是你，哎，等会儿，哎，等会儿，那个王总，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那个我先咋的？
5: 哎，跑了呢。哎，
4: 喂，干啥呢你？
3: 那摇把呢？我是摇的还是？
2: 不是摇的，
3: 是电动的吗？
2: 电动。
4: 干啥呀？这是？你怎么还跑了呢？
3: 我还问你呢。咋想的、啊、
4: 什么咋想的、啊、
3: 故意坑我是吧？
4: 我坑你啥了？
3: 我初恋不想见他，你让我见他面，我本来看到他我就自卑，人家条件比咱好，我咋演？再见。
4: 不是，哎，什么
3: 摇把呢？
4: 回来回来回来，你别老摇。
2: 不是摇的，那这是电的，你老摇他干啥？哎呀，有点摇坏了。
4: 我跟你说啊，既然你们俩有这层关系，这事儿你更得演了。这今天给你多好的机会，让你一雪前耻。
3: 对呀，
4: 对不对呀？你
3: 看呐，嗯，
4: 这干啥呀？
3: 我正好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啊！你就这么干，哎，这，
5: 哎呀，哎呀，小宝，哎
8: 呀，开个玩笑，刚才有点渴了，上外面吃口雪。
4: 那个王总啊，是咋回事呢？小宝啊。这些年呢在外边啊做得非常好啊，开了很多家这个旅行社啊、哎、现在也是大老板了，
5: 是吗？
4: 这不嘛，
8: 低调低调是吗？
4: 在这儿就别低调了，这听说咱们村里来人投资，他呢就着急了，你说也想回来参与一下，
8: 重在参与呢，
3: 建设家乡、啊、
4: 对，
5: 就是想跟我竞争一下
4: 啊，是这意思。
5: 哦，好事啊。哎呦， 说明你混得好啊，说明在家乡资源也好啊。
4: 这话说的
8: 对呀、啊，你不惧怕吗？我参与这事儿，
7: 我高兴啊！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黑的都是璀璨，像个黑煤渣子。
3: 你咋不说我黑的婀娜呢？还黑的璀璨，他也没拿我当人呢。
7: 你不认识吗？这是
3: 这
7: 妹妹，
3: 认识。小猛子，
7: 少和我说话。
4: 你俩别吵，你俩别吵啊！是。既然呢你们都是来这个为家乡投资的啊、嗯、你们呢就先互相的介绍介绍自己的公司。
7: 姐，这个事儿哈你交给我，我看看他到底有啥实力。
3: 好呀，
7: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3: 我那公司名可长了，就带你走遍全世界。
7: 哎呀巧了，我们公司就叫其实不想跟你走。
3: 啥公司？我还有个分公司呢。
7: 你分公司叫啥呀？
3: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7: 嘿嘿，我这也巧，分公司叫看着你就想吐。
3: 哎，你这啥呀？你这那你这公司能有业务吗？那
5: 咱瞎说的，
3: 开玩笑的吧？
7: 还有啥实力？
3: 子公司。
7: 哎呦，子公司的名呢？
3: 带你买遍土特产。
7: 我们子公司就叫我瞅你像个土特产。
5: 你这不对了，这竞争对手咱首先要尊重。
3: 对，
4: 那这样
3: 看看人，
4: 王总你来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5: 行、啊、我们公司呢主要搞旅游投资这一块儿啊，去年投了几个项目，大概2000多万吧。
9: 对，而且后续啊我们还要再追加几百万。
3: 费那劲干啥呀？有实力的话一招投到位就得，还追加？打车没少花钱吧？别拿钱数吓唬我。我随便拿出个项目，参与的人头都有4000多人，
2: 咱直接就给他展示咱实力不就完了吗？
4: 对，
2: 哎，东西我都带了，
4: 小宝青年呢？
2: 这，嗨，
7: 哎呀，你要表演当裁判呢？
3: 我当裁判，你能干呢？
10: 开心，
3: 来，大爷大娘们，排好队。这儿了这儿了，别瞅人，别瞅人，瞅人瞅不着。
4: 对对对，
3: 瞅后勤，瞅后勤。
4: 是了，对，
3: 八达岭上看长城，下午咱们到昌平，到昌平停一停，晚上咱住13陵。
7: 哎呀，这不就是个干导游的吗？
3: 对了，我要给你呈现就是这个，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踏踏实实从底层走上来的人。
4: 那您介绍介绍你这些年发展的这个过程。
3: B2C B2B C2C 020。
7: 你是不是想说欧多啊？你 A 型血 B 型血 O 型血，咋你血型是零型啊？
3: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求个面积不？
7: 哎呀妈呀，你是天选之子啊！
3: 我是地选之苗。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行了，行了，别吵了啊！
3: 他干啥呢？跟我俩说相声呢？
5: 跟你开玩笑呢。
4: 宋总啊，你们先别说了，嗯，听我呢介绍介绍我们家乡的这个资源，好吧？
3: 好呀。
4: 然后呢，你们谈谈想法，谈谈创意，然后我们再决定谁来投这个钱，好吧？
7: 好，
4: 来来来来，咱们过这边啊，你看。这个呀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示意图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湖啊。嗯，哎，
5: 然后这个湖我们今天其实考察过啊，如果我们公司投资，我们决定把它打造成网红湖，湖心泛舟。
3: 好上面泛舟，鳄鱼一看谁呀，撵他。鳄鱼身上这么长，嘴就这么长，就后面撵，啪啪啪啪啪，游人在上面滑，呱呱呱呱呱。人呐，现在愿意追求刺激，这样大家都能动起来，那湖面呢老热闹了。
4: 是，那这个湖您给起个名字吧，
3: 就看谁跑得快。
5: 这是得跑得快，
2: 这游戏一辈子就能玩一次。
7: 我还在要命呢，
3: 你得贴点边儿。我你放心，你放心，咱一步一步来。
4: 好，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村子的这边啊，大家看啊，这啊有一片山呐、啊，哎，
5: 这片山我也去了，我们今天特意登上去看了看。
11: 我们公司觉得呢，建一个999层台阶，然后再建一些什么天梯呀、玻璃栈道啊、索道啊，到夏天的时候能攀岩，冬天的时候能滑雪。
7: 太好了！
12: 这个想法可太好了！
8: 好无奈，
12: 好。
8: 关注我啊，山多余，推平啊，
12: 推平
8: 啊，对呀、啊，
12: 咋的？盖楼啊？
8: 不，盖个假山，在石头中间种上树，把游人放进去。再放400条鳄鱼，
12: 400
8: 游人走，鳄鱼撵，啪啪啪啪，里面老热闹了。
12: 行行行，这个宋总啊，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你是不是在这点我呢？一直跟鳄鱼有关系，你是不是饿了呀？
2: 反正我也该
12: 来来来来来，这样，我呀准备了一桌咱们的家乡菜，你看啊，最特色的铁锅炖、酸菜馅饺子啊，还有腊肠，来，咱们大家共同品尝品尝。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减肥，我不吃二氧化碳，真的。
7: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吃碳水啊？
2: 啊，对，不吃碳水二合碳，不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去，把我那沙拉拿来。
13: 沙拉傻了？
2: 沙拉傻哪了？
13: 我要知道沙拉傻哪了，我就不能让他傻了。
2: 你不能让他傻了，但是你傻了，你把沙拉傻哪了？
13: 我当时沙拉傻了之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觉得你吃不上沙拉以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
2: 不知道他傻了
13: 傻哪了。
12: 你俩先别说，你俩来，你俩先上这边找一会儿沙拉去，去上这边
2: 沙拉呢，
12: 找一会儿沙拉去，找一会儿沙拉去，
2: 沙拉上哪了？
12: 哎呀，
2: 上哪有啊？
12: 还是丢东西了，让他们找一会儿。王总，我呢有事儿，咱就直说啊。你呀来我们村考察已经来两次了，这次来呢，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准备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投多少钱呢？
11: 300万，
2: 1亿。
7: 啥？姐，咱走吧。
12: 这会儿，我确认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你，哎呦我天哪，喝大了这是啊？你什么玩意儿就1亿啊？
7: 啥呀？就1亿啊？啊？
2: 我估计行情往上抬，
12: 你抬啥呀？1亿能买咱8个村，你这不什么话？人家投300万，你差不多就行了，往上少加点就得了呗。你
2: 这，啊？理性点啊！
12: 理性，
2: 我是老板不了，还是不？
12: 宋总，别等了，快！啊！哎呀，这样
2: ，那叫咱理性交价，
12: 是
2: 好吧？
11: 好，
12: 宋总
2: 啊，1亿你们也交不上去，
12: 是
2: 多少钱？你们
11: 300万？
2: 300亿？
11: 350？
2: 450？500？
11: 600？
2: 1000？
11: 成交，这个项目归你了，
2: 给了，给我了，
12: 600投了
2: 啊！说好了。
12: 600投，
2: 说好了，
7: 宋总，恭喜你，这项目归你了，
12: 了
7: 恭喜你养鳄成功，夸夸夸夸夸，
2: 哎呀，成功了，我成功了，
12: 成功，
2: 对，
7: 给他，
12: 怎么谁投？
2: 1000万，
12: 谁投的？
2: 我投的。
13: 哎呀！
2: 不开心，太不开心！
12: 让你演老板，你们把自己演信了，你呀啊！你投多少钱？你搞啥这1000万？你连100你都拿不出来，你上
2: 我张罗，我张罗
12: 什么张罗啊？
2: 我找我三姨，我三姨有钱，三姨
12: 干什么？
11: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12: 别说话了，哎，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两次吧，就一直没签那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点压力，哎，让你们产生个竞争，没准你就把钱投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俩有这层关系，我要知道你俩当时是初恋嘛，我也不能想出这事。
11: 初恋？
12: 对不？
2: 对呀。
11: 谁跟谁是初恋？
2: 咱俩初恋呢？
11: 咱俩？
2: 对呀。
11: 啊？
2: 啊啥呀？哎呦，好无辜哟。
11: 小宝，
2: 好漂亮呢。
11: 咱俩说清楚啊！
2: 说清楚啊！
11: 谁跟你练过呀？
2: 你跟我练过呀！我又不喝点酒，我都不带说的。
11: 你说吧。
2: 你不怕吧？
11: 我不怕。
2: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11: 那树我记得。
2: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棵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
11: 我咋都不
14: 不知道呢？
15: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7: 我看了。你放我鸽子？
15: 我放你鸽子？
7: 啊！你贱嗖嗖的把那个情书给了我，

0: 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4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1: 你去干啥呀？
0: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1: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0: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儿，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1: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0: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男黑渣。
1: 这啥呀？啥定义？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
1: 哦，我变成黑渣了。
2: 行了行了，
1: 干嘛呀？
2: 你还没听
1: 他伤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
2: 他说
1: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0: 谁不单着呢？
1: 哎呀，这行吧行吧，走吧，摇把呢。
2: 哎，哥们儿，回来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呢是个误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
3: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
2: 这，
3: 你看是不是？
2: 都带来了。
3: 你说老杨？
2: 哎呀，这可太好了！
3: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2: 是你说你这这
4: 不好意思啊。
5: 哎呀哈，
4: 丢人！
5: 哎呀哈，
4: 丢人呐！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6: 咱那车电动的啊，倒档挂上。
5: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那个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啊！
2: 哎哎哎，小宝，回来，你往哪走啊？你听我的啊，别在室外漂泊了。
3: 小宝啊，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干？
1: 哎呀，你都不用留，我肯定不能走，逗你玩呢。
6: 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
1: 是，面对我，那你接下来的人生敢不敢往我这迈一步？
3: 我只敢呀，往后少一步。
6: 那你就别动了。那个，
0: 嘿，你看我呀，小样的，我让你连我耳朵看不着。
2: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呢就好好的大干一番，是不是？欢迎你们这个能人回乡啊！咱们大伙共建我们美丽的乡村。
7: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8: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7: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8: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9: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7: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9: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8: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9: 你们游客别跟人起哄我！
8: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就是
9: 不是？
8: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9: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10: 来了，
9: 老板。
10: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7: 思君马奇朵，
10: 请坐，收款。
9: 哎，别收这3头5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10: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7: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10: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7: 哎，你别走、
10: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哎呀，那这
8: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10: 哎呦我天哪！行了，我帮你想想办法。来，你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哪儿去了？
8: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10: 锁在哪儿？
2: 我天
8: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10: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放弃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7: 哎，你别走，你
8: 开不了。
7: 我姐，
8: 他说开不了。
10: 哎呀，
8: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7: 开了，必须得开。
8: 不开了，
7: 得开，
10: 开，必须开。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7: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8: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10: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11: 来气！
10: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7: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8: 我怕你骂我。
7: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10: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8: 我爱你啊，
2: 我娶你啊，
8: 我们去领证吧，
2: 走啊。
7: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3: 完了，又崩溃了。
10: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8: 有
10: 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3: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10: 扔。
8: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7: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8: 他说了，
11: 刘姐。
8: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10: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8: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假的，这么明显吗？
10: 一眼假。
8: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10: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上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塑料的呀，是你的。
8: 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活。

0: 真的
1: 三千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2: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嗯，收吗？
3: 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3: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1: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3: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1: 啊，
3: 谢了，你人挺好的。
4: 别瞎起哄，我不配。
1: 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哼哼，
4: 送什么送啊？
1: 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2: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1: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2: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睛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

0: 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1: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1: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4: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5: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6: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5: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3: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7: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它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3: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

0: 是。
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四五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3: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4: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世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7: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 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特别节目《师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星光熠熠的影视圈当中，有这样一位幕后先生，他不曾站在聚光灯前最中央，却用一生的时光培育出了无数我们都熟悉的好演员。在我身后的这面照片墙上，巩俐、陈宝国、张光北、史可、夏雨、孙红雷、倪大红、田雨、何正军等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着同一位恩师梁伯龙。他不慕浮华，只专注教学，用言传身教，守护着每一位表演者的初心，也和学生们结下了非常真挚而又绵长的师生情谊，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光影岁月。
5: 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梁老师那个时候风华正茂，四十多岁。
6: 梁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的我，招的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都是因为梁老师。
7: 第一次与梁老师接触的时候是在1984年，英国专辑班来给我们班上课的时候，是梁老师全程为我们做的英文翻译。还有就是梁老师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梁老师教学嘛，很累，时间很紧，后来同学们商量，是我请给班老师搬家，是我、林波还有任伟，我们三个人去把梁老师的家，从豆角胡同搬到了东棉袄胡同。
8: 我们班表演片段教学的时候，梁老师被请到我们班来做表演辅导。我和金晨同学有幸在他的辅导下拍了话剧《佩尔金特》的片段，他耐心导引，从不嫌我稚钝行仪，至今想起令人感涕。
9: 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要想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生活。可以说梁老师用他的生命，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后来我们工作之间，一直都在有交流和交往。我们班同学也经常跟梁老师聚会，一直在受着梁老师的滋润。
0: 梁伯龙，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参加文工团，与戏剧结缘。1953年随文工团北上，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留校任教，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等众多知名演员。
4: 梁伯龙

0: 学习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还算安稳踏实的工作，但是内心对表演的毅然辞去了工作，勇敢地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梁伯龙老师的眼中，这个心怀赤诚、目标坚定的年轻人，正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一句认可，一份赏识，就此开启了一段影响半生的师生缘分。
1: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干的那个工作不太喜欢，想改换门庭。
2: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1: 我原来是工人。
2: 工人？
1: 对。轻功。
2: 那喜爱表演？
1: 也谈不上。
2: 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哦。
2: 那个时候考中戏难吗？
1: 难，除了要考你的专业课，那么不是专业课了，那就是基本素质吧，什么朗诵、唱歌、跳舞这些都有吧？
3: 有。
1: 对，除此之外，就是还要有2年的工作经历。哦。啊，正式工作的经历。你必须
3: 这我们没有，
1: 没有吧？
2: 那您这是工人老大哥，那肯定是根正苗红啊。
1: 对，您那时候要的就是这样的。
2: 是啊，
1: 全说对了。
2: 那是1974年。
4: 查三代，要了解他们家里的什么出身呢？是贫农啊，还是工人？
1: 对，
4: 这才能够
1: 根红苗壮的苗正。对。
4: 那时候招生不是说大家报了名，像现在戏剧院有几千人来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到农村到工厂去选的，就是去了解的，就是那个他们这一波呢还是在北京稍微集中一点，那个他们班很多同学像他夫人。烟台
2: ，
4: 在烟台专门挑来的，
2: 相当于您当时给保国老师挑了一个好太太啊。不，梁老师，当时您对保国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4: 第一，长得很帅，
2: 帅，
4: 这个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呢，我们是跟电影学院一起合着办这个班，合着办这个班呢，就是他。那个脸很上镜头，啊，再加上他的北京人，那个语言条件也比较好。
3: 那时候还拿那个摄像机试过。
4: 没有，那时候哪有摄像机啊？
3: 对呀，那怎么知道那会儿？
5: 就靠眼睛来挑吧。
4: 不是他，上镜头，因为电影学院很多老师，
3: 电影
4: 他们很知道，
3: 叫 camera face。
5: 那杨老师到了史可这个8、5级的时候，挑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设备啊，可以先拍一下，看看这脸适不适合上镜，是这样吧？
4: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是吧？
3: 我在想，要是那会儿要是有那个摄像机拍我的话，肯定我就上不了中戏了。
4: 那也不一定，
3: 我脸不适合上镜，
4: 因为你是要上演话剧呀，还可以嘛？
3: 这个
4: 是吧？现在讲电影就讲一巴掌脸是吧？
3: 对，
4: 小脸儿。小脸到舞台上就找不着了，是吧？脸就得大一点，
5: 都得适应啊。
1: 对，
5: 影视舞台。那时候史可的班有5朵金花，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你是一朵，
3: 还有是一朵吗？梁老师，
4: 那肯定的。
2: 你们
4: 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媒体
3: 说
4: 给你们的。
3: 对，我们都。
2: 您要是问梁老师的话，一共有10多个人列入5朵金花。
3: 其实考试的时候，我还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不会，我就把高三的第一个课文拿出来念的。我印象还挺深，就是《天山景物记》。作者是毕野，我还记得。
5: 朋友，
3: 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整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美丽的天山分为南北两半，反正就是那只一小。我当时
5: 现在还这么深情，
3: 考不上的，
4: 我都记不得了。
3: 杨老师，你怎么收了我了呢？杨老师吧，一直就没怎么看好我，我感觉一直在打击我，
5: 是吗？
4: 我说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到年老了。也不老，你说我这是夸他还是就说他？
5: 对，听着像夸
3: 对的，是就现在接受了。
4: 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班上，
3: 当然年轻那会儿不接受，觉得我就没年轻过，就一直说我
4: 长得很大气。另外呢，就是从。

0: 整个气质来讲很有个性，这个演员。再有一个呢，就是唱歌唱的确实是好，所以现在能演音乐剧，能演歌剧，能演话剧，能演电影，能演电视。
1: 我和梁文龙老师是1995年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认识的。那一天是我考大学，考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当时是考表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女孩，梁老师是把她跟我搭在一起做这个小品，即兴小品。当时考试，当时就考得很糟糕，我觉得考砸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就觉得已经完蛋了，肯定不行。但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说孙红雷，叫了一遍，然后我也没搭茬，我以为我幻觉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人叫了一声，说孙红雷，我一转头我一看，是一个胖胖的，很慈祥的一个老人，还带点坏样，然后斜眼看着我说，那个你再来一次吧，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考完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希望有了，结果那一次考得我特别好，同样的题目考得特别好。我记得我们在表演快完的时候，梁老师说，哎停吧，说这还差不多，他就笑了。其实那天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那张慈祥的脸，带点坏笑。
0: 当时提出的就叫一样板戏组织教学，就是他们都要学样板戏。
2: 对，
0: 他演过这个，那叫什么？
3: 英雄人物，
2: 那个《杜鹃山》里的。
0: 杜鹃山里头演那个，温七九子。
2: 对，
0: 就那小坏蛋，那坏蛋。他演过这个，我演过，我跟你演一个角色，是吧？
2: 那是您，那是老师版。
0: 哎，你是老师版，学生版。
2: 我们学先学老师那版，
0: 那个，但是
2: 然后照葫芦画瓢。
4: 都是样板。
0: 但是实际上，你叫我们教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都是改头换面的。
2: 对。
0: 用别的，
2: 找一个再用词，
0: 再用词，不灌输这个东西。
2: 其实爆料。开始讲头十分钟讲的全是这些，十分钟以后就基本不是这些，而且是梁老，尤其梁老师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3: 对，
2: 真是敢讲敢说，可以不说那个时候你也可以不讲，我们就只讲这些，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是让人家知道了，如果是谁给你汇报了，你就不要教学了，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了，暂停。
4: 前面的前途就
2: 对，
4: 没了。
2: 但是他敢讲，他不顾一切的讲。我们那时候小，不太懂的，后来
3: 明白，
2: 就越来感触越深，就特别感激他。在那么一个难的情况下，老师。还是要教授他的，把他教给他的这些学生们，他的这些学子，难能可贵。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这些真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卸什么，卸煤，
0: 货场
2: 卸水泥，
0: 就是
2: 然后还有去农村去挖地，去刨地，去修田修埂，哎，就是干这些农活，真是很留恋，真是很留恋。进那演播室的时候，之前我跟梁老师还在那儿论啊，那个时候梁老师40岁，风华正茂啊，那时候瘦，那时候没有坏样啊。那次去海南，我们从那北京坐火车啊。老师跟我们一起坐着硬板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路上梁老师他就跟我们就聊天，他就说了很多很多谜语，我有一个至今还记得，我后来还不断的怼给别人，我怼了几十年了。他这个雅之极，然后他去南方嘛，有公路稻田，有河岔子， 河里就有船，嗯，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哎呀，坐着车，一个大轿子车坐里头，老师跟我们坐一块儿，梁老师说来说个段，大家伙猜一猜，啊，猜个谜语。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吗？这个第一句是“想当年，绿鬓婆娑，自归郎后，人比黄花憔悴多。莫提起，一提起，泪洒江河。”哇！谜底，你们去猜。
3: 这是一个谜面儿，
2: 谜面儿，完我们就开始猜，猜这个，猜那个，猜，然后猜的多了，你一猜就想到又就谈恋爱了，是不是？你自归郎后，这肯定是一女的呀，这个丽宾婆娑，淘头发呀，你就猜吧，猜来猜去，实际上就在眼前，啊，南方的水乡的一个物件，谁都没猜着。就问你，就一问不笑，就笑，得意啊！一路上就给我们让我们猜谜语，特别风趣，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0: 你还少了一句：“想当年绿鬓婆娑，自归郎后，青春消逝，人比黄花。”啊，
2: 青春消逝。
4: 对，这个谜语是梁老师当时灵感突发自己自创的，是吗？
0: 我也是蹲来的。
3: 老师，在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像宝国老师这样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到广阔天地去体验生活？
5: 啊，我们到北大荒，啊，哦，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亲密无间，
4: 哎呀，
5: 像一家人，就是，就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这样去玩。我们竟然还模仿他呢，然后呢学他说话。杨老师就叫我们好好在那儿体验生活，说你看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到这儿来，向他们学习。你看这儿建设的多好啊，原来是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了。你看看这儿的大豆，啊，然后学的最像的赵小川。你看这儿啊，生产的大豆，
4: 不是的，这是梁老师。哎
2: 呦，谁的？
5: 梁老师。啊，
0: 他演戏有热情，他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个东西是很难，不是说啊演戏都是哇哇乱叫就叫热情，他内在的有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构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有的魅力。
5: 我杨老师从来没表扬过我，第一次
3: 但说得很到点上。我觉得您真的很，
0: 你说话亏心不亏心的？
5: 不是真的，你看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的印象，老师在那说呢，说你看你们要学习。要加强学习，你们要加强修养。你看你们现在年轻啊，你们还有人找你们，等你们老了，你看就没人找了。你现在都已经有啊，你看有小皱纹了啊，脸上就开始说。那我在梁老师旁边，我说梁老师，我说我老了吗？梁老师看我一眼，你就没年轻过。其实也好，就是梁老师得告诉我了，你也就不是那种演小花旦的那种型儿，你也就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该心里有数。
3: 是
5: 啊，真的没有这么认认真真表扬过我。
6: 在中戏学习的日子里，学生们正值豆蔻年华，徐仙和、张君英、夏雨、袁泉、陈宝国、赵奎娥、房子斌、杨雨婷都收获了校园中的爱情。梁伯龙老师没有刻意的阻拦，但对于他们的专业课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2: 他是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先生，特别严厉。我很少在我记忆里能见到他的笑脸。我不说我吧，我夫人呢，姓赵，跟我呢是同班同学，叫赵奎娥。他说有一次做排练，做一个是他演一个什么解放军。然后那个他说葛文义呢是演一个老汉，然后梁老师给排这个呢，这男同学啊演一老汉嘛，就老头啊就粘一胡子自己，就是自己都扮上了，这还弄他借了一条棉裤，然后给大裤腰给撵上了，演着演着啊，那胡子那胶水他不知道粘的是不是用胶水还是用浆糊粘的，因为排练场的不是演出啊，
3: 松了
2: 不专业，他一说呀，一边松了，就这胡子跟那呼呼呼就老说，赵奎看着呢，就憋不住了，就嘣嘣嘣不一会儿就喷了，就胡子啪一甩根，闺女啪，站一下啪又来了。 他笑完以后，梁老师说：“那就挂脸了。”哦，不高兴了。嗯，说你排练这演戏，你这怎么做小品怎么还笑啊？停一下。说好了没有？能不能不笑？不笑了，再接着演，又接着演。可是谁都没知道那胡子，你看着他们俩离着近，他知道，那又呼呼又来了。这还不要紧，您一喊停啊，那个谁他紧张了，小葛紧张了，那裤腰也没系过，我当裤
3: 腰也松了，
2: 嗨了。他一看，哟，这回是憋不住了，啪就笑了，咔
4: 笑喷了，
2: 笑喷了，嗯。就控制不住了，连就眼泪全下来。他说：“哎呀，他是把我笑着，笑着笑着这就停了。”就听见梁老师啪一拍桌子：“不白了！”小葛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笑场了。以后也笑过，就是一笑就想起来，他说我就想起梁老师了。”嗯，啊。他说那次他骂得我特别厉害，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挨过那样子的，他这一次记一辈子，一下把他这毛病给扳过来了。他说你如果在学校不扳过来，只有老师扳，
3: 是
2: 到了剧团，到了社组谁扳你啊？谁说你啊？对吧？人就顶多背后说不专业，这就是他感激老师的一辈子。
6: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0: 有功说我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他演《漂亮妈妈》的时候，他访问了40多个那种残疾人的父母，他自己蹬着个小车去给人送报纸，他这个戏里有他，那么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于他后来创造角色，这个戏得了金鸡奖，他跟你有关系的，是吧？要不然他那个他没那习惯，反正来了我就演，他给我那个我就演，那是坚决不一样的。
4: 我总是在想哈，梁老师是不是很包容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的学生谈恋爱，估计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2: 没，不是生活体验，那全是真的。
4: 全是真的。
2: 其实都是真的。
4: 其实都是真的，是吗？
2: 那不是体验生
4: 活。那我要问问梁老师，您刚才一看到他们这学生都在学习的时候就谈恋爱了，您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0: 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不许谈恋爱的。谈恋爱都是偷偷的底下进行的，是吧？但是人呢，在一起他难免就会有感情。我的观点就是，没有祝公远就没有梁山伯祝英台。就是因为那上头非那么管着他，他就自然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人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过一段以后，你的经历变化了，你就可能看不上他了，或者你就后悔了。所以我又给他们一句话，叫奉劝诸君，娶妻切莫过早，事后追悔莫及。就是你们别早早的去了。
4: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宝国老师的脸色偏红。
0: 我还真没批评他，
2: 没有
0: 这件事我真没批评过他，是不是？
4: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也是在地下行动哈，肯定没让老师知道吧，宝国老师。
2: 那时候潜伏的比较深。
6: 梁伯龙老师1961年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那时的他只有26岁。他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两个人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瞿贤和和张君英。如今的瞿贤和、张君英都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回忆起和梁伯龙老师学习的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
7: 我们到这个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去体验生活，
8: 对。
7: 然后有一天下午说大家集中排节目，就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跑剧场去了。到了剧场以后吧，特别没精神。然后老师说排节目，然后就是大家上台看都哈气连天。梁伯龙老师就说：“下去下去都下去。”那次是他带队，
8: 对，
7: 我们就都下去了。看你是没精神劲儿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大家安静啊，他就从台后头出来了，干嘛？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天鹅，
1: 四个小天鹅，他一个人
0: 跳台不换，跳台
1: 还
0: 挺像的、
1: 哎。是我们学生笑的呀，简直前仰后合的，精神了。本来其实也挺好的吧，不知道回去找谁给汇报了，
0: 再找谁汇报，
1: 然后挨了一顿骂，说梁文龙老师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
2: 曲老师和张老师啊，这对夫妇，61年啊，61级的学生啊，
3: 61级，
2: 那也是您刚刚开始，
4: 我刚毕业教的第一个班，
0: 给你算过面。
1: 那，对，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头，然后呢，这老师嘛，有时候这个视察一下宿舍呀、啊、什么的，他看我在那坐着，他就说，哎，我给你算个命啊。我说真的吗，梁老师？真的？你拿手来，我看你手纹。假的吧，其实。看手纹，看完了说，你这个恋爱生活呀，你这个恋爱啊，这个，我估计啊，我这么想啊，你这个现在喜欢的人呢，将来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嗯，
1: 指的就是我跟他。
0: 因为我们都是同班的嘛，他知道我们俩在谈恋爱，所以装着算命把这个说出来。
1: 说完了以后，因为说半天有同学就进来了，又给告老师了。秦老师
0: 告的我年长的老师，
1: 年长老师，
0: 因为他是青年教师嘛。
1: 现在又把他
0: 又挨
1: 了，又挨了。
5: 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活动中，北京演艺学院的活动我们参加了，梁文龙老师不仅观看了，还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6: 梁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哪怕就是后来退休了，他也去演艺学院去兼职院长啊，而且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啊，就是他下载 APP 自己做片子，自己这个配音乐，自己还翻译。哎呦，我们经常说梁老师，您这是您做的，您自己做的吗？怎么做这么好啊？你怎么做的呀？梁老师还说，哎，这 APP 你们都不会用啊？哎呀，我们是在梁老师面前，我们觉得永远得追随我们的老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7: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届的学生，梁文龙老师是我的表演老师，我是他所带的第二届学生。记得梁老师当时被分配到我们连的炊事班当上士，他天天一早就骑个破自行车到县城里边为我们全连采购蔬菜米面等食物，在他采购的自行车的前框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采购的途中都准时跟随半导体中听北京外国语学院陈林教授讲授英语。当时我记得学院派梁老师出国进行学者访问，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神奇的在国外可以熟练的和对方用英语无障碍的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完成了几部难度极大的外国剧本的翻译工作。
8: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是在学习，40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5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69岁的时候去学开车，70多岁的时候还学习如何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来编辑视频，学习如何去发朋友圈。父亲的一生真正的践行了那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9: 中戏85班曾经是一个神话，因为班上有名噪一时的五朵金花，巩俐、史可、陈伟、吴宇娟和金丽丽。 而在招收这个八五班时，梁伯龙曾经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为大胆的决定。
4: 因为那个时候话剧有个低谷，所以当时我也是蒋老师冒天下之大不韪，
3: 就是
4: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 这
4: 戏剧学院过去招生简章上只能写戏剧表演专业，哦，如果你要扩大专业是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我那年毫不管，我也不懂，大概我就说咱们既然这样，咱连电影电视比较那个，咱都招点吧。于是我就括弧里加了戏表演戏剧电影电视表演专业，
3: 嗯，
4: 就这么就转到这上来了。后来就慢慢转了。这是我在戏剧院做了一件
3: 大胆的一件事情，
4: 做了一件很违规的，但是很起了作用的。应该说吧，就像巩俐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老师都认为他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特别是他的那种感受力。敏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魅力。
10: 我那时候还待业，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写那卡片。完了，白天上班，完了晚上就上课，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都懂了。哦，考试要朗诵小品，要朗诵，要做小品，还要跳舞，还要唱歌，一点谱也没有，就觉得肯定考不上。
11: 考中戏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10: 面试就考完试以后，那我们那个梁伯龙老师就说那个，哎，你过来一下，叫我就过去了，站他，他说你把那个嘴张开，我也不知道干嘛，我看你那牙那时候特乱，完了就你有虎牙，完了牙子里出外进的，完了我看完以后说啊，那你回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老师看我的牙。”我妈妈说：“这又不是那个挑那马，还看牙，
11: 看牙口。”
10: 我说：“人家现在是什么？人家现在是影视班儿。
11: 嗯，
10: 我们八五班是影视班，有机会上电视，所以你不能长得太歪七扭八的，牙乱七八糟的不行。”我妈说：“咱把牙修一修吧。”那时候我去矫正牙去。
11: 嗯，
10: 我不管你考上考不上，可能这是一个以后都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你进次考不上，以后再考的话，你还是那个可能还要看你的牙，所以你就赶紧我就趁那时候我就去矫正牙，带那个箍啊什么的去矫正牙。后来考上以后，我还问梁老师，我梁老师，你当时看我牙，你看你那口烂牙，说我，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考学这个过程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我是后补的，
11: 啊，
10: 我不是当时考上的。那我的分数不是很够，
11: 所以看得出来这些老师还是伯乐有慧眼，
10: 那对，他说巩俐一定要要，
11: 嗯，
10: 就把我要的，我要来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
11: 嗯，
10: 就说还有一个女孩还没来呢，山东的，济南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那个某个阶段，哪个阶段都会有贵人，你当你遇见一个什么事儿挺困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就是把你的困难给你解决。
12: 到了我们二年级暑假期间，就允许我们出去实践，就是到对鼓励大家去拍影视。我觉得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梁老师，
3: 嗯，
12: 因为我们学了两年之后，我们就走出去实践，然后呢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回来再排大戏，然后再演这个毕业剧目，就整个我觉得是一上了一大层楼，
2: 对，
12: 就是人一下就感觉这个从表演的这个
3: 天地，
12: 哎，对，
4: 他们毕业的那一年，我搞了一个表演系八五班电影周，
2: 哦，
4: 连着演了六天，是吧？连着里那些那还是五六天工作制呢，
12: 六天，
4: 每天演两部电影。请媒体去看那个，为什么就是宣传他们，将来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2: 推荐会，
4: 哎，推荐会，后来专门找这个，演完电影之后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就去推荐这个班的学生。
2: 那会有一些导演会找您来商量借您的学生出去拍戏吗？会有不断的有吗？
4: 有学生他有个想法，哎呀，好有个戏啊，我就一定要去，所以就要先要了解了，就这个戏啊，好还是不好？你那个戏去就砸在那儿，毁在那儿，那
2: 就老师会为学生来把关，
4: 对对，要把关。有的时候那孩子们本身呢，他也自己鬼。你比如下雨，他看见这戏不好，人家来找他，他来找他以后，他就他不愿意去，
2: 推到您那儿去了，
4: 他就说 梁老师最近有个人找拍戏，你说，我说你想去不想去？我不想去啊，不想去像我做恶人是吧？那我给你推吧。我说行，你好好上课吧。
9: 2015年，云集了夏雨、房子斌、田雨、吴军。

0: 军的中戏九五表演班，在20年后又回到母校重聚。
1: 过去我们就坐一边儿，
2: 其实你们俩就坐在旁边嘛。
3: 对。
0: 在他们眼中的班主任梁伯龙老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4: 那跟我们呢，就是像对，真的是对小朋友一样。哦，他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哦，非常严格。就像那个宝国老师刚才说的，说这个很少见梁老师笑。啊，这个确实是。而且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梁老师正在当表演系的系主任。嗯，就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5: 当官了。
4: 对，你比方说要求我们起身功，那早上6点钟，冬天呀，那就很冷，6点钟啊，风一个个脸，你眼睛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就哇就下去。我们宿舍楼只有一个楼门口，就所有的学生出来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就正对着那个楼门口地方打太极拳，他打拳那眼睛反正一直是盯着那个楼门口，反正那身体都是那眼睛也得看谁下来了，谁没下来，那就是
5: 谁下来完了给谁发功。
4: 每个人下来从身边过，撩着走，撩着走就闷着头就跑，他不看就看着楼门口，谁下来
6: 点名报道，
4: 然后一看没下来，10分钟过了吧，上来开始
6: 敲门，
4: 被窝窝臭啊，那门。就是睡眼朦胧，你想嘛，那睡的还做着梦呢，梁老师那被子下还不下楼啊，那个东西下去了。
7: 我们叫起晨功啊，起晨功我起的是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能看到梁先生在操场底下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们下楼。很多时候是我们爷俩相伴着在学校里，我在起晨功，他在锻炼身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几天的学习的情况，生活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就像父子一样。
8: 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玩，还爬墙出去玩，第二天早上起晨功的时候都睡不醒，但现在回想起太不懂事儿了。
9: 我记得刚入校的时候特别逗，很多人都说这个，哎呀，房斌，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梁老师说，梁老师啊，这个房斌是不是你儿子呀，跟你长得太像了。所以就是刚入校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房斌是梁老师的儿子，因为长得像。心里也是挺逗，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0: 回忆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梁伯龙很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骄傲，而想起自己的老师，梁伯龙也是感慨万千。
10: 其实我们也有老师，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时候，光蔚然就是我们的教务长，那很多沙可夫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李伯昭是我们的副院长，而院长是欧阳于倩老师，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要求在这里都非常，现在叫和谐，实际上那就是大家非常和谐，非常亲热。我的老师对我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这个老师也不是说，哎，我想着你将来能出名，我沾你点什么光，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出名都是他们后来，谁知道怎么就出了名了，对不对？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最早是寄个贺年片来，就很满足了。现在到发个信息来就很满足了。其实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有我们戏剧学院很多老师的功劳，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从他们从小幼儿园的那些老师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儿。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
0: 梁伯龙从

0: 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继续任教，为热爱戏剧的孩子们编织羽翼。
1: 我特别要讲一讲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出名的人，现在我教一些可能永远出不了名的人，我给他们排了地址诗，你去看了？
2: 那我去，
1: 应该说还是不错。演完戏以后，国家话剧院一个导演当时就要了八个学生去参加他那个戏的排练，孩子们哭着说，说过去啊，人家都说我们是边角料，嗯，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是边角料了，嗯，他没想到两年的学习，我们站在舞台上，而且被这样子肯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为社会主义做一点点事业，那就哭了。嗯，从那以后，我突然这个价值观有一点变化。我原来我也不觉得一群团也永远也不可能将来像你们这样大腕的学生，对不对？可能将来他在电视剧里也就是跑跑群众啊，演个三号四号以后的那些角色呢。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价值观有个变化，就觉得我觉得我为他们这些真正需要老师好老师去教他的学生去工作，我值。
2: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我和他共事也有30多年了。80岁高龄，他又自编自导了话剧《水仙》，并且还得了奖。
1: 我叫梁伯龙，写了一个剧本叫《水仙》，他是通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我们祖国更加强大的一种梦想。
3: 在大戏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台下幕后都能看到梁伯龙老师的身影，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他对舞台、对人物的这份责任心和敬业心。
4: 每次我们上课排练的时候，他比我们演员都还要激情饱满。
5: 老师是一个人格魅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3: 他说演员其实就是一种服务行业，是在大家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面去服务人民的精神生活。
6: 大学的时候梁老师给了我很多点拨，毕业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工作的时候他给了我指导，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能做梁老师的学生。
1: 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这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是这些。
7: 在这儿呢，我想对梁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8: 对梁伯龙老师我一直很惦记他，很想念他，我爱梁伯龙老师。
9: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亲。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进中戏，能够有梁老师这样的老师。
10: 我感恩生命当中有你这么一个好老师，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演戏。
11: 因为学生都很爱你，您的教导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您的美德我们会传承下去。
12: 梁老师，学生会想念你。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2: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3: 冯一大挥挥手说：“咱就不能把他弄进来，他锁着呢呀。”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2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2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4: 好的，您别着急，2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2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4: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它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那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的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 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两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这折腾，
4: 肯定熬不住，
1: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啊。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哎，他3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的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
4: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作用，
4: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1: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串的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4: 啊，对，摸上去
1: 是，哎，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形皮中，这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子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它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荆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它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它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浴给它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它快速的止痒，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4: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浴，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1: 对，
4: 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1: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 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4: 而且它还有中药呀。
1: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它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三天止痒，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4: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浴，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1: 对，
4: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4: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7: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
8: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
9: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4: 哦，就起红疹了。
9: 对，
4: 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4: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4: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1: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4: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1: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它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它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它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它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4: 自己脱落了，
1: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 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
4: 嗯，
1: 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
4: 嗯，
1: 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
4: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

0: 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0: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它的过敏体质调整到它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 IgE 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我们给他辩证，他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这样我们来调理他的体质，来给他辩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他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他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他通便来去火，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他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他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它很快就恢复过来。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g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四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0: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1: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0: 对，
1: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0: 所以说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0: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说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1: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光，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

0: 止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1: 啊，而且我们

0: 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
1: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0: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2: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0: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2: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0: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2: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鲜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割进挠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种程度，就那个痒你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但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的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2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巩固一下治疗。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5-6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

0: 这个胡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胡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1: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五六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0: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1: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
2: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这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久会化热，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去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他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呢？
2: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他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哎，他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2: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2: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呀，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熙。

0: 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年参与
1: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与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谨遵旨下。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每个礼拜日或礼拜日我们全聚群，
21: 我们一直啊都生活的挺好，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1: 原本关系亲密的一家人为何生出龃龉，甚至断了联系？
22: 其实不是说不跟你商量，商量的事儿叫一句话，怎么着都行，往后不提了，
23: 就哥哥老是这句。
22: 对啊，
23: 怎么着都行，你们办去吧。
22: 对啊，老是这句话，所以我听着就烦了。
1: 一把沉重的锁不但封住了旧日房间，更是关上了彼此的心门。
21: 我们老头那屋里边上了一把锁。嗯，那你上锁什么意思？
1: 一次次的沟通失败让他们倍感焦灼，相互埋怨。此次前来，双方能否化解争议，重回往昔的和谐呢？据了解，赵家共有子女四人，其中小弟因个人原因今天未能到场，但他全权委托女儿以及大哥为自己代言，其解决问题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24: 赵家父亲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这个之前旧村改造拆出来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位于丰台区，大概是68的一个建筑面积。
23: 我听说那个二老好像留下了一套房子在丰台区。
21: 嗯，对，
23: 原来你们是哥几个都在这个村里。哎，
21: 对对，
23: 旧房改造以后每人都分了吧？
21: 对，我们哥仨跟我们老爷子都分了。
23: 老爷子那是几居室啊？
21: 是两居室。
23: 两居室。当时是得出资买下来吧？
21: 对，
23: 这钱谁出的？
20: 好像老爷子那房好像是2700多块钱，一人出2000块钱。老爷子说剩下我自己拿吧。
25: 老爷子还说了点。
20: 对，我反正我有这么个印象，你知道吧？
25: 您当时出这钱是现金呀、还是什么？还是印象？
20: 那有钱是现金。
25: 不是有收据吗？
20: 哪给老爷子哪有收据啊？
25: 这交到老爷子手里。
20: 对，因为我说的不好听话，我买的这房我都是借的钱。
25: 您这个房多少钱？自己这个？
20: 我们这咱这房好像2万多吧。
25: 那老头那
20: 边
25: 有工龄是吗？那么便宜？
20: 对，他家的工龄。
1: 说起争议房产的来源情况，大哥一家似乎记忆犹新。他们声称此房当初是子女们合资购买，后续一直由父母二人居住。
23: 那等于全家人一块出的这钱。
21: 对，
23: 姐姐好像没出，
21: 就是没让他参与，就等于就是我父亲说你没让他参与。
23: 他是不在这村里吧？
21: 对对对，
23: 嫁出去了。
21: 对，嫁出去。对，
23: 现在二老已经去世了。那这两居室现在谁住着呢？
21: 现在空着呢。
23: 那这个房子准备怎么 处置啊？
24: 父亲在离世的白天的时候，他们收拾房子，收拾出了一个遗嘱，有明确的说了这房子要怎么去处理。
1: 父母相继离世后，房屋原本空置，不成想一张突然出现的字条却彻底打破了家中平静，直至今日都没有停息。
21: 刚过一百天嘛，就是第二天说烧纸去，头天我这大弟弟说呀，我们老头这个什么原来写的一张纸他给翻出来了。
23: 从哪儿翻出来的？
21: 他说是从这桌子底下。
23: 怎么那么多天好像你们都没发现？
21: 就说的就是呢，
23: 突然就从桌子底下翻出一东西来。
21: 对，你看那
23: 翻出什么东西？小纸条。嗯，
21: 第二天我们不是要烧纸吗？就是说这我这三弟也说咱那屋子收拾收拾什么租出去是吧。我说我也这想法。后来他呢把手机拿出来了，他把那个张纸条他给照了一个灯，照到手机里的，
23: 拍了一照片
21: 啊。对，让我们看。
25: 您当时看那个遗嘱是第一反应，或当时心情是什么感觉呀？
3: 他给我看了，我这反正也稀里糊涂，我也没觉得是遗嘱。他等他出去，这老三进来了，大概就让我看，我才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如果没有这张所谓的字条，由三兄弟共同出资买下的房原本很容易分割，可现在因这薄薄的一张纸，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要从长计议了。
23: 那是一个什么小纸条啊？
21: 反正就是老爷子写的这个遗言。
23: 是遗言还是遗嘱啊？
21: 后边写的就是遗言，
23: 就是怎么处置这两句事吧。
21: 对，他老想他把他这东西啊，就是说这东西我的我得给谁，他可能是有这想法。他写。
23: 那当时写的是给谁呀？
21: 他写的是给我大弟弟这孩子，他那上面写的这是临终遗言，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一看吗？那个
23: 你带了吗？
21: 我在手机里边呢。
23: 没有，那小纸条在谁那儿呢？
21: 还在他手里边呢。
1: 因为一纸遗言，一套房，赵家素来和睦的关系悄然出现了变化，一些旧日的隐情渐渐显露，令人不禁生疑，这难道就是父亲写下遗言的原因吗？
24: 这就是说这孩子是从小有一个癫痫症状，然后后来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智力一直是低于这个同龄人的。
4: 我们真拿这孩子没当别人，就当自己的儿子，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到这份上，我不甘，我们家人全都付出了，包括我的闺女，我的姑爷都在为他付出，你知道吗？甭管是什么时候，夜里十二点犯病，找我，我都得带着他去看病去。没钱，我们出钱。最后一犯病，说一爸妈，人已经给了病危通知书了都。
23: 等于从小你们就一块帮着搭把手给照顾养大的是吧？
21: 对，去全家人都帮忙，
23: 这关系不是挺好吗？
21: 是，
23: 就这小纸条出来以后，
21: 对，就卡在这儿了。他认为就是说，老爷子给我的东西，说我要每个人给你们6万块钱，你看行不行？
23: 就是给你们点补偿吧，就是。
21: 对，就那意思。
1: 其实出于亲人间的情谊，几位叔叔婶婶对侄子的病情一直都十分挂怀，而赵家二哥也带儿子承诺，如果能顺利拿到房产，他将支付其他每家各6万元的补偿。
5: 顺着就问几个事儿了 啊，首先呢，那个大哥，我问您一下啊，如果说啊，因为咱现在没法一下下结论，如果说老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咱不管遗嘱本身的这个形式，他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问题啊，您觉得合不合理？因为看起来他是想照顾家里这个极为特殊的这个孙子。
21: 我的理解呢是，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这是肯定的，是吧？自己把这东西写上了，
5: 好，
21: 因为他那么大岁数，你不可能不让他想这个，因为老一辈嘛，就有点重男轻女的那种性格。
5: 哦，
21: 您明白吗？那意思？
5: 明白。那孙子女这一辈儿是只有他这一个男孩是吧？
21: 只有他这一个，有情可说。
5: 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说从心态上，这个孩子确实需要帮助的这么一个现状？
21: 他在我们家，基本上全家人他有病，全家人都帮。而且这次我父亲走之前，分钱的时候还多给了他3万。

0: 我们家分四万。
1: 4万。
0: 我们最大，我们最吃亏最多。
2: 4万，老二那边呢？
1: 等于多给了这孩子3万吧。
0: 他们8万，给了他们8万。
1: 因为他就是公司嘛，他没有别的，所以他也老头已经他有这种打算了，是不是？嗯。他又照以前说那里头说的那个，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但是我同意他那种做法，是不是？省得闹矛盾。
3: 交流中，大哥一方表示，他们对残疾的侄子向来都关爱有加，之前分配现金遗产就已经对其大幅度倾斜，对此所有家人都慨然应允。可如今又出来一份所谓的遗言，这难免令人产生想法。
4: 每个人给你们多少补偿，那叫哥们儿。哦，你就拿出去6万了。你这强加给谁呀？
3: 鉴于争议房产至今未获产权证书，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便成了一件难事。如果按大哥所说以商品房价值为参照，这显然不切实际。可二哥提出的6到10万的补偿似乎也缺乏依据。
5: 大哥，这确实没法参考商品房的价。
4: 那这价钱您说怎么？
5: 一个是这类啊，就是说这种安置房比较特殊，现在根本没有，连房本登记都没有，更甭说上市交易，对吧？像这类的，您到法院司法鉴定，那鉴定机构都给您鉴定不出来。那他显然不能按照商品的这个来交易，因为所有权来讲，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大权利。您现在这房子除了用，除了能租，还有别的办法吗？您说您买卖实际上都不是完全合规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啊，您也别为难他。刚才呢，我该说他也说了啊，态度他得端正点。但是哈，咱这事儿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现在起码觉得呢，父亲这一块儿，大家还是比较明确，父亲有这样的意愿的，是不是愿意遵从这样的遗愿？不要再去严格的抠每一个细节，那要必须那么抠，恐怕调解就不可能了，对吧？那么从母亲的这个角度，我也想说，它里边有亲情，但是也不光是亲情，法律上恐怕也会支持母亲的这一部分份额，咱们要有相应的法定的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卡在这个价格上，那它一定是比您查询的周围的商品房要低得多。
6: 嗯，刚才这个好像大弟弟也提出了一个数哈，不是6万了吧？
4: 不是6万，
6: 你跟哥哥说给他多少啊？
4: 10万，看行不行。我给你20万，我把房子拿下来，行不行？
7: 那你这胡来了。
4: 是我胡来，是你胡来。你说说，刚才女士也说了，这钱你们谁能谈下来，你把这房子归谁，对吧？这公平合理。
5: 如果咱就谈到说，您儿子拿50%，剩下50%，他们兄弟姐妹分，您也别说因为这事儿，因为咱谈不成就是吗？
8: 我弟弟啊，不在之前，他出去之前，他跟我说的
5: 啊，
8: 就是我花钱。
5: 我刚才说，我刚才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说让您家这边拿到50%或60%，咱们尽量争取，剩下的呢让他们去分。
8: 行。
5: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咱就是现在结现钱，前提是您得有。那现在的争议是多大呢？就是30万和10万的一个争议。如果咱有可能取一个中，20，对吧？那就是说，刚才您弟弟和哥哥两个人是一致的，那就2个20。姐姐这一块儿，我们建议给到10，因为鉴于这个从赡养的这角度哈，多与少，那就一共是50万，50万给人家，这个房子您拿走，包括未来他们配合您办理登记、办理各种手续、上市，那所有权益跟他没关系了。但您现在拿出50万现钱来，有没有这能力？
8: 50万。因为我条件呢，
5: 支付时间这事儿啊，可以商量，数额咱得先争取，所以咱们两个方案去给您争取，
8: 行
5: 行吧？
8: 行，那拜托您了。
5: 但凡成一个，咱今儿就得和了，好吧？
8: 行
5: 啊，
3: 二哥反复思量，终于下定决心，给出了肯定回答。这个进展让前路出现了一丝光亮。那么此时身处另一边的大哥又能否给出一致的答案呢？
5: 有两个途径来解决，一个途径就是咱们现在呢结现钱，让他给你们结现钱，然后他把房子拿走。虽然现在呢不能办登记，未来能办登记的时候，你们几个人配合他办。 前提是现在

0: 现钱就得给明白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钱上咱们的差距非常大，咱们也可以考虑先把份额分清楚。份额分清楚呢，把比例说出来之后呢，所有一切的这个收益，不管是租金还是未来的产权、卖房款、拆迁款，咱都按照比例来分。就是您说您提了一个30是吧？
1: 对，
0: 提30，他呢提了一个10，咱往中间捏捏行不行？鉴于他的一个经济状况啊，您这块如果说能20解决呢，小弟弟也得20，跟您一样嘛。然后呢，姐姐这一块呢拿个10，这样一共让他拿50万。这个是我说结现钱的一个方案啊，您先琢磨着，不用表态。我说另外一个，呢，从比例的角度上说。按照法律，我并不支持把母亲的那一部分也作为遗嘱对应来分割，因为母亲毕竟没签字，
2: 对
0: 吧？虽然您认可啊，您高风亮节，但是我们这也是新时代的这个法律调解啊，咱不能还按老话那个妇女没有发言权啊，对不对？所以从这角度上说，母亲没签字，她就是要按法定继承走，但是母亲先过世，母亲过世了之后，母亲的遗产要由父亲和你们四位兄弟姐妹一起来继承，这样算下来，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一共占有这房产60%，所以他是有权利对他这60%做处分的，这份遗嘱就这60%是有效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按法律严格来抠的话，就是60%是要给赵的，而剩下的40%。您这大弟弟可还有份额呢，剩下40%法定继承，那是4个人一人10%，还有份额呢，所以这样加起来，他们家就要拿到70%了。我刚才做了一工作，让他往下降一降，对吧？最好能降到50%或者60%，往下降一降，都给这孩子，因为我相信全家跟这孩子没有一个有仇的，相反，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可怜他，啊，尤其他越大，他可能。
2: 对，
0: 生活上的需要就越紧迫，未来真的吃穿住行跟正常人差的越来越多。这样呢，就是这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所谓分比例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如果那个比例当中分出来呢，那剩下的比例，那么他大弟这块就不再要了，等于他们家就由他孩子占着一个份额，剩下的比例呢由您三位商量商量，姐姐呢可以稍微少一点，您和二弟呢。平衡。
3: 鉴于父母当初的口头表示以及实际赡养情况，调解团队认为赵家姐姐在承担义务方面确实比三兄弟付出的少，而这个事实也应被纳入考量条件。
4: 赵家姐姐少拿一点其实也是有理由的哈，也不是说她好说话。
0: 对，从法定继承的角度，她照顾的呢确实比兄弟们稍微少一点，
5: 她自己也承认了，
0: 所以呢这个里头呢从法律上也会有个高低。我先听听大哥的意见。
1: 刚才不是说的挺清楚的吗？我们30万，小弟30万，加上他70万吗？
0: 啊，这是原来咱们没来的时候，你们自己沟通的。
2: 那你们都30万，我们拿10万。
1: 丹丹，你答应的这个？
2: 那可能吗？
1: 不是你答应的，你答应的。
2: 可能。
1: 你告诉这遗嘱写的。
2: 我这意思，咱俩不乐意呢。
1: 你刚才你开会的时候你说的呀？
0: 大哥，咱这么说啊，咱先。
2: 你这20万吗？我拿10万。
1: 看他怎么说了呗，你看他自己说的。
2: 哎，你这20万，我可以拿10万。30万，你拿30万，给我10万，搁里头。
0: 大哥，
2: 你自己说。
3: 这一边，姐姐还没有点头；另一边，大哥的顾虑又冒了出来。对弟弟的经济条件，他似乎颇有把握，但弟弟是否会心甘情愿呢？
0: 以您对他的了解，你说让他一下拿出70万，他有没有这钱？
1: 我觉得他应该能拿出来。我们家他拿的退休工资最多，现在还租这个。两居室租了一间房，
0: 您觉得他有这能力？
1: 他有这能力，但是他老想，就我从花小钱，我想把这房子盘下来，那你不可能，你有这能力你盘，没能力你别盘。
0: 那如果说啊，待会儿我去跟他谈一下啊，但是您得给我们这个沟通的空间，咱说咱就一口价一分钱不让，这就很难聊了这问题，因为原来你们就本着这方案就没聊成才来的。所以多少怎么也得给我们个空间，您和小弟弟20行不行？当然如果您要觉得就是这数，我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而我就觉得

0: 未来有可能这房子还要上涨，那咱分比例也行啊，咱不要求非得一步到位把谁逼到墙角啊。总之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事儿啊，希望能在我们这儿解决，因为但凡你出这地儿，
1: 但是我们要的这钱呢，您在这
0: 啊，
1: 也不是想让他当时给
0: 啊，那您给他个期限，
1: 对，当然是了。
0: 那您能给他多大期限？
1: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给30万
0: 啊，
1: 是吧？你当时给了
0: 啊，
1: 咱们两清
0: 啊，
1: 你要改拆迁的时候给。
0: 啊，
1: 那可不就不是30万了？
0: 不，咱不那么说，
1: 嗯，
0: 因为现在要说一个数，
1: 嗯，
0: 咱就肯定不能把未来的预期再往里搁了，就不能两头算啊。所以咱现在说一数，就是现在的数，咱们一次性解决。要么就是说，咱们现在先分一比例，那就是未来大家的共享，成本也共担，收益共享。
2: 律师的建议让大哥陷入犹豫，似乎一时之间他还难以做出决定。可如此宝贵的时机却是失不再来，最终他会如何选择呢？
3: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每个礼拜日或礼拜日我们全聚群，
1: 我们一直啊都生活得挺好，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2: 原本关系亲密的一家人为何生出龃龉，甚至断了联系？
4: 其实不是说不跟你商量，商量的事儿就一句话，怎么着都行，往后不提了。
5: 就哥哥老是这句。
4: 对啊，
5: 怎么着都行，你们办去吧。
4: 对啊，老是这句话，所以我听着就烦了。
2: 一把沉重的锁不但封住了旧日房间，更是关上了彼此的心门。
1: 我们老头那屋里边上了一把锁，
4: 嗯，
1: 那你上锁什么意思？
2: 一次次的沟通失败让他们倍感焦灼，相互埋怨。此次前来，双方能否化解争议，重回往昔的和谐呢？据了解，赵家共有子女4人，其中小弟因个人原因今天未能到场，但他全权委托女儿以及大哥为自己代言，其解决问题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6: 赵家父亲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这个之前旧村改造拆出来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位于丰台区，大概是68的一个建筑面积。
5: 我听说那个二老好像留下了一套房子在丰台区。
1: 嗯，对，
5: 原来你们是哥几个都在这个村里
1: 啊？对对，
5: 旧房改造以后每人都分了吧？
1: 对，我们哥仨跟我们老爷子都分了。
5: 老爷子那是几居室啊？
1: 是两居室。
5: 两居室。
1: 嗯，
5: 当时是得出资买下来吧？
1: 对，
5: 这钱谁出的？
3: 好像老爷子那房好像是2700多块钱，一人出2000块钱。老爷子说剩下我自己拿吧。
7: 老爷子还说了点。
3: 对，我反正我有这么个印象，你知道吧？
7: 您当时出这钱是现金呀，还是什么？还有印象？
3: 那有钱是现金。
7: 不是有收据吗？
3: 哪给老爷子哪有收据啊？
7: 就交到老爷子手里。
3: 对，因为我说的不好听话，我买的这房我都是借的钱。
7: 您这个房多少钱？自己这个？
3: 我们这咱这房好像2万多吧。
7: 那老头那边有工龄是吗？那么便宜？
3: 对，他家的工龄。
2: 说起争议房产的来源情况，大哥一家似乎记忆犹新。他们声称，此房当初是子女们合资购买，后续一直由父母2人居住。
5: 这等于全家人一块出的这钱，
1: 对，
5: 姐姐好像没出，
1: 就是没让他参与，就等于就是我父亲说你们让他参与。
5: 他是不在这村里吧？
1: 对对 对，
5: 嫁出去了。
1: 对，嫁出去。对，
5: 现在二老已经去世了。
1: 对，
5: 那这两居室现在谁住着呢？
1: 现在空着呢。
5: 那这个房子准备怎么处置啊？
6: 父亲在离世的白天的时候，他们收拾房子，收拾出了一个遗嘱，有明确的说了这房子要怎么去处理。
2: 父母相继离世后，房屋原本空置，不成想一张突然出现的字条却彻底打破了家中平静，直至今日都没有停息。
1: 刚过一百天嘛，就是第二天说烧纸去，头天我这大弟弟说呀，我们老头这个什么原来写的一张纸他给翻出来了。
5: 从哪儿翻出来的？
1: 他说是从这桌子底下。
5: 这那么多天好像你们都没发现。
1: 就说的就是呢，
5: 突然就从桌子底下翻出一东西来。
1: 对，你看那
5: 翻出什么东西？小纸条
1: 啊！第二天我们不是要烧纸吗？就是说，这我这三弟也说，咱那屋子收拾收拾什么，租出去是吧？我说我也这想法。后来他呢把手机拿出来了，他把那个张纸条他给照了一个灯，照到手机里的，
5: 拍了一照片
1: 啊，对，让我们看。
7: 您当时看这个遗嘱是第一反应，或当时心情是什么感觉呀？
8: 他给我看了，我这反正也稀里糊涂，我也没觉得是遗嘱。他等他出去，这老三都进来了。

0: 大哥就让我看，我才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如果没有这张所谓的字条，由三兄弟共同出资买下的房原本很容易分割，可现在因这薄薄的一张纸，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要从长计议了。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为您解决各种形式民事法律问题。
1: 后来呢，也是又做工作，就说那就这样，就是说50%给您儿子，另外的50%您不要参与，让他们三家平分。大概呢，就是说哥哥弟弟各拿20%，姐姐拿10%，但是丧葬费那块啊，遗嘱写的明确的内容应该由你们家人出，这一块就别再要了。我说就都体现在100%当中，他们就不再让您补了，就完了。
2: 行，
1: 嗯，
2: 那等于这房还现在还不收啊？
1: 那只能是这样啊，
2: 不是，
1: 只能是这样。现在您不是要租出去吗？这房子现在也没办法搬到您名下，因为没有产权登记。
3: 他自己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确实容易让人家感觉这个心力交瘁的，因为他这个孩子的未来可能真的就完全仰仗了这个，当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呢？父母他会仰赖父母，其实钱对他们家也是确实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爷爷在过世之前会想有这样的意愿，把这个钱，把这个房子给到孙子，因为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嘛。
1: 一个是说冲你们家人，更重要是冲那一老一小，您这儿子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对吧？他未来是最需要这个钱的，这个钱这个比例要过去不是给您的，您记住了，是给您儿子的。您作为他的监护人，您要替他看管好，帮他把钱花在他身上，这是您的法定职责。
3: 那作为这个二哥二嫂来讲，他们自己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那可能确实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做一些跟家人互动啊什么这样的。
1: 这个事儿
3: 我也能理解。
1: 这个事儿作为父母和作为其他的亲属，真的不是一个感觉。
3: 嗯，
1: 说我今天搭把手，我是情分，但是我内心当中没有这个负担。另外一个呢，看您家老尖儿，老尖儿有这心愿，不管您的其他兄弟姐妹理解不理解，我觉得一个善良家风的家庭能尊重老家的遗愿尽量做。所以我是本着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多给您多少我给您这方案，所以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这种心。
0: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与多方案的尝试，此次调解终于步入了尾声。三兄妹再次同台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4: 刚才呢，我们也跟各方呢都表示了在法律上的这个一些分析以及情理上的一些道理哈。法律上来说呢，这处房子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说父母双方。但是写遗嘱的时候呢，只有父亲的字书，父亲的签字，没有母亲的签字，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不支持用这份遗嘱去处理母亲的份额，
1: 而母亲又是先过世，继承母亲的遗产，父亲也有份儿，所以相对来讲，咱算一下，父亲可能要占到继承的60%，所以父亲对自己这60%可以立遗嘱去做个处分，但剩下的40%当中，其实大弟弟还是有法定继承权的，严格来讲，他们家加一块可以占到70%，
4: 但是同时呢，这份遗嘱有他的瑕疵，包括他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公布的这个时间，包括说他这个日期，包括说母亲的签字，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体谅哥哥姐姐弟弟，这是对他的孩子的这种关爱，而这种关爱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十年来一直就有。所以呢，最后呢，咱们商定的各方都同意的一个结果是，按照份额先把这个房屋进行一个分割，未来如果是能有这个产权登记的情形，能够上市交易，也同样再按这个份额大家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比例呢，是由这个大弟弟的孩子拿到其中的50%，而大弟弟的份额就不再重复要了，他一家只有一个人占这个份额，剩下的50%由这个大哥、小弟和大姐来分。那在这个里头，法定继承鉴于大姐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相对哥哥弟弟稍微少那么一点哈，所以也是风高亮节主动说我可以少要一些。那么在那50%当中，两位男士占20%，您占10%。同时呢，未来如果说在上市交易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要支出啊，包括说未来租赁和产权的收益，咱们也都按照这个来走。 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应了咱中国这老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际上不光是你们几个人的利益，而是包含了对于老人的遗愿，以及现在还在的这个残障孩子的这种照顾，都包含在内。
5: 我觉得安祥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了，也给你们家呢出了这么一套方案。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什么态度啊？那个赵家二哥，你同意吗？
6: 我同意。
5: 啊，赵家姐姐呢？
7: 同意。
5: 同意。赵家大哥，
6: 行。
5: 啊，刚才那个因为老四没来嘛，但是他女儿来了，刚才也征求他的意见了。他呢是只要跟大哥一样，他就同意，是吧？大哥是这意思吧？
0: 令人惊喜的是，在经过多轮协调以及沟通之后，赵家子女终于统一意见，接受了调解方案。亲情的力量终究战胜了所有怀疑，嘉宾们也为此倍感欣慰。
5: 其实你们赵家呀，虽然赵家二哥这个孩子有点智力残疾，但是呢，你们赵家曾经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所以我们相信老父亲这个遗言呢应该是他的愿望，同时呢也是你们作为叔大爷姑姑的共同愿望。有那么句话说得好，说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漫游，因财而散世间多。所以希望你们什么呢，要以礼相交，不要因财而散，好吧？再见。
6: 谢谢啊。
0: 一场令人不安的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和谐共处，相亲相爱，再次成了大家庭的主题。也祝愿他们永葆亲情，相互扶持，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幸福地走下去。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0: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她是新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
2: 她是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农友歌》唱响了六十余载的歌唱家，
1: 她更是发现和培养众多歌手的幕后伯乐。
2: 维维、李玲玉都曾是她的学生，
1: 她就是著名歌唱家王坤。今天记忆邀您重温那激荡人心的旋律，听王坤为人民而歌。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的特别节目《逝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1945年的4月28号晚上，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当中的气灯嘶嘶作响，昏暗的光晕打在了简陋的木质戏台上。白毛女的大幕缓缓地拉开，上千双眼睛紧盯着舞台。突然，一声清亮粗粝但是又透着原始生命力的歌声破空而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年轻的王坤。他没有精致的妆容，只是用带着泥土气息的质朴的嗓音，把一个扎着红头绳的喜儿活生生地推到了观众的眼前。但这场惊艳延安的首演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此后漫长的艺术攀登当中，无论是发声技巧的打磨，还是艺术风格的蜕变，始终都有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在托举着他。王坤曾经无比动情地说过，周恩来总理是自己歌唱生涯当中最重要的那位老师。
1: 1937年，12岁的王坤走进了革命队伍，用他的歌声鼓舞战士，发动百姓抗日救国。那时的王坤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在晋察冀小有名气。直到1939年，王坤参加了从延安到晋察冀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1944年，19岁的王坤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延安，高亢嘹亮的西北民歌和地方曲艺让王坤痴迷。

0: 从前方农村里来的，有这个农村的那种生活。另外我嗓子呢天天唱那个民歌，唱着信天游，所以那个张鲁同志作曲之一《百宝女》的那个北风追就他写的，他就常跟着我，我不知道，我老看有这么一个男的老在我后边，我到西红柿地里去干活他也跟着我，我去打饭他也跟着我，因为我老唱，不停地唱，所以他老在后边看着我。哎，我说这个同志干嘛呀？后来啊，我才知道，因为把我叫到那个《白毛女》的剧组去，张庚同志说，就是他了，这指我就他了。
1: 1945年，来自全国的代表和延安当地的首长们一起，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观看了《白毛女》的首场演出。
0: 第一次上台就是给中国共产党七次代表大会演的，所以这任务是很重的。但是当时有人问过我，他说你给这么大的场合，他说你紧张不紧？我说我不紧张。他说我也不紧张，因为我说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哎，我见到黄圣人什么眼神，我见到黄母什么眼神，我都准备好了，那么演就是了。在延安演的时候，演第一场的时候，有人问这个谁，叶剑英，说是那时候还不叫叶帅呢，就是你怎么也哭了？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就说这个戏很好。
1: 白毛女的成功演出让刚满20岁的王坤在延安声名鹊起，之后这部戏的演出接连不断。那时候条件艰苦，演员一场演出的奖励也仅有2个鸡蛋，即便是冻了冰的土孩子，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尽情的表演。
0: 说延安没有电，我们还没见过电灯，这个演出的时候没有电灯，那么大灯光什么的照着我们没有，我们点的是气灯，气灯顶多多演几个让观众看见。我们给一个战士演的时候，战士有时候是1-2万人，也是只看那么一个小电气灯，另外也没有像这种大那么大的麦克，没有，就凭嗓子那么喊，你说都能听见，不见得。我看不简单，那再大的嗓子，也不行，但是呢，就这么过去了，就那也能在那个时候也非常能感动人。总理发现这个演白毛女入幕要3个小时，这么演下来，唱段也很多。有一次总理他说，你演白毛女，这个很辛苦啊，你演得很好啊，这个白毛女还要再加工什么什么的。他说你演3个小时累不累啊？我说也不觉得累。他说有没有什么补一点身体补一点体力的东西给你吃啊？我说有，给我2鸡蛋。这2鸡蛋还让我生着喝，他说这是给我保护嗓子，怕我嗓子坏了。别人没有，我演的时候就我有。那个林白同志，他是跟我一块儿演这个戏，说他演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个总理使劲就听着，哦，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哎呀，他说现在我们生活还是很艰难的，等我们以后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我们就好得多了。我记忆非常深刻。
1: 解放战争开始后，白毛女走出延安，在解放区大量巡演。周恩来总理用感人至深来形容这部歌剧，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戏让许多农民提高了觉悟，投身于解放战争。北平和平解放后，歌剧《白毛女》又走进了京城的剧场。
0: 每天演出的时候都有那休息室，就会有那哭得背过气了，就在那儿，真的真的是这样，不是假的。
1: 遗憾的是，从延安到首都都没有留下王坤演唱的录像资料，幸好电影《白毛女》采用了他的一些唱段。

0: 王坤从许多方面来学习中国民歌和戏曲的歌唱风格及演唱技巧，他也曾经去苏联专家开办的声乐进修班学习。对于这次学习，周恩来总理曾经给王坤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标准。
1: 那你学可以，你学只能学得将来让我一听啊，哎，比从前更顺当啊，更流畅啦，
2: 更好了。
1: 他就好了，他说你那就要学好了，你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学好？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叫学坏？学坏就是说，有一天从那个无线电里边，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唱歌，说这是谁呀？好，别人告诉我这是王坤，他说哦，这是王坤呢。他说这就是学坏了，因为你不像了，不像你从前那样了。我第一年我还觉得我原来的白毛女，北风那个吹，我还到澡堂子里，那时候学生洗的大澡堂子，
2: 哎，
1: 还行。第二年不行了，我嗓子转轴，又想回来又回不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很痛苦的阶段，转轴，嗓子转轴。我学回来以后，总理是不满意的，哎呀，你怎么学成这样了？
0: 这就是当时总理听了王坤演唱后留下的照片。虽然王坤站在了总理的身边，但是他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早在延安时，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一直在他的心中。
1: 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到那个延安党校去，后来到了那个沿河，他要到杨家岭去了，到那我下来要过河，他也下来我跟我握手，说你要那一演白毛女以后了，他说你记得你要终身为人民歌唱。
0: 终身为人民歌唱是总理的嘱托，也是王坤的追求。可是转轴的嗓子总

0: 经理不满意，王坤一下子沉寂了下来。他下决心找回自己，并且反复地与同事切磋，反复地练习。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接到了新组建的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王坤写来的一封信。
1: 我说我这两天在二七剧场有两场演出，如果有时间您过来看看听听。他和邓颖超同志就来了。
2: 那时候你唱了哪几首歌？
1: 我就唱的原来的歌，你唱的那个
2: 北风吹啊，
1: 哎，什么秋收啊，还有三十里铺这一类的。那没有等着他，我们以为就总理大概就回去了。待会儿总理自己从侧幕上过来了，他和邓颖超同志，他第一个跟我说的：“王坤，我今天非常高兴，你让我们回了一次延安。”这我得了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就这么又走回去。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叫老师吧，就是一个指导我的，就是周总理。
3: 最不忘本的就这一点，我们很多老师啊都希望他的学生不是自己，王坤恰恰相反，他不要求他的学生完全像他自己，而他要求他的学生各自发挥自己的优长。哎，这个给我们的新的时代这个更好的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这些学生一个赛一个，一个个人有个人的风采。
4: 在王坤的千里马名册里，并非每一次的发掘都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韦唯在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之前，韦唯的唱功呢早已经在专业的圈子里面口口相传，但是却偏偏苦于无人赏识。直到有人把他引荐给了王坤，为了不漏掉这颗好苗子，王坤亲自跑去了韦唯演出的剧场。回忆起当年，王坤笑着用了几个字来总结：跑了好几趟，事儿没办成。不过这段没办成的事儿反而成为了一段佳话。

0: 大家都知道王昆老师，他们是锦察冀延安时期的这个艺术家，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根本不可能就是能够碰上这样的艺术家，要向我点个头就觉得哇，幸福一辈子的感觉，真是这样。然后后来到了北京，您一个外地的小孩想在这个文艺界想有点那个出息的话，那个时候是太难了，也因为都是你必须得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阅历。我就是从学员做起，然后终于唱了独唱。有一天呢，他们就觉得我还唱得不错，有人认识王昆老师的朋友呢，就说：“哎，我觉得你唱的，我都觉得我唱得不错，但就是苦于无人发现。”
1: 是一个等待人发现的金子。
0: 对对，等着被发现的金子。结果那时候就有人帮我，就是找了王昆老师。没想到人家那么忙，那是我们文艺界的泰斗，他手里已经出了二十多个大腕了。那时候我们王老师真的亲自去看了我的演出。等他去的时候，我已经是8点多钟左右，我的独唱

当时我的独唱在前面，我那时候还没玩，然后王老师只看到了我跟小合唱的领唱，觉得这样还不够，还不够。但是呢，王老师到后台就喊了一下，就是介绍人的名字，就说你。

0: 不是说我已经很在意这个人，都能点上我的名字，但是王老师又去看了一次。后来我们在国际俱乐部给那个外事方面的演出，没想到王老师就为了看我这个再看一眼这个独唱，看看这孩子的独唱的感觉是什么，他又来了一次。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下全北京就传开了，我被王坤老师给看上了。 那个时候，整个北京我就开始成了特香特香的波波，各个单位都开始抢我。所以王老师说，后来没这事儿没办成。
1: 没办成是什么事儿啊，王老师？
2: 我没办成啊，那时候我太守规矩了啊，我的那个声誉也不好，为什么呢？ 我把那些大腕都弄到我们团的，他一来了啊，就把人挖走了，包括这个郑绪岚挖来了，远征挖来了，什么什么，就是想挖那个谁来着，那个关牧村，没挖着，他那个书记，文化局长或者什么是宣传部长的书记，我们是老同志，挺熟，他知道我要挖人，他就。 他就不客气，他就拿一个汽车蹲在那个伟伟那个家门口。哎呦，说什么也不让走了。他说你都把天津的那个好角都挖完了，他不行，不让走，所以我也就不挖了。再挖，不是骂嘛，非常遗憾。嗯，有这事吧，还有你爸爸去做了工作。
3: 对，
4: 但虽然没把他挖到您团里头，但您对他的成长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呀。
3: 我是这样，我长期看他的节目，嗯，
5: 没错，
3: 他是一个
2: 老师都会鼓励我，
3: 他是一直往前，他有胆子很大，眼界又宽，嗯，
2: 所以非常难得的一个。
5: 王坤求贤若渴，惜才爱才，悉心培育后辈，他门下众多学生深耕艺术领域，不少人更是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绽放光彩。 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王坤的学生索宝莉、牟玄甫登台献唱。当晚，两人合唱的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红遍了整个中国。此时，台上的牟玄甫在东方歌舞团已经6年，是个经验老道的歌手。而多少年过去了，牟玄甫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登台的情景。
6: 正式登台的时候，遇见了3000观众。 新疆的一个维纳克塔，嗯，舞台上唱独唱，啊，紧张了。他说：“我带你上去，我领你上去。”就王坤老师，
2: 他亲自带您上去，
6: 看着我，嗯，一看我那么紧张，他就手拉着我的手，领着上台。领着到台上以后呢，他跟观众说：“说观众朋友们，我领上了这个年轻人啊，这个。” 今天是他首次和观众见面。嗯，如果他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有所成就的话，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首批观众的。观众哗，就是掌声。
5: 像穆玄甫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其实这是当年东方歌舞团常常会出现的画面。每当表演时，王坤都会牵着演员的手。 把他们送到观众的面前，亲自来介绍这些演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多少年来，这样的行为成为了王坤的一个习惯。王坤就像是母亲，为这些年轻人保驾护航，给他们遮风挡雨，帮他们去实现梦想。
7: 刚才您说到这个东方歌舞团的新面孔，是我的学生，我总是心里非常不安。我认为每一个歌唱家，他都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顶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他们通过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在观众面前的实践而成长起来的。 现在这一排很像当年我们，83年、80年代东方歌舞团那个阵容。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东方歌舞团要培养人员像放排炮一样，各种不同。
5: 1987年，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邓在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了一盘核弹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

那年春晚让费翔火遍大江南北，而另有一位常年亮相春晚的实力派歌手，同样深受王坤的赏识，

0: 没有在东方歌舞团待过，但是我受益了。是王老师见我第一次见我，我23岁，见了之后呢，我也是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一个歌手。见了第一个专家王老师，给我这个肯定，说我以后有发展，将来会很红，会大红大紫。
1: 对，我说过。
0: 我呢，太激动了啊！激动的脑子都空白了。因为这实话，当时我也是一个小年轻，那么对未来自己的歌唱之路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不能全部靠想象。所以能够得到艺术家的这么伟大的艺术家的肯定，这个力量将伴随我一生。所以我今天来说这些话，比我唱歌还要激动。
2: 这韩磊老师以前是吹长号的，
0: 对对对，
2: 是什么让您觉得韩磊将来肯定行？
3: 他音乐感觉好啊，所以我相信他是从吹长号那时候来的，吹长号他能有这么好的音乐感觉，指挥自个儿的嗓子比指挥那长号要难得多，长号都能感动我，他唱的更能感动我。

第一次给王老师唱歌，唱的那首歌叫《忘不了》。这歌实话讲，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在舞台上演唱过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流行音乐招致了很多激烈的批评，但是王坤却表现出了一位艺术家所拥有的宽广胸怀。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歌唱艺术更是应该百花齐放。唱了几十年革命歌曲的王坤勇敢地站出来，出来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1985年，东方歌舞团精心策划并推出了一台叫做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已经成为了中国流行歌坛的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0: 里要是没有王老师，真的是起不来。
1: 在那个百名歌星啊，还带出了一个，咱们就说这个崔健。
0: 崔健是不让上场的，就那次
1: 不让上场。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个崔健？崔健当时是确实是个出头鸟。就都是被人枪打的。
2: 他不是摇滚吗？他那个更过分啊，大家更接受。
1: 但是我为什么放走他那个一个歌放出来让大家听大家看，因为我在这个歌彩排的时候，他唱的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这个词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一个爱情歌。这
2: 听说还要求您别让他唱是吧？
1: 不只是这些，
2: 不止啊。
1: 不止这些，
0: 压力好大的，
1: 压力很大，
0: 能顶。
1: 考虑来考虑去，崔健这是一个爱情歌，而且他的曲子挺好，挺好听。我去拿这个录音机，我让那个陕西的那个韩启强，我说你听听，他不是盲艺人吗？他听，没准你，没准你，没准呢，
2: 陕西
1: 没准你，是赞口无据。
3: 从延安窑洞到国家大剧院。从田间民歌到世界舞台，王坤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为人民唱歌的誓言。他不仅仅将泥土里长出的歌声唱遍山河，更是把这份艺术初心融进了师徒相授的岁月里。穿越时空的旋律仍在诉说，真正的艺术永远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共振。

被誉为中国音乐界最著名的伯乐，他独具慧眼，大胆为崔健和摇滚乐放行，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迅速发展。王坤去世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谢幕，将成为我们记忆中永远的回响。

0: 听明白了，李玉梅是你妈，易小船是你妈妈，对吧？
1: 是啊，爸爸说妈妈比妈亲。
0: 妈妈比妈亲，你妈是李玉梅，易小船是你干妈，干妈比妈亲呐、
1: 啊？妈是一个字，妈妈是两个字，所以妈妈比妈亲。
0: 这不偷梁换柱吗？这不是，你要是让他教你啊，那就把炕桌变成床榻了。
2: 胖胖，
3: 来来来，
2: 没给太爷捣乱吧？
3: 来了，
0: 这什么日子？
2: 师傅，今天是您老的74岁的生日。小船说您不愿过生日，咱们今天啊，就算改成我生。
0: 好，小船呢？
4: 啊，我去叫去。
0: 别再睡懒觉了，叫他起来啊！
5: 哎呀，我起来了，开饭了，爷爷健康长寿啊！
1: 哎，妈妈，你来了，你睡得好吗？
5: 哎呀，妈妈睡得特别好。
1: 我还以为妈妈晚上又哭了。
5: 我，什么叫我又哭了？妈妈什么时候哭过呀？
1: 因为你昨天晚上就哭了。
5: 别胡说八道，妈妈什么时候哭？妈妈没哭。哎，不是爷爷、哎，咱能赶紧动筷子开吃吗？
0: 啊，吃吧，吃吧，吃了，吃了，来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5: 盼盼吃虾啊，好不好？
0: 李玉梅，
5: 啊，
0: 盼盼管小船叫妈妈，我看着你还挺高兴的，这是。
5: 我有啥不乐意的呀？这盼盼有个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妈妈，我咋能不高兴？我和陈诚都商量好了，以后在外人面前就说小船是盼盼的亲妈。
0: 你愿意啊？
5: 啊，爷爷，您先吃口菜行吗？
0: 陈诚，你呢？啊啊，
2: 我当然愿意。
5: 爷爷，这事儿不是以前就说过吗？你是不是糊涂了？
2: 我怎么糊涂了？
5: 盼盼的户口现在上在咱家户口本上，这为了不在外面说穿帮，对外他就得叫我妈妈。盼盼，你现在叫我什么？
1: 妈妈，
5: 你看。
0: 盼盼，盼盼有福啊啊！
6: 你一看就是我们四九城的人。来，陪爷爷喝一杯。
5: 哎，爷爷，今儿中午我就不喝了，我下午还上班呢。晚上下班回来，保证陪你喝。
0: 好，陈诚，哎，你陪我喝。
5: 哎，来来，我给你们。
2: 陪师傅。
5: 师傅。
0: 啊。
5: 来。
2: 师傅，敬您，敬您。哎，哎。

0: 哎，今天是十五生日，一会儿啊，你帮我问问，小船今天在不在家？
1: 小船？怎么着？你想见小船啊？
0: 我就是不想见他，我才让你问的。我下午得过去，明白了吗？
1: 哎呀，行行行，我帮你问啊，
0: 等你电话啊。
2: 好嘞。

0: 那怎么还来了？
1: 徒弟想师傅了。
2: 把他抓起来。
1: 师傅，我这从小跟您学手艺，这你一文钱也没收过，而且我出事儿是我的问题，真不敢要您的钱了、啊。而且我出来了，我也能干事儿了，我能挣钱了，您拿着吧。
0: 收起来，不然的话以后就不要登我这个家门了。陈长，
3: 哎，师傅，
4: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0: 这是你大师兄于中生。
2: 你好，大师兄。哎呦，
1: 那个，我听备战和马三新也说过你，说师傅又收了一个小徒弟。
5: 看爷爷，
0: 哎，
5: 我给你拿的。
0: 哎呦，
5: 这是我的。
0: 你又告诉你真好。小生啊，
4: 来，
0: 你看看，像不像你小时候？
1: 这是谁的孩子？
2: 陈诚的。
6: 哦，叔叔好。
5: 叔叔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2: 爸爸，现在太爷爷有事儿，出去找妈妈玩去啊。
5: 错，你应该说找我妈玩去。
2: 爸爸说错了。
5: 又错了，
2: 怎么？爸说错了，
5: 那才对呢。
2: 行了啊，给太爷爷说再见。
5: 太爷爷再见，你可不要惹我太爷爷生气哦。
1: 你放心吧，不会的。
2: 行了，
6: 再见，再见
2: 了，再见了，
1: 再见
2: 了，
1: 再见了。
0: 人生难免有磨难，主要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回到现实中来，才是唯一的出路啊！
1: 师傅，我知道，您放心吧，我这次一定干出点样来。
0: 好，这个尹东一呀、啊，他是有毛病啊，而且现在越来越不会做人了。他要撞墙，你就让他自己去撞，你千万不能收拾他呀，这样的话你还得进监狱啊。
1: 师傅，这个你放心吧，我已经进过一回监狱了，我绝对不会再做违法的事儿。
0: 好，这就好。

0: 您忙着呢。
1: 哎，走了。
0: 哎，走了。
2: 你要走了吗？
0: 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呢吗？
2: 是啊。
0: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
2: 我不认识你，请你不要跟我亲近。
0: 那行，那你玩吧啊！我是要走了，再见啊！
2: 你认识个准备的大师兄。
0: 这孩子真聪明。没错，我就是。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您慢走啊！
0: 哎，你先别着急呢啊！我办完事就回去了啊。那个，这椅子呀没问题，明天呀咱们就能交工了。好好，等我回去啊。哎，我先挂了，我先挂了。
3: 余中生
0: 啊，
3: 都到家门口了，不进去啊？
0: 啊，我已经看完师傅了。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3: 我一不是二皮脸，二也不是家。

0: 嫁不出去没人要的人，你至于每次见我都这样吗？
1: 不是我是真有急事儿，回头再说。
0: 于中生，你急事儿重要还是我重要？行，我让你走，但你能不能好好听我把话说完？
1: 哎，易小船，咱俩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我又不欠你的。
2: 就算当初，对吧？咱俩有过，可后来你也嫁给尹东义了，我欠你什么，我也能还清了吧？
3: 我告诉你，尹东义不是我丈夫，行吗？
1: 那尹东义是我丈夫啊！你们两个有结婚证，法律上都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呢？你
0: 怎么不讲理啊？你不讲理，于中生，你给我回来！于中生，
3: 二姑娘，
2: 消费给我。
0: 多少钱？
4: 250。来，收好。哇哦！哇哦！哦！哦！哎，才回来呀！大师兄都走了。我在门口撞见他了。哦，
0: 听晨晨说，是来还钱的。
5: 爷爷没药，又让他拿回去了。行，我知道了，我做饭去了啊。坐这儿干嘛呢？妈妈，我今天听你的话，不跟陌生人亲近。
0: 你真棒！刚才那个人，你看见他了？见到了。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5: 他是谁呀？
6: 这个人他叫就不告诉你，
7: 我工厂生产的清一色的红木家具，无论是价格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如果咱们俩合作的话，你家具店的销售绝对不成问题。还没结婚啊？
6: 没找着合适的，你有句话我一直当座右铭，就是情感不重要，最重要的赚钱。全美，你不会因为咱俩以前的事儿不跟我合作吧？
7: 为什么跟易小船离婚啊？看来你对合作一点想法都没有。
6: 那倒未必。说啊，为什么跟易小船离婚？
7: 他不适合我。
6: 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那卖给我的黄花梨玫瑰椅，也是从他那儿搞来的吧？看来咱俩真的是没得聊啊！要想谈合作也可以，你转给我你家具厂的一部分股份。你知道的，我很重视实体。
7: 你想要多少？你能给我多少啊？你知道我很喜欢控股。不可能，我必须控股，最多给你40%。
6: 那这样的话，我只要百分之十。
7: 没有附加条件。
6: 明天请律师事务所去做审核，审核完了，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做手续。你何必把钱白送给律师呢？ 做生意就是这样，东义，一是一，二是二，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
7: 好，合作愉快。

0: 自己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还行吧，反正我是用心做的。
0: 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土豆丝儿怎么炒的跟别人不一样啊？
1: 我先说这扶手吧，这把椅子扶手啊也叫色手，这人呢坐在这儿，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扶这个扶手，扶手呢一定要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这个色手呢不能做得太大也不能做得太小，应该在3寸左右，太宽了呢就抓不住了，外边市场里边

0: 说的色手都特别大，那就不叫色手了，就成拍子了。
1: 哼，这个靠背板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0: 那么中间这块板呢一定要做的和两边是平的，第一块和第三块呢是凹进去的，这个第一块凹进去的呢是为了这个花让它显得凸起来。
1: 为什么要做凸起来的呢？人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往后一靠，这朵花呢直接顶在脊椎上，也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2: 对，那个文老板，您再看看这个龟足，您看它
3: 像不像小鸭子的脑袋，还有这个回纹像不像小鸭子的眼睛，如果这个回纹
4: 离鸭子的嘴远了，这鸭子的眼睛就歪了，如果离得太近，这鸭子的成对眼了。
2: 您是真行家，我都对了。
1: 文老板，那您一定是看懂这把椅子了。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把椅子的原图是王世襄先生写的那本《明式家具珍赏》的封面。家具市场这种椅子多了，像你做的这么好，我第一次见到。现如今像你这么肯研究古家具的年轻人可不多了，佩服。
1: 您过奖了。
4: 这样吧，今天中午我请你们两个人吃饭，再让我太太请几个生意圈的朋友来，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让他们欣赏你们的手艺，怎么样？
1: 您朋友来我们两个来合适吗？
4: 太合适了，你们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你们的生意是至关重要啊。
5: 这个圈椅子做工真不错。
6: 是啊，这花儿真……
2: 那当然了，首先我们这料是真正的小椰子檀，纯手工制作。您不是喜欢椅子上的雕花吗？现在市面上卖的大多都是机器雕的，
5: 雕花栩栩如生，
2: 时间长了你看着它不死行啊。我再跟您说说为什么我们靠背板上雕花凸出来。来，这样啊，你坐下来试一试，不管搁到哪个穴位上坐着舒服啊，你往后靠靠试试怎么样啊，舒不舒服，
5: 看看这做工。
2: 所以说呀，这全在工上，一分钱他一分货。
7: 能跟我问一下吗？
2: 哎，所以说买东西别打了眼，您知道吧，真正的还得靠手艺说话，靠料说话。
7: 看看这怎么样？
1: 嘿，这儿真好，能看见鼓楼啊。
7: 来坐。
1: 哎，
7: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
1: 刚才文老板不是介绍了吗？我就是一木匠。
7: 不，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余生生。你的那些师弟们我都认识，所以刚才在大家面前我没有说你刚从监狱放出来。
1: 那谢谢，谢谢老板给我面子。
7: 别叫老板啊，咱俩差不多大。叫名字吧，我姓霍，霍全美。
1: 霍全美。
7: 我刚才说没带名片，就是担心你听到我的名字会尴尬。真的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你别担心，虽然我跟尹东义合作，但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跟他提你的任何事情。
1: 我想知道为什么呀？
7: 尹东义这个人非常精明，但是挺靠不住的。他身上缺少人格，多点小聪明罢了。原本呢，我是打算跟他在一起，互相观察，互相了解，看看能不能走到最后。他居然跟我求婚了，非要让我跟他结婚，我就答应了。后来的事情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他为了一小船就在领结婚证的当天把我给甩了。
1: 所以您恨他？
7: 那倒谈不上。
1: 他 他既然对您这样，您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呀？
7: 你不太了解我，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在感情上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在生意上我是拿得起放不下。
1: 那个，不瞒您说啊，我也是刚认识文老板不久，我跟他说话我就觉得受益匪浅。我跟您一接触，我发现你们商界的人个个都是精英啊。
7: 过奖了。哎，这样吧，有空你到我家来看看，看需要换什么家具，你帮我拿拿主意好吗？
1: 行。啊，对了，您也知道我可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
7: 也许那是一种巧合吧。
1: 听您这话，您好像听到过什么，或者知道点什么事情啊？
7: 也许吧，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啊。那咱们进去吧。
1: 哎。

0: 室呢，还这么大的客厅。
1: 这么好的房子，这得多少钱呢？
2: 哎，就算在五环边上，那也得好几百万呢。
0: 啊？哟，
3: 哎，小叶，这房子还是你住吧，赶紧结婚成个家。听说你那个秘书挺好的嘛，带过来看看呀、啊。
1: 我跟你妈妈岁数都大了，我们将就着住得了啊。
4: 这套房子就是买来孝敬您二老的。坐，我呀买了两套，我那套呢比这套略薄大点，离这也不远。
2: 哎哥，这个房子是爸妈的，你的也有了，那我呢？
1: 你那得跟我妹夫说呀，这事儿。
2: 他哪有这本事啊？再说了，我们俩都是拿死工资的人。哥，我不管，反正你得管我。冬梅，
1: 那要不这么着，冬梅，你上我那儿干去吧，好吧？我那儿正好缺一个管行政的副厂长，用别人我也不放心。
2: 真的？
1: 真的。这么着，我呢给你点股份，再给你开份工资，有钱了你愿意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好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你说的。
5: 太好了，要不怎么说拿虎亲兄妹嘛？
2: 把你爸高兴的。
1: 咱们搬了也好。其实啊，我早就不愿意在那儿住了。你说说啊，咱们跟老于家面对面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话也不说，盯着我们，好像这葫芦的死是我们给弄的。
3: 就是，
0: 自打这个于中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他那个大姐呀，天天跟街坊四邻的那个嘀嘀咕嘀嘀咕咕的，哎，非说那葫芦的死呢跟小易有关。
1: 行了行了，妈，不说这个了啊，不乐意听。那行了。您二老要喜欢这房子呢，回去收拾收拾，今儿就能搬过来了。钥匙给您，妈。
0: 哟，这就搬呀？
6: 好好好，
0: 这啥都没准备呢，这就搬家呀？这个、
6: 哎、妈，你准备什么呀？我找一搬家公司不就得了吗？
7: 全美啊，昨天我看你跟于中生聊得不错呀，结果怎么样？
8: 啊！
7: 我问你感觉怎么样？
8: 我能跟于中生见面，这都是您故意安排的，是不是？
7: 我觉得于中生可不是一般人，我倒是有个想法。
8: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7: 哼，你应该利用于中生收拾一下尹东义，你觉得呢？
8: 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文哥。
7: 于中生得了义大传的真传，无论是手艺还是人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8: 您这么喜欢他，还舍得让我利用他去？
7: 我是在帮他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

0: 你好，请进。
1: 你好，你好，哎。
2: 你是尹先生吗？
1: 哎，我姓云。哎，
2: 你好。
1: 啊，你好。
0: 请问一下拖鞋。
1: 哎哎，不用，那个我自己准备鞋套。
0: 啊，带鞋套也行。
1: 谢谢啊。
0: 不客气。于先生，你随便坐吧，我给你请霍总去。
1: 哎，好。嗯。

蹭我失误还不打着我腿，我能看一眼挺高兴的，真好。

0: 这对椅子你认识吧？
1: 霍总啊，
2: 你要是喜欢的话，哎，你可以把它买回去啊。
1: 这对椅子太贵重了，我根本就买不起。
0: 这是我起草的合同，里边有我想要的家具。
1: 哦，
0: 那些阔太太们根本就不会砍价，我要的价格呢，一定要跟你给文哥的一样。
1: 您真是生意人。
0: 你同意啦？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能不同意吗？可以，就这么定了。
0: 我不白砍你的价，你要是喜欢这对玫瑰椅的话，我真的可以卖给你。
1: 我不是说了吗？这椅子太贵重了，我买不起。
0: 钱你可以不用着急，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再给我。但是期限不能超过两年。啊，我在合同上已经注明了，你给我打家具的钱可以从这对玫瑰椅的钱里扣除。
1: 您就不怕到时候我还不起您钱呀？
0: 我愿意冒一次险。
3: 尹东也能做到吗？你也可以。

0: 你找我啊？
1: 唐丽，这你签的字啊？
2: 是我签的。
1: 你来厂里多长时间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咱们厂给客户送家具是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你凭什么让别的公司送啊？
0: 人家客户着急要，咱们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一个运输公司哪送得过来啊？
1: 我不找别人送，我还找你送啊？
2: 那多出的钱你掏啊？
0: 凭什么让我掏啊？
2: 你不掏，你找我签字啊？你一个秘书，你有什么权利签字？
0: 我说大姐，你才来这家公司几天呀？你能这么跟我说话？
2: 这厂子都是我们家的，我来几天，我也是这厂的副厂长。啊，
0: 副厂长。

了不起啊？你是不知道我跟你哥什么关系是吗？唐丽，你少在这给我装老板娘！我还明确的告诉你，我哥根本就没打算过跟你结婚。他亲口跟你说的，是不是亲口说的还重要吗？我还提醒你，我是他亲妹妹，你只是他女朋友，女朋友可以有很多，而且可以随时换，亲妹妹换不了，懂了吗？懂了。

0: 好东西，好东西，起码是清早期的，黄花梨的，好东西。
1: 文老板，这个呢，的确是不错。这对玫瑰椅就是我师傅的藏品之一，而且，
0: 而且什么呀？
1: 而且这东西非常好，极具收藏价值。应该是明代的，绝对配得上您这宅子。
0: 说吧，准备卖多少钱呢？
2: 我不准备卖，我准备抵押给您，到时候呢，我再给赎回来。
3: 抵押？
2: 对。
3: 那我这可有利息啊。
2: 您说吧，这利息多少？
0: 跟银行的一样。
2: 那行，那没问题。
3: 那你准备抵多少钱呢？
2: 文老板，您是行家，您看着办。但是有一点啊，那个您千万不能把东西转手卖给别人。
3: 这你放心，这不可能。我就喜欢这老物件，自进了我这门就别想再出去。
2: 这个我看得出来，这个您绝对是喜欢老物件的人。我也相信您。
3: 那好，那我现在就赌你还不上我钱。
2: 这不能，两年之内我一定还得上。
3: 两年，
2: 最多两年。
3: 好，签合同。
2: 行。

0: 你找我。
1: 坐。唐丽，今儿找我来呢，跟你说件事儿啊。
0: 辞掉我。
1: 我妹跟你说了。那行，既然你知道了，明儿就不用来上班了。
0: 没这么简单吧？
1: 这还有什么可复杂的吗？就这么简单，你是我聘用的，难不成我还要给你补偿？
0: 难道不应该吗？尹东野，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我信任你，你做公司我义无反顾地帮你，公司的哪个业绩不是我努力帮你谈来的？现在你说辞他就辞掉我，你不觉得你应该对我有
1: 应该怎么着？我应该对你怎么着？啊？我们之间有合同吗？或者说我给你写过什么书面承诺？如果有的话，你拿出来，我一定认。
0: 少来是吧，尹东野？
2: 唐小姐，大家都谈过恋爱，谈恋爱谈不到一块儿去，分手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分手还要补偿？我男朋友可以去告你讹诈。
1: 听见了吧，天宇？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刚才我都没想到。
3: 哎，忘了给你介绍了，我女朋友天宇，天宇，唐丽。
2: 唐小姐好。
0: 东野，
3: 干嘛？
0: 干嘛？我这无耻！
1: 哎呀，天宇，哎呀，天宇，我受伤了，受伤了！哎呀，你让度娘给我查一下，这算不算故意伤害？保险公司给不给赔？

0: 新来了个总工。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帅哥还是博士生呢，据说呀还是单身。
2: 你这要追人家呀？
0: 我觉得可以列入发展对象吧。
2: 你看你那花痴样，才不稀罕呢。告诉你啊，下班先别走，我买车去。
0: 干什么？
3: 为了找优生去啊？
4: 哎呀，违反纪律了啊！
3: 领导，我这不是等着打印的吗？
4: 等他打完你再打，这是办公室啊，需要绝对的安静。
3: 是。
1: 好。
4: 怎么了？
0: 您现在开什么车呀？
4: 小川，这会儿上班呢。
0: 老板不是说了吗？我例外。问你呢，开什么车？
4: Q5，怎么着？你要买车？
0: 可不嘛，我最近正为这件事发愁呢。你说我买一奔驰或宝马吧，我觉得这车太成熟，不适合我。我买一路虎吧，太大，回头停车不好停。你说玛莎拉蒂适合我吗？我觉得玛莎拉蒂挺适合我的，您觉得？
4: 啊，行，我觉得也不错，就玛莎拉蒂啊。
0: 得，听领导，我工作去了。
3: 进来。
4: 董事长，找你出点事儿
3: 啊。啊，坐一说。
4: 易小船他又在办公区那儿瞎聊天，这事儿你得管一管了。
2: 又说什么呢？
4: 他跟我说要买车，还要买那个玛莎拉蒂。
2: 很正常，他有条件，他爷爷有的是钱。
4: 哎呀，也就是您老这么惯着他。
2: 他爸呀是我的同学，支边走了，那到新疆结了婚，就是剩他一个人回来了。你说我能不照顾他吗？
4: 您看这小船他都玛莎拉蒂了，我以后还怎么管理呀？
2: 怎么管理？还需要我去教你吗？
4: 哦，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小燕。
1: 哎，大师哥来了。
0: 忙着呢。
1: 那儿呢。来。
2: 哎，刚沏的好茶。
0: 是吗？
2: 好，来来来，
0: 我得好好尝尝。坐下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啊，说。
3: 我准备啊，开个家具厂，和尹东义的一模一样。
4: 我先等会儿，等会儿。
3: 嗯。
4: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3: 我借的。
4: 那么多钱你就能借来啊？
0: 哎，我跟你说啊，要想重新站起来，必须开个家具厂，你得来帮我。
4: 那我能帮你干什么呀？
3: 厂子里边用的机器设备我得靠你，还有原材料也得靠你给我进。
4: 这你放心吧，这都咱主业啊。
0: 哎，还有一个啊，你得找个地方给我开厂。
4: 嗯，还真让你说着了。我有一朋友啊，开了一个挺大的家具厂，但是他经营不善，一直亏本，所以就想把厂子盘出去。他那什么机器设备啊、木料啊，一切都是现成的，地方也好，而且也不太远。只要你给钱快，我感觉他也就要个成本。嗯，
0: 那你赶紧的，给他打电话。

0: 约出来，我跟他聊聊。
1: 行，把我扔了。
0: 我那儿啊还缺一个车间主任，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帮我参谋参谋？
1: 哎呀，车间主任啊，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车间主任刘主任啊。
3: 你好。
4: 你好。
2: 我的秘书 Mr. Tao。
5: 别闹。
0: 希望大吗？
6: 我觉得有门，
0: 咱打电话联系他，给他约出来，我跟他见见面。
1: 行，就这么。

0: 林副厂长，
1: 怎么了？
0: 是你让会计扣的我钱呢？
1: 对呀、啊，难道不该扣吗？你作为一个车间主任，带头拿厂里的东西给亲戚，我要不罚你的话，那全厂的人不都得这么干了？
0: 尹冬梅，你成心跟我找茬是不是啊？我小侄子就喜欢孙悟空，老说自己是齐天大圣，我就用车间里的边角废料给他做了根金箍棒，十块八块的事儿，你至于扣我100块钱？
1: 尤主任，你侄子喜欢孙悟空，那咱们厂里那么多职工啊，都有孩子，都有亲戚朋友，有喜欢孙悟空的，有喜欢猪八戒的，还有喜欢沙僧的。今儿做一铲子，明儿做一耙子，咱们甭开家具厂了，改兵器厂得了。再说了，你这是性质问题，不告而取是什么？扣你100块钱多吗？
0: 不多，扣得好。扣的太好了，我这是性质问题啊，我可别把工厂其他工人都带坏了，这要是家具厂真变成兵器厂了，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啊！我辞职，我辞职还不行吗？
1: 辞职不用，你不是扣了100块钱罚款了吗？以后注意点，好好干啊！
0: 我不是辞职，我是辞你，我就辞你这二老板了，你另起高明吧。
1: 嘿，尤主任，尤主任，
2: 太棒了，三仙，这些料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如果让咱们自己去进料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拿不下来。
3: 咱这算捡漏了。
2: 当然了，算捡个大漏。哎，

0: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机器设备尤主任也都看了，至少八成新。
0: 尤主任辛苦啊。
2: 哎，应该的应该的。我跟你说一句老板，
0: 哎，
3: 我呀绝对是一个管理车间的好手，在这个行业里你再找不出

0: 这边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1: 放心，厂子都是咱们的了，你想什么时候开咱就什么时候开。
0: 我觉得你还是不太适合当这个厂长。
1: 为什么呀？
0: 咱们这个厂啊，就是要跟尹东进的厂子竞争，我不想把你给牵扯进来。不管怎么说呢，你现在呢也是他的师弟，如果让他知道你开工厂跟他竞争的话，我觉得对你会非常不利的。你就在背后支持我，永远都不要露面，这反而对我更有利。
1: 我得对你刮目相看。
0: 哎，尤主任，千万不能让外界人知道我呢就是这个家具厂的后台老板。
2: 这你就放一百个心，我跟尹东义是死对头，我绝对不会告诉那小子。
0: 不光尹东义，任何人都不能告诉。
2: 哎呀，那谁指挥我干活啊？你在背后遥控啊？
0: 不瞒你说啊，这事儿啊我正挠头呢，就这两天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当这个家具厂的厂长。
2: 这就没问题了。你放心，我呀只管车间生产这点事儿，其他事儿我一概不参与。
0: 行，刘主任是个聪明人啊。
3: 哎，那个咱这个办公室也
4: 收拾
3: 差不多了，你看一眼呢，顺便去喝口茶来。

0: 三鲜，这方面我还真服你啊。唐丽呀、啊，人那是二兄的人，秘书兼小秘。哎，你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撬过来的？
1: 谁给撬过来？你又喝多了吧你啊？我都跟你说了，人家就是跟我谈谈心。
0: 谈什么心？装什么呀？咱俩一块认识唐丽吧？怎么不找我谈心啊？怎么不找我哭诉啊？
1: 他呀，这次跟尹东义是彻底闹僵了。啊，闹僵了以后，人家一小姑娘在北京没朋友，我这是尹东义的师弟呀、啊，啊，也赶上长得帅点儿，人愿意跟我跟我这个谈谈心，对吧？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人想在我这谋个一谋个职位。
0: 哎呀呀呀，别说那个了啊！哎，唐丽算美女吧？
1: 还行吧，
0: 哥们儿第一眼见她喜欢。但是马哥，跟了二兄又跟你，我这没法上手了。
2: 我跟你说，
3: 是不是啊？是不是喝多了？
1: 喝多了，
3: 喝多了，喝多了。
1: 您还是喝多了？
3: 对对对，
1: 就喝多了。
3: 对对对，喝多了。那个大志哥，你们先聊，我跟他说点事儿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志哥，就是喝多了点。
3: 谁长得好看啊？
0: 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3: 说什么呢啊？谁长得好看？来，你再说。
0: 哎哎，去哪？
3: 谁好看？
4: 哎，你不会跟那唐丽真有事吧？啊，
1: 怎么可能呢？没认识几天，那真的就是找我谈谈心。
4: 哎，你说啊，唐丽跟尹东义那么久了，尹东义那厂子里的事儿，他是不是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1: 那什么八九不离十？那肯定全都知道。哎，你不会是想让唐丽过来跟着咱们干吧？
4: 你有唐丽手机号吗？
1: 哇，
5: 大家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6: 这人呢，尤其是女人，不能有太多的想法。
7: 我就没那么多想法。
6: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天宇。你看唐丽就不行，还没怎么着呢，就非要嫁给我，嫁给我也就罢了，啊，还非得她说了算，还要掌控我的公司，凭什么呀？哎，天宇，鹅肝酱多抹，倍儿好吃。
7: 好，我可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还没玩够呢。
4: 唐丽吧，别打电话了，我约的你。
8: 你是老板？

0: 算是吧。
1: 那我不想和你谈了，谢谢啊。
0: 听听条件再走啊。我是余中生。
2: 尹总，
3: 尹总，您说的那个余中生有人在家具厂见过他。
2: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唐丽，从现在开始啊，任何人进工厂必须登记。
1: 好，我这就去办。
3: 去吧。
0: 坐吧。你肯定会对我的名字感兴趣。我开了一个家具厂，比尹东义的呢规模大一点，设备呢也要先进。我这儿缺两个职位，一个是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个呢就是厂长。办公室主任听别人吆喝拿基本工资，当然了他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厂长呢拿工资拿提成，如果干得好的话，你呢还会分到股份，当然了责权利也是一致的，你可以好好想想。
1: 那我想先看看你的工厂。
0: 吃完面我带你去看看。哎，你不是这儿吗？
1: 不用了，你别破费了。
0: 那我得把这碗面吃了，省得浪费啊。

0: 我们呢都在这干了好几天了，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看看行吗？
1: 还行，还不错啊。
2: 刘主任，咱俩有几天没见了吧？
0: 唐秘书。
1: 正好那个尤主任啊，跟唐丽好好介绍介绍咱们厂的情况啊。我在办公室等你，一会儿到办公室来找我。
2: 好。嗯。不错，尤主任，这些都是你弄的。
0: 哎呦，唐秘书，昨天还是尹东一的密斯堂，今天就跟于老板好了。
2: 尤主任，我警告你，如果你要再往下说难听的，小心我开除你。
0: 开除我？您这是铁路警察，管不着我这段吧？
2: 那如果我要是告诉您，我即将成为这里的新厂长，那我唐丽就管得着你了吧？
0: 新厂长？你慢点啊，唐厂长。狠起来呀，尹东一够呛啊。
1: 参观我的工厂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相当了不起，特别棒。
1: 那这么说你愿意来我这当厂长吗？
3: 我当然愿意接受，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如果要把家具厂开好，就要跟尹东一竞争，否则工厂就根本赚不了钱。
1: 只要你能盈利，我给你20%的股份。
3: 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把合同签了。
1: 哼，我这儿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先看看，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再商量。嗯。哎，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那辆车了吗？
3: 好像有一辆。
1: 这车归你了。哦，还有啊，整个办公室现在是你的，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走了。
3: 哎，于中生，你就不问问我怎么跟尹东一竞争啊？
1: 你跟尹东一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他所有的秘密你全都掌握，怎么能赢他还用我告诉你吗？行了，我走了。
2: 中生，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像你这样的人。
1: 祝你早日拿到厂里的股份。

0: 家。
1: 哥，
2: 什么事儿？你打个电话，这么早？
1: 哥，出大事儿了！我听说唐丽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具厂，你知道吗？
3: 咱没戏。你吃了没？一块儿吃一口吧。
1: 我不吃。哎，他昨天晚上和咱们销售部的陈经理一块儿吃的饭。
3: 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1: 陈经理亲口承认的，而且他还说唐丽高薪聘请他，要求咱们给他涨工资。哥，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掌握了咱们多少销售渠道？
3: 掌握多少销售渠道也不能给他涨，要不何经理那边不好弄了。
1: 可是你要不给他涨的话，他真走了给唐丽干去，对咱们一点好处没有啊。
3: 如果给他涨了，何经理涨不涨啊？他到时候老拿唐丽这事儿来威胁咱们，你涨到什么时候？
1: 可是你要不给他涨的话，他真走了，带走咱们一部分客户，那样咱的损失不更大吗？
2: 那如果他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对咱们有什么好处？更没有好处。你听我的，杀鸡给猴看，一分钱不给他涨，就跟他说，你爱干不干。
1: 真这么说啊？
3: 就这么说，你去吧。
1: 行吧，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2: 天宇，去给我拿衣服。不行，我得上厂里看一眼。
4: 好。

0: 我想喝橙汁。
1: 小船，咱不带这么教孩子的啊！
2: 你就忍着点吧，赶紧给孩子买橙汁去。
1: 盼盼，油不许这么叫我啊！好孩子，知道吗？叔叔给你买橙汁去啊。
3: 马总。
1: 哟，唐老板大驾光临啊！今儿怎么有空啊？买家具啊？
4: 不买家具，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
1: 感谢我？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
4: 别装了，要不是你告诉他我电话，我能有这个？
1: 不，车不错呀。哟，霍总来了。
5: 哟，霍总呀。
4: 霍总您啊，跟尹东一是合作伙伴，但是没关系，不妨告诉你，这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我呢是跟人合伙开了一个家具厂，这个人你还认识，他做的家具我还没有听过谁说不好的。霍总，您是家具界的前辈了，这以后我们要相互帮衬啊。
6: 口气不小，信不信坐着瞧吧。
4: 成，那咱俩随时联系吧。霍老板，我先告辞了。
7: 慢走不送哈。
1: 你别放心上啊，我觉得他不是冲你，他应该是冲尹东义去。
7: 嗨，你不用解释，这尹东义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
4: 尹东义把他甩了，他心里有气。
8: 哥，
9: 姓陈的怎么说？
8: 我跟他谈了半天，也没答应给他涨工资加提成什么的。我觉得他就是在故意闹事儿，他准备带着他手下的人全部辞职。
9: 行，我去跟他说，你别管了，东北。
8: 好。

0: 我的亲人们
1: 都在呢啊！
2: 怎么回事？不高兴了？是不是因为提成的事儿？
3: 我说我妹了，哪有那么干的？
0: 陈经理，你也是啊。我妹妹一个女流之辈，她又不懂经营，你跟她置什么气呀？我呀，打听了一下，
2: 还真像你说的，人别的厂都给提成，那行，咱们也给提成，不完了吗？是不是？行了，问题解决了，该干活干活，好不好？装配师傅还在车上等着呢。
4: 尹厂长，
2: 嗯，
4: 您把工资给我们结了吧，我们也不要三个月的工资了，您就把这个月的给我们结了，我们拿钱走人。
0: 陈景斌，你这么干就有点不要脸了。
4: 尹厂长，有事儿说事儿，你骂什么人啊？
5: 拖欠工资的是您，我们怎么还成不要脸的呢？
0: 陈景斌，你是不是把厂里睡了？
5: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逮谁睡谁？
0: 别跟我废话，信不信我给媳妇打电话？
5: 来呀、啊，我媳妇正找您呢。来，您跟她照说说，这三个月工资为什么不发呀？
0: 去。陈景斌，你要走走你的，我不拦着你，别给我撺掇其他人，听见了没有？
5: 他们也不想干。
0: 各位，你们想走吗？啊？李正元，从今天开始，你是销售二部的经理，代替他的位置。
6: 您给多少钱？
0: 在他公司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20%。
6: 那他们呢？
2: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享受业务提成。
6: 行。
0: 哎，
2: 给我出去。
6: 但您给多少钱啊？我们也不干了。
2: 李正元，你什么意思呀、
7: 啊？厂长，你别你了，你平时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你净把我们当使唤丫头了。现在你再说什么都晚了。
6: 拿钱，我们啊，走人了。
0: 行，那走人是吧？没问题，给我写辞呈啊，每人写一份交的我，我什么时候批，你们什么时候走。
6: 尹东义，你别忘了，你要是不给我们钱，外面欠厂子里那些钱你自己要去。
2: 行，去财务那儿领钱。

0: 别动啊。OK， 好，下来。盼盼，你还记得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吗？
1: 见到时刻准备叔叔的大师兄。
0: 叫什么？
1: 就不告诉你。
0: 真棒啊！
2: 嘿，豪车，船儿新买了，这车行哎。
0: 你大师哥呢？
2: 这车200多个吧？啊？玛莎，我最喜欢这车，是不是玛莎？
3: 徐备战
2: 啊，
3: 余周生呢？问你三遍了。
4: 哦，我大师哥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他的家具啊。
1: 妈妈是让你领路时刻准备的，真够笨。
2: 嘴笨呐？
1: 说你呢。
0: 乖，不跟他闹。
4: 不是，你管我呢？
0: 我问你话呢。唐丽现在是不是跟余周生合作呢？
4: 哎呦，这车哎！
0: 从今儿以后别进我们家门啊！
4: 小川，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二女的，不管多大岁数，只要来找我大师哥，我都跟你说，是这意思吧？我懂。
0: 终于聪明一回了，走。
2: 哎，师兄，那个船来找你了，不怨我，让他不让你下班。
0: 你给我出去！
4: 哎，我真特喜欢这玛莎，真漂亮。
0: 余中生，
1: 不是你不理我妈妈，得懂礼貌，就不告诉你。
5: 你叫我什么？
1: 叫不告诉你。
0: 余中生，我今儿来不是跟你扯过去的事儿的，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5: 合作什么呀？
0: 一起办工厂，做明清家具。
5: 我没兴趣。
0: 你跟唐丽就有兴趣啊？
5: 唐丽是谁呀？我都不认识。
0: 我出钱，我们一起办一个跟尹东一样的厂，跟他竞争，行吗？
5: 易小川，哎，你觉得你有意思吗？跟我联手合作，办一个工厂，跟你前夫竞争。哎，他怎么伤着你了，把你给伤成这样？哎，你也不用说，我也不想听啊。
0: 余重生，我可是又一次低三下四来找你啊。
5: 你不用低三下四来找我，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咱俩的关系啊，只限于你是我师父的孙女，这样就够了。
2: 我就一个要求，只要我去看师父，你让我进门，我就说高兴。
0: 你这种态度对我，你是真不后悔是吗？
5: 我说过了，我不后悔。
0: 那你就是真看上唐丽了。
5: 哎呦，我看上谁跟你有关系吗？
3: 好，没关系，你爱跟谁有关系就有关系吧，随便。我们走。

0: 喂，赛琴，尹东印应该知道是唐丽跟他竞争了，但有个事儿啊，不能让唐丽知道，是霍全美给咱们的那对玫瑰椅，咱们才有能力开那个家具厂的。唐丽知道了肯定乱，而且所有的事情不能让易小船知道，他如果知道了肯定要掺和，就麻烦了，咱们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先挂了啊。
1: 转脸就给唐丽打电话了是吧？
2: 我给谁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妈妈先走了，你在这儿吧。

0: 哎，
1: 别动，危险，扎着你。
2: 哎，易小船呢？
3: 我妈妈说让我在这儿跟你玩一会儿。
2: 啊？
4: 哎，船，这车真不错，干嘛呀？啊？
2: 不是，你把钥匙给我兜一圈呗。哎，什么意思啊？你走啊！
5: 大兄，你小船要走啊？
2: 哎。
4: 什么意思啊？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不是把盼盼留着什么意思啊？
1: 我哪知道啊！你快点把这孩子送家去
4: 了
1: 啊！
3: 我不走，我妈妈让我看着你，守着你。
1: 哎，那个叔叔啊，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3: 那你有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把我亲自送到他的手里呀、啊。
4: 完，这一听小船肯定开始怀疑你了。那么瞅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你什么都没说吗？
4: 我就是说你，我不知道你跟唐丽的事儿啊！
1: 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赶紧干活去吧。盼盼，你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3: 错，是我妈了。
1: 哎，你怎么管易小船叫妈妈呀？那李玉梅不是才是你亲妈的吗？
3: 李玉梅是我妈，小船是我妈妈，你明不明白啊？
1: 我明白了，你说的太明白了。哎，那叔叔给你送家去吧。
3: 不准，我妈妈说了，不到天黑之前我不走。
6: 行的，真把盼盼扔给余中生吧。嗯，这主意啊，也就你想得出来。
7: 哼。哎，说认真的，你赶紧给你表哥打一电话，让他带我爷爷出去看场电影。反正呢，10点之前家里不能有人，我看你怎么办。
6: 行，我打。喂，表哥呀，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一会儿啊，你跟嫂子带着爷爷去看个电影呗。

0: 家里边也没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
1: 叔叔，我饿了。
0: 你饿了？叔叔早就饿了，叔叔也没吃饭呢。这要怪呀，就怪你妈妈太狠了，哪有她这样的，把你给扔在这儿了。
1: 不许你说我妈妈坏话。
0: 行行，叔叔错了，好吧，叔叔什么都没说。
1: 行。
0: 喂，唐丽，你在哪儿啊？行，那你等我啊，我马上过去。潘潘，叔叔现在带你吃饭，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你坐好了啊。

0: 吃啊，你不是饿了吗？多吃点啊。
1: 嗯，来尝尝这个。
0: 哎，尹东一那边那两个销售部经理现在什么情况？
1: 一个已经辞职过来我们这儿了，另一个呀，我安排他在那儿无间道呢。
2: 豪华午餐。
0: 我说什么来的啊？
3: 冬梅，这人虽然还不错啊，但是呢太自私了，而且是个事儿妈，一听说有人占他便宜，他首先得炸锅，他又得急。那尹东义呢，疑心病又特别重，一听销售部人有问题，他肯定一个一个的查。那个时候整个销售部就乱了，谁还卖家具啊，都人人自保啊，
1: 够坏的呀。而且还是那种蔫坏。
3: 我这可不叫坏啊，我这叫战术，
1: 共同联手。你吃吗？哎，你猜我今儿见着谁了？
3: 谁？
1: 李小川。
3: 提他干嘛呀？烦他。
4: 你烦谁呀？
3: 叔叔谁也没说啊，叔叔说错话了，你吃东西吧，吃吧啊。
1: 这谁孩子？
3: 陈颖的表哥，陈诚的儿子，李小船呢是他干妈。
4: 错，是我妈妈。
3: 啊，对对对，李小船是你妈妈啊，叔叔知道了。那李小船要是你妈妈的话，她能那么狠心吗？啊，就把你扔给我了，连饭都不管你。
1: 行，依我看啊，你跟李小川的恩怨还没了结呢。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让我用孩子博取他对我的爱是吗？
1: 要么你就跟他说，你跟尹东义结婚就是为了给孩子要上户口，你跟尹东义之间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更别说上床了。
0: 哎呦，陈大小姐，我不能说这个，我在这时候说这个，那不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我画蛇添足吗？
1: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你越是上赶着要见他，他就越觉得是你心里有愧。
0: 没错，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你知道吗？他们这些当木匠的人思维方式跟咱正常人不一样。你知道那榫卯关系吗？就好多家具呀、一旦安装好了，你要再想拆呀、那整个家具都毁了，不然没办法。
1: 未必，有的榫卯自己还光着呢。
0: 那都是不入流的木匠干的活。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这方面你也不懂。反正呢，余中生就是这么个人，又轴又倔。哎呀，只要是他认准的理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还有呢，尹东义这人，余中生要敢找他去证实，他保证敢说，对呀、这孩子是我的，那我不就完了吗？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0: 师傅，您晚饭没吃，我给您啊做了点菜，您随便吃点吧。
1: 刚才我怎么听见大门外小船和你大师哥滋儿哇乱叫，他们闹什么呢？你俩过来。
0: 师傅，
2: 师傅，
1: 告诉我，他们是谁的孩子？
0: 盼盼是我们俩的孩子，是您的重孙子呀。
1: 晨晨啊，你叫我什么？
0: 叫您师傅。
1: 跪下。跟我说实话，盼盼是谁的孩子？

0: 讲，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师父了。
1: 师父，师父，我们错了，我们不该瞒着您。盼盼是您孙女的孩子，小川不让我们说，我们两口子不知道。
2: 我们一直都没孩子，小川说什么我们听什么，我们俩真的带盼盼跟亲生儿子一样的，师父。
1: 是啊，师父。

0: 轻小伙政绩不错，
1: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 上海的小金豆。
3: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
2: 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4: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2: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4: 好嘞、啊
5: 啊、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2: 是啊，
5: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2: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5: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2: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6: 瓦山特色不？哎
5: 呀，哎呀，都
2: 这大
5: 都喝三饮了呀，都聚啥么子了，聚三了。
2: 上海的小金豆，
5: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2: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6: 啊，对，
2: 正在热恋之中。
6: 对，找餐厅呢？
2: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6: 那咱进去吃点呗。
5: 你安排的？
6: 哎，是。
5: 有特殊安排呗？
6: 定吧。
5: 那我去了。
6: 大哥，大哥。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2: 进屋了，人点
6: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点菜，
6: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2: 啊、哦，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6: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2: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7: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6: 大哥就拜托了
2: 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7: 放
2: 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6: 对对对。
2: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6: 你往好处想啊。
2: 我尽量吧。
6: 谢谢大哥啊，
2: 尽量吧。我看看，
5: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2: 那个。
6: 哎，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5: 嗯，随便点啊。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6: 要果盘，
7: 来
2: 来果盘，
7: 延庆柿子，
6: 看看
7: 品尝吧，
6: 特产。
5: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6: 明白了，刺身，
2: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5: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2: 来。小小哟，哎，好好好好。
7: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2: 切吧切吧，咱宠客。
7: 宠客、哎，
2: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7: 真能宠。
2: 切片，
7: 啥时候宠中我？
2: 切片片，
7: 知道。
6: 切片，切片。啪
5: 啪。哎，那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7: 来了，
6: 老板幽默哈、啊！
7: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2: 多快！哎，
6: 刺身来了，哎，
5: 雕花呢？
7: 雕，
6: 还要雕花？哎、要雕花？哦，得雕花啊！
2: 雕了，哎，
5: 是这个雕花呀？
6: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7: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2: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5: 没有，
6: 现雕是
2: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5: 雕一个，
2: 单手雕，
5: 行
2: ，OK 不
5: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2: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6: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2: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5: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2: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6: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5: 行吧，那就先吃呗。嗯，
2: 好吃。
5: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2: 乃是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4: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2: 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4: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2: 是不是？
4: 那肯定有啊！
7: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2: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4: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7: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还正好热乎着呢，
2: 对不对呀？
5: 那行啊，
4: 上啊！
7: 来来来来来，
5: 我就
2: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5: 哎，
4: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5: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7: 来了，来来来了，来，
2: 好啊，
4: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
2: 哦，
4: 这个豆腐脑，
5: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2: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4: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5: 感受过。
4: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5: 15到20吧。
2: 对，
4: 我们这有红包包。
5: 红宝宝。
4: 红包包。
5: 红包包。
4: 塞钱的那种。
2: 发红包啊。
4: 暖吗？
5: 暖。
4: 大兵啊，红包拿来。
7: 拿来吧，搁哪呢？
4: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
7: 不是，
4: 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7: 干！
5: 天哪！
7: 你这干啥？
4: 开心吗？
5: 好宠爱哦！
2: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4: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这脾气，
2: 是不是？
4: 今儿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我
7: 跟你说，等会儿，
2: 谢谢大哥。
7: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4: 他
7: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4: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5: 大哥，
4: 嗯，
5: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7: 啊，那咱俩
4: 撤，
2: 走吧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4: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2: 对，
4: 来吧，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5: 对，
4: 我还不好意思呢。
7: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5: 妈，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情歌，
4: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5: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2: 我没安排啊。
5: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2: 我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2: 真不是。大哥，
4: 妹妹，
2: 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4: 妹妹，
2: 我歌给我，
4: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2: 这没那么回事儿。
4: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2: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4: 不会啊，
2: 你再换一个。
4: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2: 你咋就听这歌的？
4: 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
2: 阳光
4: 快乐一点，
2: 哎，快乐的，
4: 哎，带点羽毛的歌，
2: 哎，对对对。
4: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5: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4: 你会
5: 落雨了，当阳了，小孩了自开怀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4: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6、27、8。
5: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4: 外婆是26、27、8，26、27、8呀。
5: 摇啊摇，
4: 6、7、8，26、27、8呀。
7: 哎呀，
4: 你行，
7: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5: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3把，都是。

0: 平的。
1: 行吧，
0: 太有意思。
1: 行吧，行吧，可以吧？
2: 可以啊。
0: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2: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0: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2: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什么？
3: 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龙，还有龙呢。
4: 好了吗？
1: 龙真的来了。龙，
4: 三小
1: 到。
2: 也算龙。
1: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0: 撵你，
1: 撵来撵我，撵我来，
0: 注意逆位，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0: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1: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0: 哎，好热。
1: 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
2: 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1: 你啥也不是。
2: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
2: 借我一个吧？
1: 我有，
2: 你有戒指吗？
1: 后面戒指，后面就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着。
2: 那个戒指，哦，
1: 圆形那个，
2: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2: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先坐呢，
4: 来了啊，
1: 来了！哎呀妈
4: 呀，戒指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我行、啊。
3: 对，那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
3: 走，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别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喂，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1: 我妈在哪儿呢？
2: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2: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0: 爸，太仗了。
2: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

0: 这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1: 嗯，放心吧。嗯，咱们去莹莹去吧。
0: 对，
1: 嗯，
0: 妈，
1: 我们
0: 来接您来了。
2: 不用接，
0: 我
2: 回来了。
0: 哥。
1: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3: 不累，
1: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3: 又是剃须衫呐！
2: 赶紧的，把礼物收起来。
3: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呐？
1: 好主意呀，爸。
2: 啊，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丝巾呢？
1: 哎呀，妈，你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2: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1: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

0: 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1: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2: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0: 对，
3: 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和财，动起来。
1: 我知道，
2: 和财。
0: 妈，你别开枪。
1: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2: 老妈，茶叶呢？啊！
1: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4: 挨桌上呢。
1: 没有啊。嗯。
4: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0: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4: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0: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4: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0: 捐了。
4: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2: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4: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1: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4: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0: 别爸！哎呦，
1: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呀、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4: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1: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2: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1: 对呀、啊，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啊。
2: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褥、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
1: 没有、哎、
2: 没有啊？
0: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1: 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啊，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
2: 哎呀，没扔，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啊，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
4: 哎呀，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
1: 哎呀，都
4: 参加展览去了。
1: 哎呀，都还在呀、啊。
2: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0: 都在。
1: 哎呀，你们。人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哎、
0: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5: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6: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7: 上海的小金豆。哎

0: 是这儿不？
1: 对，老三爷们大伙好。
0: 行了，别磨叽了，都到地方了，下车赶紧走吧。
1: 下不去，抱一抱。
0: 这时候跟我俩耍剑，来吧！哎呦我天！哎呀，这把跟小猪羔似的。哎呀，
1: 到家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0: 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带你老家干啥呀？啊，
1: 我带领你来干啥？来谈项目，是吧？
0: 这可
1: 好。
0: 师
1: 傅，哎呦我的妈！老杨，你刚才是不是到这站着了？
2: 我咋？
1: 他嗷那一嗓子，我以为一个大藏獒呢。
2: 这你的车啊？
1: 对呀、啊，啊，为了低调嘛。
2: 你低什么调啊？低调啊？啊，我这离远看，我就以为是一个哪吒踩风火轮过来的呢。啊，你一过去，我一回头一看，后边黢黑是你，我这才看出来，干啥呢？这是？
1: 要不以为蹲个猴的。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2: 找你回来呀、啊，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跟咱们村出去的、哦、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啊、哦。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哟，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呢在外边搞旅游啊，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1: 是啊，
2: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哎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哎呀，
1: 聪明啊！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头不是皮的吗？这
1: 对呀、
2: 啊，
1: 来，
2: 哎呀，哎，你这怎么着？来，你给他翻过来说，来来，这样，哎，这样，你这小破帽戴二十来年了，还戴呢，这是，哎呀，你这个，哎，你看。嗯，您大伙看看，这不挺像老板的吗？
0: 宋总好，
1: 好，这不开始，哎哎，这张总，喝点茶，喝点
2: 茶，哎呀，宋总啊，你快坐，
1: 像吗？
3: 你太老板，你看这村子还真不错哈。合同准备好了吧？
4: 放心吧，老板，都准备好了。嗯，
3: 咱们也考察好几次了，这次要是没问题啊，就把合同签了，
4: 势在必得。
3: 丽萌，这大过年的说话一定要收敛点，别怼谁怼谁。
5: 哎，姐你放心啊，能动手的啊我尽量就不用冰刀。
3: 行，等于没说。
5: 呀，哎呀，
3: 老杨，
5: 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5: 对，刘秘书，
3: 对对对对对，
6: 那个我看是
3: 呀，宋小宝，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1: 再见。
2: 哎，不是你，哎，等会儿，哎，等会儿，那个王总，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那个我先咋的？
3: 哎，跑了呢？哎，
2: 喂，干啥呢你？
1: 那摇把呢？我是摇的还是？
0: 不是摇的，
1: 是电动的吗？
0: 电动。
2: 干啥呀？这个你怎么还跑了呢？
1: 我还问你呢，咋想的？
2: 什么咋想的？
1: 故意坑我是吧？
2: 我坑你啥了？
1: 我初恋，不想见他。你让我见他面，我本来看到他我就自卑，人家条件比咱好，我咋演？再见。
2: 不是，哎，什么
1: 摇把呢？
2: 回来，回来，回来！你别老摇。
0: 不是摇的，那这是电的，你老摇他干啥？哎呀，我天，都摇坏了。
2: 我跟你说啊，既然你们俩有这层关系，这事儿你更得演了。这今天给你多好的机会，让你一雪前耻。
1: 对呀，
2: 对不对呀？你
1: 的汗呐，嗯，
2: 这干啥呀？
1: 我正好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啊！你就这么干，这，
3: 哎呀，哎呀，小宝，哎
6: 呀，开个玩笑，刚才有点渴了，上外面吃口雪。
2: 那个王总啊，是咋回事呢？小宝啊。 这些年呢在外边啊做得非常好啊，开了很多家这个旅行社啊，现在也是大老板了。
3: 是吗？
2: 这不嘛，
6: 低调低调是吗？
2: 在这儿就别低调了，这听说咱们村里来人投资，他呢就着急了，你说也想回来参与一下。
6: 重在参与呢，
1: 建设家乡。
2: 对，
3: 就是想跟我竞争一下。
2: 啊，是这意思。
3: 哦，这好事儿啊。
6: 哎呦，
3: 说明你混得好啊，说明在家乡资源也好啊。
2: 这话
6: 对
2: 呀，
6: 你不惧怕吗？我参与这事儿，
5: 我高兴啊。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黑的都璀璨，像个黑煤渣子。
6: 你咋不说我黑的婀娜呢？还黑的璀璨，他也没拿我当人呢。
1: 你不认识吗？这是黑妹妹，
6: 认识。小猛子，
5: 少和我说话。
2: 你俩别吵，你俩别吵啊。是。既然呢你们都是来这个为家乡投资的啊、
5: 嗯、
2: 你们呢就先互相的介绍介绍自己的公司。
5: 姐，这个事儿哈你交给我，我看看他到底有啥实力。
6: 好呀。
5: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6: 我那公司名可长了，就带你走遍全世界。
5: 哎呀，巧了，我们公司就叫其实不想跟你走。
6: 啥公司？我还有个分公司呢。
5: 你分公司叫啥呀？
6: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5: 嘿嘿，我这也巧，分公司叫看着你就想吐。
6: 哎，你这啥呀？你这那你这公司能有业务吗？那啥
3: 瞎说的，
6: 开玩笑的吧？
5: 还有啥实力？
6: 子公司。
5: 哎呦，子公司的名呢？
6: 带你买遍土特产。
5: 我们子公司就叫我瞅你像个土特产。
3: 你这不对了，这竞争对手咱首先要尊重。
6: 对。
2: 那这样王总你来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3: 行、啊、我们公司呢主要搞旅游投资这一块
2: 啊，
3: 去年投了几个项目，大概2000多万吧。
4: 对，而且后续啊我们还要再追加几百万。
6: 费那劲干啥呀？有实力的话一招投到位就得，还追加？打车没少花钱吧？别拿钱数吓唬我。我随便拿出个项目，参与的人头都有4000多人，
0: 咱直接就给他展示咱实力不就完了吗？
2: 对，
0: 对，朋友都带了，
2: 小宝青年呢？
0: 这，嗨，
5: 哎呀，你要表演当裁判呢？
6: 我当裁判，你能干呢？来，大爷大娘们，排好队。这儿了，这儿了，别瞅人，别瞅人，瞅人瞅不着。
2: 对对对，
6: 瞅红旗，瞅红旗。
2: 对了，对，
6: 八达岭上看长城，下午咱们到昌平，到昌平停一停，晚上咱住13陵。
5: 哎呀，这不就是个干导游的吗？
6: 对了，我要给你呈现就是这个。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踏踏实实从底层走上来的人。
2: 那您介绍介绍你这些年发展的这个过程。
6: B2C B2B C2C 020。
5: 你是不是想说 O2O 啊？你 A 型血 B 型血 O 型血，咋你血型是零型啊？
6: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求个面积不？
5: 哎呀妈呀，你是天选之子啊！
6: 我是地选之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啊！
6: 他干啥呢？跟我俩说相声呢？
3: 跟你开玩笑呢。
2: 宋总啊，你们先别说了，
6: 嗯，
2: 听我呢介绍介绍我们家乡的这个资源，好吧？
6: 好呀。
2: 然后呢，你们谈谈想法，谈谈创意，然后我们再决定谁来投这个钱，好吧？
5: 好，
2: 来来来来，咱们过这边啊，你看。这个呀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示意图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湖啊。
6: 嗯，
2: 哎，
3: 然后这个湖我们今天其实考察过
2: 啊，
3: 如果我们公司投资，我们决定把它打造成网红湖，湖心泛舟。
6: 好上面泛舟，鳄鱼一看谁呀，撵他。鳄鱼身上这么长，嘴就这么长，就后面撵，啪啪啪啪啪，游人在上面滑，呱呱呱呱呱。
2: 啊，
6: 人呐现在愿意追求刺激，这样大家都能动起来，那湖面呢老热闹了。
2: 是，那这个湖您给起个名字吧。
6: 就看谁跑得快。
7: 这是得跑得快。
0: 这游戏一辈子就能玩一次。
5: 我还在要命呢。
1: 你得贴点边儿。你放心，咱一步一步来。
2: 好，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村子的这边啊，大家看啊，这啊有一片山呐、啊，哎，
7: 这片山我也去了。我们今天特意登上去看了看。我们公司觉得呢，建一个999层台阶，啊，然后再建一些什么天梯啊、玻璃栈道啊、索道啊，到夏天的时候能攀岩，冬天的时候能滑雪。
5: 太好了！
2: 这个想法可太好
5: 了，
6: 好无奈。关注我啊，山多余，推平
7: 啊。啊？
2: 推平
6: 啊？对呀、啊。
2: 咋的？盖楼啊？
6: 不，盖个假山，在石头中间种上树，把游人放进去，再放400条鳄鱼，
2: 400
6: 游人走，鳄鱼撵，啪啪啪啪，里面老热闹了。
2: 这个宋总啊，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你是不是在这点我呢？一直跟鳄鱼有关系，你是不是饿了呀？
6: 反正我也该
2: 来，这样，我呀准备了一桌咱们的家乡菜，你看啊，最特色的铁锅炖、酸菜馅饺子啊，还有腊肠，来，咱们大家共同品尝品尝。
6: 不行，我要减肥，我不吃二氧化碳，真的。
5: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吃碳水啊？
6: 啊，对，不吃碳水二合碳，不是碳水化合物。有事，把我那沙拉拿来。
0: 沙拉傻了？
6: 沙拉傻哪了？
0: 我要知道沙拉傻哪了，我就不能让他傻了。
6: 你不能让他傻了，但是你傻了，你把沙拉傻哪了？
0: 我当时沙拉傻了之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觉得你吃不上沙拉以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
6: 不知道他傻了
0: 傻哪了。
2: 你俩先别说，你俩先上这边找一会儿沙拉去，去上这边
6: 沙拉呢，
2: 找一会儿沙拉去，找一会儿沙拉去，
6: 沙拉去哪了？
2: 哎呀，
6: 上哪边找啊？
2: 还是丢东西了，让他们找一会儿。王总，我呢有事儿，咱就直说啊。你呀来我们村考察已经来两次了，这次来呢，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准备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投多少钱呢？
7: 300万，
6: 1亿。
5: 啥？姐，咱走吧。
2: 这会儿，我确认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你，哎呦，现在喝大了，这是啊？
1: 你什么玩意儿就1亿啊？啥呀？这1亿啊？啊？我不是把行情往上抬，
2: 你抬啥呀？1亿能买咱8个村，你这不怎么？人家投300万，你差不多就行，往上少加点就得了呗。你这样，
6: 啊？理性点啊！
2: 理性，
6: 我是老板不了，还是不？
2: 宋总，别等了，快！啊！哎呀，这样
6: ，那就咱理性交价，
2: 是，
6: 好吧？
7: 好，
2: 宋总
6: 啊，1亿你们也交不上去，
2: 是？
6: 多少钱你们？
7: 300万。
6: 300亿。
7: 350。
6: 400。500。
7: 600。
6: 1000。
7: 成交，这个项目归你了。
6: 给了，给我了。
2: 600投了。
6: 啊！说好了。
2: 600投，
6: 说好了，宋总，
5: 恭喜你，这项目归你了，
2: 了
5: 恭喜你养鳄成功，夸夸夸夸夸，
6: 哎呀，成功了，我成功了，
2: 成功，
6: 对，
5: 给他，
2: 怎么谁投
6: 1000万？
2: 谁投的？
6: 我投的。
0: 哎呀！
6: 不开心，太不开心！
2: 让你演老板，你们把自己演信了，你呀啊！你投多少钱？你高啥这1000万？你连100你都拿不出来，你上
6: 我张罗，我张罗什么？我找我三姨，啊、我三姨有钱，三姨
2: 干什么？
7: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2: 别说话了，行吗？哎，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两次吧，就一直没签那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点压力，哎，让你们产生个竞争，没准你就把钱投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俩有这层关系，我要知道你俩当时是初恋嘛，我也不能想出这事。
7: 初恋？
2: 对不？
6: 对呀、啊。
7: 谁跟谁是初恋？
6: 咱俩初恋呢？
7: 咱俩？
6: 对呀、
7: 啊。啊？
6: 啊啥呀？哎呦，好无辜哟！
7: 小宝，
6: 好漂亮呢。
7: 咱俩说清楚啊！
6: 说清楚啊！
7: 谁跟你练过呀？
6: 你跟我练过呀！我又不喝点酒，我都不带说的。
7: 你说吧，
6: 你不怕吧？
7: 我不怕。
6: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7: 那树我记得，
6: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个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
7: 这我咋都不知道呢？
6: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5: 我看了。你放我鸽子？
6: 我放你鸽子？
5: 啊！你贱嗖嗖的把那个情书给了我，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四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6: 你去干啥呀？
5: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6: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5: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儿，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6: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5: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男黑渣。

0: 这啥呀？啥定义？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
1: 啊，行了行了，你
0: 啊，我变成黑渣了。
1: 行了行了，
0: 干嘛呀？
1: 你还没听？
0: 他伤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
1: 那说
0: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2: 谁不单着呢？
0: 哎呀，这行吧行吧。走吧，摇吧，
1: 哎，小宝，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呢是个误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
2: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
1: 这
2: 你看是不是？
1: 都带来了，
2: 你说老杨，
1: 哎呀，这可太好了！
2: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1: 是啊，你说这，
3: 不好意思啊，哎呀哈，丢人！哎呀哈，丢人呐！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4: 咱这车电动的啊，倒档挂上。
3: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那个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啊。
1: 哎，小宝，回来，你往哪走啊？你听我的啊，别在室外漂泊了。
2: 小宝啊，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干？
0: 哎呀，你都不用留，我肯定不能走，逗你玩呢。
4: 咱们生意上可以合作，
1: 是
0: 面对我，那你接下来的人生敢不敢往我这迈一步？
2: 我只敢呀，往后少一步。
4: 哎呀，那你就别动了。那个，
5: 嘿，你看我呀，小样的，我让你连我耳朵看不着。
1: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呢就好好的大干一番，是不是？欢迎你们这个能人回乡啊！咱们大伙共建我们美丽的乡村。
6: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7: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6: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7: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8: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6: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8: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
7: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8: 你们游客别跟人起哄我！
7: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就是
8: 不是？
7: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8: 行，这事儿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9: 来了，
8: 老板。
9: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6: 思君马奇朵。
9: 请坐，收款。
8: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9: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6: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9: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6: 哎，你别走、
8: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坐，咱们坐。哎呀，那这
7: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8: 哎呦我天哪！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你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

0: 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1: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0: 锁在哪儿？
2: 我天！
1: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0: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3: 哎，你别走，你
1: 开不了。
3: 我姐，
1: 他说开不了。
0: 哎呀，
1: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4: 不开锁了，
3: 开了，必须得开，
1: 开了，
3: 得开，
0: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3: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1: 哎，我要把你忘掉。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0: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
0: 气！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3: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1: 我怕你骂我。
3: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0: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6: 我爱你啊，
7: 我娶你啊，
6: 我们去领证吧，
7: 走啊。
3: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8: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0: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1: 有，
0: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8: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扔扔扔扔！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3: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1: 他说了，
5: 刘姐，
1: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0: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1: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1: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9: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上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10: 塑料的呀，是你的。
1: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10: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1: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嗯，收吗？
5: 收，
1: 扔
5: 掉它，
1: 扔
5: 更好。
1: 扔吧。
8: 来找吗？
1: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8: 我说找锁。这上哪找？
4: 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9: 好、啊、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8: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9: 啊，
8: 谢啦，你人挺好的。
5: 别瞎起哄，我不配。
9: 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哼哼，
5: 送什么送啊？
9: 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啊？你给我结呀、啊？
5: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9: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5: 你要实在不行，啊、我送你3000万。
9: 你
5: 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遵师长，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

0: 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特别节目》，师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星光熠熠的影视圈当中，有这样一位幕后先生，他不曾站在聚光灯前最中央，却用一生的时光培育出了无数我们都熟悉的好演员。在我身后的这面照片墙上，巩俐、陈宝国、张光北、史可、夏雨、孙红雷、倪大红、田雨、何正军等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着同一位恩师梁伯龙。他不慕浮华，只专注教学，用言传身教，守护着每一位表演者的初心，也和学生们结下了非常真挚而又绵长的师生情谊，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光影岁月。
9: 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梁老师那个时候风华正茂，四十多岁。
10: 梁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的我，招的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都是因为梁老师。
11: 第一次与梁老师接触的时候是在1984年，民国专家来给我们来上课的时候，是梁老师全程为我们做的英文翻译。还有就是梁老师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梁老师教学嘛，很累，时间很紧，后来同学们商量，是我请白老师搬家，是我、林波还有任伟，我们三个人去把梁老师的家，从豆角胡同搬到了东棉袄胡同。
12: 我们班表演片段教学的时候，梁老师被请到我们班来做表演辅导。我和金晨同学有幸在他的辅导下拍了话剧《佩尔金特》的片段，他耐心导引，从不嫌我稚钝行仪，至今想起令人感涕。
13: 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要想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生活。可以说梁老师用他的生命，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后来我们工作之间，一直都在有交流和交往。我们班同学也经常跟梁老师聚会，一直在受着梁老师的滋润。
0: 梁伯龙，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参加文工团与戏剧结缘，

0: 1953年随文工团北上，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留校任教，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等众多知名演员。
1: 梁伯龙老师从1961年开始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数十年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陈宝国正是他早期的学生之一。1974年，陈宝国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还算安稳踏实的工作。但是内心对表演的热爱，让他不愿困在朝九晚五的日常里。毅然辞去了工作，勇敢地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梁伯龙老师的眼中，这个心怀赤诚、目标坚定的年轻人，正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一句认可，一份赏识，就此开启了一段影响半生的师生缘分。
2: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干的那个工作不太喜欢，想改换门庭。
3: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2: 我原来是工人。
3: 工人？
2: 对，轻工。
3: 那喜爱表演？
2: 也谈不上。
3: 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2: 对。哦，
3: 那个时候考中戏难吗？
2: 难，除了要考你的专业课。那么不是专业课了，那就是基本素质吧，什么朗诵、唱歌、跳舞这些都有吧？
4: 有。
2: 对，除此之外，就是还要有2年的工作经历。哦。啊，正式工作的经历，你必须。
4: 这我们没有。
2: 没有吧？
3: 嗯。那您这是工人老大哥，那肯定是根正苗红啊。
2: 对，我那时候要的就是这样的。
3: 是。啊，
2: 全说对了。
3: 那是1974年。
5: 查三代。要了解他们家里的什么出身呢？是贫农啊，还是工人？
2: 对，
5: 这才能够
2: 根红苗壮的苗正。对，
5: 那时候招生不是说大家报了名，像现在戏剧院有几千人来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到农村、到工厂去选的，就是去了解的，就是那个他们这一波呢，还是在北京稍微集中一点。那个他们班很多同学，像他夫人，烟台
3: ，哎，
5: 在烟台专门挑来的，
3: 相当于您当时给宝国老师挑了一个好太太啊。梁老师，当时您对宝国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5: 第一，长得很帅，这个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呢，我们是跟电影学院一起合着办这个班。何哲办这个班呢，就是他那个脸很上镜头，再加上他的北京人那个语言条件也比较好。
4: 那时候还拿那个摄像机试过。
5: 没有，那时候哪有摄像机啊？
4: 对呀，那怎么知道那会儿行？
6: 就靠眼睛来挑吧。
5: 不是他，上镜头，因为电影学院很多老师，
4: 电影学院
5: 他们很知道，
4: 叫 camera face。
6: 对，那梁老师到了史可这个85级的时候，挑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设备啊，可以先拍一下，看看这脸适不适合上镜，是这样吧？
5: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是吧？
4: 我在想，要是那会儿要是有那个摄像机拍我的话，肯定我就上不了中戏了。
5: 那也不一定，
4: 我脸不适合上镜，
5: 因为你是要上演话剧呀、还可以嘛，
4: 这个
5: 是吧？现在讲电影就讲一巴掌脸是吧？
4: 对，
5: 小脸儿，小脸到舞台上就找不着了。是啊，脸就得大一点，
6: 都得适应啊。
2: 对，
6: 影视舞台。那时候史可的班有五朵金花，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你是一朵，
4: 还有一朵吗，梁老师？
5: 那肯定。
3: 你们
5: 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媒体
4: 说
5: 给你们的。
4: 对，那我们都。
3: 您要是问梁老师的话，一共有10多个人列入五朵金花。
4: 其实考试的时候我还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不会，我就把高三的第一个课文拿出来念的。我印象还挺深，就是《天山景物记》
6: 啊，哎，
4: 作者是毕野，我还记得。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美丽的天山分为南北两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我当时
6: 现在还特别深情，
4: 考不上的，
5: 我都记不得了。
4: 杨老师，你怎么收了我了呢？杨老师反正一直就没怎么看好我，我感觉啊，一直在打击我，
6: 是吗？
5: 我说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到年老了。也不老，你说我真是夸他还是说他？
4: 对，
6: 听着像夸
4: 他。对的，是就现在接受
5: 了。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班上，
4: 当然年轻那会儿不接受，觉得我就没年轻过，就一直说我。
5: 长得很大气，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气质来看很有个性，这个演员。再有一个呢就是唱歌唱的确实是好，所以现在能演音乐剧，能演歌剧，能演话剧，能演电影，能演电视。
7: 我和梁博龙老师是1995年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认识的，那一天是我考大学，考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当时是考表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女孩，梁老师是把她。跟我搭在一起做这个小品，即兴小品。当时考试，当时就考得很糟糕，我觉得考砸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就觉得已经完蛋了，肯定不行。但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说孙红雷，叫了一遍，然后我也没搭茬，我以为我幻觉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人叫了一声，说孙红雷，我一转头我一看，也是一个胖胖的。慈祥的一个老人，还带点坏样，然后斜眼看着我说：“那个，你再来一次吧。”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考完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希望有了。结果那一次考得我特别好，同样的题目考得特别好。我记得我们在表演的快完的时候，梁老师说：“哎，停吧，说这还差不多。”他就笑了。其实那天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那张慈祥的脸，带点坏笑。
5: 当时提出的就叫一样板戏组织教学，就是当标学样板戏。
2: 对，
5: 他演过这个，
2: 那叫什么？
3: 英雄人物
2: 那个杜鹃山里的。
5: 杜鹃山里头演那个温七九子。
2: 对，
5: 就那小坏蛋，那坏蛋。他演过这个，我演过，我跟你演一个角色，是吧？
2: 那是您，那是老师版。
5: 哎，你老师版，学生版。
2: 我们学先学老师那版。
5: 那个，但是
2: 然后照葫芦画瓢。
6: 都是样板。
5: 但是实际上，你叫我们教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都是改头换面的。
2: 对。
5: 用别的。
2: 找一个代用词。
5: 代用词。灌输这个东西。
2: 其实爆料。开始讲头十分钟讲的全是这些，十分钟以后就基本不是这些，而且是梁老，尤其梁老师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3: 对，
2: 真是敢讲敢说，可以不说那个时候你也可以不讲，啊，我们就只讲这些，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是让人家知道了，如果是谁给你汇报了，你就不要教学了，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了，暂停。
6: 前面的前途就
2: 对，
6: 没了。
2: 但是他敢讲，他不顾一切的讲。我们那时候小，不太懂的，后来
3: 明白，
2: 就越来感触越深，就特别感激他。在那么一个难的情况下，老师。还是要教授他的，把他教给他的这些学生们，他的这些学子，难能可贵。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这些真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谢什么，谢梅
5: 货场
2: 货场卸水泥，
5: 是啊，
2: 然后还有去农村去挖地去刨地去修田修埂，哎，就是干这些农活，真是很留恋，真是很留恋。进这演播室的时候，之前我跟梁老师还在那儿论啊，那个时候梁老师40岁，嗯，风华正茂啊，那时候瘦，
3: 是
2: 啊，那时候没有坏样啊。那次去海南，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啊，老师跟我们一起坐着硬板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路上，梁老师他就跟我们就聊天，他就说了很多很多谜语，我有一个至今还记得，我后来还不断的怼给别人，我怼了几十年了。他这个雅之极，然后他去南方嘛，有公路、稻田，有河岔子，河里就有船，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哎呀，美。坐着车，一个大轿子车坐里头，老师跟我们坐一块儿。梁老师说：“来说个段，大家伙猜一猜，啊，猜个谜语。”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吗？这个第一句是：“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人比黄花憔悴多。莫提起，一提起。”泪洒江河。哇，谜底你们去猜，
3: 这是一个谜面
2: 谜面，完我们就开始猜，猜这个猜那个，猜我猜的多了，一猜就想到又谈恋爱了，是不是？你自归郎后，这肯定是一女的呀，这个绿宾婆娑，逃着头发呀，你就猜吧，猜来猜去，实际上就在眼前啊，南方的水乡的一个物件，谁都没猜着，就问他，就一问不想就笑，得意啊，一路上就给我们让我们猜谜语，特别风趣，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5: 你还少了一句，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青春消逝，人比黄花啊，
2: 青春消逝。
6: 对，这个谜语是梁老师当时灵感突发自己自创的，是吗？
5: 我也是蹲来的。
3: 那老师，在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像宝国老师这样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到广阔天地去体验生活？
4: 啊，我们到北大荒，啊，哦，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亲密无间。
6: 哎呀，
4: 像一家人，就是，就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这样去玩。我们竟然还模仿他呢，然后呢学他说话。梁老师就叫我们好好在那儿体验生活，说你看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到这儿来，向他们学习。你看这儿建设的多好啊，原来是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了。你看看这儿的大豆，然后学的最像的赵小川。你看这儿啊，生产的大豆，
6: 不会吧？这是梁老师吗？
4: 哎呦，
2: 谁的？谁的？
4: 是梁老师。哦，
5: 他演戏有热情，他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个东西是很难，不是说啊演戏就哇哇乱叫就叫热情，他内在的有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构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有的魅力。
4: 我杨老师从来没表扬过我，第一次听
3: 说的很到点上，我觉得您真的很合
5: 作。你说话亏心不亏心的？
4: 不是真的，你看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的印象，老师在那说呢，说你看你们要学习。要加强学习，你们要加强修养。你看你们现在年轻啊，你们还有人找你们，等你们老了，你看就没人找了。你现在都已经有啊，你看有小皱纹了啊，脸上就开始说。那我在梁老师旁边，我梁老师，我说我老了吗？梁老师看我一眼，你就没年轻过。其实也好，就是梁老师等于告诉我了，你也就不是那种演小花旦的那种型儿，你也就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该心里有数。
3: 是，
4: 好，真的没有这么认真真表扬过我。
0: 在中戏学习的日子里，学生们正值豆蔻年华，徐仙和、张君英、夏雨、袁泉、陈宝国、赵奎娥、房子斌、杨雨婷，都收获了校园中的爱情。 梁伯龙老师没有刻意的阻拦，但对于他们的专业课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2: 他是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
3: 先生，
2: 特别严厉。我很少在我记忆里能见到他的笑脸。我不说我吧，我夫人呢，姓赵，跟我呢是同班同学，叫赵奎娥。他说有一次做排练，做一个是他演一个什么解放军，然后呢。

0: 专业，他一说呀、啊，一边松了，这胡子跟那呼呼呼就老松。
1: 赵奎看着呢，
0: 就憋不住了，就嘣嘣嘣，不一会儿就喷了就，这胡子啪一窜根，闺女呼啊，但是呼啊又来了。他笑完以后，梁老师呢，那就挂脸了，哦，不高兴了。嗯，说你排练这演戏，你这怎么做小品怎么还笑啊？停一下。好了没有？能不能不笑？不笑了，再接着演，又接着演。可是谁都没知道那胡子，你看着，他们俩离着近，他知道，那又呼呼又来了。这还不要紧，你得喊停啊！那个谁他紧张了，小葛紧张了。那裤腰也没系过，我当裤
2: 裤腰也松了，
0: 嗨了。他一看，哟，这回是憋不住了，啪就笑了，咔
3: 笑喷了
0: ，就控制不住了，连眼泪全下来。他说：“哎呀，他是把我笑的。”笑着笑着这就停了，就听这梁老师啪一拍桌子，不白了。张奎又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笑场了，以后演笑过，就是一笑就想起来，他说我就想起梁老师了，嗯，啊，他说那次他骂得我特别厉害，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挨过那样子的，啊，他这一次记一辈子，一下把他这毛病给扳过来了，他说你如果在学校不扳过来，只有老师扳，
2: 是，
0: 到了剧团，到了社组谁扳你啊？谁说你啊？
2: 是。
0: 对吧？人家顶多背后说不专业，这就是他感激老师的一辈。
4: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自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5: 又跟你说，我们说要注意观察生活。他演《漂亮妈妈》的时候，他访问了40多个那种残疾人的父母。他自己蹬着个小车去给人送报纸。他这个戏里有他，那么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于他后来创造角色，这个戏得了金鸡奖，他跟你有关系的。是吧？要不然他那个，他没那习惯，反正来了我就演，他给我那个我就演，那是坚决不一样的。
3: 我总是在想啊，梁老师是不是很包容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的学生谈恋爱，估计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0: 没，不是生活体验，那全是真的。
3: 全是真的。
0: 其实都是真的
3: 是吗？
0: 那可不是体验生
3: 活。那我要问问梁老师，您刚才一看到他们这学生都在学习的时候就谈恋爱了，您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5: 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不许谈恋爱的，谈恋爱都是偷偷的底下进行的，是吧？但是人呢，在一起他难免就会有感情。我的观点就是，没有祝公远就没有梁山伯祝英台。就是因为那上头非那么管着他，他就自然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人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过一段以后，你的经历变化了，你就可能看不上他了，或者你就后悔了。所以我又给他们一句话，叫奉劝诸君，娶妻切莫过早，事后追悔莫及。就是你们别早早的去。
3: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宝国老师的脸色偏红。
5: 我还真没提。
0: 没有
5: 这件事，我真没批评过他，是不是？
0: 对。
3: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也是在地下行动哈，
5: 基本上
3: 肯定没让老师知道吧，宝国老师。
0: 那时候潜伏的比较深。
4: 梁伯龙老师1961年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那时的他只有26岁。他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两个人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瞿贤和和张君英。如今的瞿贤和、张君英都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回忆起和梁伯龙老师学习的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
6: 我们到这个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去体验生活，
7: 对。
6: 然后有一天下午说大家集中排节目，就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跑剧场去了。到了剧场以后吧，特别没精神， 老师说排节目，然后就大家上台。

0: 哎呀，看你都哈气连天。嗯，阎伯龙老师就说：“下去，下去，都下去。”那次是他带队，
1: 对，
0: 我们都下去了。看你这没精神劲儿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大家安静啊，他就从台后头出来了，干嘛？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自己
1: 跳
0: 上
1: 四个
0: 小天鹅，他一个人
1: 跳的还不换，
0: 跳
1: 的
0: 还挺不错，
1: 挺像的。
0: 是我们学生笑的呀，简直前仰后合的，精神了。本来其实也挺好的吧，不知道回去要这个汇报，
1: 再找这个汇报，
0: 然后挨了一顿骂，说梁伯龙老师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
2: 曲老师和张老师啊，这对夫妇，61年啊，六一级的学生哈，
3: 六一级，
2: 那也是您刚刚开始，
4: 我刚毕业教的第一个班，
1: 我给你算个命。
0: 那，对，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呢，然后呢，这老师嘛，有时候这个视察一下宿舍呀、什么的，他看我在那坐着，他就说，哎，我给你算个命啊。我说真的吗，梁老师？真的？你拿手来，我看看你手纹。假的吧，先生？看手纹，看完了说，你这个恋爱生活呀，你这个恋爱啊，这个，我估计啊，我这么想啊，你这个现在喜欢的人呢、将来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指的就是我跟他。
1: 因为我们都是同班的嘛，他知道男的谈恋爱，所以装着算命把这个
0: 说
1: 出来。
0: 说完了以后，一会儿说吧，一会儿同学就进来了，又给告老师了。秦老师
1: 告的是我年长的老师，因为他是青年教师嘛。
0: 青年人又把他
1: 又挨
0: 了，又挨
1: 了。
5: 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活动中，北京演艺学院的活动，我们参加了。梁伯龙老师不仅观看了，还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6: 梁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哪怕就是后来退休了，他也去演艺学院去兼职院长啊，而且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啊，就是他下载 APP 自己做片子，自己这个配音乐，自己还翻译。哎呦，我们经常说梁老师，您这是您做的，您自己做的吗？怎么做这么好啊？你怎么做的呀？梁老师还说，哎呦，这 APP 你们都不会用啊？哎呀，我们是在梁老师面前，我们觉得永远得追随我们的老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7: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届的学生，梁伯龙老师是我的表演老师，我是他所带的第二届学生。记得梁老师当时被分配到我们连的炊事班当上士，他天天一早就骑个破自行车到县城里边为我们全连采购蔬菜米面等食物，在他采购的自行车的前框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采购的途中都准时跟随半导体中听北京外国语学院陈林教授讲授英语。当时我记得学院派梁老师出国进行学者访问，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神奇的在国外可以熟练的和对方用英语无障碍的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完成了几部难度极大的外国剧本的翻译工作。
8: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是在学习，40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5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69岁的时候去学开车，70多岁的时候还学习如何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来编辑视频，学习如何去发朋友圈。父亲的一生真正的践行了那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3: 中戏八五班曾经是一个神话，因为班上有名噪一时的五朵金花：巩俐、史可、陈美、吴宇娟和金丽丽。而在招收这个八五班时，梁伯龙曾经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为大胆的决定。
4: 因为那个时候话剧有个低谷，所以当时我也是蒋老师冒天下之大不畏，就
0: 是
4: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这
4: 戏剧学院过去招生简章上只能写戏剧表演专业，如果你要扩大专业是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我那年毫不管，我也不懂，大概我就说咱们既然这样，咱连电影电视比较那个，咱都招点吧。于是我就括弧里加了戏表演戏剧电影电视表演专业，就这么就转到这上来了。后来就慢慢转了。这是我在戏剧院做了一件
0: 大胆的一件事情，
4: 做了一件很违规的，但是很起了作用的。应该说吧，就像巩俐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老师都认为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她的那种感受力。敏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魅力。
9: 我那时候还待业，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写那卡片，完了白天上班，完了晚上就上课，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都懂了。哦，考试要朗诵小品，要朗诵，要做小品，还要跳舞，还要唱歌，一点谱也没有，就觉得肯定考不上。
10: 考中戏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9: 面试就考完试以后，那我们那个梁伯龙老师就说那个，哎，你过来一下，叫我就过去了，站他，他说你把那个嘴张开，我也不知道干嘛，我看你那牙那时候特乱，完就你有虎牙，完牙子里出外进的，完了我看完以后说啊，那你回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老师看我的牙，我妈妈说这不是那个挑那马，还看牙，
10: 看个牙口。
9: 我说人家现在是什么？人家现在是影视班，我们当八五班是影视班，有机会上电视，所以你不能长得太歪七扭八，那牙乱七八糟的不行。我妈说咱把牙修一修吧，那时候我去矫正牙去。我不管你考上考不上，可能这是一个以后都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你这次考不上，以后再考的话，你还是那个，可能还要看你的牙，所以你就赶紧我就趁那时候我就去矫正牙，带那个箍啊什么的去矫正牙。后来考上以后，我还问梁老师，我梁老师，你当时看我牙，你看你那口烂牙，说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考学这个过程，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我是后补的，我不是当时考上的。因为我的分数不是很够，
10: 所以看得出来这些老师还是伯乐有慧眼，带的一些。
9: 对，他说巩俐一定要要，就把我要了。我要来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反正就说还有一个女孩没来，还没来呢，山东的，济南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那个某个阶段，哪个阶段都会有贵人。你当你遇见一个什么事儿挺困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就是把你的困难给你解决。
11: 到了我们二年级暑假期间，就允许我们出去实践，就
12: 是
11: 到对鼓励大家去拍影视。我觉得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梁老师，因为我们学了两年之后，我们就走出去实践，然后呢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回来再排大戏，然后再演这个毕业剧目，就整个我觉得是一上了一大层楼，
2: 对，
11: 就是人一下就感觉这个从表演的这个
12: 天地，
11: 哎，对。
4: 他们毕业的那一年，我搞了一个表演系八五班电影周，连着演了六天，是吧？连着领那现在那还是六天工作制呢，
11: 六天，
4: 每天演两部电影。请媒体去看那个，为什么？就是宣传他们，将来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2: 推荐会，
4: 哎，推荐会。后来专门找这个，演完电影之后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就去推荐这个班的学生。
2: 那会有一些导演会找您来商量，借您的学生出去拍戏吗？会有不断的有吗？
4: 有学生他有个想法，哎呀，好有个戏啊，我就一定要去，所以就要先要了解就这个戏啊，好还是不好？你那个戏去就砸在那儿，毁在那儿，那
2: 就老师会为学生来把关，
4: 对，要把一把关。有的时候那孩子们本身呢，他也自己鬼。你比如下雨， 他看见这戏不好，人家来找他，他来找他以后，他就他不愿意去，
2: 推到您那儿去了。
4: 他就说，梁老师最近有个人找我拍戏，你说，我说你想去不想去？我不想去啊，不想去，嫌我做恶人是吧？让我给你推吧。我说行，你好好上课吧。
3: 2015年，云集了夏雨、房子斌、田雨、吴军的中戏九五表演班，在20年后又回到母校重聚。
12: 过去我们就坐一边
4: 儿，见个面都你就坐在旁边嘛。
12: 对。
3: 在他们眼中的班主任梁伯龙老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13: 那跟我们呢，就是像对，真的是对小朋友一样。哦，他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哦，非常严格，就像那个宝国老师刚才说的，说这个很少见梁老师笑。这个确实是，而且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梁老师正在当表演系的系主任。嗯，对，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4: 当官了，
13: 对。你比方说要求我们起晨功，那早上6点钟，冬天呀，那个就很冷。6点钟，风，一个个脸，眼睛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哇，就下去。我们宿舍楼只有一个楼门口，就所有的学生出来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就正对着那个楼门口地方打太极拳，他打拳那眼睛反正一直是盯着那个楼门口，反正那身体都
14: 是
13: 那眼睛也得看谁下来了，谁没下来，那就是
4: 谁下了晚了给谁发功。
14: 对，
13: 每个人下从身边过，撩着走，撩着走就闷着头就跑，他不看就看着楼门口。谁下来？
14: 点名报到。
13: 然后一看没下来，10分钟过了吧，上去了，开始
14: 敲门。
13: 被窝窝臭啊，那门。就是睡眼朦胧，你想嘛，那睡的还做着梦呢。梁老师，你那被子先，还不下楼啊？那个听你下去。
15: 我们叫起晨功啊，起晨功我起的是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能看到。杨先生在操场底下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下楼。很多时候是我们爷儿俩，相伴着在学校里，我在起晨功，他在锻炼身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几天的学习的情况，生活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就像父子一样。
16: 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玩，还爬墙出去玩，第二天早上起晨功的时候都睡不醒，但现在回想起太不懂事儿了。
17: 我记得刚入校的时候特别逗，很多人都说这个，哎呀，房斌，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梁老师说，梁老师啊，这个房斌是不是你儿子呀，跟你长得太像了。所以就是刚入校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房斌是梁老师的儿子，因为长得像。心里也是挺逗的，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3: 回忆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梁伯龙很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骄傲，而想起自己的老师，梁伯龙也是感慨万千。
4: 其实我们也有老师，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时候，光蔚然就是我们的教务长，那很多沙可夫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李伯昭是我们的副院长，而院长是欧阳于倩老师，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要求在这里头非常，现在叫和谐，实际上那就是大家非常和谐，非常亲热。我的老师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这个老师也不是说，哎，我想着你将来能出名，我沾你点什么光，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出名都是他们后来，谁知道怎么就出了名了，对不对？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最早是寄个贺年片来就很满足了，现在到发个信息来就很满足了。其实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有我们戏剧学院很多老师的功劳，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从他们从小幼儿园的那些老师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
3: 梁伯龙从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继续任教，为热爱戏剧的孩子们编织羽翼。
4: 我特别要讲一讲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出名的人，现在我教一些可能永远出不了名的人，我给他们排了地址诗，你去看了？
12: 我去，
4: 应该说还是不错。演完戏以后，国家话剧院一个导演当时就要了8个学生去参加他那个戏的排练，孩子们哭着说过去啊，人家都说我们是边角料，嗯，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是边角料了，嗯，他没想到2年的学习，我们站在舞台上，而且被这样子肯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为社会主义做一点点事业，那就哭了，嗯，从那以后，我突然这个价值观有一点变化。我原来我也不觉得一群好像也永远也不可能将来像你们这样大腕的学生，对不对？可能将来他在电视剧里也就是跑跑群众啊，演个3号、4号以后的那些角色的。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价值观有个变化，就觉得我觉得我为他们这些真正需要老师好老师去教他的学生去工作，我值。
14: 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我和他共事也有30多年了。80岁高龄，他又自编自导了话剧《水仙》，并且还得了奖。
4: 我叫梁伯龙，你写了一个剧本叫《水仙》，它是通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我们祖国更加强大的一种梦想。
18: 在大戏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台前我都能看到梁伯龙老师的身影，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他对舞台对人物的这份责任心和敬畏心。
19: 每一次我们上课排练的时候，他比我们演员都还要激情饱满。
20: 老师是一个人格魅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21: 他说演员其实就是一种服务行业，是在大家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面去服务人民的精神生活。
22: 大学的时候梁老师给了我很多点拨，毕业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工作的时候他给了我指导，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能做梁老师的学生。
4: 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这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是这些。
23: 在这儿呢，我想对梁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24: 对梁伯龙老师我一直很惦记他，很想念他，我爱梁伯龙老师。
25: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亲。
26: 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进中戏，能够有梁老师这样的老师。
27: 我感恩生命当中有你这么一个好老师，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演戏。
28: 因为学生们的爱意，您的教导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您的美德我们会传承下去。
29: 梁老师，学生会想念你。

0: 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2: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3: 我们一大伙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吗？他锁着呢呀。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了。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
5: 敬请关注。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3: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火车高速突发自燃，警民联手扑灭大火。
7: 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出数米火带，紧邻的农户大棚近在咫尺。
6: 家装买门遇猫腻，顾客损失该找谁？
8: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
6: 患者求医遇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9: 服务娘，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6: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10: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6: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5/1假期致敬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浙江绍兴却出现荒唐一幕。一小偷得手后，竟用脏机向店主炫耀，叫嚣让警察来抓，民警果断出手满足其要求。
6: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稽山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奶茶店店主报警，称店内失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11: 到现场我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锁并没有被破坏，但是店里面的这个吧台上面一片狼藉，很多

0: 奶茶店的这种工具材料全部被翻到了桌子上面，收银台也被打开了。通过报警人的一个核实清点，我们发现他盗窃了近2000块钱的现金，外加一部黑色的店内工作手机。
1: 报警人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窃贼在作案后竟然用盗走的店内工作手机不断向店主发送骚扰信息，炫耀和挑衅。
2: 大家好，我是小偷啊，我爱偷东西啊，现金偷了，你看现金被盗了，好多现金被偷了。
0: 这个嫌疑人态度极其嚣张，从第二天的凌晨2点半到8点半，一共发送了42条视频和图片，还有3条语音和10条文字信息，内容都是他炫耀自己盗窃以后怎么挥霍这个现金，怎么进行一个大吃大喝。
1: 在嫌疑人发来的视频中，清晰地记录了他作案后逃离的轨迹和之后挥霍盗窃所得的过程。
3: 现在进行现场直播，这里是杭州市武林路，
2: 警察来抓我的时候钱也花完了，大不了行政拘留。
0: 这个嫌疑人王某打车到了杭州，先是给自己订了一份豪华的夜宵，之后又为自己买了一些零食还有一些烟，消费完这些他又给自己订了一家酒店。
1: 面对嫌疑人的嚣张挑衅，办案民警通过视频迅速锁定了其落脚点。
0: 当我们赶到现场将这个嫌疑人王某抓捕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所带的现金只剩下700块钱，1300块钱已被他挥霍。
1: 此时距离报案仅过去不到20小时，面对民警的审讯，王某一改视频中的嚣张气焰，全程低着头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是个惯犯，有9次盗窃前科，目前已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前两天，哈同高速上一辆货车突然起火，火苗蹿起半米多高，刺鼻的塑料味弥漫空中，后方车辆随时可能撞上。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挺身而出？
5: 现在没法扒了，火太大了，靠不上去。就是保证这个别把草着了就行。
1: 前不久，一天上午11点多，佳木斯边境管理支队工作组驾车出差的过程中，行驶到了哈同高速距离291农场2公里处，突然发现前方的一辆小货车后斗的货物起火，并伴有强烈的塑料燃烧的刺鼻气味，火苗也窜起来半米多高，同时还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情况十分的危险。
6: 费涛副支队长当即下令由驾驶员刘昌鹏鸣笛示警，其他同事摇窗呐喊，我们缓缓减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货物逼停至应急车道。
1: 此时货车上的2名驾乘人员下车后看到了火情，慌了神，误将着火的塑料货物推到了行车道上，行车道路被堵死，高速车上的行车速度普遍都很快，根本来不及反应，极易引发连环车祸。情况紧急，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立刻分工行动。
6: 我往来车方向跑了200多米，挥臂大喊示警，提醒后方车辆减速避让，没等险情缓解，火星又引燃了带刺绿化带的干草，当时刮着3-4级的大风，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出数米火带，紧邻的农户大棚近在咫尺。万幸的是，被拦下的大货车车主主动递来了一个水桶，我们发现斜坡下有条小水沟，随即组成了接力灭火队，提水传递，反复泼浇，塑料燃烧特别顽固，水一浇就蒸发没了。我们又向皮卡车借来一把铁锹，一边浇水一边铲土覆盖余火，半个多小时后明火终于被彻底扑灭。
1: 现场部分路面上的沥青被融化，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从自己车上拿出了3脚架，摆放在安全距离上进行示警，再用铁锹清理路面上的残渣，之后他们继续留在现场维持秩序，直到交警到场处理后续。
4: 前几天，重庆的张先生在午休时间把手机交给了10岁的孙子，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1-2个小时，孙子就掉进了他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手机被人远程控制，导致银行卡里的10000多块很快被转走。
7: 可能转了很多很多遍，3000、2000、5000或者是1000多那个转起走的，但是他都是用各种手段，完全是用各种手段，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就都在我那个工商银行卡那转出去。
1: 3月29日。

0: 中午，张先生午睡期间，十岁的孙子拿着他的手机打游戏，恍惚之间，他听到孙子正对着手机念叨转账二字，立马惊醒过来。此时孙子正拿着他的手机和一个陌生人谈得火热，张先生拿回手机一看，手机银行卡已经往外转账了很多笔。
1: 好，我就看他的 QQ， 他就搞你的讲话。好，我就马上跟他说，我讲你为啥子我那个两张银行卡不在了？他游戏平台就说，他讲啊，你是小孩的打呀，他说，哎，小孩的玩游戏，他讲那个钱马上给你还转来，他讲，他就讲了过后，后头都听不到了。
0: 对方匆忙挂断，张先生发现银行账户资金已经出现了异常，他急忙跑去了银行，想要冻结止损。到了银行一查，卡内10000多元的余额已经所剩无几。
1: 他转上去，马上就赶快去取，取都没取到多，取到剩了1000多块钱。
0: 十岁的孙子小张回忆，当时他用爷爷的手机玩一款射击类游戏，一名叫《绝之损》的陌生游戏好友告诉他，可以送他稀有游戏道具，但前提是要通过 QQ 共享手机屏幕。
2: 叫我操作哈子东西，我免费送我一点东西，然后我还
3: 没送你啥子东西吗？
2: 索尼手枪和传送钳。他问我有没有 QQ， 我说没得。他喊我下载一个，我下了，他就喊我登他的登那 QQ 密码。
0: 小张说，他按照对方的要求设置了共享屏幕后，手机就收到了大量的验证码。只不过他当时一心想着免费的游戏道具，对这些验证码并没有任何警觉。小张还回忆，在屏幕共享的转账期间，他曾输入过对方提供的一个支付密码。
3: 也就是你当时输了个123123的微信支付密码，是不是？
2: 输他的，我晓不得我爷爷的。
3: 你的微信是哪个的？
2: 那个微信是我爷爷的。
3: 然后在微信上面输的密码是哪个的？
2: 对方的。
3: 对方给你说的那个密码。
0: 记者在小张的游戏账号中找到了这名叫《绝之损》的游戏好友，只不过对方已经删除了好友关系，小张已经无法联系上对方。小张还说，共享屏幕期间，对方让他删掉了所有的短信以及 QQ 的记录。对方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身份，又是如何掌握爷爷的支付密码，他至今想不明白。
2: 他名字就只有个周，他那个头像是个图片。
3: 你其实也不晓得对方到底是啥子人，男的、女的、性别都不晓得。
2: 但是有两个，那两个好像都是男的。
0: 目前，张先生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根据出警回执的信息，警方已经予以立案。经过了这事儿，张先生一家也吸取了教训。对于未成年人玩手机，监护人还得多加管控。
4: 以后，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提醒下孩子，前程很难得正，少耍点游戏，管教稍微严格一点。
5: 前不久，陕西西安一快递员抱着一摞货品，没仔细看路，结果与年过八旬的李老太太两人撞了个满怀。老太太随即摔倒在地，经过诊断，老人腰椎骨折，需住院治疗，且费用不低。快递员听到这个结果，马上表示无力赔偿。这下老人的家属可不干了。
0: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广德路人行道，前不久一天上午10点多钟，正在遛弯的李老太太边走边看右边摊位上的商品，一名快递小哥小齐抱着一摞快递包裹准备进到路边的店铺中，俩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碰到之后李老太太便倒在了地上。
6: 当天就是我妈呢从出去买菜去了，然后回来以后走到在路上，走到路上慢慢走，当初她当初也没有在意，刚好有个顺丰快递的小哥，然后从这送快递，然后快递抱的太高了，他搬太高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看着，慌慌张张了，直接把我妈都撞倒了，直接蹲到地上，半天都没有起来。
0: 事情发生以后，快递小哥一直陪着老太太，老人腰疼站不起来，最后老人的亲属和快递小哥一起乘坐120将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腰部2-3椎体压缩性骨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快递小哥前期支付了2000元的费用，然后便表示自己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
7: 这个你要让我自己赔呢，我肯定是肯定是承担不了。后边我跟家属沟通了，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我也是上班过程工作中嘛，就是上班过程中碰到的，然后现在这个事情我已经上报给我们公司了。公司那边给他回复了，意思就是让家属这边就是先该看病看病，然后花费多少钱然后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公司那边会给报的。
0: 经过医生的评估，李老太太的腰伤虽说需要手术治疗，但是后期的恢复情况应该会比较乐观，整个治疗阶段的费用大约为20000多元。快递小哥表示无力支付，也没有相应的保险能够理赔，这便让老人的亲属有些着急了，便跟快递公司进行沟通，商讨医疗费用的相关事项。而顺丰速运北池头营业区的负责人表示，可以承担费用，但是肯定不能全部承担。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8: 说出现这种事儿，当时不是已经有报警吗？然后警察说是属于民事纠纷嘛，不处理。公司因为毕竟小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嘛，公司也不逃避责任。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住院了嘛，你先治疗嘛，治疗完以后你后期处理，然后就不管是走法律程序还是个人程序都可以，公司也都接受，最终治疗结果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人家判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好就是走法律，因为这个能判得清楚啊，就是因为他是在我这上班的，他现在说他承担不起，那本来像这种事儿，你就是你把人撞了，肯定主要责任在你。小哥他不愿意承担，公司肯定会管，但是公司管他不可能全管，最好就是你直接就起诉员工带公司嘛，走法律程序嘛，人家判多少我们赔多少，我也不想这样操作，因为毕竟公司出的每一笔钱他都有一个名目。
5: 从2025年开始，重庆两江新区一小区的诸多业主每天清晨都会准时被公鸡打鸣声惊醒，伴随而来的还有难以言说的臭味，这给业主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0: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两江新区蔡家的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鸡是住在一楼的一户业主饲养的。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三楼的窗台清楚地看到一楼业主在花园的边缘搭建了几个简易的棚，棚的下面喂养了十几只鸡。
9: 它是属于我们外面的一个周间，它相当于把那个周间给拆了。
10: 它相当于把那个围栏拆了一部分哈。
9: 对，它拆了一部分才出去来找的。
0: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养鸡会产生噪音和异味，住在附近的业主不堪其扰，多次投诉。
11: 主要就是他那个鸡叫的问题，他打鸣，还有鸡叫就是早上的，像可能凌晨4-5点钟嘛，他都开始鸡叫了，声音很大。然后再就是他，因为他喂的好像是母鸡，然后可能他下蛋就像那个鸡都要开始叫，可能业主反馈都意见比较大，意思就是说还是建议那个业主不要喂那个鸡嘛。
0: 记者采访的时候，一楼的业主刚好在家，他说他入住这个小区3年了，喂养这些鸡也已经1年多了，最多的时候养了70多只，就是怕影响邻居，这才把数量减少了，目前只喂养了10几只母鸡。养鸡的主要目的就是吃这些鸡下的蛋。
12: 开始是去年最开始的时候有异味啊，因为后来我就发现去学的技术，做了那个发酵床底料，就是那城市养鸡人那个技术，城市那个做了发酵床的底料就没有异味了。
10: 我据我了解，有一个城市卫生管理条例，就是城市里面是不能养这种家禽的，这种怎么办呢？这种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话，
12: 这种的话，那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么说吧，那很多事情都是相关规定，那人生活总是要生活嘛。那也不能，那开车不能超车，那不能超车。
0: 对于这位业主的说法，物业工作人员不能认同。从他们长期观察来看，母鸡下蛋的时候也会发出声音，再加上天气逐渐变热，这么多鸡产生异味不可能避免。
11: 我们和派出所还有社区民警，就是社区一起都上户，包括街道办的那种都上户跟他沟通的，但是业主的意思他还是要养这个鸡。
0: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来到了蔡家岗街道龙溪社区。社区陈书记表示，业主和物业公司反映的情况属实，街道社区多次上门做工作， 目前看收效不大。采访中，蔡家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介绍，城市市区禁止喂养家禽，从去年开始，他们四次上门执法，做相关的劝说工作，希望他停止在小区里面喂养家禽，但唯一的改变就是家禽数量上的减少。
13: 好，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那个区级的部门已经上报了。好，如果下一步那户如果还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就要启动执法程序了。
5: 我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都市里，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说居住的小区，养几十只鸡，自己可能开心了，但周围的人可能真的受不了啊。今天做客我们法治中国六十分的特别评论员是孙新华律师，欢迎您。
14: 哎，老师好。
5: 您看，其实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不常见、不常提到的一个规定啊，叫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像这个条例啊，其实规定的很详细，比如养家禽啊这些有一个细则。但是呢，您看现在不管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啊，还是这个执法人员也好，百般的上门去劝阻都无效，那就百般应对，我就是不改。那像违反这种规定的话，他最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14: 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在市区之内是不能够去，比方说饲养这个鸡、鸭、鹅呀，这个相关的一个家禽。那这如果说你违反这个条例的规定去饲养，它肯定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一个罚款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咱们的这个条例啊，国务院的这个行政的一个法规条例，还是说比方说像案例中的重庆市的它地方的一个行政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5: 但是我们看以往的事件啊，总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执法好像这个软绵绵的，对吧？到底是我们的这个规定不够强硬呢，还是执法不够狠呢？
14: 其实这个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因为这个呢它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而且是居民这个属于相邻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咱们的可能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般都会采取先去这个劝导，然后呢才会逐步的去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调查去启动这个执法程序，所以呢会导致就是说违法成本很低，但是呢执法的成本就很高，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软绵绵，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有这个具体实务中兼顾这个咱们这个实务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问题。
5: 我觉得这个事件冲突的底层逻辑啊，可能其实是这个个人生活的方式和这个大家公共生活秩序上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14: 没错。
5: 那像这两方，您有什么好的平衡的建议吗？
14: 我觉得像您所说，这个事件凸显了就是说个人利益和这个公共利益的一个冲突。那我觉得要解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提醒咱们的，就是说比方说居民，你在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前提上，一定要遵守这个公共利益，我觉得应该是叫公共利益至上，那么个人的这个自由呢，一定要建立在不影响这个小区居民利益的这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你比方说，如果说像案例中的这个当事人，他想去吃到比方说更健康的鸡蛋，其实他如果有这个需求呢，他也可以去正规的超市去采购这个比较合格的一个放心的鸡蛋，那可以避免就是用自己一个个人的需求去影响整体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建议呢，就是说自己个人的自由一定要建立在尊重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5: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孙清华，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
0: 家装买门遇猫腻，顾客损失该找谁？
15: 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
0: 患者求医遇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16: 服务鸟，等一下你就开着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0: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17: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不少家庭忙着装修新家，打造温馨港湾，家装消费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居住梦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武汉刘女士选购品牌木门，收获却与预期相差甚远，沟通无果，只好求助媒体。
18: 刘女士家住武汉市新洲区万达文旅城，去年十月她准备装修新房，特意到家附近商场的盼盼安全门专卖店进行选购，可精心挑选的卧室门送到家后发现不对劲儿。
15: 1399一扇，三扇门嘛，我花了4000多块钱，就是商家承诺的是90的填充率，然后优质的马尾松，无论是摸着起来的这个做工，包括就是敲起来呀，就是空音比较重嘛，然后我们怀疑就是这个门和我们看的门是不同的门，就是可能一次充好，所以我觉得我被欺骗了。
18: 为了验证门的真伪，刘女士联系上了盼盼木门的官方售后，专业人员上门对门进行了检测。
19: 您这个产品是和我们公司的产品是不太符合的，所以您这边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这边去举报。
18: 听了官方人员的话后，刘女士认为自己买到了不合格的门，于是找商家沟通，但商家表示售出的产品没有问题，因协商无果，刘女士向记者求助。
15: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给我提供能证明这个门的身份的一个编码，如果他不能给我提供，那我就证明他这个门是假的，如果按照消法咱们来说的话，他应该退一赔三给我补偿。
20: 这2200多的门怎么可能1399呢？
15: 那款是一个便宜的门，当时我没有选。
21: 嗯嗯。
15: 然后这个老板就是主推说性价比高的就是这款门。
20: 他本来是1000多的，就是那种门呢？
21: 你觉得是这款门？
15: 对。
22: 你这个门有1000到几千的，那你每个你就型号不一样啊，那哪个门是1000，哪个门是3000，你也在合同上面要写出来啊。
20: 他都没有写，
22: 合同上面应该把型号写上去啊。
20: 我们写颜色。
18: 门店负责人坚称，交付的就是原价1399元的产品，而刘女士回忆，她当初选定的是标价2000多元的款式，只是按优惠价成交，并且合同上没有标注门的型号。如今收货与预期不符，价格与质感都打了折扣。现场记者连线盼盼官方售后查询，系统虽检测到了该门的批次信息，但为何在门店购买的产品会被初步判定与品牌标准不符呢？
23: 当时我过去一检测，我看了这个产品跟专卖店的产品确实是有区别的，然后再一查，它是我们装企产品。因为我们现在三个渠道，第一个我们是零售产品，就是专卖店，第二个渠道就是装企渠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工程渠道。刘女士肯定心里想，我现在在你店里面买的专卖店的产品，然后现在你给我一个装企渠道的产品，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不舒服。装企渠道的产品，它相对于这个专卖店的产品，它价格肯定是要便宜一点。我们也跟我们别的专卖店讲的，我们以后没必要再扩大宣传，再虚假宣传，咱们有什么就是什么。
18: 经求证，刘女士所购木门确实为盼盼品牌正品，但并非其在专卖店看中的零售渠道产品，而是定位较低的装企渠道木门。这样的结果让刘女士难以接受。面对质疑，门店负责人解释，其经营主体分为2家公司，持有2个营业执照，分别负责零售渠道与装企渠道木门的销售，并认为销售过程合规无问题。继续沟通中，刘女士有了新的诉求。
15: 我肯定是想退的这个门的，因为这个门我可以接受我买的比别家的贵，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货不对版一次充好，你合同没有给我写清楚，而且你的授权也是过期的，我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障。
18: 在记者协调过程中，商场方工作人员也到场一同协商。
24: 采购的渠道不同，顾客确实需要有这个知情权，因为咱们事先的时候没有跟顾客去讲这个概念，我的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能不能接受，就是能不能做一点点让步。
25: 300块钱
21: 补300块钱。
25: 嗯，
26: 一个门300，
15: 因为你
25: 一个门100，
15: 我肯定不接受。
18: 半个月后，在多方协调下，商家同意退货退款。
27: 经过咱们电视台包括咱们的帮忙出力嘛，然后这个事情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他退了我4000块钱。建议大家以后就是买装修产品，你选的颜色型号要和老板去说好，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写进合同里，省得以后有这些纠纷行为嘛。
5: 生病了，本应去医院找医生，可北京的张女士却因为长期受抑郁障碍困扰，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找到了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声称能通过做法事驱邪治病。一个月下来，张女士前前后后花了10多万，结果呢，病没治好，钱也倒了水漂。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骗局？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揭开这位大师的真面目。
18: 画面中的这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就是自称大师的王某。他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在他面前摆放着香炉、烛台、贡品等物品。在他旁边，另一名男子一边敲着鼓，一边嘴里念着些什么。椅子上的王某也随着鼓点的节奏剧烈抖动身体。这一系列动作就是王某口中的做法事。
1: 这个被告人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师的人设，声称呢自己会敲人的八字，并且还有功力呢能够给人治病驱邪，通过做法事这些行为呢来帮助这个他人的工作呀、生活呀走上正轨，恢复正常。
18: 张女士患有抑郁障碍，长期受疾病的困扰，她在浏览短视频时无意间刷到了王某，看到他竟然有如此能力，便提出请他为自己治病。
1: 在与被告人聊天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呢获知了张女士的一些个个人信息，然后呢被告人就断定张女士是被不干净东西附体了。张女士呢此时呢也是正好工作呀、生活呀各方面都不太顺利，所以呢就轻而易举的相信了被告人所说的话。紧接着呢，被告人就向张女士保证说呢自己能够通过请天的方式来为张女士治病驱邪。张女士呢此时呢是这个病急乱投医，所以两人就约定由被告人到房山区为张女士进行治病。
18: 张女士和王某二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张女士希望对方千万要帮自己整好了、弄明白了，王某则满口答应。张女士给对方转账了1500多元的治疗定金和16000多元的法事费用。因王某身在辽宁，张女士还为王某和同行人员预订了酒店，邀请二人专程到北京做法事。
1: 在法事当天呢，被告人是对这个现场进行了一定的布置，摆放了供桌呀、供品呀，还有牌位。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增强了他们这种诈骗行为的迷惑性。在做法事的过程中呢，和被告人一起来的另一个人呢，是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就在旁边剧烈的抖动身体，做一些夸张的身体举动。这些行为呢，是实际上是做给张女士看。
18: 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某称这个做法事的过程是消灾破关，而且只做一次法事是不够的。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某又先后为张女士做了4次法事。
1: 被告人呢就以各种名目为张女士做法事，包括为张女士的家人啊、朋友啊，前后呢做了4-5次的法事，一共向张女士索要了5万多的费用。被告人就说你身上东西太多，需要找个师傅帮你压制一下，然后呢就诱导张女士呢拜他为师，以这个名义呢又向张女士索要了2万多的费用。这样呢前前后后张女士一共支付了10多万元的费用。
18: 然而接连做完几次法事后，张女士的病情未见好转，所谓的运势也毫无改变。
1: 张女士呢都在经过这些法事之后病也没有好，工作生活也没起色，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呢选择了报警。
18: 2025年5月1号，被告人王某被传唤到案。2025年11月12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精心设计了一个诈骗套路，让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迷信陷阱。第一步，话术洗脑，建立信任。
1: 他也知道呢，一旦有人找自己说这些事情，肯定是在工作生活中遭遇了不幸，并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一定的这个推理分析，这样呢就很容易说中，很容易获取当事人的信任，继而呢被告人又虚构自己有治病驱邪的能力，提出呢可以以做法师的方式驱邪，以此呢来骗取当事人的钱财。
18: 第二步，线下做法，营造神秘感。
1: 在整个做法事的过程中呢，其中一个人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主要负责请仙，周围的环境也被布置得很神秘。在被告人请仙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嘴里边呢也会不断地重复一些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语，来渲染这种氛围的神秘性，增强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内心确信。我觉得这是他们诈骗成功的关键所在。
18: 第三步，名目繁多，持续敛财。
1: 被告人会巧立各种名目，包括做法事的费用、拜师的费用、买佛像用品的费用，然后对被害人说这对于给你治病驱灾特别重要，其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虚构驱邪治病、消灾破关等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5年12月24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此外，本案中另一名多次参与做法事的犯罪嫌疑人范某因涉嫌共同犯罪，目前正由侦查机关进一步。

审判。法官提示，切勿相信所谓的大师，任何声称能通过做法事、请神驱邪、改运消灾来治病或转运的，都是骗局。

0: 马拉松，现场人山人海，热闹得很。可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人却打着献爱心的旗号，送点小礼品让你转发个链接。结果呢，不少人的微信好友稀里糊涂就捐了钱。这到底是善意转发还是侵权操作？一起来看。
1: 广西南宁市民韦先生反映，当时他正要进入领悟现场，被两名女子拦下搭讪。对方称，转发一条为患病小孩筹款的暖心链接到朋友圈，就能免费领一个水杯。
2: 他说要扫码转发的，我说我不会操作，那你就帮我操作呗，然后手机就递给他了，啊，然后就那样操作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过来，用一小礼物叫让我悄悄留下来转移我的视线，然后手机就去操作了，啊，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发现不对劲，转发个朋友圈需要那么久吗？然后我就跟他看，我发现他在弄我，在弄你纯助手，把这个信息转发给私发嘛，纯发私发给每一个好友。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把手机给拿回来了。
1: 韦先生拿回手机以后，立刻删除了朋友圈里的三条爱心捐赠链接，但为时已晚，手机已经被大量消息刷屏，百余位微信好友都收到了那条募捐信息，其中不少人已经捐了款。
2: 我自己也捐款了50块钱，应该有100多个人给我回复了信息，然后给我捐款的应该有几十人，我没有统计啊，没有统计几十人。
3: 金额大概每个人是多少？
2: 每个金额大概是20、50、100，有些像是500。
1: 韦先生当场报了警，民警把三名涉事女子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记者看到，那条募捐链接来自暖心筹平台，标题是4岁小孩钟某某患白血病需要治疗。为了核实真实性，记者拨通了客服电话。
4: 那您再帮我查一下这个钟有没有这个小女孩。
5: 钟查询到这个患者确实是有在平台发起筹款的，是在3月22号，然后所患疾病是儿童白血病，目前的话是在就医治疗的。点进这个钟这个患者的材料，就是点进他的链接里面的话，他是有上传一张病情证明单，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
1: 虽然平台客服确认患者信息和病历材料真实存在，但用礼品诱导甚至操控他人手机群发的方式还是正规的公益推广吗？有专业人士称，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违背了公益筹款的正规流程，也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目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6: 严先生和配偶结婚多年，无子女，符合收养条件，3年前收养了一个孤儿，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现在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严先生，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将孩子领回。严先生不同意，咨询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后，亲生父母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亲生父母无权要求解除合法收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严先生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收养手续，合法收养关系成立，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和孩子没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亲生父母无权通过解除收养关系要回孩子。
6: 小杨走路时因低头看手机，不慎在人行步道的台阶处踩空摔倒，导致腿部骨折，就医花费了不少医药费，还耽误了工作。小杨了解到该步道台阶未设置明显警示标识，也没有防滑措施，询问这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向步道管理方主张赔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小杨可以向步道的管理方主张赔偿，但管理方通常情况下仅需要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的步道台阶没有设置明显警示标识，管理方确实存在一定过失。不过小杨在走路时低头看手机，忽视了自身安全，这才是导致其摔倒的主要原因。 综合各

0: 方的过错程度，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会认定小杨自担主要责任，管理方呢承担次要的补充赔偿责任。低头一分钟，风险零距离，出行不做低头族，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
1: 沈女士与郎先生是邻居，这天沈女士去他们家看水塘，水塘较大，沈女士主动提出登上郎先生家私自安装的简易升降机上二楼查看，途中钢丝绳断裂，沈女士坠落受伤，医疗等各项费用共计20多万元，沈女士要求郎先生赔偿，郎先生说沈女士是主动搭乘，是他自己的错。沈女士咨询自己的损失能向郎先生索赔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沈女士可以向郎先生索赔，但不能要求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郎先生私自安装无资质的简易升降机，本身呢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其作为日常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维护和风险防范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当负主要责任。而沈女士呢，明知该升降机是私自安装，存在明显风险，却提出主动搭乘，沈女士呢没有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3: 患者求医欲堵车，交警开辟生命通道。
4: 师傅你好，等一下你就开了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3: 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5: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出行车流密集，晚高峰更是拥堵不堪，但生命至上，分秒必争。近日南宁交警接到紧急求助，在车流中开辟生命通道，为病患抢回宝贵救治时间。
3: 事发当天下午4:41，广西南宁交警接到了求助电话，一辆白色小车正从兰海高速驶来，车上有一名危重病人，急需送往双庸路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南宁南站附近执勤任务，然后接到了我们指挥分中心的一个指令，要我们赶往南宁南站，有一辆求助车辆从北海往南宁方向需要我们开绿波，然后我们就尽快赶往了那个南宁南站等候求助车辆。
3: 前不久一天下午5:43，求助车辆顺利驶出了南宁南收费站，交警迅速上前确认，并叮嘱司机紧跟警车。
4: 师傅你好，等一下你就开了双闪，一路跟着我们警车就行了啊。
8: 哎，好好，辛苦了。
7: 然后和他确认车辆之后，和那个司机表明，一直紧跟着我们的警车，我们开着警灯鸣警笛，然后一路走那个南岸快速路，经过了玉洞大道，走五线大桥，一路走到了后面，就走到了那个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3: 警车带领求助车一路疾驰，沿途信号灯也根据绿波机制动态调控。下午6:03，车辆安全抵达了医院门口，患者被第一时间送进诊室。
7: 当时是晚高峰的时间，这一段路程将近需要用到40分钟，然后我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患者送达了医院，完成了警医交接，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3: 由于救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稳定，仍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从2021年起，南宁交警在全国首创生命救护绿波机制，至今已成功救助护送了1800余人，一句求助，一路守护。
6: 近日，杨女士从外地来到山东阳谷，跟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杨女士把车钥匙给了朋友，让朋友去帮她挪下车。但是过去很长时间，这位朋友一直也没回来，只发了一条信息说把车钥匙放到饭店收银台了。
9: 哎，这就很奇怪，我就想这饭都不吃了吗，怎么把钥匙放到前台了？哎，我就快点去车里看，结果啊就发现他把我车里的金手镯，还有一些现金，还有我收藏的外币都给我拿走了。 哎呀，我就看到这里，我也是当时很懵，哎，我就想着快点来报警吧。
3: 接到报警后，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博济桥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对案件展开侦查。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4: 杨女士所说的朋友，将她车四个车门都打开，然后后备箱的车门也打开，拿取了东西以后，从路边扫了一辆单车，迅速离开现场了。我们综合分析，这个杨女士的朋友李某有盗窃嫌疑。
3: 通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发现李某在盗窃后迅速逃往聊城，之后又返回阳谷，并于当天晚上7点左右出现在阳谷城区站前街。
4: 我们迅速组织值班人员对李某进行抓捕，到达现场后，因李某这个特征比较明显，我们立马发现李某正在驾驶共享单车，在行驶中，但是这个李某犯罪他意识也很强，发现情况不对后，立马驾驶共享单车折返进行逃窜。
3: 眼看李某逃窜，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他扔下共享单车后跑进了路边的一家餐馆内，民警立刻跟了上去。
4: 餐馆内的老板说，刚才一名男性慌慌张张的冲了路上去了，当时自己认为他是找厕所，也没有多问。我们根据老板说的相关情况，就上楼进行了搜查。搜查到三楼的时候，发现这个李某趴在了一张床底下，我们就将李某从床底下进行拖拽出来。
3: 经审讯，李某对自己建材起义盗窃车内财物的行为供认不讳。
4: 据李某交代，他帮杨女士挪车的时候，发现车内有一些财物，临时起意想将这些财物占为己有。下午前往聊城，也是想将盗窃的黄金首饰快速销赃。目前被盗窃的这些东西已全部追回。
3: 目前，李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父亲成为被执行人，竟用儿子微信收付款，
5: 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五一假期，团圆是最美的风景。近日，扬州横江杨庙派出所接到暖心群情求助，一位74岁外地老人流落当地，与亲人失散30年，无证件难归家，警方暖心相助，祝他跨越30年思念回家。
22: 认识
23: 吧，认识吧，是吧？
3: 在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杨庙

0: 派出所，74岁的张登琴老人终于与阔别30年的三儿子重逢相见。据了解，张老太祖籍山东，早年远嫁新疆乌鲁木齐。30年前，丈夫离世，家中留下她和4名子女。为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老人独自远赴河北廊坊打工，这一漂泊便是整整30年。
1: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不了，就算了，这一忙活就到现在。
0: 常年定居河北，老人为何会突然来到扬州呢？原来年前张老太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被扬州的赵师傅偶然刷到。二人在线上相识后，赵师傅考虑到自身没有稳定工作，便赶到河北，将张老太接到了扬州。
2: 他非要过来，就这样的过来，他们就是年前22闪忘了，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可行？他说不行，这样我就把他接过来。
0: 来到扬州后，赵师傅发现二人合作谋生的想法不现实，看着老人腿脚不便，孤身一人，他不忍心置之不理。沟通之后得知，老人有4名子女，一心盼望重返新疆与家人团聚。赵师傅于是带着老人来到了杨庙派出所寻求帮助。
3: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4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0000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0: 扬州警方与乌鲁木齐警方取得联系，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乌鲁木齐警方找到了张登琴老人的子女。
4: 可是呀，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该找那找都找不见嘛，他那时候没电话嘛，不好找嘛。
0: 老人儿子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妥善安顿母亲，让常年在外漂泊的老人安享晚年，
4: 好好享受晚年嘛。就在外面这么多年了。
5: 为了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厦门一名被执行人竟然使用儿子的微信来收付款。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但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还害了刚步入社会的儿子。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来看厦门海沧法院发布的一起案例。
0: 2021年，王某因拖欠合作商货款被法院强制执行，经过法院多次催告，王某都拒不执行。为了解决名下账户被司法冻结后无法使用的问题，他还耍起了小聪明，借用儿子的微信实名账户收付款。之后王某在使用儿子微信账户期间，又因合作运输渣土拖欠了陈某1.8万元的承揽费，陈某将王某父子两人诉至了海沧法院。去年4月，海沧法院审理后认定小王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面对虚惊一场的判决结果，小王直接注销了借给父亲的微信账户。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王某迟迟不还钱，去年6月，原告陈某申请了强制执行。
6: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陈某向执行法官提供了相关的财产线索，讲明被执行人王某可能利用小王的微信账号进行收付款的行为。执行法官核实了相关的线索及这个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之后呢，主动向小王进行核实。小王立即来到了法院，当场确认。
0: 法官了解到，王某使用儿子微信账户期间，资金流水近20万元。他通过合作运输渣土获得了收益，却拒不偿还此前多起案件的执行款。法官告诉小王，他明知父亲有生效判决需要执行，但仍把自己的微信账户借给父亲，事实上帮助了被执行人转移藏匿相关的财产，可能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经过司法教育，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小王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错误，自愿替父亲偿还了1.8万元的债务及逾期付款利息。法官提醒，案件进入执行后，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采取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被执行人账户被冻结后，借用他人账户收付款，实际上是转移、隐匿资产，逃避执行义务，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6: 被执行人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之后呢，应当及时的按照法院的规定向法院来报告财产，并且主动的履行。如果冻结确实影响到被执行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向

0: 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的佐证材料。对于案外人而言，切莫因为自己的好心去出借自己名下的微信账户或者支付宝，你的行为可能帮助到被执行人去转移隐匿财产。
1: 自己欠钱不还，法院把账户冻结了。老王呢，借着小王的账号进行收款，收了20万，结果差点把孩子送进了共犯的泥潭。今天做客本法治中国60分的特约评论员是孙新华律师，欢迎您。
2: 哎，老师好。嗯，
1: 在这个片中啊，法官明确告诉小王说，如果你明知父亲有这个行为还去这么操作的话，可能会被列为共犯。那像这个明知的范围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是明知这个父亲已经被冻结了，成为了这个老赖，还是说只需要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欠款就可以呢？
2: 其实是那个您说的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只知道他具有欠款，或者法院正在对他进行执行，并不一定要求他呢对这个执行的内容有详细的了解。因为像本案中小王，他作为这个当事人的儿子，他是肯定知道，就是他的父亲现在是一个被执行人，法院对他进行执行，而且他没有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去出借自己的微信账号给自己的父亲去收款，然后是逃避这个执行，那么他主观上就构成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拒不履行这个法院的这个相关的生效的这个裁判的罪的这样一个共犯啊。那么对他来讲，那么这是一个刑事的一个犯罪，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如果要是构成这个罪名的共犯啊，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需要构成哪些要件呢？
2: 这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他是与首先他明知这个行为，其次呢他要实施了这个具体的一个行为，就比方说他和他的父亲去共谋，或者是帮助他的父亲转移财产。那么本案中实际上他就是，你看他出借了自己的这个微信账号，本身其实就是协助他父亲隐匿财产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或者是可能涉嫌这个共犯。
1: 但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也能表达一定的理解。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对吧？亲生父亲，你说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能不帮这个忙吗？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就是有可能成为共犯。那像如果在法律当中有这种亲情和这种法律的双重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去评论衡的？
2: 确实这个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个亲情和法律的一个规定的一个矛盾。那我觉得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小王呢首先呢他要对这个法律的规定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因为这他父亲拖欠，就是或者说是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他本身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小王呢在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他首先他是不能去帮的。其次呢，如果他的父亲确实有困难，那么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比方说临时的一个这个款项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支付，包括他比方说以前被限高了，那他也可以去申请一个临时的，比方说要坐飞机，有特殊情况啊，他也是可以的。可以，其实法律有合理的、有合法的途径来帮助他解决他的一个在被执行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困难，但是呢，不能够通过违法的方式去协助他的父亲去转移或者隐匿财产，那这个本身是违法的。
1: 好的，谢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孙清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节目。前不久，广东东莞清溪一女童不慎落水，所幸一名过路大哥毫不犹豫跳河救人，并在岸边对孩子进行了及时的心肺复苏。从溺水昏迷到吐出积水，睁开眼睛，孩子最终被成功救活。这位救人的无名英雄是谁？警方又是如何回应的？一起来看。
3: 两个小孩在一起的，
4: 对，
5: 有一个小孩站在岸边，那个小孩就已经掉水里了。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两
6: 个。然后另外那个小孩，你们看到的时候，他是已经跑掉了，是吧？
4: 对，就救人的时候，他上来他就跑那边去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了。
7: 近日，广东东莞清溪石马河发生了一起女童溺水事件，幸有群众目击事发经过，并立刻报警。救援力量到场之前，市民田先生恰好骑车经过，
8: 到了这个拐角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个大姐在那里叫，她就叫住我，她就说：“哎呀，大哥，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她说：“有个小孩溺水了。”我说：“在哪里？”我当时往这里下去的时候， 这下面也有三个成年人，但是他们不会游泳嘛。
3: 田先生回忆啦，当日嘅水深咧，大概系到咗佢所企嘅呢一级楼梯嘅，咁同今日嘅一个水深嘅高度差咧系超过咗两米，但系佢当时救人嘅时候并唔知道，佢从呢个位置跳落到河水当中上去救人嘅时候咧，先发觉自己嘅脚咧系捉唔到底嘅，但系咧佢见到咧呢名女童咧系从河面上面咧浮咗起身，佢又顾唔到自己嘅安危啦，即刻系往更深嘅深水区游咗过去。
8: 后来他可能水喝饱了，人浮在那里，我就有十多米这样子，我就马上跳下去了，手机也没拿，就没想那么多嘛，救人要紧，我就直接跳下去了，用桨板慢慢的把他顶过来的。顶过来以后呢，抱上来的时候呢，那嘴巴发紫，肚子是胀胀的，没有一点意识了，肯定很揪心啊！我当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他救活，我就人工呼吸加碾压，他吐。吐了三口水出来，然后我继续碾压，继续吐，然后他就有意识了。救活他以后呢，那个民警呢跟那个120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就把他抱，从这里把他抱上来，然后就抱给民警。民警呢也很温馨，他当时把上衣脱掉，然后接着那个小女孩把她抱住，那一刻呢也挺感动的。
6: 叫水了是吧？
9: 是谁啊？你是叫救护车？就你快点啦！人不都咱快点啦？不咋
6: 了。还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
9: 有医生。
8: 我俩救活了。
9: 已经叫了，
10: 哪个救上来的？
9: 这位英雄，这位英雄，这大哥，
10: 统计一下信息。
9: 这大哥。
7: 救护车和铁骑联动，快速将女童送到医院抢救。据悉，女童经抢救后已无大碍，田先生则在救完人之后便自行离开。直到最近，这段救人影像上传到网络后，引起了大量网友点赞鼓舞，他才知道这件事影响力那么大。
8: 我儿子跟我女儿说，还有我爸、我妈妈，还有我还有哥嘛，他就都说，哎呀，厉害厉害！我当时也有点蛮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哎、
7: 同时，还有大量网友向公安部门呼吁，要为田先生申请见义勇为奖。随后，记者向清溪公安咨询获悉，奖项已经在申请当中。得知有那么多人为自己着想，田大哥深受感动，但他也表示，救人的时候想的不是奖项，而是自己的女儿。
8: 嗯，我也有女儿嘛，我女儿15了嘛，哎，我还有一个儿子嘛。然后看着那个小女孩那样子，感觉跟自己女儿一样，那也没想那么多，直接跳下去先把人救上来再说。那个小女孩现在能活着，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事。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参与人参与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国际人民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0: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10: 快拍照！

0: 您什么心情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辖区反诈中心预警，说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准备把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送给骗子。反诈民警没想到这次劝阻工作会这么难。
2: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2: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4: 干嘛呀？
2: 不要再找我
4: 了，黄金还在呢，不要了。
2: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了，你别找我了。”
3: 2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5: 这名女子说啊，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3: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5: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6: 一共80克，
7: 最起码有保持空间。
8: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谁都不给。
6: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
8: 说您涉
6: 谈恋爱什么的，
8: 对，让您跟他一起投资，没有啊。
3: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6: 怎么哭啊你？
2: 我和你爸俩不行吗？
6: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2: 我知道。
6: 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2: 骗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9: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2: 对。
10: 对那个社诈也不是新兵。
3: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社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1: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里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2: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0: 为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这样把半吨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3: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2: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这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3: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2: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我们就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3: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1: 说完反诈民警，再来看看边检民警。在北京边检总站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女性的细腻和坚韧扎根口岸一线，用专业的坚守筑牢国门防线，用温情和担当服务中外旅客。他们就是北京边检总站的巾帼执勤组。五一前夕，他们被中华总工会表彰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集体。
4: 是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13: 跟我什么关系
4: 啊？
13: 之前是同事。
14: 他负责收药材。
4: 他这个护照的真实姓名什么的，就是这个吗？
13: 对。
4: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13: 第一次来中国。
15: 当时是在入境现场，一名外籍旅客在陪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检查台前。经过与他的初步沟通，他是自称来中国进行中药生意的商人。在对他的护照进行初步检查后，无论是从视觉还是手感上，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异常。
3: 商人身份，衣着得体，谈吐自然，身旁还有一名精通汉语的陪同人员，表面看起来都毫无破绽，可细心的边检民警冯志华还是在其证件上发现了异常。
15: 然后我用检查工具对该护照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经过放大观察，我在该护照的资料页处发现了轻微异常，其打印方式与我之前见到的该国家的护照存在轻微差异，于是我果断提交了台外。后经总站证言室鉴定，该证件确实为伪假证件。
3: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业务能力，冯志华成功查获了全国首例新型造假手法制作的证件，为后续全国多个口岸打击同类非法出入境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举斩断了一条暗藏多年的非法出入境链条，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而在巾帼执勤组，这样的精准打击案例并不少见。
16: 看到这名旅客来到我的检查台，他所使用的护照，我其实当时看到心里就比较警惕，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业务讲评会上学习过这类证件的伪假案例，然后我就仔细检查了证件上容易被伪造篡改的地方，他的职业栏有刮擦的痕迹，装订线疑似被拆装过，我就怀疑该护照存在变造的嫌疑。
3: 原来这名外籍旅客为了方便申请中国签证，方便来华工作或经商，便将自己护照上的职业改为了律师，没想到还是被细心的边检民警查获。
16: 随后我提交了台外做进一步的核查，最后确定该本护照确实是变造的。
3: 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冯志华和潘婷婷的出色表现正是巾帼执勤组全体民警专业素养的生动缩影。这支常年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队伍由25名民警组成，全员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其过硬的业务能力源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锤炼。每次上勤前，巾帼执勤组的组员们都会聚集在备勤室，研讨口岸最新勤务动态，学习证件，研究知识，将重点难点投屏共同学习。勤务间隙，大家会凑在一起复盘特殊案例，分享查验心得。
16: 我总觉得吧，咱们一线的检查员业务知识必须学得非常透彻，烂熟于心，才能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在查验速度的同时，牢牢地守住国门安全这条底线。
3: 作为巾帼执勤组的组长，潘婷婷在验证台前已扎根18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近100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的记录，是同事中公认的业务标杆。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更将自己的业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民警。
17: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我师傅的，因为他这个人吧比较较真儿，

0: 然后包括在上下琴的途中啊，他都会随机的提问我，比如说今天上琴会讲了啥，然后这个护照有什么防伪点，这签证应该看哪儿，我当时老被他问住。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吧也比较不服输，经常会利用那个休息的时间自己来回顾。
1: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优秀算不上真正的优秀，我们整个队伍一群人都优秀才是真的优秀。所以我也想把这些年的工作的业务经验啊，工作精神、职业精神毫无保留的传给我们年轻的同志们。
2: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针对口岸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金国执勤组成立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靠前为临时入境旅客提供指引、申报、宣介、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等服务。
3: Yes, my husband.
4: We are family.
3: Yes.
4: Only one kid.
5: 뭐 하러 중국에 오십니까?
6: 회의
5: 때문이에요며칠동안중국에
6: 오일
5: 这位旅客刚刚采访旅客是来中国开会的，然后是在北京要待五天左右的时间，他可能因为转机，然后时间比较着急主要帮他检查一下他的入境卡的填写有没有在飞机上提前填好了，如果没有填完的话，我们下边可以帮助他。
2: 除了守护国门、服务旅客外，金国执勤组还将触角延伸到了三尺验证台之外。他们在温馨家园为残疾人朋友理发、联欢，送去温暖与关怀。他们跨越山海，帮扶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建图书角，开设云端课堂，邀请山里的孩子圆梦北京。
7: 北京边检总站金国执勤组由25名民警组成，自2020年成立以来，他们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00余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的记录，查获各类违法违规案事件560余起。
2: 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两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敢为时代先锋的担当。
8: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的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9: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如何查询自己名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呢？ 第一步，先下载京通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中搜索京通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验证通过后登录。第二步，点击全部进入服务列表页。第三步，找到生活服务选项，选择无人驾驶航空器服务。进入后，您可以直接看到个人信息及名下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如果您已经完成信息核实，当您携机乘坐航班、火车或者驾车通过进京检查站返京，可将信息查询结果展示给工作人员，即可顺利携机返京。还有一个重点提示，按照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是所有者本人携带，也就是说，携机人员要与信息核实登记人员保持一致，否则无法携机返京。今年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近期就有这样一个案例，事主于某在家中用手机浏览某视频后，按照视频内广告指引下载了所谓的私密播放器软件。这个软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事主在软件客服的诱导下开启了手机无障碍权限。在短暂的观看视频后，事主便去休息了，谁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银行卡内的存款被转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通报了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特点，并做防范提示。从警方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如果发现手机被远程控制了，您不要慌，切记关键要点：拔卡、关机、断网。来看一则暖心新闻，近日70多岁的吴先生下车时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装着15000元的治病钱、身份证和医保卡，可他也没记车牌号，急得不行，于是报警。接警后，朝阳分局6里屯派出所民警黄杨超、刘坤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详细询问乘车细节。根据老人描述，二人迅速启动紧急处置机制，分工协作，循着老人走过的路线，不到1个小时就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并联系上司机。15000元现金及身份证、医保卡等件件齐全，完璧归赵。
8: 每年花上千元购买重疾险，但投保人却被确诊癌症之后呢，保险公司只退赔10000多元，投保人一审还败诉了，那么二审还有改判的可能吗？咱们来关注这起理赔纠纷。
10: 每年花几千元购买重疾险，但确诊癌症后保险公司只赔付10000多元，患者一审败诉，救命钱眼看落空。
11: 当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您本人，对吧？
10: 这起保险纠纷案件却在北京金融法院迎来反转，一锤改判，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他用有温度的判决证明，金融案件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他就是北京金融法院法官郝迪。
12: 你好，北京金融法院，有什么能帮您？
10: 郝迪所在的立案庭是金融法院面向群众的第一扇窗口。
13: 我们立案厅啊，一方面是承担着传统的法院的一个立案审查登记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服务我们诉讼当事人，像我们的立案大厅，还有我们的这个12368热线的平台。另外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立案厅的法官负责审理全市7大类传统的金融案由的二审案件。
10: 让郝迪出圈的二审案件很多，这起保险纠纷案就是其中之一。
13: 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他在4年前在30几岁的时候呢，为自己投保了一个重疾险，这个重疾险呢是防癌险，他的保险责任范围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说之后自己这个不幸患有癌症，那么是能够得到这个重疾保额的赔付。那后来呢，这个4年之后很不幸就患有了癌症。
10: 天有不测风云，魏先生在投保第4年被确诊患癌，本以为能拿到一笔钱医治，可保险公司只退了他4年交的10000多元保费，
13: 是我一年交3000多，我患了这样的一个大病，就只赔10000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也是能够理解。

0: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确实是非常激动，甚至在厅上有一些很激动的一些言行。
1: 随后保险公司抛出了当年签订的保险合同，直到这时魏先生才仔仔细细阅读条款。
0: 他的这个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是说可以赔三次，第一次患癌呢是赔付保费，已交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说如果三年以后再患癌，那么呢是赔付保额50万，第三年呢再隔三年如果再患癌可以再赔付保额50万。他觉得自己意见很大，那么说我必须要等到三年，他就很激动说，因为所以恶性肿瘤对于中国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压力很大的疾病。他就表达说，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要等到三年以后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获赔，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2: 有没有在弹出的页面上显示过三次赔付？
1: 此前一审法院认为三次赔付写在保险责任条款当中，保险公司无需特别说明，判原告魏先生败诉。案件进入二审却引发了郝迪的思考。
0: 对于我们说金融产品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就是卖者要让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产品，特别是对于这种对于被保险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在整个合同当中保险责任范围这部分，而不是在免责条款。我们通常保险合同有一部分是免责条款，不放在免责条款那一部分，但是它真真切切的是与以往传统的那些重疾险的条款是不一样的，它容易使投保人引起歧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通过互联网投保，是吧？我们当时审判当中还去查了，就是当时的那个页面有没有明确的说第一次患癌是退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赔保额，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明确的告知？也没有。
1: 郝迪逐页核对互联网投保页面，认为保险公司并没有把首次患癌只退保费这个关键信息讲清楚，老百姓以为买的是确诊即赔，实际上却是首次不赔。
0: 但是如果我们穿透这个合同表面条款的本质，它属于一个隐性的免责条款。这个条款的位置虽然是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但是它实际上发挥的功能是最后几行的那个免责条款。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产品所谓的创新把它放到了前面的位置，那让老百姓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不是保险产品的本质。那么我们综合判断还是认为没有尽到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以我们最终是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
1: 一份改判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重新点燃，这一锤守住的是老百姓对法律最朴素的信任。一案裁判凝聚的是共识，发挥的是示范的力量。
0: 我们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不是为了审结这一个案子，而是为了审结这个一个案子的同时，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导向作用，能够去引领说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也好，也包括一些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等等，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判决去引领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去促进司法监管协同发力。
1: 多年坚守，郝迪收获无数荣誉和锦旗，让他动容的是当事人最真诚的认可。
0: 其实有很多很甜蜜的时刻，这个很甜蜜的时刻可能我一般就是跟助理分享一下，哎呦今天当事人打来电话了，非常满意。有的时候助理会跟我说，今天那个这个当事人最后签笔录的时候就夸了一下，觉得法官还是很专业的，就是金融法院水平还是很高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意中的一两句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就真的是足以了。
1: 这是一位人民法官最朴素的初心，用专业捍卫公平，用温情守护正义。
0: 所以我每当穿上法袍，自己会觉得在国徽之下坐在法台上是觉得很庄严。我们希望能把一个案件不是传统意义上办成一个精品案子，而是真正的从社会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法官的作用司法的作用能够发挥的更多一些，更进一步，真正的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案子结案。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孩子，孩子11岁时，他的亲生父母找来要带走孩子，我可以解除收养关系，但我也对孩子付出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请问解除收养关系后，我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补偿吗？
12: 李先生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适当补偿，依据民法典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付的抚养费。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儿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李先生夫妇抚养孩子至11岁，没有虐待也没有遗弃情形，是生父母主动要求领回孩子，完全符合法定补偿条件。李先生可以与生父母协商补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
10: 观众王女士在一家培训机构报名舞蹈课，双方约定上课需要通过微信群报名，报名呢不足3人就会取消课程，结果8个月后王女士经常约不上课，打算退费，但是机构说呀，合同规定开课超半年就不能退费了，她想问问这霸王条款有法律效力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该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开课超半年不退费是由该培训机构预先拟定重复使用，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还还没有消费费用的核心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况且课程开课的节奏受机构安排的规则影响，并非王女士个人原因导致课时超期，该培训机构以此为由拒绝退还费用没有合法依据。该机构应当按照课程的单价与已经完成的课时退还剩余没有使用课时的对应费用。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3: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0: 边上了一把锁。那你上锁什么意思？
1: 一次次的沟通失败让他们倍感焦灼，相互埋怨。此次前来，双方能否化解争议，重回往昔的和谐呢？据了解，赵家共有子女四人，其中小弟因个人原因今天未能到场，但他全权委托女儿以及大哥为自己代言，其解决问题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2: 赵家父亲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这个之前旧村改造拆出来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位于丰台区，大概是68的一个建筑面积。
3: 我听说那个二老好像留下了一套房子在丰台区。
0: 对，
3: 原来你们是哥几个都在这个村里啊？
0: 对对，
3: 旧房改造以后每人都分了吧？
0: 对，我们哥仨跟我们老爷子都分了。
3: 老爷子那是几居室啊？
0: 是两居室。
3: 两居室。当时是得出资买下来吧？
0: 对，
3: 这钱谁出的？
4: 好像老爷子那房好像是2700多块钱，一人出2000块钱。老爷子说剩下我自己拿吧。
5: 老爷子还说了点。
4: 对，我反正我有这么个印象，你知道吧？
5: 您当时出这钱是现金呀、还是什么？还是印象？
4: 那会儿全是现金。
5: 不是有收据吗？
4: 哪给老爷子哪有收据啊？
5: 就交到老爷子手里。
4: 对，因为我说的不好听话，我买的这房我都是借的钱。
5: 您这个房多少钱？自己这个？
4: 我们咱这房好像2万多吧。
5: 那老头那个有工龄是吗？那么便宜？
4: 对，
6: 对，
4: 他家的工龄。
1: 说起争议房产的来源情况，大哥一家似乎记忆犹新。他们声称此房当初是子女们合资购买，后续一直由父母二人居住。
3: 那等于全家人一块儿出的这钱。
0: 对，
3: 姐姐好像没出，
0: 就是没让他参与，就等于就是我父亲说你没让他参与。
3: 他是不在这村里吧？
0: 对，
3: 嫁出去了。
0: 对，嫁出去。对，
3: 现在二老已经去世了，那这两居室现在谁住着呢？
0: 现在空着呢。
3: 那这个房子准备怎么处置啊？
2: 父亲在离世的白天的时候，他们收拾房子，收拾出了一个遗嘱，有明确的说了这房子要怎么去处理。
1: 父母相继离世后，房屋原本空置，不成想一张突然出现的字条却彻底打破了家中平静，直至今日都没有停息。
0: 刚过一百天嘛，就是第二天说烧纸去，头天我这大弟弟说呀，我们老头这个什么原来写的一张纸他给翻出来了。
3: 从哪儿翻出来的？
0: 他说是从这桌子底下。
3: 这那么多天好像你们都没发现。
0: 就说的就是呢，
3: 突然就从桌子底下翻出一东西来。
0: 对，你看这
3: 翻出什么东西？小纸条。
0: 第二天我们不是要烧纸吗？就是说这我这三弟也说咱那屋子收拾收拾什么租出去是吧。我说我也这想法。后来他呢把手机拿出来了，他把那个张纸条他给照了一个钟，照手机里的，
3: 拍了一照片
0: 啊。对，让我们看。
5: 您当时看这个遗嘱是第一反应，或当时心情是什么感觉呀？
6: 他给我看了，我这反而也稀里糊涂，我也没觉得是遗嘱。他等他出去，这老三就进来了，大概就让我看，我才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1: 如果没有这张所谓的字条，由三兄弟共同出资买下的房原本很容易分割，可现在因这薄薄的一张纸，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要从长计议了。
3: 那是一个什么小纸条啊？
0: 反正就是老爷子写的这个遗言。
3: 是遗言还是遗嘱啊？
0: 后边写的就是遗言，
3: 就是怎么处置这两居室吧。
0: 对，他老想他把他这东西啊，就是说这东西我的，我得给谁，他可能是有这想法。他写
3: 那当时写的是给谁呀？
0: 他写的是给我大弟弟这孩子，他那上写的这是临终遗言，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一看吗？那个
3: 你带了吗？
0: 我在手机里边呢。
3: 没有，那小纸条在谁那儿呢？
0: 还在他手里面呢。
1: 因为一纸遗言，一套房，赵家素来和睦的关系悄然出现了变化，一些旧日的隐情渐渐显露，令人不禁生疑，这难道就是父亲写下遗言的原因吗？
2: 这就是说这孩子是从小有一个癫痫症状，然后后来就是发展到现在，就是智力一直是低于这个同龄人的。
4: 我们真拿这孩子没当别人，就当自己的儿子，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到这份上，我不干。我们家人全都付出了，包括我的闺女、我的姑爷，都在为他付出，你知道吗？甭管是什么时候，夜里。

0: 十二点犯病，找我，我都得带着他去看病去。没钱，我们出钱。最后一犯病，说一百万，人已经给了病危通知书了都。
1: 等于从小你们就一块帮着搭把手给照顾养大的是吧？
2: 对对，去全家人都帮忙，
1: 这关系不是挺好吗？
2: 是，
1: 就这小纸条出来以后，
2: 对，就卡在这儿了。他认为就是说，老爷子给我的东西，说我每个人给你们6万块钱，你看行不行？
1: 就是给你们点补偿吧，就是。
2: 对对，就那意思。
3: 其实出于亲人间的情谊，几位叔叔婶婶对侄子的病情一直都十分挂怀，而赵家二哥也带儿子承诺，如果能顺利拿到房产，他将支付其他每家各6万元的补偿。
4: 顺着就问几个事儿了啊。首先呢，那个大哥，我问您一下啊，如果说啊，因为咱现在没法一下下结论，如果说老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咱不管遗嘱本身的这个形式，他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问题啊，您觉得合不合理？因为看起来他是想照顾家里这个极为特殊的这个孙子。
2: 我的理解呢，是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这是肯定的，是吧？自己把这东西写上了，
4: 好，
2: 因为他那么大岁数，你不可能不让他想这个，因为老一辈嘛，就有点重男轻女的那种性格。
4: 哦，
2: 您明白吗？这意思？
4: 明白。那孙子女这一辈儿是只有他这一个男孩，
2: 对对对，只有他这一个，也有情可说。
4: 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说从心态上，这个孩子确实需要帮助的这么一个现状？
2: 他在我们家，基本上全家人，他有病全家人都帮。
4: 嗯，
2: 而且这次我们父亲走之前。分钱的时候还多给了他3万，
4: 嗯，
0: 我们家分4万，
5: 啊，4万，
0: 我们最大，我们最吃亏最多，
6: 4万，老二那边呢？
5: 啊，等于多给了这孩子3万吧，
0: 啊，他们8万，给了他们8万，
5: 因为他就是公司嘛，他没有别的，所以他也老头已经他有这种打算了，是不是？
6: 嗯，
5: 他又照以前说那里头说的那个，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6: 嗯，
5: 但是我同意他那种做法。是不是省得闹矛盾？
3: 交流中，大哥一方表示，他们对残疾的侄子向来都关爱有加，之前分配现金遗产就已经对其大幅度倾斜，对此所有家人都慨然应允。可如今又出来一份所谓的遗言，这难免令人产生想法。
2: 每个人给你们多少补偿，那叫哥们儿。哦，你就拿出去6万了。你这强加给谁呀？
3: 鉴于争议房产至今未获产权证书，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便成了一件难事。如果按大哥所说以商品房价值为参照，这显然不切实际，可二哥提出的6到10万的补偿似乎也缺乏依据。
4: 大哥，这确实没法参考商品房的价。
2: 那这价钱您说怎么？
4: 一个是这一类啊，就是说这种安置房比较特殊，
2: 嗯，
4: 现在根本没有，连房本登记都没有，
2: 对对，
4: 更甭说上市交易，对吧？像这一类的，您到法院司法鉴定，那鉴定机构都给您鉴定不出来，那他显然不能按照商品的这个来交易，因为所有权来讲，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大权利。您现在这房子除了用，除了能租，还有别的办法吗？您说您买卖实际上都不是完全合规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啊，您也别为难他。刚才呢，我该说他也说了啊，态度他得端正点。但是哈，咱这事儿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现在起码觉得呢，父亲这一块儿，大家还是比较明确，父亲有这样的意愿的，是不是愿意遵从这样的遗愿？不要再去严格的抠每一个细节，那要必须那么抠，恐怕调解就不可能了，对吧？那么从母亲的这个角度，我也想说，它里边有亲情，但是也不光是亲情，法律上恐怕也会支持母亲的这一部分份额，咱们要有相应的法定的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卡在这个价格上，那它一定是比您查询的周围的商品房要低得多。
1: 嗯，刚才这个好像大弟弟也提出了一个数哈，不是6万了吧？
7: 不是6万，
1: 你跟哥哥说给他多少啊？
7: 10万，
2: 嗯，
7: 看行不行。
2: 我给你20万，我把房子拿下来，行不行？
7: 那你这胡来了。
2: 嗯，是我胡来，是你胡来，你说说。刚才女士也说了，这钱你们谁能盘下来，你把这房子归谁，对吧？这公平合理。
4: 啊，如果咱就谈到说，您儿子拿50%，剩下50%，他们兄弟姐妹分，您也别说因为这事儿，因为咱谈不成就是吗？
8: 弟弟啊，不在之前他出去之前他跟我说的
9: 啊，
8: 就是我房间。
9: 我刚才说，我刚才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说让您家这边拿到50%或者60%，咱们尽量争取，剩下的呢让他们去分。
8: 行。
9: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咱就是现在结现钱，前提是您得有。那现在的争议是多大呢？就是30万和10万的一个争议。如果咱有可能取一个中，20，对吧？那就是说刚才您弟弟和哥哥两个人是一致的，那就是2个20。姐姐这一块我们建议给到10，因为鉴于这个从赡养的这角度哈，多与少，那就一共是50万，50万给人家，这个房子您拿走，包括未来他们配合您办理登记，办理各种手续上市，那所有权益跟他们没关系了，但您现在拿出50万现钱来，有没有人能力？
8: 50万以我的条件来
9: 支付时间这事儿啊、
8: 嗯、
9: 可以商量，数额咱得先争取，所以咱们两个方案去给您争取。
8: 行
9: 行吧，
8: 行，那拜托您了，
9: 但凡成一个、
8: 嗯、
9: 咱今儿就得和了，好吧？
8: 行
9: 啊，
8: 嗯，行。
3: 二哥反复思量，终于下定决心，给出了肯定回答。这个进展让前路出现了一丝光亮。那么此时身处另一边的大哥又能否给出一致的答案呢？
4: 有两个途径来解决、
2: 嗯、
4: 一个途径就是咱们现在呢结现钱，让他给你们结现钱，然后他把房子拿走，虽然现在呢不能办登记，未来能办登记的时候你们几个人配合他办，前提是现在把现钱就得给你们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钱上咱们的差距非常大，咱们也可以考虑先把份额分清楚，份额分清楚呢，把比例说出来之后呢，所有一切的这个收益，不管是租金还是未来的产权、卖房款、拆迁款，咱都按照比例来分。就是您说您提了一个30是吧？
2: 嗯，对，
4: 提30，他呢提了一个10，咱往中间捏捏行不行？鉴于他的一个经济状况啊，您这块如果说能20解决呢，小弟弟也得20，跟您一样的。然后呢，姐姐这一块呢拿个10，这样一共让他拿50万。这个是我说结现钱的一个方案啊，您先琢磨着，不用表态。我说另外一个呢，从比例的角度上说，按照法律，我并不支持把母亲的那一部分也作为遗嘱对应来分割，因为母亲毕竟没签字，对吧？虽然您认可啊，您高风亮节，但是我们这也是新时代的这个法律调解啊，咱不能还按老话那个妇女没有发言权呀，对不对？所以从这角度上说，母亲没签字，她就是要按法定继承走。但是母亲先过世，母亲过世了之后，母亲的遗产要由父亲和你们四位兄弟姐妹一起来继承。这样算下来，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一共占有这房产60%，所以他是有权利对他这60%做处分的。这份遗嘱就这60%是有效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按法律严格来抠的话，就是60%是要给赵的，而剩下的40%，您这大弟弟可还有份额呢。剩下这40%法定继承，那是四个人一人10%，还有份额呢。所以这样加起来，他们家就要拿到70%了。我刚才做了一工作，让他往下降一降，对吧？最好能降到50%或者60%，往下降一降，都给这孩子，因为我相信全家跟这孩子没有一个有仇的，相反，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可怜他，啊，尤其他越大，他可能生活上的需要就越紧迫，未来真的吃穿住行跟正常人差的越来越多。这样呢，就是这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所谓分比例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如果那个比例当中分出来呢，那剩下的比例，那么他大弟这块就不再要了，等于他们家就由他孩子占着一个份额，剩下的比例呢由您三位商量商量，姐姐呢可以稍微少一点，您和二弟呢平衡。
3: 鉴于父母当初的口头表示以及实际赡养情况，调解团队认为赵家姐姐在承担义务方面确实比三兄弟付出的少，而这个事实也应被纳入考量条件。
10: 赵家姐姐少拿一点其实也是有理由的哈，也不是说她好说话。
9: 对，从法定继承的角度，她照顾的呢确实比兄弟们稍微少一点，
11: 她自己也承认。
9: 所以呢这个里头呢从法律上也会有个高低。我先听听大哥的意见。
2: 刚才不是说的挺清楚的吗？我们30万，小弟30万，加上他70万吗？
4: 啊，这是原来咱没来的时候你们自己沟通的。
11: 那你们都30万，我就拿10万。
2: 刚才你答应的这个。
11: 那可能呢？
2: 不是你答应的，你答应的。
11: 可能。
2: 你告诉这遗嘱写的。
11: 我这意思咱俩不乐意呢。
2: 你刚才你开会的时候你说的呀，
4: 大哥，咱这么说啊，咱先。
11: 你不是你这20万吗？我拿10万。
2: 看他怎么说了呗，你看他自己说的。
11: 你这20万，我可以拿10万。嗯。30万，你拿30万，给我10万，搁里吗？
4: 大哥，
11: 你自己说。
3: 这一边姐姐还没有点头，另一边大哥的顾虑又冒了出来。对弟弟的经济条件，他似乎颇有把握，但弟弟是否会心甘情愿呢？
4: 以您对他的了解。你说让他一下拿出70万，他有没有这钱？
2: 我觉得他应该能拿出来。我们家他拿的退休工资最多，现在还租着两居室，租着一间房。
4: 您觉得他有这能力？
2: 他有这能力，但是他老想就我从花小钱，我想把这房子盘下来，那你不可能。你有这能力你盘，没能力你别盘。
4: 那如果说啊，待会儿我去跟他谈一下啊，但是您得给我们这个沟通的空间。咱说咱就一口价一分钱不让，这就很难聊了这问题。因为原来你们就本着这方案就没聊成才来的，
2: 对
4: 啊，所以多少怎么也得给我们个空间。您和小弟弟20行不行？当然，如果您要觉得就是这数，我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而我就觉得未来有可能这房子还要上涨，那咱分比例也行，咱不要求非得一步到位把谁逼到墙角啊。总之，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事儿啊，希望能在我们这儿解决，因为但凡你出这地儿，
2: 但是我们要的这钱呢，您在这
4: 啊，
2: 也不是想让他当时给
4: 啊，那您给他个期限，
2: 对，当然是了。
4: 那您能给他多大期限？
2: 您比如你现在你给30万
4: 啊，
2: 是吧？你当时给了。咱们两清
4: 啊，
2: 你要改拆迁的时候改
4: 啊，
2: 那可不就不是30万了？
4: 不，咱不那么说、
2: 嗯，
4: 因为现在要说一个数，
2: 嗯，
4: 咱就肯定不能把未来的预期再往里搁了，就不能两头算啊。所以咱现在说一数，就是现在的数，咱们一次性解决。要么就是说咱们现在先分一比例，那就是未来大家的共享，成本也共担，收益共享。
3: 啊、律师的建议让大哥陷入犹豫。似乎一时之间他还难以做出决定，可如此宝贵的时机却是失不再来，最终他会如何选择呢？
1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9: 刚才呢也是又做工作，就说那就这样，就是说50%给您儿子，另外的50%您不要参与，让他们三家去分。大概呢就是说哥哥弟弟各拿20%，姐姐拿10%，但是丧葬费那块啊，遗嘱写的明确的内容应该由你们家人出，这一块就别再要了。我说就都体现在100%当中，他们就不再让您补了，就完了。
14: 行，
9: 嗯，
14: 那等于这房还现在还不是我的，
9: 那只能是这样啊。
14: 不是，
9: 只能是这样。现在您不是要租出去吗？这房子现在也没办法搬到您名下，因为没有产权登记。
15: 他自己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确实容易让人家感觉这个心力交瘁的，因为他这个孩子的未来可能真的就完全仰仗了这个，当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呢？父母他会仰赖父母，其实钱对他们家也是确实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爷爷在过世之前会想有这样的意愿把这个钱把这个房借到孙子，因为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嘛。
9: 一个是说冲你们家人，更重要是冲那一老一小，您这儿子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对吧？他未来是最需要这个钱的，这个钱这个比例要回去不是给您的，您记住了，是给您儿子的。您作为他的监护人，您要替他看管好，帮他把钱花在他身上，这是您的法定职责。
15: 那作为这个二哥二嫂来讲，他们自己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那可能确实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做一些跟家人互动啊什么这样的。
9: 这个事儿
15: 我也能理解。
9: 这个事儿作为父母和作为其他的亲属，真的不是一个感觉。
15: 嗯，
9: 说我今天搭把手，我是情分，但是我内心当中没有这个负担。另外一个呢，看您家老家儿，老家儿有这心愿，不管您的其他兄弟姐妹理解不理解，我觉得一个善良家风的家庭，能尊重老家的遗愿，尽量尊重。所以我是本着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多给您多少，我给的这方案。所以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的苦心。
3: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与多方案的尝试，此次调解终于步入了尾声。三兄妹再次同台，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4: 刚才呢，我们也跟各方呢都表示了在法律上的这个一些分析以及情理上的一些道理哈。法律上来说呢，这处房子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说父母双方的。但是写遗嘱的时候呢，只有父亲的字书，父亲的签字，没有母亲的签字，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不支持用这份遗嘱去处理母亲的份额。
9: 而母亲又是生活室，继承母亲的遗产，父亲也有份，所以相对来讲，咱算一下，父亲可能要占到继承的60%，所以父亲对自己这60%可以立遗嘱去做出处分，但剩下的40%当中，其实大弟弟还是有法定继承权的。严格来讲，他们家加一块可以占到70%，
4: 但是同时呢，这份遗嘱有它的瑕疵，包括它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公布的这个时间，包括说它这个日期，包括说母亲的签字，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体谅哥哥、姐姐、弟弟，这是对他的孩子的这种关爱，而这种关爱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十年来一直就有。所以呢，最后呢，咱们商定的各方都同意的一个结果是，按照份额先把这个房屋进行一个分割。未来如果是能有这个产权登记的情形，能够上市交易，也同样再按这个份额大家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比例呢，是由这个大弟弟的孩子拿到其中的50%，而大弟弟的份额就不再重复要了。他一家只有一个人占这个份额，剩下的50%由这个大哥、小弟和大姐来分。那在这个里头，法定继承鉴于大姐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相对哥哥弟弟稍微少那么一点哈，所以也是风高亮节主动说我可以少要一些。那么在那50%当中，两位男士占20%，您占10%。同时呢，未来如果说在上市交易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要支出啊，包括说未来租赁和产权的收益，咱们也都按照这个来走。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应了咱中国这老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际上不光是你们几个人的利益，而是包含了对于老人的遗愿以及现在还在的这个残障孩子的这种照顾都包含在内了。
1: 我觉得安祥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了，也给你们家呢出了这么一套方案。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什么态度啊？那个赵家二哥，你同意吧？
2: 我同意。
1: 啊，赵家姐姐呢？
16: 同意。
1: 同意。赵家大哥，
2: 行。
1: 啊，刚才那个因为老四没来嘛，但是他女儿来了，刚才也征求他的意见了。他呢是只要跟大哥一样，他就同意，是吧？大哥是这意思吧？
3: 令人惊喜的是，在经过多轮协调以及沟通之后，赵家子女终于统一意见接受了调解方案。亲情的力量终究战胜了所有怀疑，嘉宾们也为此倍感欣慰。
1: 其实你们赵家呀，虽然赵家二哥这个孩子有点智力残疾，但是呢，你们赵家曾经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所以我们相信老父亲这个遗言呢，应该是他的愿望，同时呢，也是你们作为叔大爷、姑姑的共同愿望。有那么句话说得好，说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漫游，因财而散世间多。所以希望你们什么呢？要以礼相交，不要因财而散，好吧？再见，
2: 谢谢啊。
3: 一场令人不安的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 和谐共处，相亲相爱，再次成了大家庭的主题。也祝愿他们永葆亲情，相互扶持，在未来的日子

0: 能继续幸福地走下去。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代明。
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2: 某公司没有征求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就将其购买的一处小区房屋用作无人值守的通信机房。这件事啊，引发了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对。原告薛某呢，作为相邻房屋的业主，认为暗设机房运转产生了噪音、辐射等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该公司排除妨害，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
3: 居民住宅被改作商用机房，引发邻居不满，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被告作为暗设房屋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不是将该房屋作为住宅用以居住，而是作为机房进行使用。该行为改变了暗设房屋的住宅用途，构成住改商，并且没有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将暗设的房屋恢复为住宅用途。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呢，在判决生效后的60日内，拆除暗设房屋内的光纤以及宽带传输设备，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3: 这起案例给了我们哪些提示呢？
2: 本案是住改商排除妨害的典型案例，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宁的鲜明态度，对规范住改商的行为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业主随意将小区的住宅变更为商业用房，既带来安全隐患，又影响了其他业主的生活，由此引发了大量纠纷。而依据民法典的限制性规定，住改商必须同时满足守法合规以及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两个条件。受侵害的业主在起诉违法住改商行为时，可以收集下列核心证据。第一，主体证据，也就是房产证、不动产登记信息、身份证等，证明你是利害关系业主。第二，住改商的事实，比如房屋的外部照片、内部使用视频、物业登记记录、工商注册地址等，以证明房屋已经改变了住宅用途。第三，影响生活的证据，比如噪音检测记录、辐射检测报告、邻居证言等，证明对生活造成了妨害。第四，程序违法证据，比如向物业公司、社区的核实记录，以证明对方没有征得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第五，维权过程的证据，比如投诉记录、沟通记录、调解记录等，证明受侵害方已经主张了权利。
3: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平，咱们明天见。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3: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在咱北京啊，有一座亮马桥，它这个由来跟清朝的皇陵有关系。您像清代呢，这皇陵啊分为清东陵、清西陵。清朝的皇室后裔呢去祭拜祖先，得过这亮马河，所以当时啊就在这河上边架起了一座石桥。那么据说呢是一座汉白玉的石桥，长是5丈，宽是1丈，三拱石桥。那当年呢皇上打这儿过呀，非常的气派。而且呢亮马桥在民间呢还有一个别名，因为这个皇上在古代呢自称叫真龙天子，所以在民间这亮马桥也被叫过龙。这如今的亮马河边上啊，可以说是各类美食云集。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奇特，叫做开花猫。而且它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女孩，她带来的呢，也是啊风格独特的云南辣排骨火锅。
1: 红色太抢眼了，还是黄的好，你改成黄的就行了。这块再变一点呢，把 logo 放在这儿呢。
2: 这是田丽，今年49岁，北京人，是开花猫辣排骨火锅的味道掌门。他与辣排骨打交道已经有17年了。
1: 我觉得这个辣字设计的特别好，底下设计了一个锅的形式，跟咱们这火锅正好比较贴切。
2: 田丽没有学过餐饮，年轻时他到德国留过学，当过美术老师。一次到云南丽江旅游的经历，让他按部就班的人生彻底转变了。
1: 在丽江认识一个大姐，她呢是在丽江当地呢开了有10来年的辣排骨火锅，真是觉得特别好吃。包括我在丽江当地认识的一些北京的朋友什么的，都觉得哎呀，北京现在又缺少一家辣排骨火锅。最开始是想让她来北京开一家，但是丽江那大姐她来不了，因为孩子还小。我说那我说这怎么办呀？她说没事儿，你开吧。我把所有的制作辣排骨的这些技巧我都告诉你啊，包括一些云南的蔬菜，都是我这个大姐帮我从丽江当地组织货、组织菜，然后运到北京。这个就是当年我开的那家老店啊，08年的时候开业的。当时呢，我是去南锣鼓巷玩，正好看着店铺呢出租，然后就拿下了这家店。我是赶鸭子上架做了餐饮，我从接手那家店到开业一共就用了15天时间。
2: 十几年过去了，田丽已经从那个餐饮的门外汉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味道掌门，店里的辣排骨也从当初的云南进货变成了他的亲手制作。都说云南丽江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除了醉人的风光，还有更多令人垂涎的美食。丽江的辣排骨便是当地纳西族的传统佳肴。由于丽江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寒冷干燥，在缺乏冷藏技术的年代，纳西先民创造出了独特的盐渍风干法，利用高原上的强劲寒风将肉质中的水分自然抽干，使肉得以长期保存。想把丽江的辣排骨搬到北京，田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盐。传统的粗盐没法适应北京的环境，田丽便从源头革新，自己炒盐。
1: 用料也比较简单，这个呢就是大料、桂皮，这叫百里香。大料呢是出浓香的，桂皮呢是让肉质呢能有清香的味道，百里香呢可以让肉质呢产生芳香。
2: 炒盐不只是为了增添风味，更是为了让盐粒变得干燥蓬松，更具渗透力。一颗会呼吸的盐才能在北京的气候里精准地完成脱水、防腐和酝酿风味的使命。
1: 这抹盐的时候一个特别注重经验的一个环节，抹多了咸，抹少了呢容易坏，每个地方都给它揉到了。
2: 在北京腌制辣排骨，第二个难题便是应对气候。 丽江干爽温和，是天然的发酵厂，而北京秋冬干燥，春夏湿度不稳，传统的晾晒方法在这里完全行不通，田丽便自己开发出了一套方法。
1: 我们店里做这个腊排骨呢，选用的是这种干式熟成柜。干式熟成柜呢，能很好的保障乳酸菌的这种发酵。包括这个熟成柜呢，还有另一个功效呢，它就是能很好的呢，让这个肉的这个质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不会产生这种塞牙呀、干呀这种吃起来之后口感不好的这种情况啊。一般呢，我们会选用25天到40天左右的这个肉。因为排骨是腊制的，上面有一层盐，要把上面那层盐洗掉。
2: 腌制好的腊排骨，肉质干爽紧实，外硬内软有弹性，以高汤涮煮的火锅是对腊排骨最好的唤醒。
1: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一大桶高汤。
2: 火锅一开，辣香扑鼻，排骨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与炖煮，咸鲜入味，软而不烂。再搭配上云南特色的蘸水与蔬菜，正是来自丽江的地道风味。
1: 这个呢，就是瓦猫，这在丽江当地呢特别常见，一般呢就放在房梁的瓦上面，招财纳福的，叫嘴大吃四方。这个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放在那边。
2: 其实如今这家开花猫腊排骨火锅并不是田丽2008年开的那家，最早他的店位于鼓楼东大街，叫瓦猫腊排骨火锅。
1: 我那个瓦猫那家店呢是2008年开业的，那时候我们生意特别火，我们一共就只有11张桌，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翻了108台。然后呢，大概是2022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那家店就关门营业了啊。

0: 关了之后，几乎每周都有那么两三个老客人问我说，你们这个怎么关门啦？是不是还要再开新店呀？然后再开的话一定联系我呀，等等，这个差不多持续有半年时间，所以也一直在找机会啊，重新把这个店开起来。
1: 虽说当初是半路出家跨行做了餐饮，但十多年的经历早已让田丽对这份事业难以割舍。今年六月，在老顾客的鼓励下，他的新店开花猫重张开业了。店名延续了猫的缘分，更承载着杠上开花的吉利愿望。在新店的入口处，那只跟随了他十几年的瓦猫依然静静地守候着。
0: 依文呀，
2: 哎呀，
0: 好久没见你啊！
2: 不知道晚上我有没
0: 有？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还原来那味儿啊？我真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快，我现在还记着你媳妇大肚子的呢。
2: 我不
0: 嘛，刚才你说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2: 都初三了。
1: 重新出发，田丽特意升级了菜单，在传统的辣排骨之外，延伸了自己的辣味版图，新增了辣猪蹄儿、辣牛脸儿等新品类。
0: 肉多的地方盐稍微多一点，然后切割多的多抹一点。
1: 除了火锅，田丽还带来了更多云南特色美食，比如这道铜锅洋芋饭。
0: 洋芋呢是在当地呢比较常见的一种食材，大家也比较喜欢吃，焖在铜锅里呢也能吸收到肉的这种肉质的香味儿。看那个土豆下锅呢时间很短，外面就有一层焦黄的壳。
1: 传统的云南铜锅洋芋饭会用五花肉或云南火腿搭配各种蔬菜，而田丽打算把自家做的辣排骨加入洋芋饭里。
0: 排骨一放到油里之后，立马那排骨香就出来了。今天呢做这个铜锅洋芋饭，我用的是有机五常大米，一层米一层炒料，能让两种融合得更好，味道更丰富。
1: 将炒香的食材均匀地铺在提前泡好的大米上，一同放入铜锅。铜锅导热迅速，能瞬间锁住香气。蒸煮间，辣排骨的咸香渗入米粒儿，土豆吸满了汤汁，外焦里糯。而最令人期待的是锅底那一层金黄酥脆的锅巴，浓缩了整锅的精华。
0: 这就是硬的那硬壳锅巴，吃起来软硬相间的啊，就比较香。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说这个做餐饮呢就是个情行嘛，可能就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餐饮行业啊，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觉得呢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个差事，我觉得有很多乐趣啊。
1: 体验派是田丽的人生哲学，这几乎定义了他的所有选择。为体验而入行，因体验而热爱，而现在他的新体验刚刚开始。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词儿特别好，叫松弛感。我希望呢，我到我这店里来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种松弛感。包括我对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设定的一些目标。人生可能就是一场经历啊，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只要经历它就好。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开花猫辣排骨火锅，味道掌门田丽。
3: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小锅米线。
0: 大家好，我是开花猫辣排骨火锅店的味道掌门人田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小锅米线的制作方法。做小锅米线呢，需要先炒肉酱。这个猪肉馅儿是1:9的肥瘦比例，肉馅鲜嫩，不柴不腻，每颗肉粒儿都能清新可见。干米线需要提前用温水至少泡4-5个小时，香菇切丁，韭菜切段，葱姜蒜切末，起锅烧油，油烧至7成热，先放肉馅儿，快速滑散，下葱姜蒜末，用中小火慢炸，颜色变为金黄色，沿着锅边烹入啤酒，撒白胡椒粉，放辣椒酱和豆瓣酱，继续翻炒大约5分钟，将酱香味彻底炒出来，再把切好的香菇丁放进去，加入草果粉、五香粉、冰糖、酱油翻炒，最 最后再撒入白芝麻，直到锅里的酱料渗出红油，米线酱就做好了。下面开始煮米线，高汤煮沸，家里没有高汤的用白水是一样的，加一勺酸菜，一勺米线酱，放入泡好的米线，煮熟以后放豌豆尖和韭菜，出锅后撒上葱花香菜，这样一碗香辣开胃的小锅米线就做好了。
1: 在咱们北京啊，有一条胡同可以说自带财气，就是鼓楼东大街上的宝钞胡同。那说到这个胡同呢，在元代就已经有了，但当时啊叫倒钞胡同。为什么叫这名呢？因为啊，早在元代那会儿就发行纸币了，就是所谓的钞票。但您想一想啊，这纸币流通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破损，所以呢就得收回来以旧换新。那么倒换钞票的这个地方呢叫倒钞库。当年呢这倒钞库就在这个胡同的南口，所以这条胡同叫倒钞胡同。那么一直到了清朝，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注的才是宝钞胡同。但是我倒觉得呀，这名字一改它更好听了。这宝钞胡同呢在鼓楼东大街上，可以说啊从古到今就不缺人气儿。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宝钞胡同马路对面。这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80后，他们俩很有意思啊，既是从小到大的发小，又是共同创业的搭子。
4: 很多人说千万别和朋友合伙做生意，但金建、连宝俊这对认识了快40年的兄弟偏偏不信这个邪。这是金建，今年43岁。这是连宝俊，今年41岁。他们都是日盛烧鸟融合小酒馆的味道掌门。哥俩既是老板也是店里的核心员工。金建性格外向，负责迎宾待客，连宝俊性格内敛，主要操持厨房。
5: 我们俩是发小，我们俩打小呢就在那个新丰里那块儿，然后一块儿玩大的，父母都认识，绝对是远亲密于这个朋友，算是个半个家人吧。
4: 他的重点在俩人合伙开店的故事，说来也简单。金建早先做的是餐饮投资，连宝俊则是做品牌运营的，所以当金建琢磨着自己开家餐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发小连宝俊。相互知根知底儿，之前又都有干商业的经验，两个北京男孩一拍即合。2024年，他们便在热门的网红打卡地鼓楼园里盘下了一间店面，开启了烧鸟店。
5: 1、2、3，走。您看，这是我们露台哈，这位置多好，这挨着这个鼓楼钟楼中轴线，啊，我小时候中学每天骑车回家都会路过鼓楼，所以我们挑到这儿。这东西就是北京人自己明白，对吧？有个情怀在。
4: 守着鼓楼，哥俩意识到客人要的也许不只是一串正宗的烧鸟，更是一口对得起眼前美景的滋味。既然扎根在北京，那这烧鸟的味儿就得和北京人的胃口对上频道。
5: 既然选这个地儿，也不想再做一个纯的日料，做一个针对于北京人觉得好吃的这么一个产品就行了。
4: 火爆鸡脚筋就是这兄弟俩一起琢磨出来的本土融合菜。
5: 火爆鸡脚筋它的缘起呢，是因为我们这场景更多的人是来这聚会，然后要喝酒，然后就着下酒菜，我们也在想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菜能更适口。像这鸡脚筋在烧鸟里比较常见，又脆又糯又有筋，整个辣的的整个口重的，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火爆的技法。
6: 鸡脚筋具体是在鸡腿这一块去掉骨头，然后前面的这小块还有一点小的脆骨，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鸡腿的要去骨，这因为鸡脚筋本身含着一条筋，也要把这个筋分拨开。 鸡脚筋都剔好了，我们先把它腌制抓一下，味椒盐

0: 胡椒盐还有酱油，把它抓均匀，每一个都裹上就行，融合起来。调味呢，当时试了好多种吧，七八种，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像北京人对于辣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选了一个相对适中的这种现浇的辣椒丝来去做。
1: 裹好糊的鸡脚筋下油锅炸至两面金黄，再与辣椒丝、花椒、麻椒一同爆香，最后加入炸得酥脆的羽衣甘蓝和花生米，丰富口感，三重脆度交织，成就了这道下酒神菜的灵魂风味。
2: 一二三四啊，咱把这四个试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确实比那个辣，
3: 这还真是有点辣。
1: 最近他们准备开发一款烧焦酱，与店里的牛舌结合，做成一道低温慢煮厚切牛舌配烧焦酱。
2: 我们的这个厚切牛舌哈，我们选的是和牛牛舌，留出这么一个舌芯，我们会把这个牛舌舌芯装到水袋里，然后做低温慢煮三四个小时。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用这个黄油啊其他的这个佐料再去煎一下，口感呢会有一些焦香。
1: 传统的厚切牛舌灵魂在于咬下去的时候那一口汁水与十足的奶香味儿，但牛舌丰腴的油脂难免腻口，于是哥俩便从川菜中找到了灵感，用烧焦酱的鲜辣来平衡油腻。制作这道烧焦酱要经过一选、二烤、三撕、四炒四个步骤。
2: 这是薄皮椒，这籽儿一定要去干净，不然太辣。既然我们是这个中日融合菜的这么一个定位，我们就想做一款中式特色的一款酱。恰逢呢，这个一饭封神也比较火，我们看到这个曾怀军大师傅呢，他是推了一款烧焦酱的鱼，我们就借用了这个烧焦酱的这么一个味型哈啊，但是呢，我们自己又做了这个二次的创新，把它里面这种辣度很高的椒全删去，选用香度比较高的椒。
1: 烧焦好吃在于火烤，烤过的辣椒表皮会出现漂亮的虎皮状，辣椒的清甜味儿也会随着炭烤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带有烟火气的焦香。
2: 这是刚才啊，我们用我们家的这高级焙长炭烤的，表面哈、啊、都有这个焦感了。这个焦它之所以有风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炭烤出来的。
1: 烤出虎皮的辣椒还要经过手工撕掉外层的焦皮儿，
2: 剥完皮了，下一步呢就是把它切碎，切碎以后一会儿咱们再一块儿去炒，剁得越碎越好，这样的话它这个辣椒的风味啊香味啊都能够出来。
1: 将烧焦碎与蒜末一同煸炒，简单调味之后就成了川菜中经典的烧焦酱，再搭配厚切牛舌，鲜辣与软嫩可以一同在口中释放，滋味层层展开，更加回味悠长。虽然如今的日盛早已偏离了最初设想的烧鸟店的模样，但这却正是兄弟俩有意为之的破圈，也是他们对何为美味最本真的理解与表达。
0: 像我们平时也会关注我们店的那个点评啊，有的客户会觉得说那你们这样不正宗，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经营理念里，对于美食的需求它首先是好吃，如果正宗但且我不爱吃，我觉得不好吃，那我一样会对这个评价不会很高，所以也坚定了我们想去做这个新的尝试和融合的这个方向。
1: 两个北京男孩更是把他们心底的坚持从菜品延伸到了店内的装修上。
2: 我们在大厅之上有一条龙啊，整个的设计理念呢是龙脉上的鼓楼，然后在龙之上呢是我们鼓楼的檐啊，我们有三层檐跟鼓楼完全一样，正中是100%复刻的鼓楼的大门，小姐都会过来来拍照，老外的朋友也非常喜欢这些中式的元素，咱们把这北京最有特色的这东西哎，和这个店合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1: 从发小到合伙人并肩走过快40年，如今一起步入不惑之年，哥俩的心愿变得格外纯粹， 就是把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小店好好的经营下去。

0: 十年以后我们回想今天，我们两兄弟从小一块玩，到我们三四十岁，我们干了一个我们都喜欢的事儿，且呢我们给他干成了，我们不后悔，我觉得我们也就够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日盛烧鸟融合小酒馆，味道掌门金剑连宝俊。
2: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麻酱凉面。
3: 大家好，我是日盛小酒馆的味道掌门连宝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老北京麻酱凉面。制作麻酱凉面呢，最核心的是先要把它的酱料要调好。那么我们这个私房菜里边用了很多种复合型的味道，除了麻酱的香，还有咸、甜、酸，还有麻辣。麻酱呢，首先是用到这个二八酱，一般凉面大家会用到碱面，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就正常用切面也可以。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麻酱啊，我调的是一个大概两人份的一个比例，有大概四勺就可以了。白糖有十克，我们用到20克醋，醋不能太多，太多了就酸了。然后呢是酱油，蚝油不用太多，太多了它会咸。然后我们用到这个可木奇，可木奇不是一个家常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如果实在找不到可木奇呢，可以用蒜泥和辣椒油来替代。为了辣度要够，我们还加了一些辣鲜露，然后香油有4克，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柠檬醋，最后再放50克水就可以了，把它充分的搅拌。现在这个酱料我们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开火煮面了。这个面煮完了之后要过一下凉水，会让它更那个筋道。这个面就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菜码都放上去。现在我们最后把这个调好的二八酱的这个麻酱浇到上面去，这个依据个人口味，然后看咸度和辣度。这个麻酱凉面呢就做完了。

0: 我酒席上第一道菜就是个酸汤。
1: 张万荣的家乡贵州省凯里市被称为贵州酸汤的发源地，因为不产盐，而且早先交通不便，运输也困难，当地人就发明了以酸代盐的吃法，用发酵产生的酸来调味儿，之后逐渐传遍整个贵州地区。贵州酸汤分为白酸汤和红酸汤，白酸汤是用米汤发酵而成，味道清淡温和，红酸汤则是用当地特产酸味极重的野生小番茄加辣椒捣碎发酵而成，味道浓烈。
0: 入行的时候很幸运，我师傅是我们贵州省权威的师傅，我跟着他不光学了酸汤制作的精髓，还学了很多贵州菜的做法，每次比赛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1: 凭借着天赋和勤奋，张万荣用10年的时间成长为了贵州餐饮圈的名厨。2003年他获得了一个来北京发展的机会，
0: 一干就干了20年，都是做贵州菜。
1: 在北京这20年，张万荣有两个习惯一直坚持，一个是每天早上那碗家乡风味的酸汤泡饭，一个就是每周都要来趟市场看看食材是否受各种因素影响，品质出现瑕疵。
0: 这是江船店里面选用的鱼，你看很光滑光亮，这是最好的，大小呢一定在2斤半之间，再大肉就老了。折耳根送到我们门店一定要嫩，老的口感不好，味道也不浓，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你看又碎，感觉颜色不太好，你再找一包好不好？
2: 好。
0: 如果原料不好，你多带级别的师傅也做不好这个菜。
1: 作为凯里人又师从贵州名厨，张万荣是调制酸汤的高手，但当年初来北京之时，面对气候的差异，南北方口味的不同，这位高手也犯过难。
0: 贵州的来说呢，酸汤呢稍微偏有点辣味，到北方呢有点干燥嘛，好多食客不习惯，说哎呀你这个酸汤太辣了。刚开始我想一定做正宗的，不想把这个比例改，因为当地那么喜欢的酸汤我改了可能对当地人来说有点不高兴，内心挣扎过好一阵子。后来呢我想如果说不改的话，在北京可能活不下。
1: 之后张万荣开始根据北京的气候食客的口味逐步做调整，辣椒减一分，番茄加一勺，一点一点的试，只要家乡发酵的老坛不动，空运来的酸汤酱味道不变，那么整个酸汤的灵魂就在，只是让辣度在北京变得更柔和，酸度变得更适口。
0: 这个是凯里寄过来的地地道道的酸汤酱，是用那个豆皮辣椒打蓉加毛辣果，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野生小番茄，放在坛子里面，在当地潮湿的环境下发酵3个月。制作的时候重新调配了比例，酸汤酱占30%，西红柿占70%，西红柿一定要多把它的辣度降低。现在我们的西红柿炒好了，我们加入是凯里的酸汤酱，好，这样一勺就够了。我们加入鸡吊食的高汤，你像贵州来说放白水它底味就是比较刺激的，所以我们到北京改良味道就浓厚了，不那么烈，北方人更能接受。酸汤最灵魂的是木姜子油，
1: 木姜子是当地一种特产的珊瑚椒，味道是混合着清新的柠檬香，又带着姜的辛辣和类似薄荷的清凉。红酸汤味道浓烈，长时间炖煮鱼和肉类食材会变得腻口，木姜子的清爽恰好中和了这种不适感，同时还有去腥去膻的效果，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3: 为什么
0: 水煮鱼呢，它就是这样片，片薄。

0: 片，我们的酸藤皮就直刀这样下去，片呢它煮一会就是全部煮烂了，所以直刀下去的皮呢煮的不烂。后来有贵州的老乡来，他吃了就觉得这个也非常合适，非常地道，非常开心。我觉得哎，我改的东西老乡没有不适应，北京食客也能接受。
1: 这些年贵州成为了国内热门的旅游地，张万荣发现很多北京人去过贵州旅游都对当地的小吃念念不忘，有不少食客都是带着这份记忆特地到店里来寻找，所以他决定要把更多贵州小吃带过来。
0: 这是要做豆腐丸子，我们自己做豆腐。
1: 张万荣很固执，为了做豆腐丸子非要自己点豆腐，因为他总觉得在北京买来的豆腐少那么点家乡味儿，这个差别北京的食客可能根本体会不到，但张万荣就是要一比一的按照老家的方法去做。
0: 要我哈，要我，哎，
2: 用别的那种不行吗？一样用这种
0: 别的不行，要把这豆渣沥出来，这豆腐才嫩。再加一点纯净水，现在我们就把它烧开，一定随时搅动，不搅动啊，它容易粘锅底。
1: 豆浆烧好之后，便要开始点豆腐了。张万荣用的是贵州人常说的胆巴，也就是咱们说的石膏。在贵州，胆巴是传统的点豆腐材料，和卤水不同，它点出的豆腐更细腻。
0: 像你看这个豆腐慢慢就开始清出来了，苗族人煮这个豆腐很讲究，性格不好的人啊煮了豆腐也煮不成，原来呢煮豆腐它是很看人的。哎呦好香，豆子味道很浓厚。
1: 新出锅的豆腐在降温之后手抓成泥，再拌入贵州的小花椒，香气足而麻度低，以及十三香、葱末和盐，搓成大小一致、光滑圆润的丸子。
0: 油呢必须达到180度以上。
1: 第一遍炸定型，表皮变紧实，两分钟后起锅放凉，之后再用高油温进行二次复炸，丸子开始膨胀，颜色逐渐变成金黄，表层微微开裂，就可以出锅了。
0: 你看，咚咚咚咚的响着，证明这豆腐丸子炸好了。
1: 豆腐丸子想要风味地道，还需要最关键的一步，调制蘸水。贵州有一菜一蘸水的说法，不同的菜会搭配不同的蘸水。胡辣椒打底，加入切碎的鲜折耳根、酸萝卜丁，再兑一点酱油提味儿。蘸水顺着热气灌进豆腐丸子，外皮酥，内心嫩，咬上一口，脆糯酸辣香，层层递进，欲罢不能。
3: 来来来，把麻酱给和了吧，得充分的让它融入到里头，这是一个综合的味道。
0: 第一次到大哥这里吃的时候，就吃把这个麻酱和爆肚吃上瘾了。看那肉
1: 厚。这些年，张万荣认识了很多北京餐饮圈的朋友，他这个贵州人还爱上了老北京的爆肚和芝麻酱，
3: 嚼嚼下去。
0: 所以呢，我开到贵州去，哎呀，肉和了我北京的一模一样的味道。
3: 老北京爆肚就在这个爆上。
1: 明年张万荣计划在贵州开一家老北京爆肚店，同时他也琢磨着能不能把爆肚和贵州的酸汤做个结合。
3: 吃爆肚如果吃酸汤，吃麻酱呢就有点发冲，但是吃那个海鲜汁，
0: 海鲜汁，
3: 哎，加小米辣，哎呀，那绝了！
0: 我回去尝试尝试。
1: 来北京20年，张万荣从只想做贵州人吃的酸汤鱼，到调出南北方食客都能接受的味道，如今又计划把老北京爆肚带回凯里，他逐渐摸索出自己前进的方向。传统手艺需要坚守，但好味道更需要流动。他希望未来自己能成为一名

0: 两地之间好味道的传递者，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厨子进京，味道掌门张万荣。
1: 掌门私房菜，皱皮辣椒炒牛肝菌。
2: 大家好，我是厨子进京味道掌门人张万荣，今天为大家做一道皱皮辣椒炒牛肝菌，主料有牛肝菌、皱皮辣椒、大香菜、姜、蒜，还有原酿酱油。这牛肝菌呢，先破两半，然后我们切成小薄片。第二步呢，我们就切这个大香菜，香菜呢切呢3厘米长，姜切成小丁，蒜也成丁。锅里面放水了，然后我们先把牛肝菌过一下水，水烧开了，我们加少许盐，然后放入切好的牛肝菌，牛肝菌变成红色，好，就基本上过好。锅洗干净烧热，加50克的油，我们放入姜和蒜炒香，然后放切好的皱皮辣椒，把皱皮辣椒炒出猪肝颜色，然后我们加入制好的皱皮辣椒酱50克，炒出味道，然后我们加入过好水的牛肝菌，把它炒香炒出味，然后加入适量盐、味精、鸡精。

0: 说到这个猪肉啊，可能最家常也是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红烧肉了。咱们祖国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有红烧肉，但是啊，各地的做法是略有不同。您像北京呢，做这红烧肉离不开的是黄酱、酱油，它做出来呢是咸鲜口的。那等到了这个湖南做这个红烧肉，尤其是毛氏红烧肉，必须放的得有豆豉辣椒，人家讲究是无辣不欢。等到了江南或者上海一带做这红烧肉啊，这个口味就开始偏甜了。咱接下来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杭帮菜的餐厅，他们家的招牌菜也是红烧肉，但是呢是江南的做法，笋干红烧肉。
1: 要注意火候，出品一定要控制好，土豆让它入味，但是土豆不能烂，不能让它有沙。我们每天的时候就要做最新鲜的。
0: 今年二月，秦广龙刚刚升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的行政总厨，负责这里三家餐厅的出品，管理着将近50人的团队。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都要把厨房和餐厅的角落都关照到。
1: 有点少是吧？我们再稍微再加一下啊。今天这个羊腿烤得挺好啊，很不错。小龙虾呀，这个月马上就到季节了，对吧？我们小龙虾一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个大闸蟹啊。这个酱很香啊。我们现在西餐厅已经巡视完毕，现在去面馆。今天那个面馆生意咋样啊？我们料一定要给足，我们汤的温度一定要够啊。啊，啤酒哦，这啤酒有。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去巡三大餐厅，一天下来20000多步吧。
0: 秦广龙今年33岁，甘肃人，16岁便入了厨行，一路摸爬滚打才走到了如今的管理岗。面对如今餐饮市场的快速变革，新生力量不断涌入，秦广龙知道要想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可不只是靠努力这么简单，他必须有点真本事和新招数。
1: 基本上就是每周礼拜一会爬一次。
0: 爬山就是秦广龙汲取灵感的方式之一。
1: 看见这个山脉啊，包括这些树的这些景色呀，给我们平常做一些展台的布置啊，从中获取到一些灵感。比如说那石头上面那个苔

0: 做了一个干果跟一个鲜果。
1: 最近秦广龙想把中餐厅的菜单做做调整，尤其是其中的红烧肉。这次和老大哥见面，他特意求教，希望能从前辈那里获得一些指点。
0: 我们聊到了一道梅干菜扣肉配荷叶饼，就一下有了灵感。我就想做一个江南特色烤笋红烧肉，配了我们的一个江南酒酿馒头。把肉皮啊要烧成金黄色啊，这样的话吃起来皮呢是 Q 弹特别糯的那种。我们今天选用的五花肉是一级带皮五花肉，我们的肉呢通常是3.5厘米。如果说你这个肉啊切出来它大小不一样的话，熟的程度就不一样，它的对口感是有影响的。
1: 切好的五花肉要先煸后烧，
0: 要小火慢慢去煎，这样的话它们的油脂才能渗出来。
1: 等到每一块五花肉都煸成了金黄色，就要加入两种酒增香。
0: 花椒酒能让肉更香，我们再加一点啤酒是让肉软化的作用。笋干啊放在肉里面一起烧个15分钟。肉啊它吃着油脂啊特别大，笋是吃油的，我们就一起去烧，也有笋香味肉香味，然后我们再一起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1: 做好的红烧肉肥而不腻，酥烂入味儿，配上松软的酒酿馒头，一口下去是碳水的满足，肉汁的咸，笋干的鲜，正是地道的江南味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
2: 掌门私房菜，咸肉微芋头。
0: 大家好，我是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乡菜，咸肉味芋头。第一步，我们把芋头给切一下，切成这种拱刀块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咸肉，咸肉也切成片。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咸肉的话，我们可以用点五花肉去代替，上面切成丁就可以。然后这个是做一个点缀，咱们接下来开始炒。我们用的是大豆油，油温稍微热一下，热得冒烟。我们咸肉放锅中，给它煸成金黄色。然后大家看一下，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下入芋头。好，我们下入开水，接下来我们给它来一点鸡汁。如果说在家里面没鸡汁的话，可以放点鸡精也可以。我们这个咸肉它是已经有味道的，所以说我们给它稍稍放一点点盐，小火煨20分钟。这道咸肉味芋头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
0: 哎、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

0: 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2: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师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特别节目《师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星光熠熠的影视圈当中，有这样一位幕后先生，他不曾站在聚光灯前最中央，却用一生的时光培育出了无数我们都熟悉的好演员。在我身后的这面照片墙上，巩俐、陈宝国、张光北、史可、夏雨、孙红雷、倪大红、田雨、何正军等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着同一位恩师梁伯龙。他不慕浮华，只专注教学，用言传身教守护着每一位表演者的初心，也和学生们结下了非常真挚而又绵长的师生情谊，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光影岁月。
9: 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梁老师那个时候风华正茂，40多岁。
10: 梁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的我，招的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都是因为梁老师。
11: 第一次与梁老师接触的时候是在1984年，民国专家来给我们来上课的时候，是梁老师全程为我们做的英文翻译。还有就是梁老师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梁老师教学嘛，很累，时间很紧，后来同学们商量，是我去搬老师搬家，是我林波还有任伟我们三个人去把梁老师的家从豆角胡同搬到了东棉花胡同。
12: 我们班表演片段教学的时候，梁老师被请到我们班来做表演辅导，我和金晨同学有幸在他的辅导下拍了话剧《佩尔金特》的片段。他耐心导引，从不嫌我稚钝行仪，至今想起令人感涕。
13: 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要想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生活。可以说梁老师用他的生命，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后来我们工作之间一直都在有交流和交往。我们班同学也经常跟梁老师聚会， 一直在受着梁老师的滋润。
14: 梁伯龙，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参加文工团与戏剧结缘，1953年随文工团北上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留校任教，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等众多知名演员。

0: 梁伯龙老师从1961年开始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数十年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陈宝国正是他早期的学生之一。1974年，陈宝国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还算安稳踏实的工作，但是内心对表演的热爱让他不愿困在朝九晚五的日常里，毅然辞去了工作，勇敢地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梁伯龙老师的眼中，这个心怀赤诚、目标坚定的年轻人正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一句认可，一份赏识，就此开启了一段影响半生的师生缘分。
1: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干的那个工作不太喜欢，想改换门庭。
2: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1: 我原来是工人。
2: 工人？
1: 对，
3: 轻工。
4: 轻工。
2: 那喜爱表演？
1: 也谈不上，
2: 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嗯，也对对对。哦，
2: 那那个时候考中戏难吗？
1: 难，除了要考你的专业课，那么不是专业课了，那就是基本素质吧，什么朗诵、唱歌、跳舞这些都有吧？
5: 有。
1: 对，除此之外，就是还要有2年的工作经历。哦。啊，正式工作的经历。你必须。
5: 这我们没有。
1: 没有吧？
2: 那您这是工人老大哥，那肯定是根正苗红啊。
1: 对，您那时候要的就是这样的。
2: 是啊，
1: 全说对了。
2: 那是1974年。
6: 查三代。要了解他们家里的什么出身呢？是贫农还是工人？
1: 对，
6: 这才能够。
1: 根红苗壮的，苗壮。对。
6: 那时候招生不是说大家报了名，像现在戏剧院有几千人来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到农村到工厂去选的，就是去了解的，就是那个他们这一波呢还是在北京稍微集中一点，那个他们班很多同学像他夫人烟台
2: 啊，烟台，哎，
6: 在烟台专门挑来的，
2: 相当于您跟宝，您当时给宝国老师挑了一个好太太啊。不，梁老师，当时您对宝国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6: 第一，长得很帅，
2: 帅，
6: 这个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呢，我们是跟电影学院一起合着办这个班，合着办这个班呢，就是他那个脸很上镜头，啊。再加上他的北京人那个语言条件也比较好。
5: 那时候还拿那个摄像机试过。
6: 没有，那时候哪有摄像机啊？
5: 对呀，那怎么知道那会儿行？
3: 就靠眼睛来挑吧。
6: 不是他，上镜头，因为电影学院很多老师，
5: 电影学院
6: 他们很知道，就
5: 叫 camera face。对吧 ，camera face。
3: 那梁老师到了史可这个8、5级的时候，挑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设备啊，可以。先拍上拍一下，看看这脸适不适合上镜，是这样吧？
6: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
5: 是吧？我在想，要是那会儿要是有那个摄像机拍我的话，肯定我就上不了中戏了。
6: 那也不一定，
5: 我脸不适合上镜，
6: 因为你是要上演话剧呀，还可以吧？
5: 这个
6: 是吧？现在讲电影就讲一巴掌脸是吧？
5: 对，
6: 小脸儿，小脸到舞台上就找不着了。是啊，脸就得大一点，
3: 都得适应啊。
1: 对，
3: 影视舞台。那时候史可的班有五朵金花，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你是一朵，
5: 还有是一朵吗，梁老师？
6: 那肯定。
2: 你们
6: 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媒体封给你们的。
5: 对，但我们都。
2: 您要是问梁老师的话，一共有10多个人列入五朵金花。
5: 其实考试的时候，我还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不会，我就把高三。

0: 的第一个课文拿出来念的，我印象还挺深，就是天山景物记
1: 啊，哎，
0: 作者是毕野，我还记得。
1: 朋友，
0: 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美丽的天山分为南北两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我当时
1: 现在还那么深情，
0: 考不上的，
2: 我都记不得了。
0: 杨老师，你怎么收了我了呢？杨老师吧，一直就没怎么看好我，我感觉啊，一直在打击我，
1: 是吗？
2: 我说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到年老了。也不老，你说我真是夸他还是就说他？
1: 对，听着像夸
0: 对的，
2: 对，
0: 就现在接受了。
2: 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班上，
0: 当然年轻那会儿不接受，觉得我就没年轻过，就一直说我
2: 长得很大气。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气质来看很有个性，这个演员。再有一个呢，就是唱歌唱的确实是好，所以现在能演音乐剧，能演歌剧，能演话剧，能演电影，能演电视。
3: 我和梁文龙老师是1995年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认识的，那一天是我考大学，考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当时是考表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女孩，梁老师是把她。跟我搭在一起做这个小品，即兴小品。当时就考得很糟糕，我觉得考砸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就觉得已经完蛋了，肯定不行。但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说孙红雷，叫了一遍，然后我也没搭茬，我以为我幻觉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人叫了一声，说孙红雷，我一转头，我一看，也是一个胖胖的。慈祥的一个老人，还带点坏样，然后斜眼看着我说，那个你再来一次吧，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考完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希望有了，结果那一次考得我特别好，同样的题目考得特别好。我记得我们在表演快完的时候，梁老师说，哎，停吧，说这还差不多，他就笑了。其实那天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那张慈祥的脸，带点坏笑。
2: 当时提出的就叫以样板戏组织教学，就是当标学样板戏。
4: 对，
2: 他演过这个，那叫什么？
5: 英雄人物，
4: 那个杜鹃山里的。
2: 杜鹃山里头演那个，温七九子。
4: 对，
2: 就那小坏蛋，那坏蛋。没演过这个，我演过，我跟你演一个角色，是吧？
4: 那是老师版，
2: 哎，你老师版学生版，
4: 我们学先学老师那版，
2: 那个，但是
4: 然后照葫芦画瓢，
1: 都是样板。
2: 但是实际上，你叫我们教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都是改头换面的，
4: 对，
2: 用别的，
4: 找一个
2: 代用词，灌输这个东西。
4: 其实爆料。开始讲头十分钟讲的全是这些，十分钟以后就基本不是这些，而且是梁老，尤其梁老师，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5: 对，
4: 真是敢讲敢说，可以不说那个时候，你也可以不讲，我们就只讲这些，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是让人家知道了，如果是谁给你汇报了，你就不要教学了，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了，暂停。
1: 前面的前途就
4: 对，
1: 没了。
4: 但是他敢讲，他不顾一切的讲。我们那时候小，不太懂的，后来
5: 明白，
4: 就越来感触越深，就特别感激他。在那么一个难的情况下，老师。还是要教授他的，把他教给他的这些学生们，他的这些学子，难能可贵。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这些真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卸什么，卸煤，
2: 和场
4: 卸水泥，
2: 是
4: 啊，然后还有去农村，

0: 去挖地，去刨地，去修田修埂，哎，就是干这些农活，真是很留恋，真是很留恋。进这演播室的时候，之前我跟梁老师还在那儿论啊，那个时候梁老师40岁，风华正茂啊，那时候瘦，
1: 是
0: 啊，那时候没有坏样啊。那次去海南，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啊，老师跟我们一起坐着硬板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路上梁老师他就跟我们就聊天，他就说了很多很多谜语，我有一个至今还记得，我后来还不断的怼给别人，我怼了几十年了。他这个雅之极，然后他去南方嘛，有公路稻田，有河岔子，河里就有船，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哎呀，美。坐着车，一个大轿子车坐里头，老师跟我们坐一块儿。梁老师说：“来说个段，大家伙猜一猜，啊，猜个谜语。”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吗？这个第一句是：“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人比黄花憔悴多。莫提起，一提起。”泪洒江河。哇，谜底你们去猜，
1: 这是一个谜面
0: 谜面，完我们就开始猜，猜这个猜那个，猜我猜的多了，一猜就想到又谈恋爱了，是不是？你自归郎后，这肯定是一女的呀，这个绿宾婆娑，逃着头发呀，你就猜吧，猜来猜去，实际上就在眼前啊，南方的水乡的一个物件，谁都没猜着，就问他，就一问不想就笑，得意啊，一路上就给我们让我们猜谜语，特别风趣，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2: 你还少了一句，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青春消逝，人比黄花啊，
0: 青春消逝。
3: 对，这个谜语是梁老师当时灵感突发自己自创的，是吗？
2: 我也是蹲来的。
1: 那老师在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像宝国老师这样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到广阔天地去体验生活？
4: 啊，我们到北大荒，啊，哦，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亲密无间。
3: 哎呀，
4: 像一家人，就是，就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这样去玩。我们竟然还模仿他呢，然后呢学他说话。梁老师就叫我们好好在那儿体验生活，说你看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到这儿来，向他们学习。你看这儿建设的多好啊，原来是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了。你看看这儿的大道，然后学的最像的赵小川。你看这儿啊，生产的大道，
3: 不会吧？这是梁老师吗？哎
0: 呦，谁的？谁的？
4: 是梁老师。哦，
2: 他演戏有热情，他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个东西是很难，不是说啊演戏都是哇哇乱叫就叫热情，他内在的有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构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有的魅力。
5: 我梁老师从来没表扬过我，第一次听。
1: 但说的很到点上，我觉得您真的合作。
2: 你说话亏心不亏心的？
5: 不是真的，你看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的印象，老师在那说呢，说你看你们要学习，要加强学习，你们要加强修养。你看你们现在年轻啊，你们还有人找你们，等你们老了，你看就没人找了。你现在都已经有啊，你看有小皱纹了啊，脸上就开始说。然后我在梁老师旁边，我说梁老师，我说我老了吗？梁老师看我一眼，你就没年轻过。其实也好，就是梁老师等于告诉我了，你也就不是那种演小花旦的那种型儿，你也就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该心里有数。
1: 是，
5: 好，真的没有这么认真真表扬过我。
6: 在中戏学习的日子里，学生们正值豆蔻年华，徐仙和、张君英、夏雨、袁泉 陈宝国、赵奎娥、房子斌、杨雨婷都收获了校园中的爱情。梁伯龙老师没有刻意的阻拦，但对于他们的专业课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0: 他是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先生，特别严厉。我很少在我记忆里能见到他的笑脸。我不说我吧，我夫人呢，姓赵，跟我呢是同班同学，叫赵奎娥。他说有一次做排练，做一个是他演一个什么解放军，然后那个他说葛文义呢是演一个老汉，然后梁老师给排。这个呢，这男同学啊，演一老汉嘛，就老头啊，就粘一胡子自己，就自己都扮上了这，还弄他借了一条棉裤，然后给把裤腰给免上了。演着演着啊，那胡子那胶水，他不知道粘的是不是用胶水还是用浆糊粘的，因为排练场的不是演出啊，
1: 松了
0: 不专业。他一说呀、一边松了，就这胡子跟那呼呼呼的老呼。赵奎看着呢，就憋不住了。就嘣嘣嘣，不一会儿就喷了，就胡子啪一刷根，闺女啪，再是啪又来了。这笑完以后，梁老师呢，那就挂脸了，不高兴了，说你排练这演戏，你这怎么做小品怎么还笑啊？停一下，好了没有？能不能不笑？不笑了，再接着演，又接着演。可是谁都没知道那胡子，没看着。他们俩离得近，他知道。那又呼呼又来了，这还不要紧。您一喊停啊，那个谁他紧张了，小葛紧张了，那裤腰也没系过，连裆裤，
1: 裤腰也松了，
0: 嗨了。他一看，哎呦，这回是憋不住了，啪就笑了，咔
3: 笑喷了
0: 。就控制不住了，连这眼泪全下来。他说：“哎呀，他是把我笑的，笑着笑着这就停了。”就听这梁老师啪一拍桌子：“不白了！”赵奎娥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笑场了。以后也笑过，就是一笑就想起来。他说我就想起梁老师了。”他说那次他骂得我特别厉害，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挨过那样子的，他这一次记一辈子，一下把他这毛病给反过来了，他说你如果在学校不反过来，只有老师反，
1: 是
0: 到了剧团，到了社组谁反你啊？
3: 对，
0: 谁说你啊？
1: 是，
0: 对吧？人就顶多背后说不专业，这就是他感激老师的一辈子。
6: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2: 又容易受辱，要注意观察生活。他演《漂亮妈妈》的时候，他访问了40多个那种残疾人的父母，他自己蹬着个小车去给人送报纸，他这个戏里有他，那么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于他后来创造角色，这个戏得了金鸡奖，他跟你有关系的，是吧？要不然他那个他没那习惯，反正来了我就演，他给我那个我就演，那是坚决不一样的。
3: 我总是在想哈、梁老师是不是很包容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的学生谈恋爱，估计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0: 没，不是生活体验，那全是真的。
3: 全是真的。
0: 其实都是真的。
3: 其实都是真的，是吗？
0: 那可不是体验生活。
3: 那我要问问梁老师，您刚才一看到他们这学生都在学习的时候就谈恋爱了，您心里是一个什么滋味啊？
2: 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不许谈恋爱的，谈恋爱都是偷偷的底下进行的，是吧？但是人呢，在一起他难免就会有感情。我的观点就是，没有祝公远就没有梁山伯祝英台。就是因为那上头非那么管着他，他就自然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人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过一段以后，你的经历变化了，你就可能看不上他了，或者你就后悔了。所以我又给他们一句话，叫奉劝诸君，娶妻切莫过早，事后追悔莫及。 师，你们别找这儿了去。
3: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宝国老师的脸色偏红。
2: 我还真没批评他，
0: 没有
2: 这件事我真没批评过他，是不是？
3: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也是在地下行动哈，肯定没让老师知道吧，宝国老师。
0: 那时候潜伏的比较深。
6: 梁伯龙老师一九六

0: 1991年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那时的他只有26岁。他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两个人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瞿贤和和张君英。如今的瞿贤和、张君英都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回忆起和梁伯龙老师学习的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
1: 我们到这个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去体验生活，
2: 对。
1: 然后有一天下午说大家集中排节目，就睡觉睡得迷迷糊糊就跑剧场去了。到了剧场以后吧，特别没精神。然后老师说排节目，然后就是大家上台看都哈气连天。梁伯龙老师就说：“下去下去都下去。”那次是他带队，
2: 对，
1: 我们都下去了。看你这没精神劲儿，然后他就自己。大家安静啊！他就从台后头出来了，干嘛呢？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自己
2: 跳
1: 上
2: 小天鹅，
1: 自己小天鹅，他一个人
2: 跳台不换，
1: 跳
2: 台一个
1: 人，
2: 挺像的。
1: 是我们学生笑的呀，简直前仰后合的，精神了。本来其实也挺好的吧，不知道回去要这个汇报，
2: 再找这个汇报，
1: 然后挨了一顿骂，说梁伯龙老师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
3: 瞿老师和张老师啊，这对夫妇61年啊，61级的学生哈，
4: 61级，
3: 那也是您刚刚开始，
5: 我刚毕业教的第一个班，
2: 给你算个命。
1: 那对，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呢，然后呢，这老师嘛，有时候这个视察一下宿舍呀什么的，他看我在那坐着呢，他就说：“哎，我给你算个命啊。”我说：“真的吗，梁老师？真的？拿手来，我看你手纹。”“假的吧，先生。”看手纹，看完了说：“你这个恋爱生活呀，你这个恋爱啊，这个我估计啊，我这么想啊，你这个现在喜欢的人呢，将来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指的就是我跟他，
2: 因为我们都是同班的嘛，他知道男的谈恋爱，所以装着算命把这个说出来。
1: 说完了以后，因为说半天，有同学就进来了，又给告老师了。秦老师
2: 告诉我年长的老师，
1: 年长老师，
2: 因为他是7年教师嘛。
1: 现在又把他
2: 又挨
1: 了，又挨了。
6: 在7年建党百年的活动中，北京演艺学院的活动，我们参加了。梁伯龙老师不仅观看了，还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7: 啊，北京国文化，千里之风，万里雪呀！
8: 梁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哪怕就是后来退休了，他也去演艺学院去兼职院长，啊，而且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啊，就是他下载 APP 自己做片子，自己这个配音乐，自己还翻译。哎呦，我们经常说梁老师，您这是您做的，您自己做的吗？怎么做这么好啊？你怎么做的呀？梁老师还说，哎呦，这 APP 你们都不会用啊？哎呀。我们是在梁老师面前，我们觉得永远得追随我们的老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9: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届的学生，梁伯龙老师是我的表演老师，我是他所带的第二届学生。记得梁老师当时被分配到我们连的炊事班当上士。他天天一早就骑个破自行车到县城里边为我们全连采购蔬菜米面等食物，在他采购的自行车的前框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采购的途中都准时跟随半导体中听北京外国语学院陈林教授讲授英语。当时我记得学院派梁老师出国进行学者访问，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神奇的在国外可以熟练的和对方用英语无障碍的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完成了几部难度极大的外国剧本的翻译工作。
10: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是在学习的。

0: 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六十九岁的时候去学开车，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学习如何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来编辑视频，学习如何去发朋友圈。父亲的一生真正的践行了那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1: 中戏八五班曾经是一个神话，因为班上有名噪一时的五朵金花，巩俐、史可、陈美、吴宇娟和金丽丽。而在招收这个八五班时，梁伯龙曾经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为大胆的决定。
2: 因为那个时候话剧有个低谷，所以当时我也是蒋老师冒天下之大不畏，就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戏剧学院过去招生，招生简章上只能写戏剧表演专业。哦，如果你要扩大专业，是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我那年毫不管，我也不懂，大概我就说咱们既然这样，咱连电影电视比较那个，咱都招点吧。于是我就括弧里加了戏、
3: 影视
2: 表演、戏剧、电影电视表演专业。
3: 嗯，
2: 就这么就转到这转到这上来了。后来就慢慢转了。这是我在戏剧院做了一件
3: 大胆的一件事情，
2: 做了一件很违规的，但是很起了作用的。应该说吧，就像巩俐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老师都认为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她的那种感受力、敏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魅力。
4: 我那时候还待业，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图书馆里面写那卡片。完了，白天上班，完了晚上就上课，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都懂了。哦，考试要朗诵小品，要朗诵，要做小品，还要跳舞，还要唱歌，一点谱也没有，就觉得肯定考不上。
5: 考中戏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4: 面试就考完试以后，那我们那个梁伯龙老师就说那个，哎，你过来一下。叫我就过去了，站他，他说你把那个嘴张开，我也不知道干嘛，我看你那牙那时候特乱，完就有虎牙，完牙子里出外进的，完了我看完以后说啊，那你回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老师看我的牙，我妈妈说这不是那个挑那马还看牙
5: 看个牙口，
4: 我说人家现在是什么，人家现在是影视班。嗯，我们班八五班是影视班，你有机会上电视，所以你不能长得太歪七扭八的，牙乱七八糟的不行。我妈说咱把牙修一修吧，那时候我去矫正牙去。嗯，我不管你考上考不上，可能这是一个以后都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你这次考不上，以后再考的话，你还是那个，可能还要看你的牙，所以你就赶紧就，我就趁那时候，我就去矫正牙，带那个箍啊什么的去矫正牙。后来考上以后，我还问梁老师，我梁老师，你当时看我牙，你看你那口烂牙，说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考学这个过程，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嗯，而且我是候补的，啊，我不是当时考上的。那我的分数不是很够，
5: 所以看得出来这些老师还是伯乐有慧眼，
4: 那对，他说巩俐一定要要，就把我要了。我要来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就说还有一个女孩没来，还没来呢，山东的，济南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那个某个阶段，哪个阶段都会有贵人。你当你遇见一个什么事儿挺困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就是把你的困难给你解决。
6: 到了我们二年级暑假期间，就允许我们出去实践，就
7: 是
6: 到
7: 对
6: 鼓励大家去拍影视。我觉得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梁老师，因为我们学了两年之后，我们就走出去实践，然后呢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回来再排大戏，然后再演这个毕业剧目，就整个我觉得是一上了一大层楼，
2: 对，
6: 就是人一下就感觉这个从表演的这个
7: 天地，
6: 哎，对，
2: 他们毕业的那一年，我搞了一个表演。

0: 非常严格，就像那个宝国老师刚才说的，说这个很少见梁老师笑。啊、哦，这个确实是，而且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梁老师正在当表演系的系主任。嗯，就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哦，
1: 当官了。
0: 对，你比方说要求我们起身功，那早上六点钟，冬天呀，那就很冷。六点钟啊，风一个个脸，你眼睛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哇就下去。我们宿舍楼只有一个楼门口，就所有的学生出来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就正对着那个楼门口地方打太极拳，他打拳那眼睛反正一直是盯着那个楼门口，反正那身体都是那眼睛得看谁下来了，谁没下来，那就是
1: 谁下来晚了给谁发功。
0: 每个人下来从身边过，撩着走，撩着走就闷着头就跑。啊，他不看就看着楼门口，谁下来？
2: 点名报道。
0: 然后一看没下来，十分钟过了吧，上去，开始
2: 敲门。
0: 被窝窝臭啊，那门。哎呦，就是睡眼朦胧，你想嘛，那睡的还做着梦呢。梁老师那被子像，还不下楼啊？那个听你下去。
3: 我们叫起成功啊，起成功我起的是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能看到，梁先生在操场底下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下楼。很多时候是我们爷儿俩，相伴着在学校里，我在起成功，他在锻炼身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几天的学习的情况，生活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就像父子一样。
4: 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玩，还爬墙出去玩，第二天早上起晨功的时候都睡不醒，但现在回想起太不懂事儿了。
5: 我记得刚入校的时候特别逗，很多人都说这个，哎呀，房斌，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梁老师说，梁老师啊，这个房斌是不是你儿子呀，跟你长得太像了。所以就是刚入校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房斌是梁老师的儿子，因为长得像。这件事挺逗，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6: 回忆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梁伯龙很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骄傲，而想起自己的老师，梁伯龙也是感慨万千。
7: 其实我们也有老师，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时候，光蔚然就是我们的教务长。那很多沙可夫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李伯昭是我们的副院长，而院长是欧阳于倩老师。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要求在这里头非常，现在叫和谐，实际上那就是大家非常和谐，非常亲热。我的老师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这个老师也不是说，哎，我想着你将来能出名我沾你点什么光，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出名都是他们后来，谁知道怎么就出了名了，对不对？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最早是寄个贺年片来就很满足了，现在到发个信息来就很满足了。其实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有我们戏剧学院很多老师的功劳。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从他们从小幼儿园的那些老师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
6: 梁伯龙从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继续任教，为热爱戏剧的孩子们编织羽翼。
7: 我特别要讲一讲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出名的人，现在我教一些可能永远出不了名的人，我给他们排了地址诗，你去看了？我去，应该说还是不错。演完戏以后，国家话剧院一个导演当时就要了8个学生去参加他那个戏的排练。孩子们哭着说过去啊，人家都说我们是边角料，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是边角料了。

0: 他没想到两年的学习，我们站在舞台上，而且被这样子肯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为社会主义做一点点事业，那就哭了。从那以后，我突然这个价值观有一点变化。我原来我也不行，觉得一群好像也永远也不可能将来像你们这样大腕的学生，对不对？可能将来他在电视剧里也就是跑跑群众啊，演个三号啊，四号以后的那些角色的。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价值观有个变化，就觉得我觉得我为他们这些真正需要老师好老师去教他的学生去工作，我值。
1: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我和他共事也有30多年了。80岁高龄，他又自编自导了话剧《水仙》，并且还得了奖。
2: 我叫梁伯龙，写了一个剧本叫《水仙》，他是通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我们祖国更加强大的一种梦想。
3: 在大戏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台前幕后都能看到梁伯龙老师的身影，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他对舞台、对人物的这份责任心和敬畏心。
4: 每一次我们上课排练的时候，他比我们演员都还要激情饱满。
5: 老师是一个人格魅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6: 他说演员其实就是一种服务行业，是在大家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面去服务人民的精神生活。
7: 大学的时候梁老师给了我很多点拨，毕业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工作的时候他给了我指导，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能做梁老师的学生。
0: 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这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是这些。
8: 在这儿呢，我想对梁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9: 对梁伯龙老师我一直很惦记他，很想念他，我爱梁伯龙老师。
10: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进中戏，能够有梁老师这样的老师。
11: 我感恩生命当中有您这么一个好老师，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演戏。
12: 您学生都很爱您，您的教导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您的美德我们会传承下去。
13: 梁老师，学生会想念您。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2: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3: 我们一大红手一手说，咱就不能把他弄进来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
5: 敬请关注。
6: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7: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6: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6: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7: 上海的小金豆。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他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4: 杨月，
0: 快坐
4: 啊！
0: 快坐，
4: 来，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4: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
0: 嗯，
1: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为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4: 谁说不行啊？谁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是想。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4: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4: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1: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
0: 一
1: 个，
4: 来，说两句啊，
0: 来，
4: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4: 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0: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1: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2: 啊，绝活。哦，
0: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1: 不是，哎，
3: 关机！别，你、哎、你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2: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哦！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3: 谁呀？
2: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3: 我姑娘回来了，咱
2: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3: 这来了！
2: 你可别紧张，
3: 我紧张。
4: 杨院长，
2: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2: 里边请。哎
3: 呀，对不起。
4: 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
2: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哦，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1: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3: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小玩意儿怎么还嗡嗡呢？
1: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2: 干啥呀，老程啊？
3: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1: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哼啊！
3: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4: 现在九点了。
3: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1: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1: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3: 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3: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3: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2: 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1: 我们就是两口子。
4: 滚！祥月，你这
2: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我这咋表态呀、啊？我
2: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2: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2: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啊，
4: 这
1: 我来了，来，
4: 行吧。
1: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1: 呜呜呜呜呜。
5: 呜呜
6: 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还连声口技了？好意思，
3: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6: 哎呀！
0: 哎！
6: 这
0: 你
1: 自震呐啊！
2: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4: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1: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0: 别打！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6: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7: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6: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
6: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2: 送点啥？
6: 送他呗，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6: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0: 是，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啊，
0: 行，再见。
6: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4: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呀？
4: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
1: 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0: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0: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2: 哎，老哥，老哥，老哥，老哥，哎，大爷，
3: 大哥，烫个头吧。
4: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5: 打折也不烫，
3: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5: 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4: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
1: 哎呦。

0: 可爱。哎哎哎，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1: 河边。
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废话，天冷。
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1: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1: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1: 我立马走人。
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2: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1: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1: 艺名。哎，您好，姑娘。
3: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1: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3: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1: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3: 您也是理发师？
1: 你看看，来来来。
3: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啊，我叫呼尼。
3: 呼你，
1: 对，
3: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1: 我呀，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瓜，掏捏锤，7样，你选一样吧。
3: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1: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3: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一会儿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你知道吗？才有那范儿。哦，
1: 行，您稍等。
3: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3: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0: 别呢。哎
3: 呦，托尼，
0: 干什么呀？
3: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1: 不是，您不是有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0: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3: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0: 呦，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0: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1: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解规矩啊？
0: 您这
1: 是不是
0: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0: 您问问。哎呀。
1: 您好，哎呦，您剃头，
4: 小哥，啊，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哦，您坐这儿吧。
0: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4: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0: 我这边50，
1: 我这儿5块。
4: 我掏50，
0: 哎，谢谢您，
4: 选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0: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4: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2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啊，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4: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0: 什么头？
4: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0: 大哥，我问问您。 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4: 对，
0: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呵呵，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4: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0: 是这意思吧？
4: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0: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5: 爸，哎呦，别托你。
0: 哎呦呵，
5: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0: 不错吧？
5: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0: 喜欢吗？
1: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0: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招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5: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1: 这倒省了洗头水钱。
4: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5: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4: 是吧？
5: 谁给您设计的？
4: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5: 找他就对了。
4: 老头不会呀、
5: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4: 哎、谢谢啊，
0: 老别客气。
5: 还笑，还笑呢，还笑，
4: 行，你成功了，
0: 慢走，您
2: 慢走，
6: 老韩头，我来了，
7: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1: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8: 啊，那没坐错啊。
7: 老杨道啊，我替的不好吗？
8: 好啊，
7: 我多收过你钱吗？
8: 没有啊，
7: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8: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送个时尚点的造型。
0: 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
8: 哎、啊。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0: 好嘞。哎，
7: 时代变了。
8: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7: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
8: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7: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8: 你又丢人了。
7: 这
0: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8: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0: 怎么夸的呀？
8: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1: 你这是夸人的吗？
8: 我说踢坑，
0: 杨干，杨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8: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0: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8: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儿越修坑越大。
0: 我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8: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 老杨头，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嗯，
8: 得了，走，
1: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这不是事儿，这个。
8: 对对对对，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这边呢，那层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照的怎么样？
8: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9: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吧。

0: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1: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这城外乱了纷纷，今已整。
1: 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15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为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微小的空间碎片发生碰撞，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能量？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哈工大的空间碎片高速撞击研究中心，我们将通过一场震撼的实验来揭晓结果。我们要通过我身后这样一个长达24米的二级氢气泡，把我手中这样一个轻薄的塑料弹丸加到极高速。所以我要问问我们实验室的池老师，我们一会儿的实验速度参数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1: 这个实验速度是每秒钟7公里。
0: 那我们要用它去撞一个什么样的盾呢？
1: 这个试件呢是一个70毫米厚度的这么一个铝锭。这个铝锭的这个强度啊，比这个弹丸的强度是高得多的。
0: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拿这个弹丸来撞铝锭，肯定是皮肤撼大树。但是把这个弹丸加到接近宇宙速度，会产生极大的动能。撞击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0: 现在已经拿出来了，看看正面。哇、
1: 哦，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小的塑料弹丸，当它接近第一宇宙速度的时候，居然能产生这样大的能量，让厚厚的铝锭都砸出一个坑。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2: 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3: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4: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5: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4: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5: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6: 跟他采用了无视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5: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4: 职场健康说，带您

0: 传唤他老林。
1: 闭嘴！
2: 为守护家庭的完整，妻子对丈夫默默隐忍，
1: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儿。
2: 身处婆媳矛盾，小两口的婚姻摇摇欲坠。
3: 就你这媳妇儿，一点规矩都不懂。
2: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1: 最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嚼别人舌头，挑拨离间。
2: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我们来欢迎的是刘玉庚律师，欢迎刘律师。
5: 大家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4: 同时呢，我们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贾芳老师，欢迎贾老师。
6: 您好，哎，大家好，我是贾芳。
4: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真是要跟二位好好请教一下了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婆媳关系，但是二位作为男性，我不知道一提到婆媳关系的时候，二位什么感受啊？
5: 我觉得我们也有发言权，为什么呢？有媳妇儿，有老妈，那么媳妇儿跟老妈两头，你势必要平衡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呢，这是所有男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感受的。那么这种感受在我们日常的办案子的过程当中也遇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咱们把这个情理、法理和道理，那么可能随便呢去聊一聊，发表一下我们的经验。
4: 看来您家里家外都遇到过婆媳关系矛盾的问题。如果说您的爱人和母亲掉到水里，您先会救谁？
5: 这是一个
4: 亘古不变的问题，
5: 这是千古难题啊。这个我媳妇儿问过我，说你这个话题老套了
4: 啊，
5: 您作为主持人这么老套的问题您也不能问
4: 啊，
5: 所以说呢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不回答了
4: 啊。但是这是一道送命题是吧？
5: 对，送命题。
4: 来听听贾芳老师您怎么看。
6: 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我觉得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我觉得女人需要陪，而且我觉得呢，女人也需要哄。回家第一时间把外套一脱，先洗手，洗完手奔厨房就去了。最后，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用礼品啊，一些小惊喜啊，爱人的一些生日啊，我觉得通过这个做一个调剂。
4: 哎呦，贾芳老师，您说的我都感动了，应该给您颁发一个中国好男人勋章。
6: 没问题，我接着。
4: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他们家的婆媳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
7: 这就是我们的陈律师。
8: 哦，陈律师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请坐。你好，因为你的预约提前了，所以你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说呀？
8: 我叫丁力，我老婆跟我妈有矛盾，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7: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爱人的意见呢？因为离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同意吗？
8: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他现在连家都不回了，还不离等什么？而且啊，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是要他还是要我妈？您说我能把我妈丢下吗？
7: 你的意思是说你妈现在跟你们住一块儿是吗？
8: 是，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就是我妈妈的全部，她现在退休了更离不开我了，而且她养了我这么大，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她？谁知道这住在一起以后这矛盾就来了。
4: 看完短片之后啊，刘律师，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来找您说我就是因为婆媳矛盾我想离婚的，有这样的案例吗？
5: 主持人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案子当中呢遇到的很多很多，它不是一件两件，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因为
4: 婆媳
5: 关系。
4: 哦，
5: 而婆媳关系的矛盾有可能有多个的引爆点，孩子问题，财产问题，还有一些是生活习惯问题。
4: 那刚才其实刘律师也举例了哈，就是罗列了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造成婆媳矛盾的一个导火索，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在贾老师您遇到的包括周围的朋友生活当中，他们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婆媳关系不太好？
6: 哎呦，其实很小的一些事儿，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比如说就你用这个调料，如果用完了以后没把那调料瓶擦干净
4: 啊，
6: 可能女方就觉得，哎呀，我每次我炒菜做完这调料我都给它擦干净，怎么您给 嘴做成这样，就因为这点小事儿会起一些小矛盾，
4: 就是一调料瓶，
6: 哎，就是生活中的小事。
4: 那我想作为男性来讲，一听说哎呦破大点事儿是吧，怎么又开始闹脾气，就是我们男性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6: 反正我是想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嘛，
4: 啊，
6: 最后怎么办呢，就是两家分开
5: 从源头解决。
6: 对，
4: 其实咱们说啊，就是家里边的事儿按说没什么大事儿，
6: 嗯，
4: 但是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叠加之后，积累出来之后可能就会产生大矛盾了。有一个问题要问刘律师啊，您会不会把您作为一个律师的专业经验放在解决自个儿家里矛盾的当中，比如说婆媳之间，或者是您跟孩子，您跟爱人之间签一个协议什么的？
5: 我们在办案子的时候呢，去用一个严谨的一个协议去约束双方，去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不会这样去做。
4: 哦，
6: 那我们就常说那个，说您的专业是您的专业，您的事业是您的事业，我觉得把它带到家里边就这么理性，完蛋，
4: 处理不好。
6: 对，
5: 我们是想把这个外边的案例的这样一些经验总结到自己身上来，然后找出那个点，然后去润化，然后去把协议抛到一边去。
6: 我是觉得啊，家里边不是讲理的地方，
4: 嗯，
6: 家里我认为一直是讲情的地方，
4: 嗯，
6: 就是讲情感的维系。
4: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6: 讲爱的地方。
4: 嗯，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的婆媳矛盾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妈，坐。
9: 妈，怎么这么晚才到？路上累了吧？
10: 不累，不累。
9: 这样啊，妈，咱们呢先出去吃饭。您的房间都给您安排好了，这些东西啊，咱们回来再收拾。
10: 出去吃啊？这过日子啊，能省点就省点，我不去。
0: 您今天刚来，不是给您接风吗？
9: 妈，我这下午啊还要加班，吃了饭呢我就直接去单位了。
10: 我今天刚到，你就要去加班，你怎么不跟你们领导请个假呢？
0: 妈，最近啊他单位特忙，不让歇班。
10: 这女人家，这家庭最重要，不要把精力啊都放在那工作上，

0: 你们要是实在不做饭呀，我这包里呢还有煎饼。
1: 妈，家里没菜，

0: 妈，你还没睡呢？
1: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呢？啊，你都干什么去了？
0: 我加班。
1: 一个女人家三更半夜的才回来，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呀？啊，你说你们老板是不是人呢？
0: 妈，你这说什么话呀？我做的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再说了，也不是我一个人加班，是全部门都在家。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乱说话。
2: 琳琳，怎么跟妈说话呢？
1: 我这是对你好，我怕你出事儿。你说你不回来，你说我怎么睡得着觉呢？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8: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婆婆的建议是让儿媳妇彻底放弃工作，全心的扑在家庭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确实啊，现在社会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了。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二位作为男性有什么样的看法？
9: 我觉得吧，这个是跟女性的个人的性格有关的。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比较放心自己的爱人，觉得哎，我在家里相夫教子的，那么对于自己来讲呢，也是一种相对的轻松，那么又能辅佐丈夫去的事业上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哎呀，我被社会淘汰了，我落伍了，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了，那这种夫妻关系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冲突，那么在实务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
8: 就是不同的女性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9: 对，
8: 是
9: 选择不同人生。
8: 哦，贾老师您怎么看？
10: 其实现在我觉得无可厚非，就是如果自己的爱人如果目前来说需要照顾孩子照顾父母，那就把他安排在家里，完我在外边闯。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赞同。打个比方，换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在家我守候着孩子和父母，那你出去去做事业，
8: 您能做得到吗？
10: 我能接受。
8: 哦，
10: 真没问题。
8: 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男性和女性在缔结婚姻之后，双方实际上是各取所长。那不管是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得问一下二位，就这个财政大权归谁呀？
10: 是这样，反正我这个自报一下，反正我不管钱，我也不管花钱，就爱人管嘛，那你操这心干嘛？家里的事儿都让他管，你就把费用给他，那是自己的爱人嘛，完全放心，你去花就完了。
9: 我的观念跟贾老师呢还不太一样。
8: 哦，
9: 钱我拿着，也就是钱绳我赚着，这个但是呢。我爆炸，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人呢，他觉得有的买这个东西，有的买那个东西，又得列出清单来，太麻烦。那么按照这个贾老师的观点，我作为一个丈夫，我也得分担一些，我拿着钱手，是这样一种状态。
8: 二位说得很好啊，但是我在想，就日后如果闹矛盾的话，可不可能就因为算账的这个问题产生一些差池？
9: 完全可能的，因为有些时候你觉得买一个东西好，他觉得买一个东西不好，这就有可能是一个冲突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钱的分配使用就成了一个问题。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有可能产生谁拿钱谁不拿钱，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把它理清楚的问题。那么矛盾可能萌芽状态就长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纠纷不断的增多，从咱们国家上层的角度上来讲，它就必须有相应的解决的方案。那么2023年的1月1日出台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就有一个要求，如果双方在离婚的状态当中，法院要求任何一方都应该把这个财产情况去交给法院列清单，这个财产包括积极的财产，也包括消极的财产，也就是说房子车子股票也有，债务当然债务又分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这个都需要去说清楚的，这是对于双方的一个保护。我觉得
8: 这应该从法律上来讲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了啊。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不过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接下来我们案例当中他们这个家庭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坏的方向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这饭菜都快凉了，也不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吃饭呢。
1: 妈，您要饿了您先吃，我再等一会儿。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媳妇儿一点规矩都不懂，不管你回来不回来，好歹的吱一声是吧，他就是不知道体谅别人。你说当初你们谈朋友的时候我就不同意。
1: 妈，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你说这个有意思吗？
0: 你是不知道啊，你还没毕业的时候到咱们家来提亲的那姑娘多了去了，这门槛啊都让您给踩破了，可是你呢偏偏选中了她。
2: 琳琳，你怎么才回来？
1: 家里人都等你吃饭呢。
3: 我在外面吃过了，你们自己吃吧。
0: 哎，你吃过了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呢？你不是有手机吗？怎么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呀？
3: 现在才七点，吃饭也不晚吧？
0: 不管多晚，你不回来吃饭就应该跟家里人说一声，一点教养都不懂。
3: 我没教养，最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嚼别人舌根，挑拨离间。你妈太过分了，闲这闲那，我做什么她都觉得不对，我做什么她都看不顺眼。我就是怕我们之间的关系被你妈给挑唆了。
1: 媳妇儿啊，咱们两个人这么久了感情一直都很好，我相信咱俩。
3: 反正我不想跟你妈一起过了，保不齐哪天你就觉得我不好了。
1: 现在啊，老家的房子也拆了，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3: 要不咱们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离家近的，让你妈过去住。
1: 这
3: 就当是投资了，反正买房只会涨。
1: 咱们现在啊，一个月要还8000多的贷款，我不想负担这么重。
3: 那要不就租个房子，让我和你妈之间关系先缓和缓和，等过段时间缓和好了再一起住，你看行吗？
1: 我怕她不同意呀。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和你妈在这儿过吧，我搬出去。
1: 好好好，我试试我试试。
0: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赶我走？
1: 妈，不是赶您走，咱们现在三个人住在两居室里太挤了，给您换个大点的地方，让您住得宽敞点。
0: 呸，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呢。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的，你知道我没地儿去了，你现在想把我扫地出门呢？啊，你告诉我是不是他给你出的主意？
1: 哎呀，不是，咱们现在三个人住在一起天天吵吵闹闹，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0: 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死了之后我都不用你们给我收尸，直接给我扔到那河里就行了。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去，我干脆磕死在这儿了得了。
1: 哎，
0: 我
1: 妈妈妈，您不用搬了，您就住这儿，您哪儿都不用去了。妈啊，琳琳过来劝劝呢，这又出事儿了。
3: 你让他撞，这撞不死人。
1: 你

0: 热，这么热！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看到，男主人公真的是出手打了女主人公钟琳琳。嗯，那我们特别想知道，从法律上来讲，就是男方的行为他已经构成家暴了吗？
3: 家暴呢，他应该是有一些标准的。偶尔的推搡啊，或言语上的这样一种侮辱呢，可能还不能够严格意义上的家暴。但是如果说持续多次的变本加厉的，那我们就认为，尤其是造成伤害的，我们认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暴。这种情况呢，是应该。该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的。
14: 但是我们经常听的是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那对于女性来讲，什么时候喊停？难道说第一次不构成家暴，我们就要继续容忍吗？
3: 如果说从律师的角度上来讲呢，女性呢，在这一次家暴当中，一定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不能隐忍，不能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那么会导致咱们民间所说的一次就是无数次。
15: 其实我是觉得，我奉劝女人们一句话，就是我跟我爱人也说，就是如果男人在打了你以后，不管是推搡还是有一小嘴还是如何，只要有肢体的东西，就这一次要警告他，如果再有第二次，真的坚决提出离婚，就不给他第三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就是，男人一定不要打女人，因为他为照顾你，为照顾这个家，为照顾两个人的那个孩子，他已经付出很多了。虽然他在家里边他没出来挣钱，但是他在家也付出了很多。这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所以说，女人我觉得是用来疼的，真的不是用来打的。
14: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比如说要离婚的女性朋友遭受了家暴，但是她还要求调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她直接申请离婚，还要诉诸于调解呢？
3: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有些时候吧，作为男士来讲，一时糊涂失手打自己的老婆，但是他的本性是没有变坏，没有变质。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时候，无论是从情理上来讲，还是从法理上来讲，还应该给人一次机会，但是要让他有一个深刻的教训。我觉得这也是法律上跟情理上给男士的一点包容吧。
14: 就如何不让家庭的矛盾走向一个暴力的方式？
15: 其实我是觉得两口子千万别拱火。就如果有女方有人啊，又不是你打我，你打我一试试，最后那男的果然对我就打你了。那这个是因为谁呢？是因为女方你说让人打的，就你这叫拱火。有问题是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不提其他，两口子有事儿好好商量。
3: 从女方的角度来讲呢，我是觉得呢，应该润物细无声一点。那么从男士 脾气上来的原因上去找，让这个事态冷静下来，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不要让矛盾升级。但是男士如果说无论是失手还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说有了这一次

0: 我建议女士们一定是要采取相应的证据意识，那么该拍照拍照，该录音录音，该找相应的机构找相应的机构，接到律协甚至说专业的律师，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求助，让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支持和指导，那么让第二次不再发生。
1: 对，其实刘律师给了一些方案在里边，那我们相信人生当中很多的错误其实是可以纠正的，但是另外一些错误是犯了就永远无法纠正，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尤其是在家庭当中，解决家庭矛盾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暴力，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处理家庭矛盾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克制和理性。那在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男主人公动了手之后还要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这火直往上冲，就动了手。后来我也挺后悔的，可这不已经打了吗？
3: 那他跑出去之后呢？
2: 哎，我妈看他出去了，他气儿也就消了。他让我跟他离婚，我没同意。可是到了晚上，
4: 啊，你敢打我们家丫头？
5: 不是，我让你看，
4: 听我解释，
5: 你看，
4: 哎呀，
6: 你能说啥？我叫你们打，救命啊！
2: 这后来啊，警察来了，这才算完事儿。您看看，您看看，
3: 你有没有去做验伤啊？或者有没有医生证明什么的？因为如果起诉离婚的话，这些都是证据。
2: 算了，不丢那个人啊。他们打了我，我也还了手，而且啊，我妈打的也不善。哎，当时人家警察就说了，你们这个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事儿。我要是去验伤，他们肯定也得去，到时候还不一定谁吃亏呢。算了，这自从啊他走了以后，就一直没回来。昨天回来一趟，嘿，我妈说进门就拉东西。

0: 你们是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离婚。
2: 我不过了。
0: 你不过了可以走人呢，搬什么东西啊？
1: 你真好笑。
2: 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我为什么不能搬呀？你别忘了，这家它都是我的。搬。
0: 不行，你不能搬，这都是我儿子的。
2: 别理这个老疯子，继续搬。
0: 你杀人了，救命啊，大家伙能来看看呀。
3: 在短剧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矛盾应该说是愈演愈烈了哈。现在几乎是两个家庭已经参与到这个矛盾当中来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这个家庭的矛盾已经没有办法弥合了？
4: 我并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男女双方。如果男女双方释然了，沟通好了，平静了，那么双方的家庭也就各自的平息下来。所以说，找准矛盾的根源，解决问题，我觉得事情就得以处理。
5: 所以我是觉得双方的亲戚千万不要参与，一定不要参与，你一定要说好话，不要说坏话，不要说那个不祥和的话，这个架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3: 我们看到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说拱火啊，或者是制造矛盾容易，但是最后解决烂摊子比较难。所以刘律师，一般有这种家庭矛盾的夫妻双方来到您这儿，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方案？
4: 我觉得首先呢，要有一个冷静期，就跟离婚一样的，首先不要让双方再去碰撞出火花来，先各自的冷静冷静。那么在冷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建议无论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先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想一想对方的好处，想一想对方的不容易，那么气儿顺了，方案也就出来了。那么双方的家族可能他们也不想让这个家庭走向破裂，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可能性也就还好的处理掉。
5: 对对对，您说的那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刚才说的，不光

0: 红火，还要说，哎，他如何找对方的问题，找对方的毛病。
1: 嗯，
0: 最后这女方说是，哎，我怎么就嫁给你了呢？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当时瞎了眼了，就这完了，就这女方一下就觉得自己这个心理失衡了，所以她肯定要跟对方要打起来嘛。
2: 嗯，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家庭参与之后，就是互相混战呀，是吧？这个人说我，那我跟我爸我妈说，那个说那我也摇人，是吧？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大。那刚才刘律师已经从法律上去分析了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那贾老师，您作为人民调解员，刚才刘律师提到的叫做缓兵之计哈，您觉得在处理这种家庭矛盾当中最好用的方法是什么？
0: 最好用的办法，我说就是把双方叫在一个固定的场合，说你们家你派谁，别人那么多人，你派谁，你派谁，总共加上夫妻两个，也许就四个人。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好谈了。
2: 嗯，
0: 哪怕你谈到利益，谈到情感，还是谈到对方有什么瑕疵，我觉得这个事儿摆在桌面上，把这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了这个婆媳关系之后，大家也发现，在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发生矛盾的时候，男方所起到的作用就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他能够恰如其分的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一下子大事化小了。但是如果男性在其中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还有可能让这个小矛盾变成大问题。
0: 您说的特别对，我觉得家庭也好，或者矛盾也好，各自退一步，退一步，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2: 是的，我们也特别希望电视观众通过我们的案例，包括通过刚才我们的访谈，能对于家庭生活的维系会有更多的启发。好，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里，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呢就住院了。
3: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4: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3: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5: 我说的，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我活什么劲啊。
6: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7: 我比她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3: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7: 因为这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
6: 嗯，
7: 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6: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7: 就这房，
8: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的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7: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
6: 嗯，
7: 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6: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7: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
6: 嗯，
7: 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6: 嗯，
3: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8: 哎，他就是一手掌握的钱，大权都惦着了，所以我们俩凑合着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拉住。
9: 我说，
8: 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吗？
10: 这件事应该是你丈夫去世后，然后他发现这个房本是没有的，对吗？
8: 对，
10: 然后就开始欺负你。
8: 他们俩人办的，就
9: 因为没有，所以他们才要去办去了。
8: 结果没办成。
3: 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7: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8: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 是不是捡来的？
9: 放弃抢救。

0: 那这一天
1: 干什么
0: 谁在旁边？
1: 对，他那个。
0: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2: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去。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就给买了。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两针吧。
1: 还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钱。
0: 1000上下2针，加在一块2280。
3: 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当时这药费的。
2: 因为你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1: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3: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
1: 我们没为钱过，你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2: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4: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2: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5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到野海里去了。你想我能接受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4: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1: 这骨灰撒海，我说的，既然我们俩人不是都开始说你比天线，你这没天线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们开着一屁股账，我能吗？
4: 大哥表示，自己最为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海葬这种方式，而是海葬的地点。小弟媳选择的地点实在太过草率，对此调解嘉宾是怎么看呢？
5: 海没有什么野不野的，它就是海，海就是海，而且也不在于您说的必须民政局组织的，就是什么海，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1: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犯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都咋个喊？您都这么给我们？
6: 一个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2: 我理解，
1: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的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个，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是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哈，这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不是？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闪了，他害怕，他闪了，那你还是做贼有贼，心里有愧。
4: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2: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6: 嗯，
2: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四六，但是说白了验是真是那按四六分，我登记我就四六的登记了。
1: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
0: 是
1: 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呢不那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2: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看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落不着，都不可没有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4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的，我就跟他有说辞。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1: 啊，
7: 这40%的权利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呀。
7: 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这事儿。
1: 啊，我全不知道啊。
0: 要不是说他今天提这个，
3: 我哪也听过。
1: 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0: 你想，就这两年。这儿身体也不好，
8: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2: 可以啊。
8: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解会。6月20号，
2: 对，6月20号，
8: 在潘家园街道调解会，主要有这么4条的内容，这个3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2: 对，
8: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2: 对，
8: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2: 对。
7: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7: 也不知道
1: 啊。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一至三份。
7: 对啊。
1: 他给我发过来了。
7: 那个调解委员会应该也一份。对。
1: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看见原件。
8: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是如您所说，说全给弟弟。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2: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的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的非常清楚。
8: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2: 协议是这么写的，
8: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儿？
2: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了。
8: 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2: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没问题啊。他们现在做的我不认可啊。我怎么给他呀？
1: 哎呦，我这后悔我也来不及了，老公也没了，我后悔管什么呀？我只能坚强活着为着儿子。
0: 你想说，你怎么
1: 太无耻了？
0: 我爸没了，所有东西都在他那儿
1: 了。太无耻了！
0: 做我们俩继承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回来？
4: 据了解，在小弟去世前，两兄弟曾经有过一纸协议，而如今大哥的想法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6: 97年这个买房哈，您说这个房买了，我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
2: 这个是这么情况，
6: 还是
2: 您听着，
6: 弟弟出钱？
2: 是这么情况，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挺着急的，很为难，后来我跟我父亲说了，他住。因为
6: 我就想知道，
2: 您听着，
6: 不说谁住，我就说这个买房的钱是谁出的。
2: 我就跟您说是什么情况下出的。
6: 我现在先要结论，您先不说过程，我就问您这个钱最终谁出的。
2: 他出了12000，我父亲出了5000。
6: 啊，总共是
2: 17000。
6: 17000。
2: 对。
6: 也折合了父母的工龄是吧？
2: 对对对对。
6: 啊。
5: 然后这样出资，房屋的归属当时有说法吗？
2: 有说法。
5: 怎么说法？谁买？谁出钱？
2: 我跟我弟弟

0: 当时说得非常清楚。
1: 我想说父母跟弟弟怎么说的？当时
0: 父母没有。
1: 您不知道？
0: 对。
1: 您不知道？
0: 对。我跟我父亲说的，我父亲就着急这事儿，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问问他。
1: 父亲当时没有让您出资是吧？
0: 您听着，我父亲非常着急，我当时跟我父亲说了，他挨这儿住，让他给您买下来，他也不挨这儿住，我给您花钱买下来。
1: 最终是弟弟出钱。
0: 您听着。
2: 哎呦，人家不敢把我托付给你，人弟弟太了解你了。
3: 不是，就是说咱们
2: 真的，他弟弟太了解他了。
3: 有这种吗？
2: 他摸透我的是一个那特别那什么的人，
4: 顺您
2: 啊，顺受什么都那个，完了把我欺负死了，就该是我儿子的东西都是他的，就这样，没别的。
3: 两年，您说是不是？
2: 我没有，哎，都没跟着。
3: 您说说长长吗？十几万。不说短
4: 也不短，
3: 也不短。
4: 对，
3: 就这么一个看节儿啊，他管我们家要这个，
5: 3000一个月，
3: 是不是？
5: 现在谁住着呢？
3: 要把我们轰出去，去要租要我们的租金。
0: 我还说跟我弟弟同时也谈过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意思。你买，你挨着住，你出钱，你挨着住，老人不在了。
1: 其实这样的，先生，
0: 做遗产，
1: 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啊，就这个房子啊，什么处置，您的意见其实是次要的，父母和弟弟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和行动啊更主要一些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想听听您父母当时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约定啊，就房屋的比例，就说您是40%，他是60%，这个是父母约定的呢，还是您和弟弟约定的？
0: 我跟我弟弟约定的，
1: 是在父母去世以后。
0: 对，
1: 也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方面没有约定。
0: 对，我您听着，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约定，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有约定，一人一半。
1: 啊，然后您改变了，说给他多点。
0: 我跟您这么说，您听着，我其实在这个什么时候啊，在我母亲2004年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弟弟说了，这房归你，你什么时候去，这个办手续，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
1: 就您刚才说了，说40%也是说，如果拆迁的话，
0: 对。
1: 那我就想问您，是附条件的吗？
6: 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跟我弟说的非常清楚。
4: 嗯，
6: 买房给老人买房就是你住的权利，老人不在了就是一人一半。大概在那个2002年、2003年的，我说呢，第一。你养老妈，跟你过，老妈零花钱归我给，穿归我给，有事儿我承担一半责任，这房归你，这第一条。第二个，这房归我，现在你一分钱不用给，一点都不用你管，这是第二。第三，你搬走咱给老妈雇保姆，老妈不在了，一人房产一人一半。这他都没感应啊！
2: 买完这房，这样跟我说，说的老爷子也跟我说，说玉兰这个房子你们买，因为你哥他们有房住，有地儿住，你们买这房将来是你们的。
6: 因为他跟他们住不到一块儿，心里他非常憋闷。我那时候一礼拜去一趟呢，老爸老想跟我说，我这老妈就不让说。怕到时候我跟我弟弟到时候急了。
2: 哎，我们怎么了？说我不像，我不什么的。完了，房子盖跟我这说，一会儿你们可以看。他那个从老太太死了，我们就应该交他一半房钱，租金就得给他一半。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对吧？说啊，你这谁活着呢？我就没跟他计较。
7: 据王家大哥讲，他曾与小弟有过口头约定，如果小弟为购房出资，便可在此长期居住，顺便照顾老人。但随着父母和小弟相继去世，这个兄弟之间的口头约定似乎也难以为继了。
8: 刚才我已经跟观众们也说过这个协议的内容了啊。要您一直在强调，您对于弟弟还是很大方的啊，当时也承诺过这房子归他， 但是为什么在拟定协议的时候又变成您继承40%份额了呢？
0: 我不是刚跟您说吗，就是如果要改拆迁，
8: 您说的可不光是拆迁，哎，说的可不光是拆迁，
0: 拆迁和出售啊，
8: 不对，
0: 对呀，
8: 不对，我再跟您说一下 啊，因为这协议是您给我的，我觉得您应该比我研读的透彻啊。一个来讲呢，是把这个房产呢登记在地的名下，
0: 对。
8: 第二个呢是兄继承40%产权，地继承60%产权，
0: 对，
8: 对吧？
0: 对。
8: 相对于您这个40%来讲，他只是借他的名儿在进行登记，实质上您是有40%权利的。第三条才是，如果此房出售，按照兄这个继承40%，地继承60%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是出售与否，都是按照46开。
1: 实际上，您是主张了继承权的40%，而不是说这个房屋如果怎么样，是吧？这点咱们明确一下，是吧？这接下来对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咱们就是基础信息要一致，是吧？
0: 你们可以
1: 这点可以明确了。对吧？
0: 是我跟您提供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所说的，人家就是包括您听着，调解室那儿说
1: 了。不不，我理解您的心情是吧？您有这份心情，起码是，啊，那当然您有这个为兄的这么一片心情，我觉得下一步对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8: 那个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啊，因为咱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也是刚看到。您这个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这个文书当中，法院记载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号是2017第10号，但是您给我这个调解书是2017第70号，还有其他调解书吗？
0: 好像没有，是不是他那儿都错了，或者哪儿都错了？这没有。
8: 您的意思是调解委员会写错了，然后法院也写错了，是吗？
0: 可能又重新写一份，我不知道是他们哪个了。
8: 您不要可能，您要有，您现在给我。
0: 我现在没有，手里没有了。
4: 刚才您在表述当中一直在表达的是，您比他的爱人和亲生儿子更爱这个您的弟弟，更关心弟弟。这一点其实是我想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是不太能够认同的。您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在他这个病重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种抢救。关于放弃抢救这件事儿，我知道的是，在很多家庭，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默契或者一些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拒绝那种过度的抢救，像气管切开啊什么的，很痛苦。所以很多家人是之前是说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海葬的问题，您不是当事人，您不知道在弟弟有生之年是不是跟妻子和孩子交代过，就将来我就海葬就行。
2: 你给我们编排
3: 海葬这个东西，按咱们来理解，是不是属于居民个人行为？
2: 对，
3: 你说是不是？我愿意这样，可以；不愿意的话，签一个什么？
4: 但你把这个作为理由，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你的弟弟不好。
0: 不是，我刚开始说是海葬，我没意见，我同意了。但是我没想到，当这个去世了，火化刚隔两天就去扔到野海里，这我是不理解。
4: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母子俩更有发言权，更有决策权，而不是必须要征得您的同意。
7: 在抢救以及海葬这两个问题上，调解嘉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宾们认为，如何处理这些事是小弟妻子的权利，只要合理合法，都不能成为指责对方的理由。在嘉宾们的开导下，大哥表示了接受。
0: 对呀，您说的这很对。
4: 那您为什么不均信守承诺了？
0: 怎么我怎么不信守承诺？
4: 40%变50%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4: 40%变50%是怎么回事？
0: 不是，我现在开始我的遗产我不给他了，我弟弟不在了，我已经给的对象不在了，我给他干嘛呀？
4: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表达的，你不想信守承诺，想推翻自己的承诺的理由，是他们对你弟弟不好。现在我跟您解释的是，人家没有不好，人家没有比你对他不好，人家是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
8: 听我说，我说的是如果啊， 就是如果说你们达不成这一致，
0: 嗯，
8: 你们到那个原单位去，人家不会配合你们办，因为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登记在您父亲名下了，登记不回去。那这房子现在就是这么飘着呢，反正钱交了，单位也不会再分给别人。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谁也拿不了房产证，所以这事儿是一个空置的权利，实现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现实您要面临的问题。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意见，在这件事上你配合不好，任何一方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利。
0: 嗯
8: 啊，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您弟弟虽然是心梗，但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啊，可能中间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交流。
0: 有吗？
8: 好，那他是不能表达了还是说没表达？
9: 王先生，我问一下房子的价值啊，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
0: 38.9。
9: 大概值多少钱？
0: 因为现在这房价不一样，因为这个有的说3万多，有的说5万多块钱左右，大概是3万到5万之间这房价。
9: 啊，那咱们就按4万先算一下，粗略估算一下啊，38，4万，150万大概，好吧？那所以说你们现在之间的争议呢，不管是50%也好，40%也好，那么这个差距10%大概也就值10几万，对吗？
0: 嗯，
9: 是这意思吗？
0: 嗯，
9: 啊。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出租的话，一个月能租多少钱？
0: 大概3000块钱吧。
9: 3000一个月、
0: 嗯、
9: 啊！现在谁住着呢？
0: 他们住着。
9: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0: 从他们就搬那儿以后就没走过。
9: 在那儿住了20多年。
0: 嗯，
9: 是吧？
0: 对
9: 啊，行。
8: 一共跟您弟弟就兄弟俩，您弟弟又是英年早逝。
0: 对啊。
8: 然后呢，就两个亲人，
0: 嗯，
8: 不管他托没托付，您当大哥的，对吧？您稍微照顾一点，我觉得这事儿不至于说谈不妥。
0: 您
8: 咱要因为这个10来万20万的事儿，
0: 我跟您这么说，我都没想上这儿来。
10: 您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在这儿数了您的弟弟、您的弟媳妇、您的侄子怎么样。我们说那40平米的房子，不管是您住了10年也好，住了20年也好，尤其是如果跟老人一起住，不可能住得很舒服。本来人家去那儿不是住到皇宫里，不是享受去了，那真的是一个住得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另外一个，就刚才安律师也说的，这弟弟毕竟是不在了，孤儿寡母，就别管人家虽然可能并不年轻，也并不是特别需要您的帮助，但是您这个时候搭把手，人家会念您的好的。
11: 现在有明白人，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似的呢？接着老太太走几天，闺女就给我打电话，姑姑快点给她接走吧，我妈我爸回头就离婚了，我们赶紧就给接回来。说呢，说吧，我们没为老家打过架，我们没为钱打过架，你们看看你们家什么样。
3: 哥现在哪位挣着这工资能忍得下去？是吧？
10: 还有一点，儿女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离得近离得远，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再孝顺的孩子跟爹妈之间肯定也是会有矛盾的。咱们到现在不是说回去翻吃那些矛盾，也不是说回去翻吃那些不愉快，而是看怎么样把您家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3: 这样我问你吧，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我很关心的。
8: 您讲。
13: 大伯刚才举出了2件事，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14: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是还没事呢，所以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给
15: 3点多给我们打
14: 啊半夜打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13: 是拒绝抢救了吗？
14: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然后
13: 就是不存在。
14: 从这儿开始，您先听我说啊。从这儿开始，第一天晚上，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为了方便，他们就说那个医院说你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东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 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13: 觉得说不过去，
14: 对吧？
13: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
3: 你眼里也没有你的大爷，我凭什么买房给你呀？
15: 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你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得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说什么呢？
8: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15: 说我儿子不像。
7: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10: 来，这样啊，大家先把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啊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8: 您要不拆呢？
10: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8: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0: 啊，
8: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的，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同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0: 嗯。
8: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了。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7: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断对另一方求全责备，在关键问题上却视而不见。
16: 就目前这个房，我爸我妈出了钱了，那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我说这房跟我没有关系，我放弃我那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妈，我一点不沾，我有地方去。
8: 我没担心你会跟你妈争，但是我是希望你帮助你妈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16: 嗯，
8: 她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她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16: 是啊，你妈有什么想法？
15: 我没有想法，我没有地儿去。
16: 既然是不是
15: 我没有地儿，
16: 既然我妈不争这一块，那我也想说，
15: 我没有地儿去，
16: 是不是？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 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我看那个咱们记者也去了解了。
7: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1: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

0: 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概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1: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2: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0: 是以后，
2: 对，
0: 您百年之后，
2: 对。
0: 那我从，
2: 那我没有就是
0: 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2: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0: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1: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两方面来说
2: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跟我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它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0: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这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情理法的平台，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权力主张啊是要有法律依据，来我们这儿的人呢都有一些情理主张，比如说您说的我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是吧，这需要有人情的依据。但是呢在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们互相都不领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呀就缺乏在这方面啊是要需要有修复的。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解决房产，还有一个就是情理的修复，亲情的修复，我们希望啊你们没有白来在今天经过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解读和解释啊劝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啊尤其大哥在这方面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你们今天陈述的这些事实来说哈 在法律依据上您这块不足，您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

0: 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1: 对
0: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了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照料婆婆上您是有贡献的，但是呢没有直接对位的权利的变更和归属的变更，这点呢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3: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今天调解事件是业主在互联网上通过推荐找到装修公司，结果在装修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现在双方各执一词。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对于装修检测的合格性问题，业界存在着不一致的界定，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互联网上找装修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呢？
6: 因为我们家装修房子，
3: 因为儿子的婚期将至，杜女士急于装修房子，因为自己工作繁忙，她便将此事委托给了自己的姐姐。
6: 2021年的1月16号竣工书房质量问题，一直不能入住，水电有隐患。
3: 水电安全是装修业主最关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双质保卡作为保障，但是在杜女士的装修过程中却恰恰遭遇了这个问题。
6: 水电做成隐患，让我们不踏实不放心。这个地方当初他们改建的时候发现它这一块是主体墙，他把这一块剪了，墙上的钢筋剪断了5-6根。
3: 业主坚称他们委托的装修公司在施工人员资质以及施工质量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对此装修公司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7: 我们觉得从我们施工方面没什么问题，正常验收是派人去现场进行打压测试，之后呢打压测试完了呢，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6: 工人是一直跟咱们合作的吗？
8: 对，这都是咱们长期合作的，水电工都是有职业资格证的。
7: 当时业主质疑说是木工给他做的水电活，一开始是做木工从业的，但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就是工人比较少，经过正规的培训拿到了那电工证之后，等于是持证上岗，就需要技能上岗的，这个证书是做不了假的。
3: 对于装修公司给出的答案，杜女士并不满意。为了解决纠纷，我们将杜家姐妹请到了第一现场。
5: 我好像听说，因为什么两位一起来啊，这个装修这个事宜最初是妹妹委托给姐姐帮忙办这个事儿，是吧？为什么想着要委托姐姐而不是自己去办？
1: 我在外地，因为赶着时间嘛，五一要新房，我们春节准备入住。
3: 受妹妹的委托，杜家姐姐开始寻找中意的装修公司。在网上她发现了一个装修平台，里面有不少装修公司推荐，
9: 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并不是一装修公司，它只是一个平台。
1: 对，
9: 它平台上有很多跟它合作的装修公司，是这意思吧？
1: 然后
3: 最终杜女士通过网络平台选定了一家公司，并签下了委托装修合同。
1: 他们还是比较很热情，当时在现场讲得很好，按照他们的什么活灯架或者上面写的，我觉得有这么多品牌在里面，他们应该是可信的。然后我就确定了，我说那你就给我签订这个合同。
5: 材料的供给包括这个后续的验收都是由这个材料的品牌商来负责。
1: 是的，
5: 他们的检测结果呢，他们
1: 检测结果是不合格，有质量安全隐患。
10: 正常它都是经过打压测试，如果打压测试过不去的话，这个水电是验收不合格的。

0: 实际上咱们是打压测试是合格的。
1: 这个品牌商他在进行验收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了吗？还是直接通知的他们跟装修公司说的，说不合格？
2: 验收我们是不在场，他的程序，他的那个双质保是因为他的产品和焊接质量，焊接安装必须得达到标准，还有户主必须在场验收，他们可能是那天来验收，我们是不知道的，
1: 这个
2: 不在场的。
3: 你刚才说的这个合同当中包含说指定的这些水电用哪个品牌啦，谁来施工啦，谁来验收啦，这些都应该有啊。还有你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对方承诺用什么样的品牌，
2: 有啊，对，有，
3: 有没有？
2: 有。
4: 因为材料商进行检测时，杜家姐妹均不在场，她们无法对检测结果给予信任，自然也不能接受装修公司的解释。随后，在当初为他们推荐施工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他们又发现了更多装修公司的不合格信息。
2: 啊，这个我们是没看到这个报告，不是拿到的，让他们整改的说明书。
3: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作为这个供料的这一方哈，你施工嘛，有工有料啊，你供料的这一方呢，这些应该是算他的供货商，按说是他的下家，一般惯例来讲不会由这些供货商来对他进行。
5: 是这样，他的产品，他如果他自己施工，他会说我质检报告给我们业主，如果是你施工，他们两个就说好，你施工我也要出质检报告，但是你一定要符合我的要求。
3: 我明白了，是一大厂子，
5: 对，
3: 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质量要负责。
5: 对，
3: 负责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用我的施工包工包料，咱就不说了，如果你自己施工，我得对你进行验收，合格了省得这事儿说不清。
5: 对，
3: 所以验收的结果就是这施工不合格。
5: 对，他有一个是一个打压，他有一个器械。
3: 这个专业的咱就不说了，因为大家观众里边很多也装过修，是吧？你水电工程因为是个隐蔽工程，从法律规定来讲也应当你们到场。
5: 对，
3: 你们当时也没到场。
5: 对，
3: 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这个报告来讲也是不合格，对吧？
5: 对对。
0: 第一次验收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咱们一个内部验收环节，从法
6: 律规定还没有到他们需要在场的那一
0: 对，
6: 跟客户解释过这个情况，
0: 解释过太多了。
1: 装修公司表示，他们与业主之间的最终合同验收环节是依托于网络推荐平台的验收流程进行的，所以此时还不需要业主在场，而所谓的网络推荐平台只能对装修公司起一个监管作用，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指出问题，如果实际施工方就是不整改，就是坚持自己没问题，那么第三方又有什么办法呢？杜女士可以向网络推荐平台要说法吗？
7: 大概是从施工开始后多久你们发现了第一次这个施工有问题？
5: 这个施工刚刚开始就发现问题，它就
7: 是
5: 属于水电嘛。
7: 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5: 我找他投了。
7: 也就是说，您第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您就找他领导谈了。
1: 后续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5: 始终没解决，
1: 至今都没有解决。
5: 没有。
4: 装修刚开始便出现了问题，这让杜女士很着急，她赶紧去找装修公司沟通，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处理方案也是一拖再拖，
1: 一直在拖延。
5: 后来我打电话，我说我们家为什么至今没有质检报告，他说因为你们那个工长验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他自己自保。
1: 什么意思？
3: 他这个工长自己说这个质量出了问题，
1: 你
3: 来担保。
5: 你如果他要求我们重新复测，你一定要在你们整改完了，请我们再次过来验收。如果你不整改，我再过来也不会给你出质保报告。
1: 至今都没有。
5: 没有。
0: 他说的那个验收不合格的事儿是不存在的，验收是合格的。他们不承认那张质保卡。
8: 施工队一般也有工长啊，他要跟业主沟通啊，是吧？选材选料呢，也得有时候通过你们来看，是吧？经过你们同意，那么
2: 他们不经过我们同意
8: 啊，这个没经过你们同意。然后你们到现场呢，施工的时候，你们去过几次啊？
5: 我们天天在这。
4: 除了对施工质量有问题，杜女士对装修公司提供的部分装修材料也存在疑问。
1: 当时这份合同里签的是。 对方来负责购置建材吗？
3: 应该是这样啊，你们是不是签的是一种套餐合同？然后按照套餐来讲呢，对方应该是包工包料。
5: 对。
3: 然后呢，包括这个料的这种品牌，
5: 对，
3: 应该有很多种，
1: 有相应的指
3: 令。这是你给过我一个清单。
5: 对。
3: 在这个清单当中，你们选择其中的哪一种，是这意思吗？
5: 对对对。啊，
3: 但是实际上你们认为给的这个料也与这个约定不符，对吧？
7: 不符。
3: 你用的金属管还是 PVC 管
5: ？PVC。
3: 漏水是在这儿是吧？
5: 漏水，对对对。
3: 那他这个按你们所说，这个如果重新返工了之后，应该还是进行验收啊？
7: 对
5: 对，说没有通知我们整改。
4: 天天泡在装修现场，杜女士觉得问题越来越多，施工无图纸，切断承重钢筋，这一切都让她感觉越来越闹心。
8: 施工的图纸您见过吗？
5: 他们家到现在没有给我们施工图纸。
2: 最初他们用塑料泡沫填那个线槽，还把那个泡沫胶填在那个，就是厨房挂壁挂炉那个地方，不是承重墙嘛，就是不是要挂很重嘛，是吧？那他们把那个线槽打得歪歪扭扭的，凿着稀巴烂，我们看着都心疼。
8: 他那个施工啊，就是一项一项的，就每进行一次，就是需要你们跟你们业主有时候沟通，你们业主要签字的，这个程序有吗？
2: 没有签字过，
5: 他从来没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天天在现场。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装修肯定要先做水电，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师傅是不是水电师傅啊？我觉得他好不对耶，把我的钢筋，我的承重墙钢筋打了6根，我现场就给拍下来。我说我当时都快吃晕了，
2: 切断了。
5: 如果你把我承重墙切断了6根，我觉得我很气愤的。我觉得今天我说你们，我就在旁边，你分分钟喊我就来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3: 在什么地方切断的承重墙？
5: 房间主要的墙。他说你说这里放行线放线槽放不下，
3: 线槽这块过不去了，就把承重墙给切了。
5: 对，我说你要告诉我能不能过啊？我说我宁可不要
3: 这个。你那儿有证据吗？
5: 有啊，
3: 照片都拍了。
5: 有。
3: 现在恢复了吗？
5: 没有恢复。我当时就很气愤，我说
7: 就是您确定那是承重墙是吧？
5: 对。
0: 有钢筋应该是承重墙，我们这个合同里面签的是断点杆，之后如果要按正常的是不能开横槽的，但是业主的意思呢说你就省管。当时他可能工长协调啊，我也是猜测，他觉得走横槽就行，那横槽一开墙上肯定有钢筋啊。
1: 装修公司要不要给业主看施工图纸呢？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在装修过程中，工人必须按照图纸施工，不能想干什么就怎么干。在图纸中会标示出承重墙啊，以及重要的水电节点，业主入住后如果想维修改造可以作为参考。所以说装修时业主好好看施工图纸还是非常必要的。
7: 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5: 我找他投了。
7: 您是希望说谈完了之后他们能上点心，对吧？
5: 对，
7: 换更专业的人。
5: 对对对对。
7: 后来呢？
5: 后来我跟你讲，他就把这个证发过来。
0: 就是这个水电工我们这儿都有那个上岗啊，职业资格证，可以上岗操作的证书。
7: 他给您的一个解释，总之就是当时说服您了，您让他们继续施工了，还是没有改，对不对？
5: 对。
7: 那您又找哪儿了？
5: 他就说领导他过来陪着一天，他说你看看这个垃圾，他自己觉得很难看，自己也用锹铲一铲。
9: 能施工的时候嘛，然后施工预料的时候
0: 还拍了个视频嘛，那一块仨人一块现场观察。
7: 相当于虽然你找了他们领导，他们领导看似配合，但是还是无效，对不对？
2: 对。
4: 在多次与装修公司沟通无效后，杜女士投诉了网络推荐平台。这一次问题能解决吗？
5: 在我发现水电安全有隐患不整改的情况下，我也吓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就派人过来了。
7: 但是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没有起到一个有效的让他们去改变的作用。
2: 是的。
7: 你们想过理由吗？为什么？
5: 因为我装修目前到现在就是一个水电没整改，目前就这么点3-4个月了，就干那么多事。
2: 我们太善良，
5: 你看看，
2: 太好了。
4: 杜女士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太善良，才导致装修公司有恃无恐。对此，装修公司应该负全责。对于杜女士的投诉，装修公司一方会如何作答呢？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跟两位业主聊完之后，我们也将这个装修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吧，应该是总监和经理， 设计总监啊，后续工程会跟进吗？
10: 会跟进。
1: 您呢是负责工程的经理是吧？
3: 对。
1: 那个手下都是您的人在那干活，是这意思吧？
3: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刚才两位女士啊，这个很细节说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对于刚才两位杜女士提到的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吧，从第一步开始要进行水电铺设嘛，这一步就出问题了。到后续，不过到如今，这房子依然没有去推进下去。你们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或者说你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3: 是这样，就是两位杜女士一直坚持认为的。

0: 在这个水路啊，水路这块儿叫做不合格，然后需要返工，对吧？这块来讲哈，是他自己认为的一个条件，
1: 他自己认为的。
0: 对，
1: 他刚才也提供了一些说法，您应该也听见了。
0: 对，实际上呢，他是在包括了说这个水路，它是有一个打压测试的，是这行业内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做法。水管在焊接过程之后，然后它会做一个打压测试，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不掉压，啊，这视同为这个咱们施工合格，这个是在整个行业内都公认的。
2: 没通过，我可以放录音给你听。
1: 他们刚才也反复强调说都出具了你们这个工程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报告。这是事实吗？
0: 这个不是事实啊，就是咱们首先就是所有的这个检测环节，然后都是合格的。
1: 那个报告是伪造的吗？他刚才提供了很多，
0: 他提供的那个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啊。首先出具这个报告啊，您在网上可以查到，他没有不合格，全都是合格的项目。
3: 就是说他出的报告，你们所有的工程没有任何一个问题。
0: 对，
3: 他都是不需要返工。
0: 对，不需要返工。
3: 您那儿有报告吗？
0: 电子版，
4: 电子版，这个是在官网上是可以看到的啊。
3: 那我看一下吧，因为这是一个电子。
0: 还有一个呢，它也都是合格的，
1: 都合格。
0: 对，也都是合格的。然后，但是监理会反映一个客户的一个意见，
5: 标准。
0: 然后这个条款上就写了一条，业主认为，不合格，然后需要重做。
6: 我打断您一下，您不是说合格吗？
0: 对，
6: 是吧？其实那您实际有这个文字的这个检验报告，就说您这个施工这方，
0: 咱们现在都是电子版的，
6: 有这方面的文字上
0: 都有。
2: 不合格，这上面都有不合格。
7: 看看不合格，这是检测报告不合格。
8: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1: 我觉得有点稍微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哪怕这个验收报告里面连瑕疵都没提到吗？说比如说哪些地方建议怎样、
0: 这个是有的。现在比较争执比较起异议的地方就是
1: 还是
0: 关于双质保的一个问题。
1: 双质保，
0: 对，双质保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是对它管线的一个质保，第二是对它一个焊接的一个质保。
5: 现场
0: 然后呢用它的管线，它提供一个管线的一个质保，然后呢焊接它要求有一个就是焊接美观度要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沟通的时候达成了一个算是意见吧，咱们常规打8个压，我们现在要求打10个压，就是打压的标准升高。如果说没有渗漏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施工，然后同时给出具双质保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也认同这个方案，但是业主不认同啊，因为本身就是他现在检测各方面是合格的，就是他心里可能认为这块有问题，对吧？需要返工。
1: 他刚才所一直跟我们强调的这个焊接的问题，他也提到了吗？这个水管的焊接，你也说对于焊接的美观要求又很高，但是你也在反复强调这个打压。我们知道这个是对于这个管道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嘛？您认为质量没问题？
0: 它是美观焊接和质量都是有一个双重测试，只有说你焊接牢固之后，然后呢它才能够达到这个承压。
8: 双方一直在提水路双质保，其实包括2个方面啊，一个是管线材料本身的质保，一个是施工工艺的质保，可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建材商会主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质检，并且出具双质保卡，这不但可以保障业主的权益，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品牌和口碑。
1: 我也问问安律师，刚才看到他那份电子文件出示的是个验收合格证吗？
3: 从目前那个照片上看啊，里边确实载明了有这么一次检测。
0: 对，
3: 检测的时间呢是在2020年12月。但是我也有疑问啊，这个在最后签字这一块，杨总监说呢，底下这个用户这一块委托人实际上是你们的人签的啊，用户本身没到场。
0: 对
3: 吧？这个检测你专业人士实际上应该到场。
8: 律师提出，在质量检测时，业主应该到场，由装修公司代为签字验收的质检显然缺乏说服力。同时，对于给业主推荐装修公司的网络平台，也应该承担起监督责任。
3: 在此之前有没有过出现问题检测的这种记录？
0: 没有。
5: 这是我截的图，水电阶段验收完了给了一个答复。
3: 这没有验收报告吗？您把那个验收报告给我看。
5: 验收报告我们看不了，后台能看。我们这个是跟客户签的分工协议。
8: 调解现场，装修公司一方坚称检测结果合格，但同时也承认检测中存在不合格的项目。在能否提供网络平台检测报告

0: 的问题上，他们的回答也有点含糊其辞。
1: 既然都有各种你们认为合格的验收报告，当时没给他出具看吗？你们认为合格，他们就认为就是不合格，然后这个产生分歧了。
2: 业主跟我提到这个事儿，说水电要重新做的时候，刚才业主两位杜女士也说了，就是他是不知道打压试验了，只有他们收到短信才知道。但是那会儿已经后台我们看到是水电验收合格，也出具了质保卡，我们也看到了给我们的质保卡截图。
3: 我打断您一下，刚才您可是站在我旁边跟我说那验收报告您看不见，您怎么又看见验收合格了？
2: 可能我跟您理解的有误啊，或者我口误。从我的设计师后台能看到写的就是水是怎么做的，电是怎么做的，是合格的。但是您跟我要的是一个具体的报告，那个东西我确实看不见。
3: 那您那上是一什么呀？能体现出报告内容的？
2: 我刚才
1: 验收通过之后，然后下一步，
2: 您看这个是监理的一个，算是一个验收结果吧。他写的水电为断点施工，水管由厂家打压，电线数量分色正确。
0: 今天调解双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因此态度都比较诚恳。可以看到，双方都带着不少材料。那么我们建议，面对客户的不满意，装修公司一方还是要放低姿态，端正态度，尽量把服务做好。也感谢双方的信任，希望问题能顺利解决。
3: 这个是一个监理的过程，不是一个验收的报告。
2: 但是
3: 描述的是您怎么做的这事儿。
2: 我只是能看到结果，
3: 我要的是这结果，就是有合格俩字儿的东西。
0: 装修公司一方反复进行着解释，在场嘉宾会不会相信他们的说法呢？作为业主一方，杜家姐妹希望如何解决问题呢？
1: 我觉得有点，稍微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哪怕这个验收报告里面连瑕疵都没提到吗？说比如说哪些地方建议怎样、
4: 这个是有的。现在比较争执比较起异议的地方就是
1: 还是
4: 关于双质保的一个问题。
1: 双质保，
4: 对，双质保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是对它管线的一个质保，第二是对它一个焊接的一个质保，
2: 现场。
4: 然后呢用它的管线，它提供一个管线的一个质保，然后呢焊接它要求有一个就是焊接美观度要非常高。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沟通的时候达成了一个算是意见吧，咱们常规打8个压，我们现在要求打10个压，就是打压的标准升高。如果说没有渗漏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施工，然后同时给出具双质保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也认同这个方案，但是业主不认同啊，因为本身就是他现在检测各方面是合格的，就是他心里可能认为这块有问题，因为本身签订的合同，然后它是有一定的合同周期。
1: 您说时间滞后了？
2: 对，我们在正常推进我们的施工，而也没有看到业主的反馈，只有从12月份才出现。
3: 那个我澄清一下，因为那个刚才咱们一起看的，
1: 好，
3: 就是说首先呢，刚才确实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流程呢，咱们可以看一个记录，确实曾经呢业主提出过关于这个管50年双质保没有得到的问题啊，这上面是有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你说那个验收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3天之内没有提出异议啊，但确实我没看到这验收报告。待会儿咱们也再问一下业主，从他们的后台能不能看得到啊？但是要说业主之前没提过的话，也不符合事实。
5: 你们是明知要整改有隐患，你们还要继续隐瞒我们？
6: 我问您一下，那个电工证就是上岗证吗？
4: 有
6: 吗？
4: 咱们是有资料的，对，都是有对应的人员对应的证书。
6: 好，那就刚才他说那承重墙那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把什么钢筋给锯了承重墙。
2: 首先在我们操作的流程上，改水电在墙面是不许打横槽的，那是我们这个合同里面签的是可以断点改造，断点改造是不应该就是在一定距离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收钱的，等于是我们是全包的。
3: 您能直接回答？
2: 我直接回答就是，如果要是按照我们，如果我们要正常改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插座是直接到地面，到地面之后走，再开竖槽上去，就需要业主支付费用。
3: 所以您刚才的意思是说，为了给业主省点钱，是吧？采取了一个抄近道的方式。
2: 或许是协商以后的，因为这个事儿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
3: 协商有没有书面东西？咱有签证吗？
2: 没有。所以说我也是猜测。
3: 第二，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打这个承重墙钢筋，这个法律允许吗？
4: 这是不允许。
3: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即便是业主跟你说，咱就把这墙打了，是吧？咱打到邻居家去，把我们家扩大点，你能这么干吗？然后我再问一个，他说这个墙砖品牌不符的问题有吗？
4: 不存在的。
3: 说约定好了没给，我们
2: 选的人
4: 对，墙砖掉落有，现在有。
3: 那怎么解决呀？
4: 因为本身咱们应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瓦工验收，对吧？如果验收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施工整改，对吧？这块我们都是承认。
2: 其实昨天下午，杜女士就是这个姐姐，跟那个妹妹的那个孩子已经其实去公司了。之后我当时就问您来了，您提出一些您的诉求。之后我也说了，第一点呢，咱们还是按照合同约定，我们继续履约，给您装修完成。第二个呢，如果您要觉得确实存在芥蒂，那咱们就进行一个解约。如果要双方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呢？之后咱们就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就是当地法院咱们进行一个叫仲裁也好啊，还是叫一个判决。
1: 就是你们的意思是说可以继续施工，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如果他们不同意也可以解除合约，但这个解除是按照已经产生的一些费用和未支出的费用，这个把这个账算清楚，
2: 对，
1: 是吧？
2: 我们一直也在跟他积极的去沟通啊。
7: 所以你们没有考虑过要给业主赔偿，对吧？
2: 没有。
1: 你们认为施工停止不是你们自愿行为，是他们要求，
4: 对，是他要求的。
1: 双方诉求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啊。
0: 装修公司与业主即将同台，双方诉求差异如此之大，现场专家们又将如何解决呢？
3: 他们刚才给我看了一个照片，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2020年12月，那你们现在给他看一下好吗？
1: 是啊，
3: 这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咱们现场看好吧，然后你说说你的态度。
8: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1: 没看过。那你们现在是觉得他们给你看晚了，还是怀疑这个的真伪啊？
9: 我们就是不知道。
3: 君，这应该是在后台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确实在一些部分呢，也给业主写了一些标注，比如说有一些是不合格的。这些你们看到过吗？
4: 看到过。
2: 看到过，这些问题已经整改过了。
9: 啥时候整改的？
3: 一开始说你们不合格的点在哪儿？
2: 不合点就是有一些说那个管子没有固定，
3: 所以这你知道为什么业主不放心了吧？他跟你们那块得到的信息和从得到的信息不一样。
2: 但是后来我们不是加上卡子了吗？监理也把这个信息改了吗？有卡子固定。刚才你也看见那个监理给恢复了。
0: 调解现场，双方交换了一些新的材料，事情的进展似乎比预料的要顺利一些。借此机会，调解专家们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这场纠纷。
10: 其实两位女士，我看出来了，她会有点，其实正常消费者心里
11: 担心，
10: 很正常，这么担心。
11: 要求的有道理是啊？为什么我说的有道理？确实是施工方，你该合同约定的联合验收没有做到。验收是干嘛使的，是吧？验收就是让业主放心的，所以我就说呢，让双方能够可行的，那就继续往下走。但是呢，走呢不能按原来那么走，施工方没做到的事情，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指点吧，或者说要求，一定让他做到，把该恢复的这个，甭管是厂家的验收还是平台的验收，相关的责任承担起来。
3: 按照合同约定来讲，咱们业主确实是有三个参与联合验收的权利。第一个来讲是来料要验收，第二个呢是隐蔽工程封闭之前的验收，第三个来讲是最后的竣工验收。这个水电的问题，说需要打开的隐蔽工程，不好意思，您这施工方自己承担成本啊，因为当时确实没做到。具体到水电的这个验收，让这个厂商给到一个双质保，同时呢也验收合格。我们的调解方案就是说呢，能够让这个合同继续往下履行，但前提是让施工方把依法依规和依合同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到。
1: 对，对于这种装修事件，它起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老能出现一些沟通障碍。
4: 在咱们之前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上，就是咱们给客户一个信心吧，就是按照打压打到实压，然后做一个检测，对吧？然后能够满意的话，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是做出这个双质保的一个承诺。就是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因为本身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呢，然后有障碍，然后呢咱们是希望让客户更加信任咱们，对吧？咱们正常合同保修的话是2年，对吧？我可以把这个合同保修来讲哈延长到3年之间，让他更安心。是，如果说您觉得说咱们就正常按合同来走的话，然后我们也给你第二个选择，然后由我们这个设计总监然后执笔，然后给咱们做一个电视墙或者沙发墙，在这块也算是我们一个赠送，咱们应该能够算是 表达比较多的诚意啊。
3: 那个感谢啊，但是我追问一个细节啊，咱是送设计方案还是送一成品电视墙？
2: 那就是由我来，只要做一个电视背景墙跟那个沙发背景墙的方案，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来实施把这个背景墙完成施工。
12: 都是免费的，
2: 对，
12: 都是赠送的，
2: 对，这一个补偿吧。
3: 还有一个工期，对吧？刚才咱们说十个工作日，不是十个自然日以内，咱们把人家活完了，因为人家着急，结婚的大喜事不能给人耽误，好吧？
12: 行，我们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也迈出了第一步，后续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双方都一样，能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保质保量，合理合法的把这个房子给做好了，做得开开心心的把这个事儿收尾，行吗？我们会跟进的。那我们后续会把这个所有的方案落在纸面上，签署一个我们第三调解室的一个协议啊，希望你们各位把这个方案能够推进下去。
13: 最终，业主与装修公司在现场达成一致，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截至节目播出，业主已经拿到了双质保卡，但房屋整改事宜仍未最后商定，希望后续可以尽快落实。
0: 在这次调解中，双方都比较克制，企业拿出了诚意，业主也给予了谅解。其实调解本身就是双方互相商量，尽量用最低的成本达成双赢的结果。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有所收获，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您什么心情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辖区反诈中心预警，说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准备把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送给骗子。反诈民警没想到这次劝阻工作会这么难。
2: 不要的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2: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4: 干嘛呀？
2: 不要再找我
4: 了，黄金还在呢，不要了。
2: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了，你别找我了。”
3: 2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5: 这名女子说啊，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3: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5: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6: 一共80克，
7: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8: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谁都不给。
7: 不给。
6: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
8: 说您
6: 谈恋爱什么的，
8: 让您跟他一起投资，
7: 没有啊。
3: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6: 怎么哭啊你？
7: 你到哪不行吗？
6: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7: 我知道
6: 啊。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7: 你骗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9: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7: 没有。
9: 对，那个社诈也不是。
3: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社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0: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里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2: 不要了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0: 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这样把他这儿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3: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2: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这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3: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1: 自称是军官专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我们要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3: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1: 说完反诈民警，再来看看边检民警。在北京边检总站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因女性的细腻和坚韧扎根口岸一线，用专业的坚守筑牢国门防线，用温情和担当服务中外旅客。他们就是北京边检总站的巾帼执勤组。五一前夕，他们被中华总工会表彰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集体。
4: 就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12: 跟我什么关系
4: 啊？
12: 之前是同事。
13: 他负责收药材。
4: 他这个护照的真实姓名什么的，就是这个吗？
12: 对，
4: 他这是第一次来中国。
12: 第一次来中国。
10: 当时是在入境现场，一名外籍旅客在陪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检查台前。经过与他的初步沟通，他是自称来中国进行中药生意的商人。在对他的护照进行初步检查后，无论是从视觉还是手感上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异常。
3: 商人身份，衣着得体，谈吐自然，身旁还有一名精通汉语的陪同人员，表面看起来都毫无破绽，可细心的边检民警冯志华还是在其证件上发现了异常。
10: 然后我用检查工具对该护照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经过放大观察，我在该护照的资料页处发现了轻微异常，其打印方式与我之前见到的该国家的护照存在轻微差异，于是我果断提交了台外。后经总站证言室鉴定，该证件确实为伪假证件。
3: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业务能力，冯志华成功查获了全国首例新型造假手法制作的证件，为后续全国多个口岸打击同类非法出入境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举斩断了一条暗藏多年的非法出入境链条，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而在巾帼执勤组，这样的精准打击案例并不少见。
14: 看到这名旅客来到我的检查台，他所持用的护照，我其实当时看到心里就比较警惕，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业务讲评会上学习过这类证件的伪假案例，然后我就仔细检查了证件上容易被伪造篡改的地方，他的职业栏有刮擦的痕迹，装订线疑似被拆装过，我就怀疑该护照存在变造的嫌疑。
3: 原来这名外籍旅客为了方便申请中国签证，方便来华工作或经商，便将自己护照上的职业改为了律师，没想到还是被细心的边检民警查获。
14: 随后我提交了台外做进一步的核查，最后确定该本护照确实是变造的。
3: 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冯志华和潘婷婷的出色表现正是巾帼执勤组全体民警专业素养的生动缩影。这支常年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队伍由25名民警组成，全员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其过硬的业务能力源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锤炼。每次上勤前，巾帼执勤组的组员们都会聚集在备勤室，研讨口岸最新勤务动态，学习证件，研究知识，将重点难点投屏共同学习。勤务间隙，大家会凑在一起复盘特殊案例，分享查验心得。
14: 我总觉得把咱们一线的检查员业务知识必须学得非常透彻，烂熟于心，才能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在查验速度的同时，牢牢地守住国门安全这条底线。
3: 作为巾帼执勤组的组长，潘婷婷在验证台前已扎根18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近100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的记录，是同事中公认的业务标杆。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更将自己的业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民警。
15: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我师傅的，因为他这个人吧比较较真儿，然后包括在上下勤的途中啊，他都会随机的提问我，比如说今天上勤会讲了啥，然后这个护照有什么防伪点，这签证应该看哪儿，我当时老被他问住。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吧也比较不服输，经常会利用那个休息的时间自己来回顾。
14: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优秀算不上真正的优秀，我们整个队伍一群人都优秀才是真的优秀。所以我也想把这些年的工作的业务经验啊，工作精神、职业精神毫无保留的传给我们年轻的同志们。
3: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针对口岸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金国执勤组成立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靠前为临时入境旅客提供指引、申报、宣介、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等服务。
13: Yes, my husband.
16: You have family?
13: Yes.
16: Only one kid.
17: 뭐하러중국에오십니까
18: 회의때문에왔
17: 어요회의때문에요며칠동안중국에
18: 오일
17: 这位旅客刚刚采访旅客是来中国开会的，然后是在北京要待五天左右的时间，他可能因为转机，然后时间比较着急主要帮他检查一下他的入境卡的填写有没有在飞机上提前填好了，如果没有填完的话，我们下边可以帮助他。
3: 除了守护国门、服务旅客外，金国执勤组还将触角延伸到了三尺验证台之外，他们在温馨家园为残疾人朋友理发、联欢，送去温暖与关怀。他们跨越山海，帮扶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建图书角，开设云端课堂，邀请山里的孩子圆梦北京。
19: 北京边检总站金国执勤组由25名民警组成，自2020年成立以来，他们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00余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的记录，查获各类违法违规案事件560余起。
3: 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两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敢为时代先锋的担当。
1: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的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0: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如何查询自己名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呢？第一步，先下载京通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中搜索京通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验证通过后登录。第二步，点击全部进入服务列表页。第三步，找到生活服务选项，选择无人驾驶航空器服务。 进入后，您可以直接看到个人信息及名下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如果您已经完成信息核实，当您携机乘坐航班、火车或者驾车通过进京检查站返京，可将信息查询结果展示给工作人员，即可顺利携机返京。还有一个重点提示，按照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是所有者本人携带，也就是说，携机人员要与信息核实登记人员保持一致，否则无法携机返京。今年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近期就有这样一个案例，事主于某在家中用手机浏览某视频后，按照视频内广告指引下载了所谓的私密播放器软件。这个软件具备远程控制功能，事主在软件客服的诱导下开启了手机无障碍权限。在短暂的观看视频后，事主便去休息了，谁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银行卡内的存款被转走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通报了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特点，并做防范提示。从警方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如果发现手机被远程控制了，您不要慌，切记关键要点：拔卡、关机、断网。来看一则暖心新闻，近日70多岁的吴先生下车时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装着15000元的治病钱、身份证和医保卡，可他也没记车牌号，急得不行，于是报警。接警后，朝阳分局6里屯派出所民警黄杨超、刘坤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详细询问乘车细节。根据老人描述，二人迅速启动紧急处置机制，分工协作，循着老人走过的路线，不到1个小时就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并联系上司机。15000元现金及身份证、医保卡等件件齐全，完璧归赵。
1: 每年花上千元购买重疾险，但投保人却被确诊癌症之后呢，保险公司只退赔10000多元。投保人一审还败诉了，那么二审还有改判的可能吗？咱们来关注这起理赔纠纷。
3: 每年花几千元购买重疾险，但确诊癌症后保险公司只赔付10000多元，患者一审败诉，救命钱眼看落空。
18: 当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您本人，对吧？
3: 这起保险纠纷案件却在北京金融法院迎来反转，一锤改判，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他用有温度的判决证明，